0: 超节点就是通过超高速的互联技术，将上千颗的 AI 芯片整合为单一的庞大算力池。像这样一个机柜当中，每一个抽屉里面都有八张 AI 芯片，一个柜子有64张，而整个机柜一共有1024张 AI 芯片。能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的关键就是降时延提带宽，使得这1024张芯片就像一张大芯片一样协同工作，
1: 好像一台大型计算机一样摆在你面前，而不是有一张张卡。大模型的趋势也发生变化了，包括长序列还有模型参数也变得越来越大，对应的这个算力需求其实也会发生改变。以前可能只是单芯片之间进行一个性能的 PK， 现在我们更加注重的是这个系统集群之间的高效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效率。
2: 展馆另一侧，一款首次亮相即将量产的 AI 智能体手机也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记者看到，只要按住手机一侧单独的一个按键，就可以通过语音直接给内置在手机中的 AI 智能体下任务，完成各类复杂操作。
3: 帮我搜索一下关于今天 WASC 的头版信息，然后把它总结成个150字的简报发给我的同事。我已经发过去了。
4: 比如说帮你做 PPT， 帮你修图，帮你打车，帮你买东西，很多场景需要大家自己去摸索。未来无论从端侧的软件还是云端的大模型的能力，我们都可以持续迭代，你的智能体呢也会变得越来越聪明。
5: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进入核心密集议程日，全天开启学术研讨、产业论坛、科创赛事、成果展览、全民 AI 体验等重磅活动，全方位展现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突破与产业落地新成果。
6: 7月18号将集中开展多场高规格学术论坛，搭建全球 AI 创新学术交流桥梁。大会专属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持续开展，挖掘人工智能领域新锐创新力量。展览展示方面，各大展区全面开放，更有科技消费嘉年华，观众可以沉浸式体验。
7: 我们看到呢，通过这些大模型以及通用智能体的能力，很多的一人公司甚至是2到3人的学生创业团体，他们呢就能够把整个产品从设计到运营以及落地到变现的整个一个全流程都能够完成。
8: 那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在网上走这些开源论坛当中去找别人已有的一些代码，来把自己的代码做得更完善，知道它怎么运行了以后，我就知道哪项目更适合。
7: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还首次推出了科技消费嘉年华的活动，而且这一次首发的这个具身智能商铺也是首次在市集上亮相。那像这样一个全新形态的物理空间，它也是一个连接技术与市场的超级接口。
9: 我们有一套系统去连接每一个主题里边跨品牌的智能硬件终端，我们每一个主题都可以有很多品牌共同的来为一个场景去打造和服务，从原来的购买经济变成了体验经济。
10: 在传统的市集上，我们要做一些搭建，做一些搬运，有这样的一个移动的 box 的话，它可以随时变换它的空间去放置。未来的市集上，我觉得这个应用会非常广泛。
11: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
5: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为历史同期新高。来看报道。
12: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6.9%。这是跨境收支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较2025年全年提高1.3个百分点。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呢也是历史同期新高。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
2: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
12: 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上半年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分项目看，上半年货贸易项下资金净流入同比继续增加，外资对我国投资总体回升，服务贸易收入增长加快，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总体保持增长。
2: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今年

0: 年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我国仍位居全球各经济体吸引外资存量的第二位。从资金流向看，我国吸引外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占总体资本金流入的36%，比去年同期的占比提高了11个百分点。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2: 今年以来，交通领域的投资继续保持稳健增长。国铁集团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根据目标，今年年内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3: 近日，西石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这条钢铁动脉压缩了西安与十堰之间的交通时间。恰逢暑期，高铁带来的时间便利迅速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
4: 我现在是在十堰东站的出站口。西石高铁开通之后呢，西安到十堰最快是1小时2分钟就可以到，比原先走福音高速快了3个多小时。西石高铁把早登武当山、晚观兵马俑的一日跨省旅行变成了现实。
5: 西安到十堰的那个高铁开通了嘛，正好遇到孩子放暑假嘛，就想带他出去看一看，打算玩个3-4天吧。
6: 返回我的家乡西安，在十堰上班的话，周末可能回家啊、看望父母，等周一坐最早的一班车回到十堰上班。
7: 我段管辖的5个高铁站日均发送旅客2.1万人次，周末高峰单日发送量突破了2.7万人次。截至7月13日，全段累计发送旅客29.7万人次，同比增幅29.8%。
8: 客流增长带来了文旅热度。西石高铁开通以来，在十堰东站上下车的研学团队人数已经超过1000人次。其中既有西安到十堰的团队，也有十堰去往西安、武汉等地的团队。
9: 14号出发，然后16号回来，就这个暑假已经开始了第一期，我们这是第二期了。
8: 除了文旅，西石高铁也为其他产业带来了机遇。从关中平原到秦巴山区，人才、资本等要素正在沿着这条新通道加速流动。西石高铁开通后，地处鄂陕交界的十堰市云溪县吸引了近40家陕西企业落户，涵盖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还有多批次企业家团队赴高铁沿线开展经贸考察。
10: 我们还将持续深化西石两地的商务联动，依托高铁经济走廊，深化商贸文旅协同发展，推动沿线城市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11: 高效的路网可以加速呢人才、技术、资本的跨境流动，中心城市的科创资源呢向沿线曲线外溢，推动沿线城市呢形成呢错位互补的产业集群。在文旅方面呢，交通呢大幅度压缩呢出行的时间，偏远的山区生态景点从呢难抵达变为呢近郊区，释放呢短途的旅游、休闲度假的需求。
2: 继续我们的大港看外贸系列报道。广东深圳盐田港是世界最大的单体集装箱码头之一，每天有超过4万个标准集装箱从这里发往全球，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级航运枢纽。
3: 今年上半年，盐田港集装箱吞吐量创同期历史新高，而这其中跨境电商正在跑出加速度。
12: 在我身后的这艘船是达菲奥赛罗轮，今晚将会装载近5000标准箱货物从盐田港直达荷兰鹿特丹港。据了解啊，这艘船运行的航线呢是今年4月新开的欧洲航线，比普通的航线快了近半个月的时间，充分满足了跨境电商对时效的极致要求。值得一提的是啊，自开通以来，这条航线上的每一班船都是满载的。
13: 下午4点，深圳盐田港的码头大脑操作控制中心一片繁忙，工作人员正通过操作平台对外发出指令。整个港区20个深水泊位的作业面，从泊位上的巨轮装卸，到堆场里的集装箱摆放，再到闸口拖车的进出通行，全部汇聚到这里统一调度。
14: 今天单日操作量接近6万标准箱，同时闸口将处理超过2万车次的拖车。今年以来，公司也专门新增了数台的新的远控设备来提升 操作

0: 效率。
1: 为了匹配跨境电商客户时效需求，盐田港联动船公司推出了十余条海运快线，并针对跨境电商拼销货物票多量散、一票被查验整柜就容易滞留的痛点，推动先查验后装运的海运拼销模式落地。
2: 企业可以先将散货送至海关指定的监管场地，海关完成查验后再装箱装运，通关时间压缩了50%以上，企业的综合成本节约了30%以上。
1: 今年上半年，盐田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834.59万标箱，同比增长10%，再创历史新高。其中，跨境电商已成为盐田港外贸箱量增长的重要引擎。
3: 作为全国跨境电商的超级枢纽，深圳集聚全国近一半的跨境电商卖家，总数超过了12万家。
4: 从日用百货到科技产品，盐田港以高效服务助力中国制造通达全球。
1: 盐奥仪所在的公司成立2年多，经过研发，公司在去年下半年推出了第一款产品动态人机工学椅，并通过跨境电商渠道在海外进行销售。
5: 2026年上半年的话，整个海外市场线上销售大概是在1亿加人民币左右，然后在2026年 Q2 季度大概是在1.4亿人民币左右。相较于2025年下半年的一个成绩的话，我们是上涨了将近50%。
1: 作为一家初创企业推出的第一款产品，能够在海外取得这样的销售业绩，这让严奥仪和他的同事们都十分振奋。他告诉记者，选择在深圳发展，主要看中了深圳产业链配套完善、港口物流高效等便利条件。短短2年多，他们就跑通了从研发到出海的全链路。深圳另一家便携风扇企业负责人也告诉记者，今年5到6月份，欧洲遭遇的罕见热浪，导致当地市场便携风扇缺货严重。他们通过盐田港快速出口补货，在短时间内将产品重新铺上了欧洲货架。
6: 我们在欧洲市场最近其实增速有，相比于去年同比来说的话，是有3到5倍的增长。整个珠三角的电机产业、在模具产业、在整个供应链产业，它都能给我们快速的响应。
1: 记者走访中了解到，目前深圳跨境电商出口的品类结构也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一家物流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他们公司跨境电商货量同比增长30%，其中智能设备、户外智能装备、消费电子类产品的客户群体同比增长了15%左右。
7: 今年开始，像一些 AI 呀、科技呀、智能装备啊，包括智能设备的一些消费电子类的产品的一个变化的一个增长，产品在不断在升级。
8: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医疗仪器及器械以及 3D 打印机等高价值产品出口货值分别达到了380.9亿元、86.2亿元、63.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7.7%、2.7%和115.7%。
3: 来关注电影市场，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早7点，2026暑期档票房已突破38亿元。动画电影《八仙》由原定7月24号提前到今天全国上映。
4: 我现在是在动画电影《八仙》北京首映礼现场，大家看我身后这片蓬莱仙境布景呢，还原了影片里的东方山水美学。不少观众穿着八仙主题的服饰打卡拍照，现场国风氛围十足。那靠着超前点映积攒下的好口碑，影片提档至了7月18号登陆院线。
9: 它评分很高，里面也是聚集了很多的优秀的配音演员，然后自己也会2刷3刷的。
10: 我们整个影片是希望能把这个古人对传统的蓬莱仙境的想象还原在我们大荧幕中。那我们也参考了很多的文物，我们还是用现代人的一些视角再去想象人和神仙到底是怎么生活的。
11: 今年暑期档有多部国风动画集中上映，富有美感的中式画面加上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吸引了大批观众到影院观影。国潮文化消费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假期休闲的新选择。行业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国潮经济市场规模突破2.5万亿元，预测2028年有望突破3万亿元。
3: 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从科普课堂到实景演绎，湖南多地影院正

0: 创新打造多元电影家业态，将单一观影场所升级为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近日，在湖南株洲职工影院，300多名家长与孩子一起观看《生命密码》科普电影。观影之余，现场还上演了精彩纷呈的科普秀，空气炮、大象牙膏等趣味的科学实验轮番登场，以可视化、可互动的形式展现科学原理，真正做到寓教于乐。
2: 我学到了很多，其中就有那个涡轴发动机是安装在直升机上面的。
1: 在湖南长沙，影院携手话剧团创新打造电影剧目加真人实景特色儿童剧场，白雪公主和三只小猪、小红帽的游侠梦等童话剧目走进影院，为市民带来新的观影体验。
3: 儿童剧也是拥有电影大荧幕、环绕立体声、沉浸式布景、真人演绎几大特色。
4: 我最喜欢里面的白雪公主，我下次还想让妈妈带我来这边看，觉得很新奇。
5: 电影院我们之前都是屏幕上看电影，这个是真人表演，现场的参与感非常棒，打破了传统影院的给我们的一种感觉。
1: 据悉，影院首演两场就带动周边文创零售等比上周增长超70%。目前这一亲子剧场已进入常态化运营，全年计划演出超100场。
0: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暑期来临，很多孩子选择到游泳馆、游乐园等场地玩水消暑，但是有家长发现孩子玩了几次水回来后开始喊着耳朵疼，到医院一查竟是中耳炎惹的祸。
6: 为什么夏天游泳容易得中耳炎？孩子出现哪些症状？家长必须警惕。一起来了解。
7: 小王几天前游泳后回到家吹空调受凉感冒了，后来发现耳朵疼得厉害，到医院检查后确诊患上了急性化脓性中耳炎。
8: 游泳之后耳朵可能进水了，然后耳朵后来就感觉闷闷的，耳朵很痛。
9: 他这嘛是因为感冒，感冒以后引起这个咽鼓管通不开放，然后一中耳里面通气引流出问题，所以引起了这样一个中耳炎的表现。及时用药可以去缓解这个中耳炎症的表现。
7: 专家介绍，中耳炎是儿童耳鼻喉科的常见病，尤其在暑期高发、耳朵进水、鼻炎发作、感冒以及腺样体肥大都容易诱发中耳炎。典型症状包括耳痛、听力下降、耳鸣，部分患儿还会伴随发烧、耳朵流脓，甚至全身不适。
9: 中耳炎呢，就是指这个里面区域，这边可以看到有很多听小骨，这边是一个鼓膜，鼓膜里面叫中耳，鼓膜之外呢叫外耳道。在我们感冒的时候或者在鼻炎的时候，会形成里面的一个中耳腔的一个负压，这负压之后呢，也就包括这个就会引起这个所谓的中耳炎。
7: 专家介绍，儿童中耳炎主要分为急性化脓性中耳炎和分泌性中耳炎两类，二者治疗方案也不同。一旦出现中耳炎的相关症状，盲目用药不仅增加孩子身体负担，还可能诱发耐药菌产生，增加后续治疗难度。
9: 对于分泌性中耳炎来说，可能一般用药或者是观察，可能是一般需要2个星期啊、3个星期才到医院来复诊看一次它的病情变化。那么对于化脓性中耳炎，如果说耳道有积脓的话，那可能至少一周就要到医院来一次，医生呢用这个吸引器把里面的脓性分泌物把它吸除，然后呢也会促进这个中耳炎的感染的消退。
0: 不少家长有个习惯，洗澡时喜欢拿棉签给孩子掏掏耳朵，觉得这样才干净，其实这是个危险动作。
6: 夏季天气闷热潮湿，正是真菌和细菌繁殖的好时机。如果频繁掏耳朵，很容易把孩子送进耳鼻喉科门诊。
9: 你掏的太深，这边是你被棉签损伤的你太卖力了。
7: 小张平时有掏耳朵的习惯，每次洗澡洗头后都要用棉签掏一掏。近期出现了耳朵触碰疼痛的情况，到医院检查发现得了外耳道炎。
9: 他们是因为外耳道进水，就用这个棉签去掏耳朵，这个掏的时候其实加剧了这个耳道皮肤的损伤，就导致这样一个耳道的一个急性的一个感染。那么对于这种其实自己掏耳朵其实是不建议的。
7: 医生通过耳内镜发现，小张的外耳道皮肤已经严重红肿，还附着一层白色的分泌物，这其实是典型的外耳道炎。外耳道炎的常见症状表现为耳道瘙痒、疼痛，牵拉耳廓时疼痛加剧，有时会有黄色分泌物流出，甚至引起耳前淋巴结肿大。
9: 耳道的皮肤呢，它就是薄薄的一层这个那个上皮组织，下面呢就是坚硬的骨质。那么

0: 耳道上皮呢都会有角质层，但它角质层的话，在游泳，这个一旦耳道进水了，这些角质层在那些游泳水的这个浸泡下，那个肯定迅速的就会肿胀。那么整个耳道皮肤呢，它的表面的保护层被突破之后，那么脏的水啊，或者机械的棉签掏的这种进一步的加重的创伤，就很容易导致细菌通过这个角质层，通过上皮层就潜伏下来。
1: 医生提醒，轻度的外耳道炎可以通过局部清理和涂抹抗炎药膏缓解，如果红肿疼痛严重，需要及时找专业医生处理。日常生活中发现耳朵进水时，不要用棉签掏耳朵，表浅的水滴可以采用毛巾擦拭或者单脚跳的方式去除。
0: 我们可以一侧头朝下，就耳朵朝下，朝下之后呢，用这个同侧的右脚单脚跳地的动作，让重力作用，同时呢拉住耳廓，拉住着自己的耳廓，耳廓一拉住之后呢，耳道口就变直了，变直以后单脚着地这么跳跳，通过重力作用就把进入耳道的水把它甩出来。所以说这个方法呢是无创的，那么可以说把大部分或者很多的外耳道进水都可以排出来。
2: 暑假里不少孩子捧着平板电脑手机玩游戏，为了避免打扰别人，家长们往往默许孩子戴上耳机，但这看似安静的背后却隐藏着听力损伤的危机。
3: 近年来儿童听力下降呈现低龄化趋势，而耳机依赖正在成为无声的杀手。哪些行为正在悄悄损伤听力？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预防呢？来看报道。
1: 在上海儿童医院听力测试中心，八岁的小雨正在进行听力复查。两周前因为鼻炎发作，导致了严重的中耳炎，听力下降严重。
4: 当时的症状就是两只耳朵声音大小不一样，然后有疼痛的感觉，然后我们就带他过来看了。
5: 大概听力下降会在40分贝左右，就给他进行了规范的急性中耳炎的一个诊治。那么听力的耳压测试也好，还是听域测试也好，都已经恢复了正常。
1: 专家介绍，导致儿童听力损伤的常见方式主要有两类。一是噪音性损伤，长期戴耳机听大音量声音，导致内耳毛细胞受损；二是药物性损伤，使用了耳毒性抗生素等。损伤后的主要表现为听不清别人说话，经常要求重复，说话音量自己不自觉地变大，部分孩子会有耳鸣症状。
5: 中耳炎、外耳道炎或者是外耳道的异物外伤所导致的我们一个短暂的这种传导性听力下降，这一类的疾病非常容易那个被发现，因为它会有伴有疼痛，那么我们经过积极的治疗基本上都是可以恢复的。那么还有一类疾病呢，可能就是一些隐匿性的，如果耳机的使用不当或者是时间过久啊，到造成了神经性的听力损失，往往在早期不太容易被发现。
1: 专家提醒，预防听力损伤必须从日常习惯抓起，使用耳机时严格遵守60/60原则，即耳机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佩戴时间不超过60分钟，远离嘈杂环境。此外，相比入耳式耳机，医生更推荐使用开放式耳机或者头戴式耳机。
5: 小朋友的耳朵都比较短小，你一个成年人使用的耳塞把它塞到小朋友的耳朵里，它也很容易引起外耳道的炎症啊，或者是一些中耳甚至是中耳的一些损伤。那么这是物理方面的。那么声音方面呢，入耳式的耳塞离我们的耳膜很近，声音传递的空间很小，所以它的耳压会比较大，声音的压力会损伤我们鼓膜的这种可能性就提高了。
3: 免费体检、专家坐诊、专属健康讲座，一套套温情十足的关怀套路背后，藏着专门瞄准老年群体精心布设的诈骗陷阱。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的健康焦虑与情感空缺大肆牟利。前不久，广州警方就侦破一起养老诈骗案件，诈骗团伙把几毛钱的麦芽糊精包装成稀有高端保健品，高价售卖。
6: 今年79岁的郭阿姨就是众多受骗老人中的一位。当初她被业务员邀约前往门店参与免费健康检测，一场所谓专业仪器检查成了她跌入骗局的开端。
7: 我们不相信了，他就拿一个跟你盖上那个头里有一个机器帮你叫，就在那个荧屏上反映出来你这里又堵了，那这里又堵了，就这样了。
6: 郭阿姨被这套虚假说辞彻底打动，先后多次掏钱购买产品，累计花费高达40000元。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团伙售卖产品全程不标注单品单价，不公示盒装售价，每次直接向老人报出两万。

0: 万元、三万元的高额总价，刻意模糊收费标准，让老人难以核算产品真实价格，只能被动掏钱。
1: 后来他就告诉我，你们吃药，我们这些药啦，对你的骨头好的，这里都没得买了，要到北京去买的，你们买得到就好了。情感笼络是该团伙行骗的另一大核心手段。
2: 业务员主动上门，频繁陪独居老人聊天谈心，帮忙买菜做家务。长期贴心相处下，不少老人放下全部防备，将这群陌生骗子视作自家晚辈。有的老人累计投入6万余元，买回大批罐装粉剂，坚持服用半年之久，自身血糖指标没有任何改善。面对老人的质疑，骗子不断更换产品品类，
3: 以换新药对症调理为说辞，持续给老人制造下一款就能见效的虚假期待，反复诱导老人持续大额消费。我们买
0: 了，他说他来一次又换第二种药了吧？第二次来要不是那种了吧？这种不好，那就换一种吧。
3: 没过多久，广州警方就在工作中发现了保健品诈骗案件的相关线索。
4: 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将涉案产品送检，传唤相关工作人员开展初步核查。一个长期盘踞老城区的特大保健品诈骗团伙逐步浮出水面。我局的辖区一个派出所呢，就接到一个普通的消费的纠纷警情。我们在处置这个警情的途中呢，就发现了一些嫌疑人的手机里面 存在着大量的话术，包括一些聊天记录。经过2个多月的稳侦查，就摸出来了7个窝点，有6个团伙在活跃在我们老城区里面去专门做这个保健品诈骗老人家的。6月11号清晨，广州警方在全市7处涉案窝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现场，民警当场抓获以于某为首的120名涉案人员， 扣押涉案粉剂食品，标准化诈骗话术脚本，老年人客户信息台账以及涉案赃款赃物。抓捕结束后，办案民警循线追查产品源头，先后奔赴广东、山东2处生产工厂，固定完整证据链。核查结果彻底揭开骗局真相。这些工厂其实只是一个有
2: 资质的食品加工厂，并不是药品厂来的，只是食品厂，所谓的保健品，其实真实成分都是卖药糊精，出厂价仅仅是几毛钱，往往被这帮犯罪分子卖到几十到200不等。独居，手握稳定退休金，日常缺少子女陪伴，这是该诈骗团伙长期锁定的核心作案目标。 骗子精准拿捏老年人重视身体健康、渴求情感陪伴的心理，先用贴心陪伴拉近距离获取信任，再借夸大疗效的普通食品包装成特效保健品，层层诱导掏空老人积攒多年的养老积蓄。
5: 不久前，台风巴威在浙江2次登陆，大风伴随着大雨，致使当地屋顶光伏设施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坏。来看记者报道。 在浙江台州温岭市，一公司楼顶，台风巴威带来的大风，大面积光伏组件破损散落，工作人员正对损毁光伏板逐一整理，通过吊车分批调运至地面，将由厂家统一回收处理。
6: 大概有7、800片的那个光伏板损坏了，损失大概将近70多万。现在这次光伏损坏了嘛，那我们要重新接入到国家电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用电呢，那个成本呢又会提高，大概要提高1倍左右。
5: 此次台风带来的13级阵风，造成该公司超6成光伏设备受损，目前正全力开展灾后清理与自救抢修，受损设备将全部拆除更换。
7: 同时，公司投保的保险公司委托的第三方公估团队也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开展灾情勘查、损失清点与定损评估工作。这种台风灾害的话，现在你说因为保险公司也要求我们尽快，相当于是让企业恢复能恢复生产嘛，对吧？我们双方确定好之后，然后金额双方协商一下，如果 双方都同意，就直接结案，不会再等到必须要维修结束之后才能就是打款到账。
5: 台州玉环市的一家环保科技企业也有同样的遭遇，在此次台风中，该企业有近100片光伏组件受损严重。
0: 7月15号下午，

0: 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开展查勘定损。经初步核算，本次设备直接经济损失9万余元，预计保险赔付金额超7万元。
1: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赔付的有10余件，赔付金额近20万。那么对比较复杂的一些企业，我们后续会再一一清点并核实损失，对明确损失损失比较大的，我们会设想启动预赔机制，先行赔付一部分资金，让企业能够及时复工复产。
0: 近年来，各地分布式光伏规模快速扩大，沿海地区新建电站抗风等级普遍提升至15级及以上，部分可达17级。但在存量项目中，老电站抗风能力不足，急需开展加固、更换支架等技改工作。
2: 这个行业目前在一直在推进的，其实就是提升我们说组件的这个质量。你看，我们做组件，一方面是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品质啊，以及它的抗风险、抗台风的这个能力；第二个是它的，比如说它相关的一些配套，比如说像支架这种比较关键的这种支撑性的结构，它的这个品质是否过关啊？所以这些方面也是会影响到整个一个抗台风的这个影响。
3: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伊朗当地时间17号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
4: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7号晚至18号凌晨报道称，伊朗南部、中部、西南部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18号清晨表示，美军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
5: 这已经是美军连续第7晚对伊朗发动空袭。在此前一天的打击中，伊朗南部多座桥梁遭袭，造成平民伤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美国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予以谴责，并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当地时间17号晚至18号凌晨，伊朗方面陆续发布了多项打击美军目标的成果。伊朗军队17号发布声明称，伊朗海军发射岸基巡航导弹，打击位于印度洋北部一艘美军舰艇，该舰艇被迫驶离伊朗的打击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以及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凌晨报道，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在布什尔上空被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防空系统击落。
3: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的最低水平。
5: 数据显示，当天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北边的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
3: 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16号表示，如果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供应不能尽快增加，世界就需要对能源安全感到担忧。
6: 16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场活动中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不能尽快努力改善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状况，全球应为能源安全感到担忧。石油安全仍然是一个关键问题。他说，国际能源署协调成员国释放石油储备帮助抑制油价上涨的措施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美国增产原油也不能完全填补供应缺口。目前正在美国访问的比罗尔已在多个场合表达了类似的观点。15号，他就明确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中断不能在数周内得到解决，全球经济将再度面临严峻。

0: 挑战。比罗尔指出，美伊冲突升级已令市场紧张不安，并面临巨大不确定性。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关键水道的原油、化肥、天然气及其他货物运输均受到严重威胁。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关闭，全球经济，包括中东地区、发展中国家和亚洲的经济，可能会再次面临一些困难。比罗尔强调，解决危机的时间窗口不是以月计算，而是以周计算。海峡必须完全开放，无条件开放。
1: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17号国际油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一每桶82.49美元，上涨 4.48%。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一每桶88.10美元，上涨 4.59%。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
0: 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预计将于20号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随后将邀请伯纳姆组建新政府。由于目前工党在议会下院占多数，因此英国无需就首相更替举行全国大选。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斯塔默随后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表示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
1: 当地时间17号，加拿大山火导致的浓厚烟霾继续在美国中部及东北部扩散蔓延，多个州发布空气质量警报，纽约、华盛顿等地遭遇严重污染。随着世界杯决赛日的临近，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决赛场馆可能会笼罩在烟霾之下。
2: 数据显示，截至17号，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90处山火火情，其中超过190处位于安大略省，部分火势已经失控。今年加拿大山火过火面积已接近300万公顷，延续多日的加拿大山火产生了浓重的烟霾，并扩散至美国多地。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等多州都发布了空气质量警报，其中底特律、芝加哥空气质量指数达到危险级别。空气质量监测机构显示，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17号被列入全球污染最严重城市排行中。国际足联世界杯决赛将于19号在美国新泽西州的露天体育场举行，预计将吸引超过8万名球迷涌入现场，另有约5万人准备在曼哈顿的中央公园观看大屏幕直播。目前，世界杯决赛举办地纽约及临近的新泽西大都会区空气质量已达有害等级。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烟尘浓度或将再度升高。美国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他们已开始研讨相关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未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加拿大总理卡尼暂未就此作出回应。卡尼此前一天曾表示，在全球气温升高、极端天气频发的背景下，美国本可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付出更多努力。
3: 法国首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遭遇大火，近十分之一的林区被焚毁，而本轮火灾疑似人为引发。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表示，对纵火行为零容忍。
0: 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法国各地山火的过火面积约3.5万公顷，超过2025年全年数据。约950名消防员16号仍在奋战，试图扑灭枫丹白露森林大火。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视察枫丹白露森林灭火情况时说，二战结束以来，法国从未在全国范围内爆发过如此密集的火情。
4: Le message soit clair ici comme partout en France.

0: aucune tolérance et nous serons intraitables. Parce que ce sont des vies qui sont mises en danger.
1: 近期热浪席卷法国多地，气象部门发布高温预警。枫丹白露森林12号燃起首场大火，13号发生第二场火灾。火势蔓延期间，约1000名居民紧急疏散，多名涉案人员已被拘留。两名建筑公司工人16号被控涉嫌违反安全规定过失纵火。调查显示，施工人员当时正在维修高速公路护栏，角磨机蹦出的火花引燃路边植被，火势随即蔓延至毗邻高速公路的枫丹白露森林。此外，两名18岁青年15号被立案调查并收押，两人涉嫌在该区域另外两处地点故意纵火。
2: 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一处荒僻地区日前发生的山火仍在持续蔓延，截至17号，过火面积已达到 1.4 万公顷。受风向多变、地形复杂等因素影响，火情很可能进一步蔓延。
3: 这场山火位于阿拉贡自治区一处人烟稀少地区，当前约450名消防员正在军队支援下奋力灭火。截至17号，附近5座村庄的居民已被疏散，撤离人数已经达到约1000人。阿拉贡自治区内政部门负责人表示，这是该地区近年来应对的最复杂山火之一，复杂性不仅来自天气条件和不断变化的风向，也与当地复杂的地形有关。另据法新社报道，阿拉贡自治区近日气温最高达40摄氏度。科学家指出，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极端高温天气更频繁、更猛烈，持续时间更长，野火风险和灭火难度随之增高。根据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的数据，2025年西班牙山火过火面积达 39.3 万公顷。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说，今年六月为西班牙史上第二热，比正常年份的六月平均气温高出 3.2 摄氏度。
2: 荷兰政府16号发布了一份公报显示，受持续干旱和高温影响，该国将水危机级别从即将发生调升至实际缺水。
1: 公报说，缺水已对该国内河航运、工业和农业造成影响，部分运河水位过低，船舶通行量和载货量下降。为防止河水升温过快，一些工厂的冷却水排放量受到限制，影响生产。由于河流流量减少，部分农作物不能及时得到灌溉，且西部有些地区盐碱化现象加重。公报称，目前居民饮用水供应充足。荷兰水资源管理部门正与地方政府协调，评估各地区用水需求，采取措施有效分配现有水资源，以将各行业损失降至最低。根据荷兰水管理中心的监测报告，自六月中旬以来，荷兰各地降水量稀少，旱情不断发展，莱茵河、莫兹河等上游来水量下降，河流流量处于历史低位，地下水也处于较低水平。加之持续高温引发用水需求攀升，多重因素叠加导致水危机形势恶化。
4: 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

云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

0: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1: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再会。

0: 来看天气，周末两天随着两大天气系统的一进一退，咱们国家的天气形势呢也会相应出现一些调整。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东退，江淮、江汉、江南等地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收敛，同时呢，主雨带也会明显的向南转移。那今天呢，江南等地还会有小面积的高温现身，明天这一带最高气温普遍会降到30度出头。那像合肥、武汉、南京、上海、长沙、杭州、南昌就会纷纷在今明两天陆续退出高温。降水方面呢，今后几天雨带会明显的南压，强度逐渐减弱，较强的降雨呢将会集中在云南、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普遍呢是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且呢可能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警惕局地的强降雨或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近期出行呢要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在西北，随着伊朗高压的加强东升，高温范围将会有所扩展。那今天呢，新疆大部、内蒙古西部等地呢都会有高温出现，而新疆局地最高气温还会超过40度。这带啊主打干热暴晒型高温，大家尽量要避免在午后高温最强时段外出，多补水。北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21到31度；长春阴，22到30度。沈阳多云，22到31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6到28度；乌鲁木齐晴，27到39度；银川多云转晴，18到31度；西宁晴，11到24度；兰州多云转晴，16到29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4度；拉萨阴转多云，12到23度；成都多云，24到34度。重庆多云，28到36度；贵阳大雨转阵雨，21到28度；昆明大雨转小雨，18到26度；太原小雨转晴，17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3到29度；济南阴，24到31度；郑州小雨，25到33度；合肥阴转小雨，25到31度；南京小雨，26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5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南昌雷阵雨，27到35度；杭州小雨，28到36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澳门雷阵雨26到32度，北京雷阵雨22到30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咱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知道吧？
14: 知道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天山横空出海，以天为名。在天地之间写下2500公里的一横，即将由人类续写未来一纵。纵横之间，每一粒尘土因惊天而动地。天山一笔5000里，横亘在亚欧大陆的中心。今天将由人类续写未来一纵。乌玉高速公路将完成10000年之间的纵横相接，将乌鲁木齐至库尔勒的车程从过去的7小时快进到3小时左右，彻底改变天山南北的交通格局，为区域间经济协作、文化交流、旅游发展提供生长之能。作为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的难度也是世界之最。16个地质断裂带，16次生死之交，纵横之间创造全新的时空坐标，神话与传说续写未来新篇。

0: 独库高速公路规划路线的一条隧道入口，位于天山北麓海拔3000米的无人区。勘探队伍钻取数百米深处的岩心，能够清楚看到10000年天山身体内的地质构造。
1: 这很碎，但是最起码它还是岩石。
2: 对，是岩石。
3: 最怕的就是水的问题，
4: 相当于如果水地下水很那个，你有涌水的那个
3: 风险就很大了，
4: 很大。
1: 嗯。挖砖地，它中间的那个岩石啊，它又绷着劲儿的，我们一挖到那儿，它直接就塌下来了。出现说涌水呀、铺泥呀、大变形啊、岩爆啊这些情况。
0: 博阿断裂带，天山内部长达1000公里的切线，不断吸收大陆板块运动的挤压力，再通过地震活动释放。近1000年的时间里，博阿断裂带一直是新疆乃至中国大陆强震发生带之一。
1: 它是个东西向的，我们现在做的隧道都是南北向的，无论是天山森林隧道、西天山的短路隧道，就必须跟它相交。
0: 这支勘探队伍10几年前就开始为乌玉高速公路进行勘测，那时就已经直面博阿断裂带。
3: 最大的一个难点，天山森林隧道那边这个地名是 F6 断裂带。
0: 乌玉高速天山胜利隧道将遭遇16个断裂带，人类与天山将经

0: 历十六次生死之交。博阿断裂带是第一关，也是人类与天山真正的初见。
1: 风险是还是蛮高的，难度也是最大的一个。
2: 因为我们这个 TBM 呢，它适合硬源掘进机，不怕硬，它就是怕软，怕那个裂隙，怕破碎，这容易卡进。
0: 经过勘测，博阿断裂带在进口端1.9公里的位置。从掘进的第一天开始，天山号就在等着一步一步去接近这条地球生命之痕。在掘进8个月之后，10000年前的石头近在眼前。
3: 实际上我们真正的就是第一次用肉眼看到它的时候，上面是个大空洞，前方就类似于有一只大老虎，深不见底，然后一股子大水。
4: 来了来了，小心了小心了，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0: 天山号与 F6 断层终于相见，泥水夹杂石块不断从刀盘涌出，涌渣量达平常的10几倍。很快，泥石流不仅将刀盘中心一下填充满，连掘进机也无法启动。
4: 现在往里走，现在往里走。
0: 崔华新意识到，图纸上的 F6 博阿断裂带断层的核心区就在眼前。
3: 刀盘一直在出渣，头顶不停地在掉，时不时的就掉下来一块大石头。特别紧张的时候，类似于有一扇门，不知道门后面有什么。
0: 掘进机破碎地层的支护模式被立即启动，迅速封闭塌腔，保障人员安全，开启紧急脱困模式。隧道每天持续涌水高达5万立方米，天山山体里奔泻出一条河流。
3: 然后我们的人还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不停地往前走，如果一旦停下来的话，他可能会被埋。
0: 支护，前进，塌方，再支护，再前进，再塌方。断裂带的石块迅速填满了掘进机的身体，犹如山的骨骼进入掘进机的血脉。掘进机每天以3至5米，1小时大约10厘米，每分钟2毫米的速度前行。在山体里掘进，慢的就像冰在融化，慢的就像10000年前的岩浆慢慢凝固成石头，此刻它们又慢慢碎为微尘。
5: 注意注意，起皮带掘进了啊！
0: 有了充分的预案和前期准备，天山号最终用80天时间经过400米的 F6 博阿断裂带断层，比原计划的半年缩短了一半。10000年前的石头，这一刻在心里落了地。微尘和光，成就通途。整个乌玉高速要洞穿17条隧道，架设274座桥梁，全线12个标段。所处地质和自然条件截然不同，每一段都有专属难度。
1: 从沿线走完之后，环境之恶劣啊，技术难度之大，对我来说都是一种震撼，真是一种震撼。这么长的线，同时施工的有3400个工点，这么多的点，那么多的人，有那么多的危险的地方。
0: 将1310公里的道路连成一条线，并不像图纸上一笔画就，它要连接山与河，连接戈壁与沙漠，连接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在垂直落差超300米的悬崖上施工，作业面就是悬崖，架桥机完成吊装，作业面是10级大风。近2公里的巴拉提隧道，作业面就在2级水源保护区上方，要滴水不漏地保护生态，

0: 建设者要采用零开挖进洞技术，用钢护筒穿越破碎带，
1: 创新了很多工艺，是吧？修便道都修了悬索桥，把绿色施工和环保施工全过程贯彻到我们施工理念中去。
0: 在无人区留下人类的足迹，在3000多米的海拔挑战技术新高，在夏季地面温度接近50摄氏度的地方，在冬季寒冷达到-40摄氏度的地方，彰显生命的温度。在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这里没水、没电、没信号，饮用水需从400公里来运输。更困难的是频繁的沙尘暴，能见度不足5米。40多台推土机推了150天，建设者用神奇的中国魔方，铺设5800万平方米固沙的芦苇方格，以沙海之波草书中国传奇。
1: 中国人最大的一个驱动力就不服输，都会经过一代人一代人的继续努力拼搏，完成这些宏伟的目标。
0: 各个标段各有千难万险，天山胜利隧道无疑是难度之最。在10000年的山体里，就连呼吸都是世界难题。天山胜利隧道最大埋深超过1100米，施工高峰期1000多个工人、800余台车辆，尾气、扬尘、硝烟弥漫在整个隧道内部，要呼吸还要争一口气。
2: 我估计的时候达到80多米，只能是布置2根风管，要给8个工作人员送服，压力是非常大的。
0: 全长22.13公里的天山胜利隧道属于特长特大隧道，越向深处掘进，环境就越密闭。从山顶自上而下开凿竖井为隧道送风，是整个施工建设期和未来通车运营期的呼吸系统。天山胜利隧道设计开凿4座竖井，是3条施工洞式的呼吸道。而在高寒高海拔地区开凿竖井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3: 咱这面还有一个创新，也是首次应用竖井的竖向掘进。
4: 开挖的时候全是冰，里面就是纯冰，然后冰过去之后呢就是冻土。咱这个竖井707米的竖井要穿越将近30米的冻层，打这个竖井就是为了以后运营通风用。
0: 位于海拔3660米的胜利隧道2号竖井，与其他3座人工钻爆法施工的竖井不同，是全球首个一次开挖成型的超大直径硬岩大深度竖井。首创号，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大直径全断面硬岩竖向掘进机，是针对高寒缺氧、传统钻爆法效率低、人工开挖风险高等难题的神器。首创号将在-40摄氏度的极寒条件下，代替人力穿透永冻地层，竖向奔赴胜利隧道，实现一钻成井。首创号的每一次向下掘进，都是在首创世界纪录，
5: 就是没有借鉴性，甚至没有参考性，可以甚至也可以说从零到有吧。对，要垂直打11.4米的硬岩的一个掘进机，它要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
6: 我们更换的设备500多种或500多个类型，并不是数量啊。
0: 首创号集合了智能化钻进技术、垂直导向系统、 AI 算法实时修正掘进轨迹等我国制造业与工程施工专业全产业链先进技术。在天山向下掘进，就是在科技之山向上攀登。

0: 在这个过程中要总结大量的经验，科研的最终端是推广。推广的目的是高效、安全、环保，节约成本。
1: 以后像这种更艰难的地区，
2: 实现智能感知、精准定位、无人掘进、全链条基础突破，
1: 那为未来的二代机、三代机提供了大量的实际数据。
3: 首创号同时创下高速公路通风竖井、竖向掘进机法施工、竖井深度、直径、海拔三项世界纪录。今天中国高端工程装备制造业已经建立了体量庞大、体系完整的产业基础，从技术到零部件的全产业链自主化已经迈入世界第一梯队。

0: 铁门关隧道，库尔勒市北郊8公里。张骞凿空西域的凿空两个字就写在这里，一个动词有了2000年后的回应。和乌玉高速公路铁门关隧道并行的是南疆铁路铁门关隧道。南疆铁路从1974年春天开始沿古丝绸之路与216国道同行，经过一程一程一段一段的修建，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连接成2714公里世界首个沙漠铁路环线。
1: 南疆铁路啊，南北疆最繁忙的铁路，十几分钟就过一趟，主动脉相当于南疆的一个。
0: 今天铁路与公路将在铁门关时空相遇，梦想互联。12标穿越铁门关隧道之前，跨南疆铁路7个星立交桥转体工程被全县瞩目，是乌玉高速全县唯一的跨铁路转体桥。
1: 主要的控制点就是一个标高，还有这个转体速度，还有这个惯性，左右辐同时旋转，逆时针旋转74度，
2: 就是快了也不行，慢了也不行，既要保证铁路的运行安全，也得保证我们施工过程的一个安全。
0: 每天有300列列车经过这里，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南疆铁路运营的干扰，各方协调出90分钟的窗口时间，让两幅共重8100吨的桥梁转体74度，精准对接，丝毫闪失都将引起整个铁路网的系统性瘫痪。
3: 城堡馆是接近土砖现场，未见将明白。在以前的话，没有通过隧道这种，从那个吐鲁番那个干沟那个地方绕一圈6个小时，从库尔勒到乌鲁木齐6个小时。现在你看，一个胜利隧道一过去，就到乌鲁木齐了，就缩小了3个小时。把塔里木一绕，咱们以后的这个“一带一路”这一条线儿。四通八达，多好！
4: 近0711乌鲁木齐至玉林高速公路跨南疆线铁路7个星立交转体开始。
0: 两幅桥梁，就像历史和未来的时空指针，在7星之地，创造全新的时空格局。
5: 1:11:07，克河澳洲的小组加强军事。
0: 借助桥梁的上下转盘、球脚、牵引系统等，通过4台500吨千斤顶对拉牵引索，桥梁开始指针般指向未来时刻。
5: 目前12号墩目前剩余1:08:40。
6: 梁组，测梁组。

0: 乌鲁木齐至玉里高速公路上夸南江线铁路七个星立交桥转体圆满成功。
1: 在75分钟的时间里，8000吨桥体转体74度，比预计的90分钟提前了1刻钟。这提前的一刻，是铁门关千年一刻，是南江铁路半个世纪一刻，是地上的七个星呼应天上的北斗斗转星移的一刻。
2: 城80馆15:43
3: 现在有车了。城80馆15:43延吉发车，现场未接将明白。
1: 乌鲁木齐发往库尔勒的城807次城际列车，成为第一辆从平面连通驶入立体互联的列车。建成后的乌玉高速将与南江铁路23次交汇，与216国道29次交汇，每一次交汇都是拨弦，像秋词古乐的心声，天山能听见。2023年，新疆乌玉高速公路各个标段建设都已进入冲刺阶段。此时，北端天山号已经掘进8966米。南端胜利号掘进9000米。经过 F6 断层之后的2年内，地质图上的16道断层全部顺利通关。所有的目光都在聚焦天山胜利隧道南北对决的最后冲刺。

0: 可能灾难这个词儿用的不是太恰当啊。还有什么词儿跟灾难一样，就是对我们整个就是一个毁灭性的一个打击。
1: 就在最后冲刺撞线之前，意外发生了。
2: 女性乘客，女性乘客，
0: 塌方，泥石流一直喷涌而下。
1: 过去的四年间，即使遇到岩爆、遇到地震、遇到零下40摄氏度的低温，这些都在意料之中。但是这一次，天山号遇到了一个地质图上没有命名的地质带。掘进1000多个日夜之后，亿万年的天山露出了从未向人类展示的一面。
3: 它的难度和 F6 的这个难度来对比的话，那可能就是差10倍以上这么一个量级。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8米的隧道，我人站在2层平台，我脚底下有6米的东西是被埋掉的，就彻底埋掉了。
4: 是变带嘛，就是一个原岩在这儿是吧？它当时有个裂隙，在这个裂隙表面上，由于高温高压的作用，挤压的作用，把一些矿物了，这些石英矿物啦，这个尸变。
5: 这是病的一个名字，扭滑走斜隐藏式尸变带。你探孔是探不出来的，它只要一进去之后，水流有通道，它就迅速的软化，就成什么泥石流状的就出来了。
3: 也迂回了，也开挖了，它可能一下子涌出1000方张，但是刀盘就是被死死的卡，可能转个几十秒，忽然一股子渣下来，又把它埋了。10天半个月我能把它清掉，但是我挡不住它上面不停的在掉，只要埋一次，然后它再一次塌方，每一次比上一次的这个条件就更恶劣。

0: 数月过去，向航母搁浅在沙滩，掘进机一动不动。
1: 你现在多长时间离离个家？
2: 这四米是我们原来永嘉的那四米啊，互动下变形了，现在8个小时离永嘉。
1: 就是你先立一个原来本家立个根呗。
2: 对对对对对，立个标准。
1: 那南总往前面走了2米。
2: 对。
3: 每天12个小时在里面泡着，就穿个雨衣、雨鞋。
4: 反正我们肯定是交给我们的，多大压力我们都顶住。
5: 我觉得专家来的也比较多，就是所有的人，我们就是有各种方案呀、策略呀，我们用了很多的新方法，像管棚法，包括我们用水磨钻取锌围岩给它松动，甚至我们还用了上下导动法，每一次启动还是不停的有泥石流倾泻而下。
0: 此前的最高掘进记录是1天32米，1个月532米。在掘进机受困7个月之后，2024年3月23日，在充分的预案保护下，天山号第四次启动刀盘。
6: 短短35秒，300多方渣子就涌下来。
5: 直接把我困在里面，当时我们里面有4个人，我当时觉得我完了，我可能要出不去了。
7: 崔华新他们当时就在里面检修，其实反应时间就是30秒钟。
8: 我在想我的后事，
5: 特别绝望，我感觉那个时候我的肾上腺素已经飙升了。
6: 好在他当时留了40多秒，自己停住了，他停下来之后我们才从里面爬出来。
7: 我们都在后面嘛，一听到声音就赶紧都出来了，然后后来清点人数，没人在里面，这就放心了。
0: 石变带，这个世界级难题导致的意外停机，阻止了更多意外。
5: 特别厚的钢板既保护着我们的设备，又保护着我们的隧道，同时在那个时候还保护着我。
7: 这就是它的设计使命，超强探测和其他辅助地质探测技术为主动施工
0: 顶天立地之时。
6: 我们在这个地方折腾了整整9个多月，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们是不能衰也不能竭。他在这爬弯干不动的时候，就像一个年迈的老牛一样躺着不动了。他每天跟陪着我们一起往前走的时候生龙活虎的，突然倒下了。
5: 刀盘转起来4次，埋了4次。我每一次一成功，刚成功，然后就来一个晴天霹雳。
0: 一次一次的刀盘被埋，一次一次的晴天霹雳，王鹤棘也经历了自己生命中的晴天霹雳。
7: 2022年3月份急性胰腺炎，那天在山上突然之间疼的就起不来了，起不来了，然后我们就往下跑，穿了2次，排半天队穿了1次，然后说是恶性肿瘤。那我爱人当时就崩溃了，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这个其实人这一生啊，跟打隧道是一样的，哪有一帆风顺的呀，对吧？
0: 此时的天山胜利隧道，无论人与气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0: 在最后冲刺之前，天山号停滞不前。这是暂停键，还是终止键，还是撤回键？想要洞见天山，何处有未来之眼？最后的800米，仿佛经历了8000里路云和月。路在山里，月在天上，悬着的心在何方？
1: 从来没遇到这么大的事。
0: 敬请收看《天山通途》第3集《点亮星途》。

麋鹿是古老而神秘的珍稀物种，它为中国所特有，又一度在国内灭绝。这是一只出生不久的小麋鹿，刚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就面临一场生死考验。母鹿在生产时感染，担心母乳不健康，始终不肯喂孩子第一口奶。24小时后，小鹿再吃不上母乳，就只能人工喂养。而一旦沾上人类的气味，就会遭母鹿遗弃，成为孤儿。这是一个流落在外的孤儿回归家族的故事，也是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重焕生机的故事。

0: 春季，一向活泼好动的团员开始焦躁不安。
1: 不那个了！有！
0: 团员是个四岁的麋鹿姑娘，相当于人类的20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依然孤身一人。4年前，他被母鹿遗弃，后被人类妈妈收养，给他起名团圆，就是希望他有朝一日能重返麋鹿大家庭。
2: 来，
0: 4年来，科研人员在监测研究的同时，一直有让团圆回归种群的计划，只因时机不成熟，一直未能实施。这个春天

他们决定做出尝试。离团员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是湖北石首的天鹅洲湿地。50年前，这里是长江中游最凶险的江段。1972年，长江改道后，这里变身长江故道，逐渐改造为麋鹿喜欢的湿地，成为保护区的核心区。生活在这里的野生种群，就是团员要回归的大家庭。外形独特的麋鹿，脸像马，脚像鹿，蹄像牛，尾像驴，号称四不像。这一古老而神秘的物种，远古时代它是皇家专用的图腾。它天赋异禀，载着姜子牙打败敌人，是传说中吉祥神兽麒麟的身体原型。

0: 船员回归的第一步是适应性训练，地点就选在保护区一角的小院子。为方便跟踪研究，工作人员先请团员入住，再招引保护区的野生麋鹿上门。
1: 别倒了，倒了，
0: 麻了麻醉。装上 GPS 定位项圈，团员被转移进来。不到半个小时，他已经苏醒，开始进食。这是傲娇的团员公主第一次离开人类的生活。目前看起来还不错。接下来就等同伴上门了。作为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麋鹿家族曾饱经沧桑。在人类大规模增长之前，麋鹿一度繁衍上亿只，住在大半个中国。到清朝末年，由于战乱和猎杀，它在国内几乎灭绝，只有少量流落海外。1985年，中英两国签订协议，22只麋鹿从英国乌邦寺送到北京麋鹿苑，圈养种群得以恢复壮大。1991年。科学家选定石首天鹅洲湿地建立自然保护区，64只麋鹿先后从北京来到这里，率先进行野化训练。团员就是他们的后代。

性情温顺的麋鹿喜欢早出晚归，他们出门一般是责任心强的母鹿领头，身强体壮的公鹿端后，小鹿和妈妈们走中间，他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用脚对顶是公鹿们最喜欢的游戏，别看摆出一副决斗

的样子，其实是在练习技巧，试探对方，还有哥们之间交流感情。

有时候他们也闹得比较嗨。一大早，这两位就开始撒欢。很快，挑出了淤泥中的破渔网，结果

0: 最后他们逃过一劫。长江故道水位降低，露出更多的滩涂，这些迁地保护的江豚是迷路的邻居。迷路在这里滚泥巴，可以对付蚊虫叮咬。身上滚不掉的虫子是牛背鹭的主食。麋鹿喜欢浅滩，但危急时刻也能下深水。1998年，长江爆发特大洪水，37只麋鹿被冲出保护区，其中26只横渡长江，游到江南的三合院湿地，部分扩散到湖南岳阳的东洞庭湖。另有11只在江北辗转迁移，最后到了兔儿洲湿地。一次洪灾无意中让麋鹿种群自然扩散，它们在当地的保护下很快落地生根。入住小院子不久，团员就适应了新环境。
1: 团员，
0: 科研人员巡查，却不见团员踪影。
1: 团员，团员，
2: 没反应呢。
0: 直到反复叫喊，他才慢慢过来。离开时还嗷嗷直叫，表示不高兴。静如盛夏，天鹅洲迎来一年最热闹的季节。跳泥巴，挂青草，这是雄鹿进入发情期的前奏。麋鹿繁殖后代，实行一夫多妻的后宫制，只有在决斗中打败对手才有交配权。为了展示自己，公鹿费尽心思。这位把青草蒙到脸上，这位把电线缠在头上，还有这位干脆把整棵树连根拔起。真正的实力派总是懂得低调。这是黑娃，出门不挂青草，全身都是黑泥。这是更低调

随意挂些城外，就尽显实力。进入发情期，公鹿的上嘴唇会向上翻，把空气吸入离鼻器探测信息，就能判断母鹿的生理状态。它们同时撒播尿液、体液，标记领地，刺激母鹿。争夺一触即发，外面公鹿持续的吼叫也传到了团圆的小院子，它不时在围栏边向外张望，充满好奇，它来回走动，感到不安。但是持续的干旱让形势发生了改变，泥塘干枯，天气干热，整个鹿群烦躁不安。关键时刻，他们都在等待。

一场大雨让滩涂再次充满生机。雨过天晴，水位继续上涨，这是工人们撒欢的舞台。把自己的基因传下去，是所有动物的本能。

时刻保持警惕，驱赶这些卖东西的小公路。两轮大战之后，一条已疲惫不堪，但是新的挑战者又来了。这是更年轻的黑娃，他正在准备披挂上阵。在平常的比划中，彼此早已熟悉，他们小心翼翼准备出击。

黑娃年轻力壮，一开始就占据上风。一条经验丰富，很快发起反攻。一鼓作气把黑娃掀翻，但就此打住。黑娃得以迅速翻身，继续迎战。

这个临时组建的繁殖群里，黑娃是唯一拥有交配权的公鹿。但能否成功，母鹿才是关键。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颜值是吸引母鹿最直接的因素。如果是自己喜欢的，母鹿会比较配合。即使没有成功，也会不停安慰。而遇到不合心意的，他们随时可以退群。鹿王是一个辛苦的差事，他要想方设法赢得母鹿的欢心，还要随时应对挑战者。母鹿之间偶尔打架斗气，他还要现场调解，搞好团结。

情期的高峰只有十天左右。在最紧张的时刻，必须抓住时机，完成交配，把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世上没有永远的王者，鹿王只是一个临时的职务。几天不吃不喝，粗壮的脖子变细，浑圆的身躯成了黄蜂腰。交班的时刻到了，挑战者是一只更年轻的公鹿，它悄悄靠近，黑娃本能冲了过来，可是打不过，只好认输。新的鹿王产生了，黑娃退出江湖，休养生息。天鹅洲的滩涂足够广阔，麋鹿家族分出了十几个临时繁殖群。

群主都是最强壮的鹿王，他们遵循自然的法则不断更替，鹿王越多

核心区的繁殖季已接近尾声，团员还没等到自己的同类，下一步他该怎么走？

一只人类养育的麋鹿孤儿，要回归家族，恢复野性。一个国内灭绝的珍稀物种，要回到故乡，壮大种群，进入陌生的环境，面对同类的冷落，团员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0: 江水持续上涨，大片草地被淹，繁殖季即将结束，团员依旧单身。科研人员决定实施第二步，带他出去，直接与同类见面。
1: 团员，来，下来。

0: 第一次走出围栏，团员在柱子上留下气味标记。
1: 这里，哎，团员，团员，
0: 进入全新的环境，团员好奇又紧张。他紧跟工作人员，
1: 来下来，
0: 一步一步穿过树林深处。终于走出围栏，走上大道，第一次见到大群的麋鹿。在此圈群的黑娃无意中发现了新来的伙伴，结果团员不解风情，吓得掉头就跑，一口气跑回了小院子。麋鹿作为群居动物，彼此间熟悉对方的气味，他们有自己的交流方式，有各自交往的圈子，对人类十分警惕。

0: 可是团圆刚好相反，他从小跟人交往，熟悉人的气味，早已把自己当人类。即使在小院子里，也总在路边活动。
1: 韩爷，
2: 韩爷，
3: 来了！
0: 听到熟悉的召唤，他会马上过来。

还不时用余光盯着外边，随时跟人一起走。直到把围栏边的灌木丛踩出一条小路。与人类相处太久，对同类却一无所知。不少野生麋鹿结伴上门，他也不懂得交流，而是远远躲开。他何时才能回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家庭呢？

黑瓦洗掉黑泥，露出皮毛的本色，衣条更加瘦骨嶙峋。现在没有繁殖群，也就没有鹿王，大家恢复从前的集体生活，在同一个水塘泡澡，同一片地里吃草，抓紧时间贴秋膘。

春冬季节，北雁南飞，与大雁结伴而来的还有大群的小天鹅、白皮鹭、绿头鸭。长江禁渔后，顾到的鱼虾多了，吸引的鸟类更多。这是来自遥远北方的黑鹳，还有珍稀的灰鹤。他们不远万里来这里越冬，与麋鹿相伴。错过了当年的繁殖季，不能再错过第二年。工作人员继续带团员出门，每天早上引出来，晚上他自己回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团员开始变得主动，他自己跨出大门，一路仔细嗅闻树木、马路、水面，熟悉气味做标记。他勇敢地走进核心区深处，靠近鹿群，反复观察。

的时候，他在这片陌生的环境里游玩探索，晚上也忘了回去。冬至前后，大地一片枯黄，公公的脚趾开始自然脱落，不过很快会长出新的鹿茸。与梅花鹿、马鹿相反，麋鹿的脚趾向后分叉，脚尖可三点成面，每只都能稳稳倒立。没有鹿角的装点，黑瓦更显粗壮，表情也有些古怪。遇到需要比划的时候，就更尴尬。

气温持续下降，地面开始结霜。它们换上更保暖的浅色冬毛，抓紧吃枯草，啃草根，为寒冬储备能量。

再次见到团员，大家有些意外。他是这里唯一带项圈的麋鹿，

现有人靠近，他跑到鹿群边上，回望工作人员一眼，犹豫一会儿，然后缓缓向鹿群走去。他终于开始主动适应大家庭的生活。

不期而至的一场小雪，天鹅洲变成一片冰雪世界。团员再次看到工作人员还是从鹿群中跑了出来，不过几乎没有停留，就很快跑开去追赶前面的同伴。他不停奔跑，迅速赶上，还跑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然在努力融入新的群体，可是这些同类却不了解他。也许是这个项圈有些另类，也许是他身上还带着些许人类的气息。这些麋鹿总是好

好奇地盯着他，跟他保持距离。受到冷落的团员到处晃荡，最后回到这片远离鹿群的杨树林里独自生活。

黑娃开始褪下厚厚的冬毛，换上毛质疏松的夏装，绒角上娇嫩的绒毛很容易被蹭掉，不过很快就会角质化，再次变回坚硬锋利的鹿角。上年出生的小鹿已经能站起来大闹，两岁的公鹿体型接近父母，长出了一对小脚。这些体态臃肿的准妈妈在姐妹的陪护下出门，为了把营养优先留给宝宝，他们推迟了换毛。麋鹿早晚活跃时，吃草总是又快又多，吃饱了就躺下，现在正好慢慢反刍。他们把食物吐出，仔细咀嚼之后再吞下，通过四个胃室20米的肠道充分消化吸收，这是麋鹿快速成长的秘密。望着这些充满活力的同类，团员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状况不对，求生的本能慢慢觉醒，他开始努力吃草，一步步向鹿群靠近，让自己动起来。四月的天鹅洲又将迎来新的生命，竖起尾巴离开群体，是母鹿临产的标志。经过9月怀胎，现在急需安全又隐蔽的产房。经过多年的保护与修复，当年飘来的野生汗流汁已长成茂密的汗流林。还有特意保留的芦苇荡，现在都是迎接小鹿的地方。回到生态良好的原生地，麋鹿种群迅速壮大，在核心区有1300多只，扩散在外的有近1000只。最初引进的64只麋鹿已经繁衍到2300多只。刚出生的小鹿身体十分虚弱，妈妈会把它们藏在隐蔽的地方，定时跑过来喂奶。几天后就可以带出来摇摇晃晃。

是群体生活。四月，也有生命没能等到如此美好的早晨。这些老鹿体弱多病，走过近20年，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们会在一个远离鹿群的地方安静离去。

五月的天鹅洲是一年最美的季节。这些天生的大长腿最喜欢在一起奔跑，时速可达80公里，但只能持续10秒。他们在快乐的游戏中成长为短跑健将。

再次回到鹿群的团员还是在外围活动。相处时间长了，他们已熟悉各自的气味。领头的母鹿主动来召唤，他还是习惯性的躲开。外面的鹿群再次跑过来接他，终于他走出那扇小门，走向鹿群。他落后了，小伙伴又掉头等他。鹿群走向大片草地，团员再次落在后面，小伙伴还在前面等他。直到看见鹿群开始离去，这次他不再犹豫，果断跟上。经历无数的忐忑与纠结之后，同伴的友爱与鼓励打开了团员的心结，唤醒了他血脉里的野性。面对大群围观的公鹿，这位人类宠爱的麋鹿公主还是有些腼腆。在他后面的小跟班正是黑娃。团员几次想跟他打招呼，却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位年轻的公鹿会是团员的另一半吗？既然已经回到了麋鹿的大家庭，到时候他应该有更多的选择吧。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江苏南京的消费者丁宇轩刚生了宝宝不久，为了尽快恢复，他每周都会到健身房锻炼。他选择在这家健身房锻炼，不仅仅是因为离家近，更重要的是健身房还提供了专业的健康管理师服务。
1: 我一周2到3次，然后会从家下楼来到这个小区的健身房，结合健康管理师的一些建议，这样可以更快地进行身材管理，平常的饮食也会更好地调整，契合我现在的一个当前需要的一个状态。
0: 健康管理师是从事对人们的健康和疾病监测、分析、评估以及健康维护和健康促进的专业人员。为丁宇轩提供健康管理师服务的是这位90后小伙子李耀晨。早在丁宇轩备孕阶段，李耀晨就为他进行了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指导。
1: 有健康管理师加入的话，他对我的整体的这个身材管理是更全面的。
0: 丁宇轩觉得，与传统健身教练不同，健康管理师会做长期的深度综合的健康管控。在整个怀孕期间，李耀晨对她的饮食、睡眠、运动、营养进行了全方面的指导。在健康管理师的专业指导下，丁宇轩能明显感觉到身体状态的提升。
1: 因为缺乏锻炼，然后腿部肌肉不是那么有劲，经常容易崴脚之类的，脚踝这个力量方面都是可以打更全面的去定制训练方案的。然后通过这样的锻炼还有饮食调理，首先这个身材还可以保持，再加上因为平常会练习呼吸，然后盆底肌锻炼，然后包括我生小孩的这个经历也是超快的顺产。
0: 除了孕妈妈，李耀晨的服务对象还有正在上学的初中生呢。
2: 孩子他平时可能在学校也比较好动，包括在家里面写字可能也是驼背在那里，平时注意力也不行，就写字作业几分钟就会做起来，一直这样下去可能也不行，就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去训练一下。
0: 孩子高低肩、驼背、走路歪着身子，李耀晨提醒家长，这不是简单的坏习惯，极有可能是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危险信号。
3: 帮助他更好地了解他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去推荐他去做适合他的运动，包括给他做一些日常的饮食啊、姿态啊等等的日常管理。
0: 李耀晨除了带着孩子做一些相式伸展的核心训练、弹力带的肩袖肌群训练之外，还会对小孩子的心理成长、校园锻炼方面给出专业的意见。事实上，这也是中医治胃病理念在青少年健康管理中的运用，通过提前干预姿态问题，调整日常习惯，把可能影响健康的风险扼杀在萌芽阶段。
2: 孩子平时在学校他跟同学之间这种就打球啊锻炼的这种机会啊，他然后都会把就是教练跟他说的这些一些细致的动作的方面呢都会

0: 都会给我们做一些指导，然后包括我们要准备了一些比如说学写字的桌子这种怎么去摆放，怎么给孩子来调整这个座椅，也会在指导我们。
1: 在健康管理师指导的两年时间里，孩子的学习和日常生活都有了明显的改变。
0: 其实我感觉精气神比以前好多了，驼背这里面也改善了很多。像以前呢，背个书包可能都是这样，然后现在都是都能挺起来。费用其实是按照年嘛，小几千块钱吧，3000多啊。
1: 李耀晨毕业于南京体育学院运动健康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运动健康相关的领域。2021年参加了健康管理师资格考试。他是怎么走上健康管理师这条道路的？怎样才能获得从业资格呢？
2: 这是有实操有理论，理论是机上考试，生理生化等等各方面的知识都有，包括我们以前学的解剖它都会有，还有一些运动建议啊等等的，包括慢性病管理，辐射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其实要求是蛮高的。如果说你是各方面都比较专业的人的话，确实会简单一点。如果说你有一个方面没有学过，可能就会学习起来会有一些压力。在校外招考的话，
1: 考取了健康管理师这项职业资格证书后的李耀晨，一直在这家社区里的健身房担任健康管理师的工作。积累了工作经验后，他对这份职业渐渐产生了全新的认知，也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有了清晰明确的目标。
2: 其实我一直想从事的就是健康相关的产业嘛。考取这个证书之后，让我了解到整个健康产业，包括今年不是提出了健康中国的这个概念嘛，也是帮让我更加坚定的信心能往这个行业去深造深耕。
1: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我国医疗模式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预防为主，医院只解决疾病治疗，家庭是健康管理最小单元，需要专业人员把健康干预前置，减少慢病发病，降低整体医保负担。随着全民健康意识提升，健康管理师这一新兴职业逐渐进入大众视野。
2: 每天的咨询量是非常大的，每天可能会有十几个从小学甚至或一直往上到六七岁的中老年人都会有这方面的需求。中小学生其实学业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更需要去提前干预。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有明确需求的，对于减重的话也是迫在眉睫的一个任务吧，就要在他产生肥胖之前就帮助他避免产生这些慢性病。因为这些慢性病一旦比方说高血压我产生了之后是不可逆的，那我们尽量是在他超标之前是最好的。当然如果体重已经超标了，那我们希望在他超标的情况下还没有产生这些慢性病的情况下把它压制下去。
1: 目前我国超重和肥胖人群已占成年人总数的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肥胖率也持续攀升。肥胖也是世卫组织明确认定的慢性疾病，自2024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起，已有不少医院积极开设体重管理、减重多学科联合等门诊，帮患者制定包括饮食、作息、运动在内的体重管理方案。社会机构也在积极参与国家提倡的体重管理3年行动。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增强，健康管理师的业务更加繁忙，收入也在增长。
2: 薪资水平的话，近两年的话确实是比例大幅的提高，20%-30%应该是有的。客户会给到我们一些很多的正向反馈，这个时候成就感是非常高的，那可以把这些痛苦啊或者说是疲劳抵冲掉。
1: 考取了健康管理师这项职业资格证书后的李耀晨，每个月的工资收入达到了10000多元。家庭健康管理师的服务场景覆盖全生命周期，从婴幼儿营养规划、青少年体态矫正到中老年慢性病干预、家庭急救技能培训均属于其服务范畴。随着老龄化社会加速与三孩政策落地，家庭健康管理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就业可延伸至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等领域。在南京市江北新区的一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里，健康管理师唐琼正在给来这里的老年人做健康检测，进行健康方面的咨询和指导。
3: 我马上就要去看望两位这个退休的一个教师，他们都有这个就是认知症啊，上门给他去做一些评估。

0: 包括这个健康管理的一个就是干预啊。
1: 很多失能失智的老人没办法到养老服务中心来，所以提供上门服务也是唐群工作中主要内容之一。
0: 来，马姐好，今天上门过来看看老爷子。
2: 哦，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好，这边请。
3: 还有，我现在问你啊，我你还记得了？记不得了，不要紧。你还知道今年是哪一年啊？还记得了？
2: 今年是
4: 哪一年？还想一想。
3: 2026。这是什么季节？什么季节？春夏秋冬，这是哪个季节？
2: 春天。
3: 好的，
4: 春天。嗯。
1: 80岁的马少基老人在5年前检查出认知障碍、记忆力衰退，随后他的爱人魏秀琴也出现了认知障碍，短期记忆力只有几秒钟，并且有严重焦虑症，两位老人几乎是同时出现了健康问题，这让毫无准备的子女十分焦虑。
5: 两人经常吵闹啊，情绪不好啊，斗嘴啊，因为我想可能跟身体状况也有关系吧。
1: 随着病情加重，老人会逐渐丧失自理能力，在生活上都需要家人全程协助。在一次公益活动中，马云燕了解到健康管理师这个职业，他决定尝试一下。唐琼每次上门都会先为两位老人做基础健康指标检测，随后根据评估结果对照护的子女和护工给出针对性照护指导，比如帮助老人做简单的认知训练、日常活动安全防护、应对焦虑情绪的照护技巧等。
5: 最近这个运动能力好像好一点。
4: 好一点了是吧？
5: 站起来坐下来啊，比之前灵活一些，带着他要出去走一走
4: 是吧。啊，那我们就是说后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那个他就走两步他就不动了，哎，脚后跟踢他一下，给他一点就刺激，再让他往前再走一走。好，对，好，这只脚来，我们再挪一挪。好，哎，对对对，就这样子啊。
3: 叔叔，我们放下这个歌，看你能不能想起来下一句。
4: 对啊。
1: 马少基曾是一名戈壁滩上的工程兵指导员，退休后还经常参加老年合唱团，这些深埋在他记忆深处的歌曲如今正是唤醒他的大脑延缓病情的一味良药。
4: 音乐这种疗法啊，要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在他们的情绪认知方面他有了改善，就可以延缓他认知症的加重的这种风险，去调动他的情绪，调动他的一些认知，这块对脑部的一个健康啊，包括功能训练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健康管理师就像是一位健康管家，连接起医生、老人、居家护工与子女，将老人的健康指标、饮食起居、康复方法等一系列信息收集起来，再总结出具体方案，把专业意见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交给老人的子女和护工，最终让老人获得优质的健康管理服务。
4: 防胃病、缓衰退、提质量啊，很多居家老人呢，他没有这个突发的一个急症，但普遍呢会存在像慢病啊、控制不稳、身体机能下降、轻度认知障碍啊等一些隐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似它不严重，但长期忽视的话呢，很容易发展成啊这个失能失智。那不仅降低老年人的一个晚年的生活质量，也会加重家庭啊和社会的一个养老负担。
1: 唐琼是2019年考取的健康管理师从业资格证书。他发现，近年来康养服务需求已悄然改变，过去以照料高龄、失能、独居老人为主，如今更多低龄、健康、慢病、平稳老人主动寻求健康管理，需求从基础生活照料升级为机能维护、精细化慢病康养，对健康管理师提出了更专业的要求。
4: 我这边大概有将近50个这个服务群啊，这些呢都是我日常呢需要去看望的一些老人。那我的工作呢，就是把专业的医疗康养知识呢转化为简单好操作的一个居家照护的方法，通过像日常的这个陪伴训练啊、场景互动啊、还有情景的这些打造，就能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方法，然后呢机能康复啊，也都是一些适配居家场景。

0: 随着夏日雨季的来临，云南900多种可食用菌就进入了大量上市的季节。从高山密林到乡间集市，带着山林器械的野生菌被发往各地市场，让全国消费者都能尝到这份独属于雨季的鲜味。作为全国最大的野生菌交易市场， 昆明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汇集了鸡枞、松茸、干巴菌等257种野生菌，全年24小时鲜品供应。5月初，来自香格里拉维西的头水松茸，一公斤的报价曾高达3.8万元。
1: 38的时候呢，品质就很差，就是那种开散的呀，还有那种很小的也在里面。
0: 1个多月过去了，松茸的产量、品质、价格又是怎样的呢？在李文娟的冷库里，记者终于见到了今年的松茸。这批货是李文娟的客户提前预定好的松茸。
1: 今天的所有的松茸都在这儿，这个不只是今天的了，这个应该是攒了3-4天的。
2: 这三筐是今天的。
1: 对对对对，松茸这2天价格很高，因为整个云南省的产量。 每天的产量不到5公斤，现在的价格统货差不多就是要1万块。如果挑货的话，要13以上。这个是香格里拉过来的，这一个是四川的小金，第一波货也是它的头水松茸，今天第一天到我这儿来，都是1万以上的。这个属于二级，这个呢是一级，全部要一级，那个价格一下立马就上来，就上来几千块钱。像这颗呢就是正三级，第一波走了4公斤，第二波走了3.5公斤，因为量非常非常少，可能要攒好多天它才能够攒起来。李文娟告诉记者，头水松茸的高价和品质没有太大的关系，仅仅是因为供不应求造成的。
0: 它要跑个100多公里、200公里，就为了收这么一颗松茸，集中归拢了以后，它到我们这里来，然后我们再收卖出去。那为什么它价格现在这么高？就是首先一个，它很稀缺；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人工成本也很高。松茸营养又美味，刺身、炭烤、炖汤，怎么做都好吃，深受国内外老饕们的青睐。因此，每年在上市初期和末期都供不应求。
1: 消费者要想尝鲜的话，最好避开这2个时期，在松茸大量上市的时候购买，性价比最高。中期像这种货呢，就是100多块钱一公斤，甚至于品质稍微差一点的那种开散的，可能就是80块呀这样子就能买一公斤。除了松茸，剑手青因为肉质鲜美、口感独特，被视为云南餐桌上的顶流。 也是市场上最受欢迎的野生菌之一。
3: 剑手青为什么叫剑手青？我轻轻这么一碰，这个位置它就发青。
4: 剑手青因含有毒素，被称为山中河豚。切记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白葱和红葱是云南人对两类常见剑手青的俗称。
3: 像这个白葱的话，就适合爆炒。
0: 爆炒出来非常的香，它有一股葱香味，还有一股奶香味。白葱的话，这2天价格有点高，像这种精品货的话，600块一公斤，
3: 刚出来的时候还是要在个2-3千一公斤。红葱剑手青，菌味香浓，口感爽脆，是剑手青中品质最好的，价格也最贵。
0: 这是硬邦邦的，这种呢就是质量最好的，我们叫它大精品。这2个都属于精品，这2个价格都差不多。这2天因为量比较少，价格都是比较顶的。这种精品货可能在750左右一公斤。鸡枞腌切片后，肉质肌理酷似鸡肉，食用时还带有鸡肉特有的清香，故而得名。 在不少云南人心中，鸡枞甚至有着菌中之王的地位。市场里售卖鸡枞的摊位很多，出售的鸡枞长短粗细不一，连颜色都各有差别。那么究竟哪种鸡枞？

0: 品质最好，价格又如何呢？
1: 产地最好的一个是富民的鸡枞，红土黑帽，它的杆杆很硬，帽子也没有长开，可以达到刺身级别，我们叫它子弹头。像这种是品质最好的，
2: 很硬实，
1: 很硬实，
2: 跟木头一样。
1: 对对对，嗯，
2: 这个价格能卖到，
1: 贵的时候到3000多块钱一公斤
2: 啊，就是投水最高的时候。
1: 对，投水最高的时候，这两天价格，精品可能在1100左右。
0: 位于食用野生菌顶端地位的还有这种看上去黑乎乎其貌不扬的干巴菌。干巴菌是我国独有的一种野生菌，肉质干脆，拥有酷似牛干巴的浓郁香味。
3: 今年上的早，五月16号就上了，当时上的时候卖到4000多，到了7月份就挣20了。嗯，而且好吃，香味足，就这一水，
2: 就这一水。
3: 到了雨水落地了以后，它就香味没那么足了，价格会下来。
0: 产地不同，品质不同，价格也会不同，消费者该如何挑选干巴菌呢？
3: 这个是铜海的，1600左右，挑的大肚的，没有细的，贴近马龙的这三份，1800左右。
2: 我看它的密长的密集程度好像比它要紧一点，是吗？
3: 对，它这个里面它就是没有杂质。
2: 哦，很干净。
3: 对，
2: 这边呢我看更白一些。
3: 这个是宜良的，这个就贵了，这个要到2600。
2: 啊，这个贵了。
3: 对，要是朵朵钱不挑你这么大的，要到3000以上。
0: 干巴菌越新鲜，风味越好。当天采摘的干巴菌顶端白中透着微黄，品质最佳。不同产地的摆在一起，闻着越香，看着越干净，成品率越高，品质最好。另外，头水干巴菌的香味最浓，二水干巴菌香味次之，价格就更实惠了。
3: 这个野生的东西，它就要看天吃饭。天上下雨，它量就有，一有量，价格就下来，没量价格就上去。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受雨水影响，今年头水菌产量并不高，品质也不高，但是丝毫不影响消费者尝鲜的热情，供不应求，价格自然很高。
4: 这些菌只是通海进水这边的本地户了，都是黄牛肝，这个嘛有点香甜味，菌子前面有点脆。
0: 除了野生的黄牛肝，还有一种人工种植的黄牛肝，两种黄牛肝该如何分辨呢？
5: 鲜度香味肯定是没有野生的那么香，这个我们自己也尝试着炒了吃过，确实是切的时候有牛肝菌的香味，但是炒出来确实没有野生的那么香。
2: 嗯，价格能差多少？
5: 价格的话，这个的话在100一公斤左右。尝鲜的话还是推荐我们的野生的，因为真的就那么几一年，就这么4-5个月的时间，香味也是比较足的，它独特的香味真的是让人魂牵梦萦。
0: 市场里的野生菌五花八门，颜色、大小、形状各异。这种看似长了青霉的野生菌又是什么品种呢？
5: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青头菌，它是一个分界线，就是高端菌跟中档的那种分界线。像这个精品的话是350一公斤，像那边小一点的价格就便宜一点，那种的260一公斤。
0: 别看青头菌的颜色像发霉了一样，其实安全无毒，非常适合炖汤，口感爽脆，味道鲜美。
5: 这个是奶浆菌，为什么叫奶浆菌？就是它手一碰的话，它就变就出白色的浆浆，所以的话就叫奶浆菌。把它剁碎了一起炒肉末，爆炒出来就非常下饭。
0: 美味牛肝菌听名字就觉得应该很好吃，今年价格如何呢？
5: 这个的话是安全无毒的，就是牛肝菌里面的话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味道相对淡一些，煮火锅炒吃的话更好吃一些，肉质感更强一些。精挑货的话在200一公斤，根脚要更硬实一些，捏上去含虫率就更低一些。嗯，因为牛肝菌它比较容易长虫。
0: 下午2点多钟，云南各地收购野生菌的小货车陆陆续续开进昆明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后备箱一打开，批发交易就此展开。
2: 这从哪儿拉过来的货？
6: 马龙。
2: 大概多少货？每种
6: 20-30斤。
2: 今天主要有几个品种？
6: 黄牛肝啊，黑牛肝、剑手青，还有青头菌。
2: 目前这批货算多还是算少？
6: 少。
2: 什么价钱？
6: 260。
2: 黑牛肝呢？
6: 黑牛肝240。
2: 240。这个
6: 剑手青450，青头菌240。
0: 这些野生菌都是凌晨刚刚采摘下来，一早上。

0: 收购后运过来的当天最新鲜的货，相比往常满车的情况，今天的量少了很多，所以价格依然偏高。小货车不断地开进来，买货卖货，热闹不已。后面车上的野生菌会不会多一点呢？
1: 这青头菌什么价钱？
2: 一百八。
1: 一百八，这是从哪儿运过来的？
2: 冷方，多少斤？160。平时
3: 拉满。
1: 拉满，今天就拉了几筐。
2: 少啊，今年。
4: 这两天的话，主要的就是有白箭手青，还有红箭手青。这两天的市场价大概在500左右。白凤牛肝净的话，这两天在400块左右一公斤，产量比较低。我们平时的话都是10多筐，今天你看只有4-5筐菌子。
0: 下午到货的主要是红葱箭手青、白葱箭手青、青头菌、古熟菌、黑牛肝、黄牛肝等品种，并没有松茸和干巴菌。不过有一种野生菌和松茸长得很像，这又是什么品种呢？
4: 老人头低配版松茸，150一公斤，它有一股松香味，像火锅的话比较爱吃这个菌子。
0: 每年进入雨季之后，充足的降水和温暖的气温就会唤醒土层里的野生菌菌丝，催生各种各样的野生菌破土而出。当地人也把这段时间叫做吃菌子的好时节。离昆明最近的玉溪市素有菌香的美誉，盛产干巴菌、牛肝菌、青头菌、鸡枞、松茸等。作为野生菌的源头，目前玉溪野生菌的产量到底如何，价格又如何呢？随后记者来到了玉溪的一处野生菌批发市场。
5: 你们说的红闪闪的吗？就是这个了。这个品质是最好的，就是价格还没有下来，这两天刚好在马上涨。
0: 商户告诉记者，玉溪的野生菌今年也晚上市了半个月，目前量还比较少。本地的野生菌价格比较高，不过品质还是很好的。红葱箭手青、白葱箭手青是一定要品尝的，不过吃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做熟了。
5: 煮火锅的话，那你一定是半小时以上，炒来吃的话，那该就是要20多分钟。
6: 蛤蜊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蛤蜊，好工巧格力造。
7: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8: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9: 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
10: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要换人了，
1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在叶集区，羊肉被当地人称为四宝之一。叶集人的早晨从一碗羊杂烩开始。
1: 看看都来，从合肥特地来的。
2: 我要吗？
0: 羊杂烩的馨香热烈奔放，搭配火烧馍的朴实内敛，瞬间唤醒味觉神经。

0: 这是我老婆，张丽珍，比我小一岁，是江西人，我们在一起20年了。
1: 你打码。啊，好好。这是我老公，从哥哥看。
2: 百年老店，四代相传，夫妻二人凭借这一锅杂烩，吸引远近食客。
3: 羊杂配上那个烧饼，很好吃的。
4: 这就是自己的小康生活了。
5: 秋天吃羊肉杂烩带劲。
2: 一碗地道的羊肉杂烩需要选用纯羊肉切块，再经历长达3小时的熬制。
0: 野鸡羊肉杂烩做的都是这种本地的小散羊，这种短腿的散羊肉，散4斤到40斤左右是最好的，肉质比较细嫩。所以做羊肉杂烩一定要用羊油，生姜去腥增香。我们这个羊肉不用加水，小火慢慢的炒，炒了之后然后慢慢的焖。
2: 羊肉杂烩的调料十分简单，辣椒面、酱油、生姜、盐便是全部。小火翻炒慢炖，羊肉的新鲜度和合适的火候是保证这一锅羊杂烩美味的核心。
0: 骨头里面的油脂先给它焖出来，焖到两散消失，然后焖熟，这样第二天做出来的汤就特别有味道。
2: 早晨5点，夫妻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发酵了一夜的面粉迎来了制作的最佳时机。酒酿是保证火烧馍松软脆香的点睛之笔，均匀搅拌，静待上炉。古早的烧馍技法保留着初始的味道。
0: 就是我们这里的木炭，先把生火把它烧起来，烧红了然后我们才能食用，把它放在铁板上就会做吊炉馍。我老婆她在店里主要负责杂烩的制作。
2: 炒好的杂烩经过一夜的静置，在妻子手中迎来风味转化的关键。慢火熬煮，不断搅拌，促使羊油充分化解。约半小时，羊汤开始翻江倒海，释放出直冲鼻腔的香气。这一锅羊汤便是羊杂烩的精华和灵魂所在。
6: 业绩羊肉也是就是比较有名的嘛，杂烩汤是我们的百年老店，非常好吃。
7: 汤比较鲜，
4: 吃了比较暖和，
7: 不能来点这火烧馍，好吃的很。
0: 这个饼它主要是一定要速度要快，在排骨的时候，因为它比较软，它很容易就粘锅。

0: 放假就想着来吃这个，结果早上一大早就躺过来了。
1: 省事好吃嘛，减轻我们女的做早餐，想吃了就来了。
2: 馓子配上这个粉丝很来劲，感觉这个肉很大，真大。
3: 吃啊，你吃
4: 什么样？俺不吃，就那酱肉啊。
5: 嗯。
4: 不行，我了，没想什么，我叫你吃啊。
6: 嗯，其实我们这个店存在很久了，到我这是第四代传人了。累，就是刚刚在我们做的那条羊肉，流水一天，我一个人在后面做十几条，那个时候那个筷子都拿不住了，因为它已经抽筋了。我比较喜欢这种忙碌的这种氛围气氛。
7: 我也是喜欢忙碌，过得比较踏实。
8: 有一种味道，不曾惊艳四座，却一不小心成为戒不掉的习惯。有一些坚持，不曾惊天动地，却在风雨同行的日子里诠释着陪伴的意义。

0: 下班回家了。
1: 好。
2: 烧饼，天生有一种精气神儿，不惧粉身碎骨的小麦，直面百锤千柔的面团，慨然纵身烈火的饼坯，而它与里脊肉的相遇，则造就了另一种刚中带柔的气势。

0: 这也让蚌埠的美食生态兼容并包，而烧饼加里脊就是其中的代表。
1: 口感就很好，就是很酥很脆
2: 很特别，它里面的里脊是那种鲜鸡肉做的，这吃得安心嘛。
3: 我早上是5点钟起来开始做稀饭。
4: 这位是我老公，早晨起来我老公就和面，到6点半左右我就到店里打扫一下卫生。
3: 小凤，你看着过来洗饭啊，我要到菜场去买那个料子，买那个油，

0: 麦连好苏美凤夫妻俩经营这种小吃已近30年。选用新鲜猪板油、小葱，拌入秘制调料，这便是让烧饼咸香的独门馅料。几十斤重的面团在蔡连好的手里显得十分轻盈，经过上百次的揉摔已浑然一体。
1: 这是我的爱人，主要在店里是做烧饼、烤烧饼。
0: 搓长条，揪剂子，填馅料。最终被抻成鞋底状的饼坯进入烤箱，
2: 撒上糖稀，撒上芝麻，一定要给它抹匀。
0: 只需3分钟，便迎来香气迸发的时刻。
3: 特制的油酥烧饼出锅了，来喽！
1: 我们的配方，独家配方。
0: 此时。里脊肉登场，
1: 那个里脊肉呢，我们就是每天都要现买现用现切。
0: 腌制好的大片鸡胸肉热油烹炸后投入烧饼怀中，最终完成这场盛大的相逢。每天早晨7点，蔡连好夫妻准时开门营业，店面不大，不设堂食。食客们一接过烧饼加里脊，就扎堆在店门前大快朵颐。一口咬下去，烧饼酥香韧弹，里脊肉嫩滑爽口，混合甜酱、咸辣酱的多重刺激，这是一天中美妙的开始。
4: 我们是专门打车过来吃这个的，
5: 我跟朋友一块坐高铁过来的。
6: 地道啊，我开车2小时过来的，就专门吃他家的。
7: 色香味俱全，就是让人流连忘返，
6: 以后也会经常过来。
8: 特别好吃，我用蹦蹦话讲，我的海南味道正绝。
1: 95年就开始自己创业，从摆地摊到店办了有5次。
2: 做这个烧饼嘛，就得用心去做。
1: 我们的青春全部献给烧饼了，都干成老头老妈妈了。
0: 时代光影流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候，这30年的味道是属于蔡连好夫妻的守候。它凝结乡情，饱经磨砺，像蚌壳里被守候的珍珠，让珠城蚌埠光彩夺目。
9: 大宝与龙宝子来，我叫王涛，这是我爱人蔡颖慧，今年50多了。
10: 我比他大，他是主动追我的，我比他大，他也主动追我，那没办法。
9: 那时候小姑娘的时候都不说话。

0: 吐司特别鲜脆。我家包子铺子到现在已经做了11年的时间。
1: 我最喜欢吃他们家的鸡汁汤包。
2: 霍邱鸡汁汤包，又名鸡汁水晶包，外表朴实无华，内里却大有文章。鸡汁浓稠，透亮鲜香，如活水般涌动，为包子注入灵魂。
3: 啊，这个天天来吃。
4: 我们这边肯定它是最好
5: 的，既实惠，味道又好。
0: 哟，这大宝来。

0: 早上我们是3:15到店里，我就开始做准备工作，做点豆浆啊，烧点稀饭，胡辣汤。
1: 我爱人他在我们店里主要做的就是面食的加工，是一流的技术师。
2: 我就是负责和面，其他都是他炒，他比我起来就高，他比较勤。
3: 手工和面是一个体力活，但想要获得口感上乘的汤包，还需要一味天然调味剂。老窖头自带一种活性和麦香，加入面团中需要反复揉搓，
4: 后面就是一点一点的揉，把它揉均匀了，再起一条丝，再揉，给它揉的进到包出来的包子，就好吃了。包包子了，快点！
3: 醒好的面团切成小块，再被熟练地分为大小均匀的小面团，擀成薄皮，包入内馅，制作成型。一个小小的工作流水线，在这里日复一日默契上演。
4: 包好要左个那个线子哈，我出去环保的，你们开不开？
1: 家的包子蒸4分钟之后必须要翻一下，再蒸2分钟。因为我们家的这个汤馅啊，淀粉比较少，这也是我们家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工艺。用的是老母鸡骨头汤，还有全家肉熬制成的。

0: 好，有。一共七个，你能吃几个要几个？
1: 我还要还是再有吧。
0: 好，有。
1: 好，再放一个。
0: 好好好。来我们家吃包子的，有喜欢吃皮的，有喜欢吃汤馅子的，或者小孩吃汤馅，大人吃皮。
2: 那有个大宝来
0: 啊！有个大宝。
3: 一杯豆浆，一杯茶。
4: 这个鸡翅汤包就是我们火球的这种特色，他这一家反正就是我们火球最好的一家。
5: 对，我老板呢，你喜欢吃的吧？所以我天天都来买。
0: 他是每天都来。

0: 上午店内的热闹逐渐散去，汪涛夫妻俩仍然忙碌着，精心挑选，细心打包，他们还需要将一份份美味送往远方。
1: 这就是挂快递，我们都要一个一个给它分开，有烂的就不要了，光给那留好的。
2: 我们家这个鸡汤包啊，很多出了远门的一些我们老家人特别爱吃这个，最远的地方深圳、西安、北京、内蒙古，做这个早餐的挣个辛苦钱。
3: 不行，这最主要我们家生意好，我们干了九年，辛苦也值得。
2: 小吃铺电歌是我自己一个兴趣所谱写的一首歌曲，现在我给大家清唱一首，希望大家呢支持。
4: 惋惜的佛求美景一幅幅，今有了城小呀小吃铺，为经受口福。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今天家里要来一位特殊的客人，王淑芳格外用心地准备这顿晚餐。

0: 吃饭了，不好意思，吃饭了。
1: 我就走了。
2: 这个金个做了垫子，脚下面都可是个手感的。
0: 这金吃饱啊？
2: 啊，想着了，再吃点。
0: 那就是松松。
2: 再把点肉煎着吃上去。
0: 嗯，肉酸。
2: 肉煎着吃。
3: 我要哈他就这十天给他姑姑，给他姑姑就让他姑姑给我抓药。
2: 人家上面给的这些只是给姜头和的姜水碗也算菜香吧啊。
0: 好。
3: 他的姑姑非要让认着我，他就回来来过几次，他就和他们的姊妹在一起，他从不和我在一起的。
0: 这今天吃饱啊。
3: 说起这些我特别惭愧。
2: 吃饱啊。
4: 自我之前我就是知道的，就是没有瞒过我这件事情。因为我小时候生活的也比较幸福，也没有在那边就是受过什么特别的委屈。我从来没有埋怨过他们。但是可能还是有一点那种隔阂的，我也不知道隔阂在哪里。

0: 啊，这个很完的进货。
1: 是啊，啊好。在成职之前，金色还能唱，去抓紧黑点子啊。
0: 那些
1: 孩子拍上
2: 再回到正阳村，欣喜多过隐忧。应弟弟的极力邀请，原本在上海工作的郭宝正式回乡发展。他之前做直播电商，万物奔涌而来，但斑斓的网络世界并未链接西北老家的地道风物。
3: 人家这个就做得挺好的，
0: 买到了四百多吨的米青地瓜，羡慕呀！啥时候我也能买四百多吨的农产品？改进文明的米
2: 青地瓜。事业的压力自不必说，但这一程

0: 血脉之间的牵缠恐怕更耗心神。准备一日三餐是母女俩为数不多的相处时间。
1: 就差这样快啊。
2: 好，这是潮州里的粉丝啊。好。
3: 这小打起来
2: 四十岁小。
3: 怎么能
2: 小？哎，这样洗了。
3: 嗯，
2: 就这样洗了。
4: 哎，所以刚这就有口水在一淌哈。
0: 母女俩颇费周章，为的是这一锅水的转化。面汤持续加热，质地愈见发稠，奶白色的汤汁包含乳酸菌最钟爱的淀粉。菜叶并不入锅，平铺于缸底。

酸味的滋长依赖这一碗自家的老姜水。混合了新与旧，变化在热气中轮回。随后的时间，丰富的微生物开始活跃，定西人用更生动的词汇描述这个过程：养姜水。

0: 养出来的江水酸味只是基底。各家微妙而细腻的差别沉淀了彼此不同的家庭记忆。
1: 那是江水水果是浇好的的
2: 搁里来啊，搁里来就会搁浇搁拉萨伯做酸菜啊，就拉萨伯做锅烧的饭干饭乐不乐不都是搁里来浇好的。
0: 寒露，天已微凉，作为盛夏解暑佳品的江水自然转入秋季菜单。杂面搅成糊状，这种浓稠的碳水四面又有饭的影子，据传是诸葛亮屯兵西岐时的发明。一勺酸水解开厚重的口感，也正呼应了它另外一个名字水围城。如果天气再转凉，江水暖锅便是绝配。
3: 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你这

你找这些呀，你在家房上，你在家里头打工呀，对吧？这些我辈分是哥，好，这是叔叔，这是你大伯是吧？你家里就找八十去了呗，做他的脚水小的很。好。

0: 算了。
1: 这个可到外边了吧，小张？
2: 在哪儿呢？
3: 哦，在他这了。
0: 我的脚睡得好。

0: 刚开始来的时候可能会很拘谨。
1: 哎呀，各位别给孩子，真是在讲谁呀？
0: 现在的话，
2: 下值班，
3: 下值班，小偷，
2: 下值班，
0: 你就好像感觉跟自己家里面人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那种。
1: 哎呀，讲谁想知道小
2: 孩？给喝了点娃娃，
3: 给喝了
2: 三万。

时间点化出风物，时间也掩藏出秘密。或许，家人之间需要的不是开诚布公的谅解，而是异地而处的体谅。隐而未掩，也是另一种修复。

定西土豆质地松软，淀粉含量高，下热水烫熟，由漏勺滴入凉水定型。巧妙的加工方式换来这碗形状精巧、质地柔滑的小吃。一勺呛姜水的加入，让这碗独属于西北之地的鱼玉活了过来。同样由土豆转化而来，凉粉切块，姜水调味，酸香清爽，恰好疏解秋燥。再做姜水，锅宝已得心应手。芹菜打底，红白萝卜陪衬，随心而自由的搭配，正是姜水的灵魂。这也意味着，在代代相传的故乡味道里，有了锅宝的印记。

0: 哎，你看好吗？画了就是你自己有写的这个字。
1: 哎，好。我写的是山水画区。哎，对对对对，这个活动很好玩嘛。哎呦，手都写了，这长得直大，这直大，这还得疼。
2: 对呀、啊，
3: 这湿乎乎的窝窝是偏偏的得疼。
2: 确定吗？
1: 嗯，确定嘛。
2: 这是破家家子送出去的。
0: 哎，你看，宝宝，爸爸就是。
4: 这是不是走太快了？
5: 就是挺珍惜的吧。他长这么大，我是第一次接近他，这么接近他，给他这么细心的说，他也细心的听。
1: 你看我们的两个小宝贝。
6: 三天前投下的芹菜浆水到了可以出缸的时候，丰富的纤维适合与肉类搭配，带来更充盈的口感。

0: 来吃饭啦，饭后了。
1: 吃饭啦，吃饭啦。
0: 对，我们吃饭啦。
2: 鱼。
1: 玩你小气点。
2: 我们家贝贝吧。
3: 行。今天坐在这车上着吧。
4: 行，太好了，凉快还行。
3: 手机能行吗？哈。
4: 嗯，能行。第一次吃果果做的饭，妈说真的假的？
2: 对，二虎虎也烧了。
1: 炸炸炸炸炸炸！
2: 是不是妈妈的眼睛？
5: 如果人生是一条长长的路，总会在一些路口，我们彼此分开，满眼酸楚。那些深深的牵绊，在心里打满细节，却也总会在重逢的时候，情牵一念，付之一笑。

0: 凌晨三点，村里的好手开始齐聚。
1: 没问题，
2: 不然干嘛被水多干包了多么难呢？
3: 你们把东西找过来嘛。
0: 波寒饼买下了这一整头黄牛，他要用这个傣族传统里规格最高的食物招待宾客。宰杀分解持续到日出，波寒饼寸步不离，丝毫不敢松懈。牛肉按需分解，
4: 终于完成了。
0: 波寒饼独留下一个特殊的部位，准备亲自加工。如此心思，是因为两天后，远在老挝的弟弟和侄子将前来共度傣历新年。

0: 曼旦村，云南省最南端。
1: 啊，像郭小姐啊，老挝的这个弟弟，还有一个是侄子。
2: 不啊，不贪书呐。嗯，
3: 今天乱通关去的，挺好。
4: 嗯，知道哈吧。嗯。
0: 得以重聚的喜讯，也意味着波寒饼需要即刻开始准备。按照习俗，接下来的香宴将持续三天三夜，50多桌，平均20道菜。为了完成那道最重要的菜品，他要前往雨林深处。
5: 做酸的那个要大一点，这不行，太小。
0: 山高路远，午餐需要就地取材。小米辣、蒜头、小葱，过火，冲碎。这种复合味蘸料，傣语称为“南咪”。刚采摘的野生柠檬，将为这份蘸料注入灵魂。巧妙利用酸性水果调味入菜，傣族人对此游刃有余。果酸中含有大量有机酸和单宁，初入口酸爽无比。

0: 加速分泌的唾液激起食欲。在西双版纳，以柠檬为代表的酸味水果无疑是应对湿热天气的种子选手。
1: 在山上干农活就容易出汗嘛，很累，就吃酸特别过瘾，好吃。
0: 竹筒，波寒饼从雨林带回来的关键器具。
2: 不管各种腌的，都要腌鱼啊，腌肉啊，什么都要，找最合适的那个竹筒嘛。

0: 整张牛皮分切成小块，炭火炙烤，高温清除汗腺和腥气，冲洗，刮去焦化物。紧实弹韧的牛皮胶质丰富，但风味寡淡，不易入口。催熟的糯米水解后成为乳酸，清新酸甜。码入切片的柠檬更为激烈的果酸，给这道菜肴锚定风味。所有的转化将在竹筒中进行。
1: 夏天呢，最低要留到三天，三天左右就可以吃了。
0: 刚忙完，波寒饼抓紧驱车赶往口岸。
1: 我父亲是老挝，66年之后他就回国了，就我们就在这边跟妈妈在一起嘛，就那边生了很多我的弟弟妹妹。

0: 哎，麻辣，哦，大大大，哦，为了很不来汉干呢，哦，这里这里，喏，这里这里，这里，啊，我听嘛，你看，我就分了。
1: 久违的重逢，却羞于言表。旷日的思绪都在等待着时机，才好切切袒露。
0: 多少？多少？
2: 过年
1: 有喜庆贺年吧。哎，对呀。香艳进入开席倒计时，全族四十多口，男女分工，悉数上阵。各式傣族菜肴争先亮相。

0: 现在有酸味了，嗯，很适了，
1: 嗯，太好吃了。
2: 三天的发酵，柠檬酸浸入其中，牛皮软化，换来更柔的口感。但不含饼还要给它增添上傣家的特色风味，芭蕉叶，另一种天然材料，将接替竹筒成为下一个炊具。芳香物质随高温渗透，

0: 牛皮和各色调味在其间翻滚融合，这种特色烹饪方式称为包烧。这道颇费功夫的菜肴也将为盛大的香宴拉开帷幕。
1: 祝我们的新的一年，祝我们的一家人永远幸福，都光
2: 岁
3: 岁
2: 岁岁岁
3: 岁
1: 干了。
0: 四年的离愁在舌尖触碰到故乡风味的那一刻荡起，又温暖的消散。岁月里心存思念，来日并不方长。

0: 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大个梨啊！
2: 哎，
3: 来点。
2: 行
1: 啊，我儿子就最爱吃梨了。

0: 哎，这碗饭是酸菜啊。
1: 我吃了，我最爱吃这口。
0: 不错，爽。
1: 晚上跟儿子视频，
0: 跟儿子视频说他的对象这会儿回来的。
1: 这工作太忙了。
0: 工作忙那只是一个理由。当老爷的心情，他多少不能知道。

0: 深秋，入冬在即，王哥和妻子要赶在气温骤降前收获自家地里最后一批白菜。
1: 这白菜还挺好，
2: 叶多的好吃，
3: 口感好。
4: 吃过米了嫂子？
5: 啊，吃过米就开了。
4: 啊，弄好几地子了，全要变甜。
5: 今天要不能那个快
6: 的，慢着弄吧，你这手包米了都。
0: 霜降过后，
2: 接住了啊！
0: 囤白菜越冬的惯例依旧延续。土壤隔绝了

0: 地表的低温，地窖防冻，保湿，有利蔬菜保鲜。平均温达-20摄氏度的冬季，要在东北持续近4个月。仅靠贮存的蔬菜，很难满足日常所需。白菜也因此有了它的终极归宿。
1: 它到哪儿了？
2: 因为它冷天了。
3: 我回家拿走了，
1: 不用走了，俺从来不搁走了，俺就戴手套。
3: 嗯，你摘就行。
1: 不，我可不需要这一招，恁弄着危险，不危险。
3: 老母的意思。一会儿我跟你说，这哈时间完了，过年就吃。
4: 过了还香。
5: 来，翠花上酸菜。
6: 这可可以，来。
5: 打烊了，一碗。一起没养熟。这锅是的鸭上。

之后数周，乳酸菌开始大量繁殖，白菜中的糖分被不断分解，乳酸随之产生，酸味也由此而来。这种被广泛利用的发酵方式，让白菜化身成餐桌上的灵魂。酸菜既可独当一面，也是厨房里的最佳拍档。炖煮、煎烤，酸香冰爽的酸菜是化解油腻的好手。作为涮锅汤底，提味增香。

新腌制的酸菜还未开坛，但东北人家少不了存货。一顿酸菜饺子答谢淋漓，在收获的季节，这是最好的方式。一勺热油可以激发酸菜和肉馅本身的鲜香，也能带来更浓厚的汤汁。

0: 饭桌上总免不了唠起家常。
1: 等一下，你要洗的怕吃这个大菜
2: 赶紧的，这么快的。
3: 来来，你不能急啊。
4: 昨天为这事儿吧，天上才没玩了，怎么就推玩了？结果工作太……
0: 老王最近正在犯愁儿子的婚事。
4: 那结了婚我就聊心。
2: 大郎，你得多少人？
5: 老大吧，
0: 但话里话外，老王并没直说催婚的原因。
6: 我是上了七八年开始学的美术，感觉呢，我得呢比较充实，比较有乐趣。
0: 老王原本是小学老师，年轻时辞职，回家做了农民。
6: 他们都羡慕我，潇洒、自由，有点卧龙岗的感觉似的，漂亮。

0: 就是儿子早结婚了，我早高兴。
1: 了以后，我可以带着自己的爱人出去走一走，全国各地走一走。因为我在我们这个山沟沟里，没有见过火车是怎么跑的，没有见过飞机是怎么起飞的，连一片海都没有见过。所以说，
0: 最大的心结是。
2: 隔壁收到你吗？
3: 今年3月20日。
2: 今年比去年减产了，今年雨水太大了。
3: 今年有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灵儿媳妇，我这天也就收那个了啊。
3: 差不多吧，反正可以啊，我俩一
2: 起。那太好了，你爸听着得老高兴了。
3: 这个把家里好吃的备上。
4: 啊，你放心吧，把酸菜我提前准备好了，等爸爸亲自下厨给你做酸菜饺子，炒好吃的菜啊。
5: 看到这天了，同学。
2: 都是你做饭啊！
5: 我做饭，他家的好，去收拾收拾。

0: 新年还有一周，老两口早早开始忙活。为了迎接儿子和女友回家，也为了小年的来临，东北传统的农家杀猪菜是进入新年的标志。
1: 呀，这很好，这菜啊。
0: 切薄片，猪肉肥瘦相间。和酸菜一同炖煮，让肉更加软烂。蔬菜纤维吸收多余油脂，味鲜清爽。
2: 老鲜了，
1: 这是东北的可以说一绝最拿手的菜。那先得进入这个灶王爷第一口，啊，希望你老人家呢，上天言好事，下地呢，把我们全家平平安，一年福泰安康啊。
3: 这桌那出去桌，马上给下子就给那排开了，快快快，那上那个桌，
4: 走，
3: 上了房桌。
0: 客齐，落座。酸菜压轴登场。
5: 哎，伙计们，见光啊！辛苦了，杀猪菜来了啊！
6: 快快，吃点，吃点，
7: 到了，到了，
8: 来，
9: 到了。
8: 好好，当汉子，当汉子，
10: 但是我能。
11: 多少钱？
12: 不是。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来自中央气象局的消息，
1: 吉林、黑龙江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其中部分地区的积雪深度将达15厘米。
2: 整啥好吃的呢？
3: 哎呀，好吃的，你想吃啥都给你准备了。
4: 哪天回来，我和你爸爸都想你了。
2: 估计今年够呛能回家不？
4: 回不来了。
2: 嗯，我知道。

0: 我还希望你回来给我买个宠物猫呢。
1: 这还盼着你领对象回来呢，我给他做好吃的呢。
2: 那我要是不能回去过年，你们就到时候上我大家。
1: 啊，这你放心，咱家人多，你知道，也那个不孤单，我和你妈也不孤单，咱家来玩的人又多。
2: 行，到时候你们想吃啥，搁家也
0: 该。嗯，那你不用惦记。那行哥，那多穿衣服哈，我去做饭了啊。
2: 好，拜拜妈。
0: 拜拜。
1: 哎，好，再见。
0: 好了，再见。猪也傻了，羊也傻了，他也不回来了。
1: 洗了，哎呀。
0: 总归心里空落落的，是这感觉。
1: 哎呀，没办法，咱都搁外边上班，你看你怎么着？
3: 一家人已经两年没有团聚，这个除夕让老王心里百味杂陈。

0: 我谢谢谢谢，来，共同举杯干杯。
1: 很简单，今天到我家我特别高兴，我特别感谢你，代表我媳妇呢感谢你们，再说我代表儿子也感谢你们，我谢谢谢谢。来，
2: 一年将近夜，万里会归人。
0: 我吃完了，给我家吃完了，
3: 多退多退，
0: 你们想吃是吧？
1: 但是。这个是实的，
4: 哎，他爹挺年轻，
1: 哎呀，他爹啊，啊，
0: 一切都是
5: 他不好，个大小当
6: 漂亮，哪个最漂亮？
7: 他，我们家去叫。
2: 光阴微蓝，岁月言欢，小酌一杯，炉火前，淡入新年，好日常在。
1: 常聚聚，常玩玩，东北的特点就是有酒大家喝，对吧？

0: 即将到来的冬至，泉州人也叫冬节。老父亲去年正式退休，陈文丕接手家族醋坊。日常营业之外，给每年祭祖宴席供醋是醋坊头等大事。今年是他作为新人第一次独自负责这件事。永春红曲醋，中国四大名醋之一，棕黑如琥珀，酸中回甘，醇香爽口。
1: 到现在43年了，好多人走到马路边的时候，哇，你的醋这么香啊，跟别人不一样。
0: 独到的风味势必和永春人的料理日常深度绑定。里脊肉切薄片，满满一碗红曲醋浸没腌渍，酸香沁入肌里，调味在前，炸制只需掌握火候。
2: 你看我煮什么呀？
3: 猪肉，五花猪肉。
0: 家常的永春炸醋肉，酥嫩爽口，酸味和肉汁一样充盈，不急不烈，带红曲醋特有的甜味回旋而来，鲜甜酸开始交织，如舞蹈般激赏味蕾。

0: 南山村的冬日温和湿润，正是酿制新醋的好时节。
1: 哎呦，出锅喽！
0: 保留麸皮的糙糯米用传统方式蒸熟，铺平，冷却至35摄氏度左右。
2: 那得温水都加了点糖。
3: 姐姐拿，哎呀，
2: 好香啊！
0: 红曲由谷物转化而来。据记载，中国人在唐代就开始用它来酿制米酒。其艳丽的红色亦成为咏春醋独特的符号。红与白携手，开始蜕变之旅。

0: 在酒缸的中心，老陈要挖出一个树坑。这个被称作酒窝的地方，增加空气流通，为酵母菌提供氧气。由米到醋，还需更多时日。11月，迎来最后一场晚稻的收割。这一年的农忙也将进入尾声。
1: 爹，咱们要新茶。
2: 等一会儿。
0: 朴素的家常一餐，因醋的加入有显生色。醋烧排骨，肉质更为软嫩，还能增加钙质释放。鱼肉同理，但老醋的用量更大。白灼鲜虾，醋起到点睛之笔，激赏鲜甜滋味。
3: 鱼
2: 较袂软命，中啦，
4: 也不行。反正这样，大哥
2: 中啦，所以也袂。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冬至将至，宴席进入筹备。老陈新酿制的红曲醋才行至半途，一个月左右，在糯米酒曲的合力之下，水变成了浓稠的米酒，其标志性的酸此刻还无踪影。陈年老醋含有大量醋酸菌，作为引子开启旅途的最后一程。时长3年。

处需要耐心，另一处紧锣密鼓的开场。宴席同步开张，流动的厨房，奔忙的人们，丰饶的食材。为了与盛宴相匹配，陈化四十余年的老醋还需要点睛一笔。芝麻现炒，焙出更浓郁的香味。入缸浸泡，色泽愈发深邃，独特的汁香充分融入，老醋更添醇厚。

麻酱大小的猪脚翻炒定型，陶罐预热，码入猪脚，老醋出场，以醋代水，不惜工本。

0: 时间转化出故土的风味，时节定格了彼此的记忆。
1: 这个是我爸爸退休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苑。
1: 各位好，我是白颖，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今天各项主题论坛和活动继续进行。
1: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次设立三大片区、四大场馆，形成世博加张江加西岸的联动格局。当中，西岸国际会展中心的展览面积近10,000平方米，把智能终端和 AI 应用直接融入日常生活，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科技体验场。
2: 本届大会的西岸展区汇聚了100多家企业、200多项创新展品，从 AI 眼镜到智能耳机，这些科技好物全方位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你来自哪个国家？为什么会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3: I am from Pakistan and I come here to see China AI ecosystem because China is doing very well.It's a very useful device and it's very good for supplier to sell their goods to customers and communicate with them.
2: 你好呀，巴布。

0: 我现在是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帮我拍张照吧。刚刚跟我对话的可爱小伙伴呢，就是本届大会全球首发首展的智能陪伴机器人。它搭载了多模态的感知能力跟长期的存储记忆，对于用户来说呢，它不再只是冰冷的机器人，而是能够进入家庭的一份子。
1: 它有既有语音的模型，也有情感的模型，也有人面部表情包括动作识别的模型。同时我们在模型当中也吸收了心理咨询师以及在这些聊天过程中的一些数据积累，所以它的聊天也是带有温度带有情感的。
2: 从 AI 手机到可穿戴设备，从智慧医疗到 AI 科普，再到博物馆逛展时去除玻璃反光的首发技术，更多消费级的 AI 产品来到现场供观众体验。人工智能不只是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而是生活中随处可用的工具。
0: 现在在我身边的是一款医疗裸眼 3D 系统，医生在做手术的时候呢，只需要隔空操作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患者器官的 3D 影像。那么这样的一个应用呢，就可以帮助医生精准地切除病灶。
3: 我们今天在这个展会上展出了十几款医疗人工智能的产品，其中有三款是全球首发的。我们通过海量的医疗数据训练了医疗的多模态大模型，我们提供居家早筛、医院的诊疗和诊后解毒等一系列的 AI 产品。通过这些产品，未来医院里面的专业的诊疗活动会逐渐的走向家庭。
4: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了央企人工智能领域系列成果，包括第二批60项的人工智能战略性高价值场景和70项行业高质量数据集。
5: 人工智能已加速应用到企业主营业务的核心环节。
2: 在航运物流领域，这个智能供应链管家平台上，客户用文字、语音甚至图片提出需求，就能完成传奇查询、订舱、对账等操作，24小时全天候在线响应。
6: 从询价到订舱，或者到后续的制单报关，其实都是在航运整个业务环节中都是比较核心的一个环节。那我们其实未来也是计划是需要覆盖整个航运全生命周期流程中的核心场景的。
2: 本次大会上，国务院国资委正式启动智能软件工厂联合筑基工程，聚合13家中央企业的研发力量，努力把核心业务中的单点试点推向系统协同共建，做到规模化复制。
7: 虽然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行业哈，但无论是它的本身的核心的这些业务，还是它的运营管理，其实都是采用数字化的这种软件来支撑的。我们其实也在寻找一些就是大家有共性领域的地方，是人工智能的技术在能够帮助个人开发提效的时候，能够变成这个企业整体的一个组织的效益。
4: 在印度尼西亚，中国企业与当地运营商共同打造的 AI 智能节能项目，为企业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5: 这一项目也成为中国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又一实践。
8: 2025年完成网络整合后的印尼通信运营商 XL Smart 网络规模进一步扩大，拥有更多通信设备和频谱资源，但随之而来的网络能耗也不断增加。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企业与当地运营商共同启动智能节能项目，将 AI 引入网络运营。
9: AI also automatically adjusts the network and also the resource based on real-time traffic demands.
8: 不同于传统通信网络依靠人工制定固定节能策略，这套系统能够根据网络运行状态自主学习，实时决策，实现不同基站、不同区域的差异化节能。
10: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中国的团队主要是负责提供我们的 AI 的一些模型啊、算法和平台的一些开发能力，那么本地团队做一些我们的数据收集，然后策略的验证以及这个算法的寻优，这么一个策略的优化。在过程中我们呢持续进行深度的配合，密切配合，那么其实这套 AI 算法可是更贴切印尼当前的一个网络的状况，实现更高的一个节能效率。
8: 如今中印尼双方合作已经从智能节能拓展到网络智能运维、故障诊断、数据中心建设等更多领域。
9: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we have achieved more than 10% energy saving. So this result actually demonstrates that AI can deliver a more meaningful energy efficiency while maintaining a reliable and high quality network.
4: 17号，一场

0: 国巨身机器人出海的硬核科技秀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上演。
1: 这些来自中国的机器人将被应用于采矿、教育、文娱等领域，助力多行业发展。
2: 活动现场，1.73米全尺寸、1.3米半尺寸人形机器人以及多款四足机器人组团亮相。巨身机器人在舞台上跟随旋律起舞，姿态优美，稳健流畅，体现了高水平的运动智能与控制水准。
3: In my industry of education, we've seen an incredible amount of new Chinese companies enter the market with brand new humanoids and quadruped robots, and the innovation that we've seen has been absolutely incredible.
2: 中国产机器人将在澳大利亚的多个行业进行应用。在大型主题乐园中，它们可以被用于智能导览、游客互动和现场表演。在课堂、校内工作坊等场景，学生可以直接操作，深入了解人工智能交互。在矿区，四足机器人将代替人工，在复杂地形和极端天气下进行巡检和作业。
4: I mean, China is clearly a world leader on AI. So Chinese robotics and humanoid robots in particular are really going to change the future of work. And our expectation is these will drive productivity and prosperity into the future for Australian industry.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形机器人赛道持续火爆，发展迎来多项里程碑式的跨越，而这背后是强大的 AI 产业链作为核心支撑。
1: 多家外资机构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看好中国 AI 产业链。目前，投资中国 AI 产业链已成为全球投资者的共识。
2: 摩根士丹利在最新发布的行业报告中，大幅上调了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市场预期，预计今年出货量将达50,000台。较今年五月份预测的2.8万台近乎翻倍。摩根士丹利预计，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20亿美元，到2030年将增长至150亿美元。而中国政府的前瞻性布局以及完备的 AI 产业链基础，是推动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
5: China identifies which are the high growth segments well ahead of everybody else, so almost like 10-12 years ahead of.The actual demand being strong, and then works through the whole supply chain. So that gives it that competitiveness to be able to get a bigger market share in global goods exports.
2: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平均每天生产芯片超15亿块，大模型日均调用量数百万亿次元，居世界首位。今年中国 AI 核心产业规模增速预计将继续超过30%。国际投资机构认为，中国半导体行业具备长期稳定的增长潜力。
6: There's increased demand for Chinese semiconductors, electronic components, and electronic hardware, as well as China being a key component of the global AI supply chain.
2: 眼下，投资包括半导体产业在内的中国 AI 产业链成为国际机构投资者的共识。高盛近期发布的行业研究报告就指出，当前中国 AI 板块总市值约40,000亿美元，对比其自身产业优势而言，仍有很大增长潜力。瑞银在近日发表的中国股票策略中也指出，中国 AI 科技零部件需求依然非常强劲，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底。
7: 我们预期中国在 AI 相关的这些硬件公司今年利润增长还是有80%-90%这样的增长幅度，而且明年还是有40%-50%。
8: 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一些优秀的科技企业，他们的技术其实都在全球范围内有一个非常顶尖的一个技术，外国的企业啊是短期内没有办法去突破。我相信很多的海外投资者还是会继续去寻找一些投资的机会。
9: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1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2: 近日，新一代模型 Kimi K3 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
3: 此次发布的 Kimi K3 原生支持视觉理解，具备100万次元上下文窗口，面向软件工程、知识工作、深度研究、多模态理解等复杂任务场景进行优化，进一步提升了大模型复杂任务的处理能力。相关负责人表示，参数就像人脑里的神经连接，近3万亿参数意味着这个模型能把更多的知识和规律装进脑子，懂得更多，想得更深，答得更准。
4: 对于普通用户来讲，你可以感受到它是一个更加聪明，然后擅长写作，常练入的任务，可以去做图文并茂的文本的这个 PPT， 在编程领域，在全世界公认的编程的排行榜上，现在它已经位列全球第一名，这也是，开源模型和中国模型首次登顶这个榜单。
3: Kimi K3 相较上一代模型整体扩展效率提升约2.5倍，有助于进一步提高算力向模型能力转化的效率。在评测中，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
5: 直接可以在云上它就可以部署起来，可以自己做一些私有化的部署，私有化的这个强化学习，让它更贴合自己的业务，这个对整个应用的这个发展其实也都是有促进作用的。
3: 全球最大的开源 AI 模型托管平台报告显示，中国开源模型已占该平台阅读及总体下载量的41%，超越美国模型。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开源大模型从单点亮相走向群体突破，为世界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新方案、新路径。
6: 日前，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完成。从获批上市到进入真实诊疗，一项曾仅限于实验室的前沿技术，成为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评估使用的医疗器械。
7: 刚刚接受手术的患者徐先生，10年前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经过多年康复训练，肢体功能恢复有限。此次手术为他功能重建带来全新治疗方案。根据术中测试，患者硬膜外脑电信号稳定，质量良好，目前术后生命体征平稳。按照康复计划，患者伤口愈合后即可开机调试。医护团队将上门指导标准化康复训练，通过持续训练逐步恢复手部运动功能。
8: 我很相信语言的技术，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走楼梯，右手手指可以打开，恢复得更好，能提升生活质量吗？我要好起来的。
7: 患者徐先生受伤截段为颈部第3节至第6节，符合该医疗器械的适应症范围。华山医院团队术前通过功能磁共振和大脑皮层结构模拟，确定电极片植入位置，术中借助导航精准放置并固定，经电生理检测证实位置有功能且系统完整。
9: 做这台手术呢，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对他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任何神经外科手术都有可能嘛，硬膜不打开，它本身的那个创伤已经小了很多，位置极为关键，而且固定的要很牢靠。
7: 从3月13号斩获全球首证，到7月13号开出全球首方，该国产脑机接口设备仅用4个月就实现从创新研发到落地诊疗的跨越。上海相关部门全程加速审批指导，研审联动，医院同步完成价格备案、设备入院、患者筛选等系列工作。
10: 真实事件的数据收集起来，做技术的迭代，让更多的病人用更稳妥的方法去治疗。

0: 目前还有多项的那相似的那些技术在临床上开展的临床试验都是进展的比较顺利的。
1: 目前该脑机接口系统已纳入上海互惠保保障范畴，医保卫健部门同步跟进临床应用，完善支付政策，细化操作规范，拓展应用场景。
2: 延续十余年的电池消费税优惠政策迎来重大调整。昨天，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具体内容是什么？涉及哪些核心调整？我们来看报道。
3: 根据公告，本次调整有三大核心变化：一是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其中，自2026年9月1号起，对钨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9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4月1号起，对光伏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8年4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二是延续部分品类免税优惠，在2028年12月31号前，对燃料电池及光伏电池中的钙钛矿电池、叠层电池、砷化镓电池继续免征消费税。三是新增阶段性免税品类，自2026年9月1号起至2028年12月31号，对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免征消费税。需要注意的是，享受减免税政策的电池产品应当符合该产品的国家标准。据了解，我国自2015年2月1号起，在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环节对电池征收消费税，适用税率为4%。同时，对钨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燃料电池和全钒液流电池等七类电池免征消费税。政策实施以来，在促进电池产业绿色低碳发展、引导技术创新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2020年的83.4吉瓦时增长至2024年的超过1000吉瓦时，向全球供应约70%的电池材料，超60%的动力电池。专家表示，相较于政策出台之初，我国电池产业形势已发生了较大变化，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此次消费税政策调整是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情况做出的适时调整。
4: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这个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然后呢，促进这个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5: 比如说，我们的锂离子蓄电池技术的水平、市场占有率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这一次就是对一些成熟的电池产品，那么这次就恢复征税了。但是我们对于新型的一些电池，那么这次是作为延续优惠政策或者给予这样的一个新增的优惠项目。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些新技术创新，我们继续还采取这样的一个扶持引导的这样一个政策，促进我们的产业企业之间竞争更加公平、更加合理。
6: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的政策调整采取了分步恢复征税的方式。这样的调整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又会对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3: 公告明确，此次电池产品政策实行分步调整，设置一年的缓冲期，先按4%税率征收，一年后再将税率恢复到4%。专家表示，政策并非急刹车式调整，充分考虑了企业生产经营实际和供应链的稳定。
4: 考虑到我们的政策调整可能会对企业的经营产生影响，光伏企业正处于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企稳回暖期，可以给光伏电池产业更长的一个消纳政策成本的一个时间。
3: 在专家看来，此次调整采取分类施策、分步落地的思路，兼顾短期平稳过渡与产业长期发展，释放了鼓励技术创新、引导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信号。
5: 那么这次政策调整以后那可能就面临着一个出清，那这也是我

0: 我们应聘这个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需要，是我们国家这个电池产业以及电池相关的产业啊未来能够行稳致远的需要。另外一方面，优惠我们也是阶段性的，它也折射了我们的一个什么构建统一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就是说我们的企业啊不能对我们的税收优惠政策有一个长期的依赖，我们要让各类行业各类产品啊进行统一公平的竞争，让我们的这个要素能够在竞争当中来充分的释放。
1: 昨天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截至目前山体崩塌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治疗，另有34人失联。灾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地质灾害1级、防汛3级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本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域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安置点群众生活保障。有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我们来看今天上午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彭水县的乌江三桥的桥面上。那么在我的下方呢，就是这次发生崩塌的这个险情的整体的一个现场。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呢，现场是下起了大雨，是对现场的救援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现在雨势稍缓，我们看到有多路的救援人员也是第一时间来进入到了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实地的勘察跟查看。可以看到整个崩塌最核心的那块区域，应该是说有半边的山体都已经崩塌下来了，巨型的岩石是这个躺在这个整个的坡面上。那么最大的这块岩石我们可以看到跟周边的这个房屋的大小都几乎差不多了，那么它整个的这个土方呢是超过了3000立方米。目前我们的救援呢还是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巨型的岩石的一侧，那么随着我们的救援的深入开展的话，势必相会挺向这个救援的这个巨型岩石的下方进行一个推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风险，这些岩石有可能在失稳之后会滑落下来，下一步再把周边外围的这个搜救完成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这些巨型的岩石。目前我们得到的一个方案呢，就是由中国安能集团呢将会进行一个打孔，然后进行这种小剂量这个火药的这个填充之后呢，然后进行爆破处理，将它们分解完了以后呢，将这些巨型岩石化整为零并且清理掉，然后再向纵深开展救援。为了保障周边的群众的安全，像这个滑坡体的两侧的这个群众都已经被安全的撤离转移了。现在不但是在我所在的这个桥面上，包括周边多个的高点的点位呢，都是通过这种边坡的雷达对现场进行实时的一个观测。如果发现山体有异常的位移的情况的话呢，这个预警将会第一时间响起。
3: 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多举措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规范业务办理。
4: 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自2026年9月1号起，即买即退实现异地通办，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时可在线上完成审核，境外旅客在异地离境时即可办结退税，打破地域限制，购物退税更灵活。此外，税务总局还积极推动网上商店离境退税试点工作，符合条件的退税商店可线上向境外旅客销售退税物品并办理相关业务，线上线下退税标准一致，拓宽旅客购物退税渠道。全国通用的离境退税服务码也将全面推广，境外旅客扫码就能预填信息，实时查看退税进度和到账情况，商家、海关和退税机构扫码即可快速办理，大幅缩短办理时间。此外，通知明确，将严厉打击套代购、走私回流等违法违规行为，

0: 违规退税商店将被取消备案，保障市场规范有序。
1: 今天凌晨，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
0: 这趟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摄氏度至30摄氏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运输全程24小时自动预警，并可实时回传温度、湿度、位置、设备状态等关键数据。
2: 货物运输途中，可通过特货客户服务微信小程序实时查看货物运输轨迹。新疆的葡萄、哈密瓜等特色鲜果，36个小时就可运抵陕西西安及周边市场，较此前压缩3天左右。
0: 截至2025年，新疆林果种植面积达2021万亩，年产量约1461万吨。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依托图定铁路班列线路，采用固定班期批量运输的集约化模式，运输时效提升约65%。
3: 打造固定班列，批量运输，绞公路可降低约30%的碳排放，预计节约综合物流成本20%以上。
4: 盛夏时节，内蒙古260余万亩陆地冷凉蔬菜迎来集中采收期。在鄂尔多斯市，当地通过推广科学种植技术，同步打通线上线下多元销售渠道，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5: 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10000多亩贝贝南瓜迎来丰收。田间地头，村民正忙着采摘、分拣、打包。当地推行南瓜与葵花轮作，一块土地1年2收。贝贝南瓜母均纯收入超过3000元，负重葵花每亩还可再增收1000元。采收期每天都有货车外运蔬菜，
6: 平均目前在4000斤以上，高的能达到5000多斤。每天的出货量是在700多吨。
5: 在准格尔旗12连城乡，4100亩胡萝卜也进入收获期。采收机械沿着田垄行进，将胡萝卜完整翻出，工人们快速分拣，袋装码垛。当地错峰种植，采收胡萝卜后负重甘蓝，拉长了供货周期。优质沙地胡萝卜订单充足，40多家外地客商驻场收购，
7: 准备采购几百吨吧，回去广西作为批发原料。
5: 据了解，内蒙古已建成248座冷藏保鲜库，93个蔬菜批发市场，冷链加工体系不断完善，全区陆地冷凉蔬菜正陆续收获，目前已上市21.3万吨，供应全国多地市场。
1: 据电影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突破38.8亿元，动画电影成为拉动票房与文化消费的主力。动画电影《八仙》今天正式上映，截至昨天的20时5分，影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突破1亿元。
4: 这个暑期档11部国产动画集中上映，以高热度口碑让千年中华文脉在大荧幕实现年轻化传播。
8: 7月18号上映的《八仙》取材《八仙传说》，围绕8位凡人的蓬莱奇遇展开叙事。影片打磨专属国风视觉体系，平衡传统底蕴与当代审美。点映期间，影片口碑与票房双双走高，排片占比实现3连涨。
9: 我们采用了这种传统的一种美学的方法，比如说像青绿山水的一个色调，包括整个蓬莱仙境的想象。那我们也其实基于这个传统文化。
8: 记者走访多家影院发现，暑期档国产动画观影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散场后并未直接离场，纷纷驻足影院内国风主题展区拍照打卡。
10: 这个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11: 蓝采和，因为蓝采和在里面或者是有一点先偏团宠的感觉，也是比较搞笑的这种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感觉八仙的题材在国内还算是蛮少见的，更注重历史文化多一些了。
12: 先看的咱们三国，看完之后感觉挺不错的，后来八仙是听身边朋友说特别好看，都对这个故事的主线挺感兴趣的，然后来看了。
8: 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洛阳朝堂的权力博弈，重点刻画一众年轻志士身处乱世坚守理想挺身济世的故事。
11: 我现在非常关注国漫系列的电影，就是中国的动漫更加具

0: 较于中国故事的叙事，然后这部分非常的打动我。
1: 尽我们的努力，特别是呢动画电影的技术能够让这个无论是画面呀、音效呀、包括音乐呀，能够非常好的呈现，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热爱我们的经典的名著。
2: 浓厚的东方美学和优质的本土故事，不仅点燃国内观众的观影热情，也成为国产动画走向海外的核心竞争力。
3: 因为我们有这样上下五千年文化，这个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创作的沃土，我们可以去挖各种的故事、各种朝代的东西。实际上这种东方符号的东西、中国符号的东西，也是出海里边一个大家记忆最深刻的部分。
4: 国产动画暑期档佳作频出，优质作品持续落地的背后，是国内动画产业工业化体系的不断完善。
2: 依托多地专业化文化产业集群，行业形成上下游高效联动的协同生产体系，持续推动国产动画向标准化、精品化、智能化方向进阶。走进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各类动画创作、数字视效、文创研发企业高度集聚，就近布局。暑期档热映动画电影《八仙》的核心制作环节几乎全部在这里完成。
5: 从故事策划、前期美术、前期创意，然后到中期制作，到后期宣发，甚至国际传播这样的一个链。同时呢，在这个数字文创整个大的范围里面，整体它是由核心往外不断的扩大一个一个圈层，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氛围和非常高效的一个体系。
2: 园区聚集了数十家行业链主与核心企业，构成了国产动画工业化的重要物理载体。创作团队不需要东奔西跑，在园区内就能迅速调动各类资源，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核心内容创作。
6: 在我们这个影视动漫和影视视效这块模块，从影视动画的前端的创意策划阶段，到中期的动画制作、特效制作、动观渲染合成，包括后期的一些剪辑配音等等，整个园区都能找到相关的企业。我们的距离都很近，基本上就100米左右。
2: 据成都高新区公开数据，目前全区已集聚超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从业人员超12万人，产业规模突破1400亿元。
7: 实现从空间出租到技术加服务加生态赋能，覆盖企业发展的全生命周期，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专业赋能服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加速成长。
2: 成都只是国产动画的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的一个缩影，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等地也已形成规模化、专业化的动画影视产业集群，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构建起高效协同的动画工业化协作体系，推动行业迈入标准化、精品化、智能化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随着国产动画工业化水平持续提升，市场规模稳步扩容，行业人才结构迎来新变化。
5: 具备原创思维、审美能力与叙事功底的复合型创作人才愈发紧缺，我们到高校去了解一下。
2: 在中国传媒大学2026届动画专业毕业作品展映现场，60余部动画短片轮番放映，涵盖2维、3维、定格动画等多种形态，可容纳近1500人的礼堂几乎满座。
8: 我是一个人，完成了他的除了音乐部分以外的全流程。然后这片子大概是从去年的9月份开始，几乎是做了一年。
2: 礼堂内放映火热，礼堂外同样热闹。报告厅外，一场针对动画人才的夏季招聘双选会也在同步进行。记者在现场看到，不时有企业招聘负责人与毕业生互留联系方式。
9: 我已经联系很多了，今年要比往年做更多集，所以我们的这个招聘需求是持续上升的。
2: 记者与现场企业交流发现，尽管近年来 AI 已成为动画生产中的重要工具，但用人企业最看重的仍然是人才的原创能力和内容判断力，这也成为当下不少学校人才培养的重点。
10: 把我们往艺术家的方向去培养，或者说就是往真正的创作者的方向去培养，它是跟做技术完全不一样的。
11: 如果想要更精品的一些电影，它其实还是需要相当顶尖的一些人才来去做的，他能够在最关键的地方去做关键的判断，他判断的其实就

0: 就是具有美感的，具有审美的，它是懂叙事的，有艺术性的。
1: 在 AI 介入影像创作的时候，很多人都忽略了其实制作的技术只是中间的一个环节，背后其实是一个艺术家的自己的创意，他的文化品味，他的人文关怀。那这些呢，我觉得是人才培养现在和未来的重点。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7号22:48，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沿岸近海发生7.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墨西哥国家地震局的消息显示，这次地震发生在该国恰帕斯州伊达尔戈城西南135公里处海域，随后引发了数十次余震。相关地区目前均未报告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已取消。
3: 当地时间17号，加拿大山火导致的浓厚烟霾在美国中部及东北部持续扩散蔓延，多个州发布了空气质量警报，纽约、华盛顿特区等地遭遇严重污染。随着世界杯决赛日的临近，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决赛场馆可能会笼罩在烟霾之下。
4: 数据显示，截至17号，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90处山火火情，其中超过190处位于安大略省，部分火势已经失控。今年加拿大山火过火面积已接近300万公顷。延续多日的加拿大山火产生了浓厚的烟霾，并扩散至美国多地。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等多州都发布了空气质量警报，其中底特律、芝加哥空气质量指数达到危险级别。空气质量监测机构数据显示，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特区和纽约17号被列入全球污染最严重城市排行中。国际足联世界杯决赛将于19号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预计将吸引超过8万名球迷涌入现场，另有约5万人准备在曼哈顿的中央公园观看大屏幕直播。目前，纽约及临近的新泽西大都会区空气质量已达有害等级。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烟尘浓度或将再度升高。美国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他们已开始研讨相关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为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加拿大总理卡尼暂未就此作出回应。卡尼此前一天曾表示，在全球气温升高、极端天气频发的背景下，美国本可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付出更多努力。
2: 加拿大山火导致的浓烟给美国首都华盛顿等地区的空气质量和民众生活带来严重影响。我们来看央视记者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位于距离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大概10公里左右的弗吉尼亚州的北部地区。那么从17号一早的时候，整个华盛顿地区都因为近日加拿大山火所导致的浓烟所笼罩。那么其实站在高处可以看得更加的明显，那么一些城市地标性的建筑都被浓烟遮住，不见踪影。从手机上的气象显示可以看到，现在的空气质量处于对所有人群都非常不健康的这样一个级别，这是当地的空气质量警告的5个级别当中仅次于最高级危险的第二个级别。可以看到整个华盛顿地区的空气质量都被标注为非常严重的紫色。那么17号一早呢，美国的卫生专家也警告整个华盛顿地区的居民要尽量待在家中，关闭门窗，非必要情况之下不要出门，即使出门也建议佩戴能够对于 PM2.5 颗粒污染物起到有效防护作用的这样的口罩。
6: 受空气质量影响，华盛顿地区的居民明显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不少人也都戴上口罩。记者在一处建筑工地向工人了解到，由于空气质量持续较差，当天的施工作业临时提前收工，让工人尽早回家休息。
7: I didn't know the severity of it until earlier today. I haven't really been able to watch the news, been working so much, but I did see it on the news today about it. I have been seeing some people wearing masks and stuff.
6: 有当地居民表示，近年来亲身感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不仅加拿大此次山火范围较大，美国中西部等地区每年夏天也会爆发多场山火，蔓延的山火浓烟影响到民众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

0: 荷兰政府16号发布的一份公报显示，受持续干旱和高温的影响，该国将水危机级别从即将发生调升至实际缺水。
1: 公报说，缺水已对该国内河航运、工业和农业造成影响，部分运河水位过低，船舶通行量和载货量下降。为防止河水升温过快，一些工厂的冷却水排放量受到限制，影响生产。由于河流流量减少，部分农作物不能及时得到灌溉，且西部有些地区盐碱化现象加重。公报称，目前居民饮用水供应充足。荷兰水资源管理部门正与地方政府协调，评估各地区用水需求，采取措施有效分配现有水资源，以将各行业损失降至最低。根据荷兰水管理中心的监测报告，自六月中旬以来，荷兰各地降水量稀少，旱情不断发展，莱茵河、莫兹河等上游来水量下降，河流流量处于历史低位，地下水也处于较低水平。加之持续高温引发用水需求攀升，多重因素叠加导致水危机形势恶化。
2: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6号表示，极端高温正成为欧洲地区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威胁。仅五个国家的统计数据就显示，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已接近10000。
1: 位于哥本哈根的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6号发布新闻通报说，欧洲是全球升温速度最快的州，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气温升高可能迅速增加疾病和死亡人数，并在短时间内给医疗卫生系统造成压力。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吕热表示，过去4年，高温已在世卫组织欧洲区域造成超过20万人死亡。他同时表示，高温导致的死亡并非不可避免，各国应提前向民众发出预警，采取措施降低城市温度，保障饮水和遮阴设施，关注高风险人群，并在气温达到峰值前做好卫生系统的准备。该机构表示，世卫组织将极端高温视为欧洲区域反复出现的危机，帮助各国采取应对和适应措施。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最新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7号晚9:30，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今天早晨的5点，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行动。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3: 声明提到，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及军舰等装备对伊朗的监视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和地下武器库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同时，美军将继续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今天表示，美军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多人伤亡。报道还援引该省政府官员的话称，美军持续袭击还造成3座桥梁和1处隧道遭到破坏。此外，该省发电厂和海水淡化设施也遭到袭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美国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予以谴责，并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
2: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过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的最低水平。
4: 数据显示，当天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北边的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警告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不能在几周内得到解决，全球能源安全将再度面临严峻挑战。美伊冲

0: 冲突升级，扰乱了这条重要水道的原油、化肥、天然气及其他货物运输，这令市场紧张不安，并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比罗尔表示，今年三月，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后，油价每桶下降约20美元，这给市场带来积极信号。若局势进一步恶化，或将被迫再次动用石油储备，但这是最坏的打算，是不可持续的。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完全开放，无条件开放。
1: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的影响，17号国际油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49美元，上涨4.48%。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10美元，上涨4.59%。
2: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16号表示，针对美国5个州报告的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调查显示，感染源可能与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部分门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有关。
3: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等5个州共报告1644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这些患者说，发病前曾在美国快餐连锁店塔可中的门店用餐。患者发病时间介于今年5月13号至7月13号之间，其中94人住院，尚无死亡病例报告。密歇根州公共卫生部门对该州190例曾在塔可中用餐的病例开展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90%的被调查者表示曾食用过球生菜。报告说，供应链追溯调查显示，患者发病前在这些门店食用的球生菜均来自墨西哥同一家供应商。目前，美药管局正与相关供应商协作，调查可能受污染的球生菜是否仍在市场流通，并已联合相关州政府启动产品采样检测。塔可中承诺停止使用涉事供应商提供的所有生菜产品。美药管局表示，调查仍在进行，未来可能发现更多涉事品牌、餐饮门店、零售商或销售渠道。环孢子虫病是由多种微小的环孢子虫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疾病，可能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感染者可能出现水样腹泻、排便频繁、胃痛、恶心等症状。如不及时治疗，病情可持续数天至数月，且症状可能反复发作。
1: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17号宣布，恢复波音公司为其737 MAX 787机型签发适航证的权限，这对于正全力提升产能的波音而言是一项重大利好。
4: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恢复波音公司为其737 MAX 787机型签发适航证的权限，是基于数月来对数据及安全状况的全面审查。审查结果显示，波音生产质量保持稳定。此举代表该机构认可波音具备在监管之下自主签发适航证的能力。2018年和2019年，印尼狮航和埃塞俄比亚航空各一架波音737 MAX 飞机在5个月内相继失事，共致数百人遇难。随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于2019年撤销波音为737 MAX 飞机签发适航证的权限。2022年，因为生产质量问题，波音787机型的适航证签发权限也被收回。此前，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把自身承担的部分认证业务授权飞机制造商或第三方专业机构承担。在波音2起空难事故后，这一行为受到多方批评。去年9月，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部分恢复波音的签发权限，该机构与波音通过按周轮换的方式共同签发2个机型的适航证。
1: 据共同社等媒体综合报道，由于日元贬值叠加半导体价格飙升，美国苹果公司已于17号上调了智能手机 iPhone 在日本的售价，部分机型的涨价幅度达到10%。
4: 报道指出，根据美国苹果公司在日本的官网介绍，智能手机 iPhone 多款机型的官方售价均已全面提高，其中售价较高的 iPhone 17 Pro Max 从194,800日元上调至214,800日元，上调了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34.6元，涨幅约为10.3%。 在这轮调价中，涨价幅度最高的是 iPhone Air， 涨幅超 11%， 但即使是售价较为便宜的 iPhone 17e， 涨价幅度也达到约 8%。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还上调了

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Apple Music 订阅价格，其中美国 Apple Music 个人套餐涨价$1至每月$11.99，涨幅约为9%，家庭套餐则上涨了约17.7%。中国区 Apple Music 个人订阅价格从每月$11涨至$12。据报道，苹果在一份声明中称，本轮涨价的主要原因是版权费上涨。同时，苹果公司上调了尼日利亚、土耳其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iCloud 加订阅价格，涨价幅度在11%至55%之间，具体涨幅因套餐和国家而有所不同。业内分析认为，苹果公司可能是因为汇率波动对旗下产品价格进行了调整。在美股科技板块普遍回调的背景下，苹果公司股价近来逆势走高，公司市值达到4.9万亿美元。17号盘中，公司市值一度超过英伟达，重回全球市值第一。
1: 美国饮料制造商可口可乐公司日前发布声明称，旗下乳制品子公司 FunLife 遭勒索软件攻击，美国境内的全部生产线已暂停，在加拿大的生产运营未受影响。可口可乐表示，目前尚不清楚此次安全事件发生的具体的时间，事件全部影响范围仍有待核查，公司正全力推进调查工作，修复受攻击的系统，恢复停摆的生产线。可口可乐公司补充表示，此次事件并未影响产品品质和食品安全。据悉 FunLife 总部设在美国芝加哥，年销售额超过30亿美元。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0: 当地时间16号下午，挪威东南部德拉门郊区一处联排住宅社区发生火灾，救援部门表示，受强风影响，火势难以控制，已有超过100栋房屋被烧毁，而且大火已经扩散至周边林地。德拉门市市长赫尔曼森表示，本次火情已达到灾害级别，已投入60余名消防人员和6架消防直升机进行灭火作业，起火原因尚不清楚。当地时间17号，贝叶挂毯在大英博物馆拆封亮相，这件法国国宝近千年来首次离开法国。贝叶挂毯创作于11世纪，长70米，以刺绣形式描绘了诺曼底公爵威廉在黑斯廷斯战役中战胜哈罗德二世，加冕为英格兰国王的故事。贝叶挂毯被誉为欧洲版清明上河图，将参展大英博物馆9月特展，展览门票现已全部售罄。当地时间17号，斯洛伐克杂耍艺人米兰·罗斯科普夫在瑞士境内海拔3883米的小马特洪峰完成高难度挑战，徒手持续抛接3颗总重15公斤的实心铁球，长达35秒，有望创下全新高海拔杂耍纪录。这一成绩目前有待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审核认证。罗斯科普夫本身是这一项目平原世界纪录保持者。2016年，他曾完成同重量铁球杂耍1分35.88秒的成绩。近期，科研人员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格兰德岛海湾沿岸发现数十头怀孕黑鳍鲨，当地随即推进针对性海域保护工作。科研团队布设水下摄像设备，持续监测黑鳍鲨种群动态，同时在当地开展生态科普，引导居民逐步放弃食用鲨鱼肉。据悉，巴西是全球鲨鱼肉主要消费国，受过度捕捞、栖息地破坏与气候变化影响，全球超30%鲨鱼物种面临灭绝风险。
2: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设行。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白颖，
6: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公司。

0: 山羊方特阴山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这里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个深埋在沙质土下的秘密，白芦笋。
1: 东山的白芦笋好吃，
2: 我们一般拿去炖排骨、
3: 煮汤、
4: 炒鸡蛋也好，煮汤也好，
5: 只要能煮汤的东西都可以放进去。
0: 东山人民一定没有想到，他们日常餐桌上最常见的那道菜，竟然是欧洲的蔬菜之王。连稳重内敛的德国人都会在春天为白芦笋的上市举行疯狂的庆祝派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山引进了白芦笋，让这个偏远的海岛的岛民们多了一条致富之路。它的种植面积最高峰时能有3000公顷，
6: 一只笋一栋楼，一个儿媳妇，小洋楼啊，都是靠种芦笋盖起来的。
0: 如今白芦笋的种植面积只剩下了100公顷。
6: 按以前每年我们都添新的白细沙下去，它产量马上上来，芦笋就缺少了这个白细沙。
7: 那年轻人都去打工了，他因为感觉没有盼头了嘛。
8: 以前刚好就1万块，
9: 人力成本这个太高了，价格上不去的话呢，大家就更加不愿意干了。
0: 20多年的时间，从辉煌走向暗淡，难道这就是东山白芦笋的命运吗？
9: 大部分的食材呢，应该讲呢，确实没有高贵低贱之分，但是东山的白芦笋，对不起，它就是真的很高贵。
0: 美食顾问林卫辉带领3位星厨走进原产地，想用奇思妙想和精雕细琢的烹饪技术，让白芦笋的价值重现。
10: 我最担心的话，2年或3年之后，我再来这个东山县，一根白芦笋都找不到，非常可惜了。
0: 梁建宇曾任全中国第一家5星级酒店行政总厨，立足传统又大胆创新的粤菜顶尖高手。
11: 宇哥他还有这一种丝丝入扣、一丝不苟的这种超级严谨。
0: 张从明，大家都叫他黑明，入厨30年，一手土笋冻，一手雷司令的闽菜创意大师，
12: 厨师里面少见的奇葩之一吧。
11: 直接把食材从菜市场里面的存在感，到厨房里面的存在感，到餐桌存在感的3种存在感，打通为一体，完全的高保真。
0: 珠宝。3家餐厅2颗摘星的厨房狠角色，江浙沪风味融会贯通的高手。
11: 宝哥的菜能够一口就吃出上海的韵味，但是呢，又有这种纤细矜持的优雅，
12: 每一次都能拿出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一个表达出来。
13: 能不能够突破自己一个框，去踏入另一个层次，我会愿意尝试。
9: 每一个师傅他都有自己的独门的秘籍。
13: 我们做了一个菜，想让您尝一下。
11: 来来来来来，给你尝一个。
13: 您再尝一点没关系。
4: 我不敢吃啊。
14: 可以70分。
15: 及格。
11: 庆祝芦笋烤肉串店开张。
0: 一步步的探索，一点点的改良，倾听不同的声音，尝试不同的方法。不知道这次的破解食材行动是不是可以如大家所愿，让东山的白芦笋在东海的海风中东山再起，用高贵的姿态走入城市中惊艳世人呢？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岱南村的芦笋园，我们先走进去看一下吧。其实这芦笋是在地底下的哦，
11: 那地底下的是看不到
10: 哦，只能靠挖，
11: 就肯定不能用其他工具的，是不是？
10: 对对对。
13: 这个有点像，这个不是，
9: 不可能，我都可以看得出来了。土有点松动，有点松动，它快要冒出来嘛。
13: 它稍稍裂开那个表面的话，就基本上都会有。
10: 哎，对对，我也还没找到。啊，
11: 这个
13: 这个是的吗？
11: 哎，终于有一个，
13: 有一个。

福建漳州东山，一个海岛，在多数人眼里，这里就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在这个不见县城中，却有一

0: 差不多这个深度就可以了，是吧？
1: 从它侧面。
0: 哎，哦，一个完整的。
2: 我们这芦笋沙子都是含硅量非常高的那个白细沙，我们把这芦笋盖起来的沙子，它长出来的芦笋才会白。如果见光，它就变成栗笋。
3: 没想到破土而出这种美好的词汇，并不适合用在白芦笋身上，因为一见光，它就发生光合作用，瞬间成为了绿芦笋。想要保持白白嫩嫩，卖个好价钱，那您就要在深闺里面好好待着。
0: 因为很多食材经过了一段时间才到我们手上，口感呢、外形呢，其实都不是我们要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时候的感受是最好的。
1: 是，
0: 很甜，非常甜。
1: 我们氨基酸里面有一种叫天冬氨酸，那么就是在芦笋里面发现的，所以呢，这个天冬氨酸呢，就是用芦笋的这个来命名。那在英文里面呢，这个芦笋跟天冬氨酸是同一个词根。它的所有的好处主要是因为它含的硒。芦笋受欢迎呢，还是因为它好吃，它又鲜又甜。你的蛋白质含量比人家高出大概20%，糖分的含量高出30%，所以呢，东山的白芦笋呢，就是又鲜又甜。
2: 像我们这一代人都是那个靠着芦笋那个长大的，当时整个家庭的生活来源都是靠这芦笋。芦笋现在展示包括这个产量跟这白细沙非常关系非常大。
4: 现在没有了，
2: 现在没有，只能用老的白细沙晒了以后，翻晒了以后再拿过来盖，所以那产量就特别低。
1: 来之不易啊，我要去那个卖芦笋的。大哥啊，大哥，
5: 哎，你好，
1: 哎，这个白芦笋过来卖，
5: 有分级的，
1: 有分级，
5: 这种是那个一级，
1: 大的，
5: 对，这个比较那个便宜一点。正常来说，我们是这样先跟你们统收，我们然后我们自己分级，
1: 自己再分级，
5: 对，统货6块，
6: 统货6块，
1: 6块，对，我们这里应该有一斤啊，
5: 8块多，
1: 对。
5: 这个可以卖那个10.05块，
7: 那我要走路回去厦门呢。
0: 我们踩了一个小时吧，
8: 1个小时，
0: 1个小时
8: 扒的这个。
9: 啊，感觉在白家姐，不得有哦，白家老孙姐，白老孙都白糖啊，
10: 没呀。
11: 那他刚才说什么？
12: 他说芦笋不能种，没够本钱。
13: 他说是打工行。
14: 那打工两个人都打工了，至少350。我都在那海边里，那都不太，一年后这两个人养的。心情靠本钱靠好啊，这1万块的。
5: 那年轻人都去打工了，他因为感觉没有盼头了嘛。
15: 加水干，等加水。
1: 这一个产业呢，因为它是一个很脆弱的一个农业，从源头上，你这个沙呢不能去限制它，或者是怎么样合理的分配。要不这个产量就每年都下降，那么价格上不去的话呢，就大家自然的会选择去从事其他行业。东山的芦笋，那如果说要让它发展的话呢，要用另外的思维了，往精品里面做。

0: 哦，巴兰鱼那个我们本地芦笋汤，哇，闻的那个香，鲜鲜鲜的，还有那个香的，哇，芦笋巴兰鱼是真的我，嗯，就没有想到说芦笋巴兰鱼放到一起，它鲜味甜味都有，这个巴兰鱼我觉得很优秀。嗯，
1: 这是我们东山的最爱的芦笋炒鸡蛋，这个我们东山人最爱。好，谢谢。我现在突然间觉得鸡蛋好像对那个芦笋的影响好像不是感觉不是太大了一样的。嗯，因为它本身鲜甜够哈。我倒是感觉就是这个面的话，反而突出不了那个芦笋的。
2: 特点，
0: 它的汤非常鲜，但是这个鲜味呢，其实已经释放到汤里面去。这个芦笋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味道了，它还是有木质化结构。
1: 嗯，还是有。嗯，有。它是爆过皮的还是有？嗯，在蔬菜里面，木质化的东西，芦笋是很严重的。
0: 就是它爆过皮之后，
1: 它仍然在木质化的过程中。
0: 它继续。
2: 过一会儿，它还是会。
0: 对，还会有。
2: 现掰现做，这可能比较好一点。嗯，
0: 这一集最大的挑战呢，就是这个白芦笋虽然是又鲜又甜，但它毕竟是一个蔬菜。蔬菜呢，对这些大师傅来讲，其实都是陌生的。它的这个客单价不高，所以呢，大家对蔬菜呢，基本上的表现呢，都不会太出彩。

0: 要用粤菜的一个烹饪方式，砂锅焗这个东山白芦笋。
1: 来自广东的梁建宇首先祭出了近几年风靡的粤式撅撅技法，搭配福建和广东人民口熟能详的沙茶酱，光是看着听着就觉得香。
0: 这个烹饪方式直接把生的材料放在锅里面，由生一直撅到熟，香，特别的香。就是差不多收干了，就差不多了。

0: 但佢仲系木质化，好严重。
1: 系啊，
2: 我吃了六个，其中有两个是木质化的。它缺点在于没有解决木质化的问题。这一块它是越近根部呢，它就越老，在哪里枝断就哪一块就是嫩。OK， 这一段就是嫩的。
3: 闽南地头蛇黑明找了个讨喜的做法，直接上炭炉烤制。
2: 五花肉有油脂，芦笋有鲜甜，让他们去组合一下。
3: 猛火逼出油脂，表面脆皮锁住水分，然后再加盐与胡椒，简单调味，香气扑鼻，直取面门。
2: 油脂能够渗透到那个芦笋，啊，这样芦笋还有一点清脆。
1: 我想说这样子应该会好吃。
3: 白芦笋纵向爆片，与西班牙生火腿保持一

0: 质的厚度，用冷水冲洗几分钟，即可剜出好看的弧度。
1: 我们亲自到地里去挖那个白芦笋的时候，亲身感受了一下白芦笋，
2: 有点像吃甘蔗，
1: 非常棒。
2: 回头做的话，我一定做一个生的。
1: 我就想一定要让它最大化的体现它食材本身的味道，做了一个生吃的白芦笋配五节火腿，加少量的酱汁。
3: 完全没有木质化，因为作为一个凉拌菜的话呢，尤其是跟五节火腿的搭配，这一个是很完美的。
4: 我们从宝哥的这个做菜风格，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海派的风格，中西结合做得特别好。
1: 来，走嘞！
5: 来来来来来来，也尝一下，尝一下。这小朋友 ，Hello， 哎嘿，
6: 不错嘞，哎，味道不错，很新鲜嘞。
7: 外酥里脆，外香里甜。
5: 来来尝一下，你给尝一下。
8: 我这个没有吃过，这个很好吃
5: 啊。
8: 那个还是要配酒，配酒还好。
5: 那你出酒嘛，我出菜。
8: 我给你拿。
5: 你看，
8: 要喝就喝白酒。
5: 谢谢谢谢谢谢。嗯。
4: 黑明呢，这一个烧烤呢，它是非常出彩的，就是表现得太街头了，大排档的那一种感觉了，你就卖不起价钱。
5: 我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只想说，哎，怎么样把芦笋弄得最好吃，庆祝芦笋烤肉串店开张。
9: 大哥，帮我们尝一下这个白芦笋怎么样？
10: 不用不用，我每天都有吃。
9: 因为我是广东来的，
10: 广东的。
9: 来，有筷子啊，
10: 香是非常香，
9: 嗯，
10: 比较浓一点，
9: 浓
10: 哦。
9: 哦，你要吃吗？啊，
10: 我以前做了好几亩，两点钟挖到中午十二点。
9: 我今天早上挖了一个小时，两个人，你知道挖了多少吗？
10: 大概有没有40斤？
9: 40斤啊。减个零再减一半，2斤，
10: 那就是没挖到芦笋了，
11: 可以70分
9: 啊，还好及格。
12: 你那个芦笋皮削的不够，那个现在
13: 就有点脏，
12: 然后这个芦笋会带点湿，
9: 嗯，
14: 但系佢仲系木质化，好严重
13: 系啊。说老实话，真的很舍不得下面那一段，你让我把它扔掉，我当时的心态就是干不出来。真的干不出来这样子，我感觉对不起农民，也很对不起自己昨天早上那个劳动。
1: 我们做了一个菜，想让您尝一下。
15: 这个是一片，不是生的吗？
1: 这个是一片火腿，对的。
15: 生的可以吃吗？
16: 还没煮过啊，
15: 生的怎么吃？我不敢吃啊，
16: 生的不怎么好吃啊。
15: 这还是可以呢。
1: 您再尝一点没关系，
15: 没，你吃一口就可以了哈，一个就好，一个就好。
17: 80吧，五花肉的那种味道。
15: 你80分是给那个火腿的、哦。
13: 比较喜欢吃肉的。
15: 你觉得这个要卖多少钱？
8: 10块钱是最好的了。
1: 没关系啊，
2: 没关系啊。这个我有事先我有预料到，就是可能饮食习惯的关系决定了很多当地人的风味和口味的习惯，可能不太愿意接受生吃的这种做法。
4: 千万不能以当地人的这种好恶作为这个菜它好不好，表现得好不好的标准。芦笋的这一种清脆、清香、清甜，跟五节火腿的一种搭配，不分彼此，大家都有可能是主角。那么这个菜如果有推到上海的市场呢，有可能喜欢吗？ 那不就是

0: 达到了我们让这个菜走出去的目的嘛。
1: 黑明的烤串收获了当地人诸多的喜爱，而梁建宇和朱宝似乎在这里受到了冷遇。但在辉哥看来，无限的讨好本地口味是不是能让食材发光，他持保留意见。
2: 小广要吗？
3: 白浪很好吃，
4: 10块钱一斤。
5: 哇，这只好大，
0: 五香节。
6: 哦，刚刚炸出来的，好吃啊！
3: 前面抓过来，这个是
4: 想为你的孩子做一道菜，就说他喜欢吃的东西。
0: 芦笋鲜甜，
4: 最大化的体现食材本身的味道，
5: 把这一个脆再放大它，
4: 非常棒。
1: 第一天做菜就遇到了这么多戏剧性的冲突与碰撞，让厨师们决定再度出发，走入人潮，去东山岛最热闹的地方寻找灵感。
3: 主要白浪很好吃，
4: 10块钱一斤。
2: 哇，小广要吗？
0: 弟弟海泡蛋鱼。哦，泡蛋鱼，哇，这个奖落很大，
4: 400多块钱3斤多。
0: 哇，真便宜啊。
7: 麦芽糖
8: 就是要这样子，然后
9: 做一个球。
8: 对对对，啊，
0: 五香节。
9: 哦，
2: 没有，好不好吃啊？好不好吃啊？
0: 好吃啊！
8: 我好想吃这一块。
6: 哦，刚刚炸出来的，非常好吃。
5: 哇，这只好大！
4: 小小的地方竟然这么多好东西，想不到，非常好。
1: 他们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大家兵分三路，深入这片土地，去寻找自己的创作灵感。
0: 这个海景是真的是很好。
8: 这个今天是几级风啊？
0: 8级。到冬天的时候，正常就是东北季风就是这么大，正常。
4: 它是一个网箱这样拖走。
0: 它是网，围网。这个围网就是跟那个涨潮的方向变成是逆流方向。哦。然后那个鱼呢，就会随着潮水的那个顺流，灌到碗里边去。快进去，我给讲者，快进去。这个是一家三口人抓那个八角鱼。这个网从昨晚就扔下去，5、6点钟就来补了。
4: 你看，
0: 哇，这个好多，好大，这个好大，哇！
4: 每天捞它10几个上来，然后把它一白捉一吃，你也感觉多么好这个。
5: 在海里面的这个生活啊，其实很辛苦，风吹日晒，海浪。你在船上待个7、8个小时，你是一点诗情画意都没有的。

0: 好，来，有一条很大的海鳗了，有很多剥皮鱼，这个剥皮鱼好吃啊，这个剥皮鱼，它的这个皮呢是非常硬，上面还有一层沙，所以呢必须把它剥掉，这是它的保护层。
1: 这个是真鲷类的，我们这边叫红鸡。

我们中午就吃这个啊！哈哈哈哈哈！

0: 边是最土的做法。哇，你看这个就这样早上做的。两位大师尝一下，来来来来来，
1: 好吃好吃。
0: 这是我儿子哦，这是我儿子，
2: 这么帅呀！
0: 啊，他是厂长。你好，你好，你
2: 好，你好，你好。
0: 我儿子大学毕业，我让他，我自己有鲍鱼厂，我让他来接管我的那个产业，然后他说不要，他要自己创业。
3: 这个就是我们大的肉蟹挑出来以后，就是把它的鳃这些洗干净，
2: 对，
3: 然后就是做成摆盘的方式，供应到各种餐饮行业的。
2: 对。你的这个做法不仅仅是减轻它，餐厅里面的工作量，而且你是，最好的保鲜手段。
3: 是，
4: 完全到了酒店里面就是一个新鲜的螃蟹的效果。你基本上是一个人把它剁开，然后上炒锅，炒锅一上的话就 OK 了。
3: 来这边请。然后后面呢又想了一招，我把鲍鱼呢，就是如果你鲍鱼活的时候直接哇，它会受到刺激，会痉挛，整个就缩了，不好吃。然后我冻晕了以后，它肌肉是舒缓的状态下，我把它挖出来，然后研磨，每条缝隙都研磨得很好。他客户收到了以后，他就直接去做红烧啊或炖汤，就很 OK。我觉得以这些鱼虾蟹为伍，大家倒很爽。
2: 我们的一个食材最原始的状态，它就只能供应本地。你如果要解决稍微远一点，让更多的人呢来尝到这一个美味，这一个产业它才可持续，
3: 是
2: 它才可以卖得更高的价钱。芦笋的储存条件比海鲜更严格，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要做深加工啊。那么稍微一点的加工的话呢，就要像他们这样的人啊，来投入这个产业，来做好这一些工作。
5: 化繁为简，留下最精华的部分，才能成就食材最优质的口感。不知道这样的保鲜方法是不是能给梁建宇一些启发？
4: 这个白芦笋呢，它有木质化嘛，所以呢，把表皮给削掉，马上放在那个水里面，糖水。让它生长的速度放慢，白芦笋一焯水，马上放在那个调好的朗姆酒啊，还有那个石榴汁里面那个水里面，然后把它封存浸泡大概4到6个小时。吃的时候再倒上百香果汁，那就完美了。
2: 这个白芦笋染上了颜色了，
4: 对，带着石榴汁的颜色。嗯，
2: 本身芦笋就是脆的，那么它把这一个脆的口感就再放大它。第二个呢，就芦笋本身它是甜的，它有鲜有甜。那么这个菜的特点呢，就不表现鲜，直接表现甜，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一道菜。这个道菜是真的很好吃，
4: 谢谢。
2: 把粤菜的追求清淡，表现食材的本味，这个本事它拿出来了，
4: 非常好的一个夏天吃的一道凉菜。
6: Nicky 啊，你叫你跟波波啊，

0: 你好，你好，
1: 叫伯伯，
0: 阿伯叫。哦，谢谢谢谢谢谢。你好，
1: 你好，
0: 眼睛好漂亮。
2: 阿伯叫麦，麦。
3: 他现在是刚学会说话，大部分都会说一个字，一周多。
0: 您住在这个地方吗？
3: 对，住在这里。我们老家是诏安，是隔壁县城的，然后来这边养虾池。
0: 哦，这里是养虾的吗？
3: 养虾、螃蟹，还有一些，对对，还有一些鱼。要不现实里面去抓看看？
0: 好，我们去看一下。好。

0: 不重视不重，一次抓了螃蟹，张牙舞爪，南美白虾，还有一些鱼，哦，还不少呢。
1: 在那个里面抓那个蓝子鱼，小心点，蓝子鱼刺到很痛，非常痛。
0: 这个是人鱼，看着像鱼的。如果他们在虾池里，我就不会觉得孤单。不管我今天累成什么样子，但是我回到家，我感觉挺好，因为我老婆在那里，我两个小孩在家里，我就感觉挺幸福。
2: 去家？
0: 对对对。

0: 播起厨师呢。
1: 等一下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
0: 做这个，做不做？我赶快来。
1: 我就想为你的孩子做一道菜，就做他喜欢吃的东西，他喜欢吃肉啊，喜欢吃蛋啊，然后就用红烧肉烧蛋的做法

0: 他回到家最大的安慰和欢乐就是他的孩子和家人。作为一个厨师来说，何尝不是呢？
1: 芦笋，木姐，吃冬瓜好不好？先吃一个冬瓜。
2: 小池上两万里，远远护城一流。故音在蕊，爱情走。小儿在路，天天脚，早有金顶立上高，哎，有金顶。

0: 昨天的菜呢，我是想体现白芦笋原本的清甜的味道，我觉得今天我应该做一个熟的。
1: 宝哥不再执着于自己对白芦笋原始味道的坚持。

0: 他决定转身拥抱烟火，制作一道有温度的菜肴。
1: 用了东山的小鲍鱼做一个比较浓味酱汁的味道，黄酒、盐、白糖、胡椒粉，来点老抽，

白芦笋煮熟了之后，再用橄榄油稍微煎一下，煎香它，它里面会有很多很饱满的汁水。我没有把白芦笋作为一个主料，而是把白芦笋作为一个衬托红花的绿叶，搭配着鲍鱼。

0: 它呢用一种很浓郁的鲍鱼来跟白芦笋的清爽跟清甜做一个对比。白芦笋虽然在这里的话呢，它是一个配角，但是它是一个重要的配角，一个非常出彩的配角，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1: 谢谢，
0: 老哥。
2: 喂喂，用心吧，好比这个讲，你过来是到农村看的。
3: 着重介绍农村的乡土人情加土特产。
1: 打扫一下，木兰在哪里可以找到？
4: 木兰在楼上哎，
1: 在楼上
3: 哎。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你是木兰
3: 啊？对对对。
1: 刚才的广播是你讲的？
3: 对，今天声音有点嘶哑，不好听。
1: 我很好听啊，刚才我听得很清楚。
3: 我知道你听得懂，你都讲闽南话，特别是这个好假。下面就是我们村，这个是芦笋。
1: 啊，芦笋我知道。
3: 这个是杨桃树，要水洗一下。
1: 不用了。
3: 那边有一个小船。哎呦，今天这个嘉宾真的是随心所欲，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
1: OK。
5: 木兰原本是经营自己的小本生意，去年才刚进村委会工作。木兰熟悉村里的一草一木，村民们更加熟悉木兰，因为她还有另一个身份，广场舞老师。
3: 那个车间在那边，我们跳舞就在那边跳，去看一下，去找我们队员哈。
5: 代南村的村民除了从事渔业和白芦笋的种植，大部分的妇女都在纺织厂里工作。她们白天属于工厂，下班后就跟着木兰跳广场舞，所以这里都是木兰熟悉的好姐妹。
3: 哦，来这个美女姐姐。
1: 好，你好，你好。
3: 来，
1: 她会教我跳广场舞是吧？
3: 啊，等下音乐好，再走出来哈。来去跳舞去。啊，大家放松，免紧张。那哈增加一个新的队员，后面那位帅哥，你看，欢迎欢迎。从上面下来，后退。对呀，跳下来。我跟他们说，我们工作当中紧张当中，跳舞是放松心情的时刻，说平时跳舞就放轻松，要放轻松的跳，所以没必要拘谨那样子。
1: 就像我这样子，脸这么黑，我也跟着你们在跳。我感觉到他那种生活状态是很好，那么多人要组织成这样子一个很活跃的团队，其实对大家都是受益。有一个这样子人来，就把整个村里面就大家就融洽了嘛，就。

皮它平时大家都没有吃，然后我们拿这个芦笋的皮来跟猪肝炎来炖汤。用猪肝炎来炖汤在闽南是非常家常的做法。我觉得还是那种唤醒记忆吧。我也是从农村长大，比如说对一些这种接地气的食材的话，我会表现得非常好。我很希望说把食物的本身做出来，尽量能够日常化。

0: 好香好香啊。
1: 黑明他是用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一招，用他的渣熬出汤，剩下嫩的部分保留在这里面去。芦笋里面的天冬氨酸、谷氨酸，再加上文蛤的这个肌酐酸，各种氨基酸放到一起，弄了一个氨基酸代表大会。
2: 食物就是食物，食物都是平等的。

0: 东山的芦笋它确实是优秀的，厨师们呢来到食材的发源地，他是深度的认知食材，这是一个好厨师能够做出伟大的一些菜，不一样的菜，他的一个根本。
1: 世界就是这么大的一个世界，你能走出去一步，你会看上很多你想看到的东西，所以你想象不到的东西。东山这么一个小的地方也可以产出这么好的白芦笋，不可想象了。那个是
2: 我感觉这是像一个，更不像拍节目，像一个旅程。看到这个食材发源地，看到它生长采摘，被我们拿来最终的一个终极的体现，成为一道美味的菜肴，这是一个也像一个轮回，非常棒的一个体验。
3: 2023年1月，张从明在厦门上新白芦笋炖黑猪肉汤。2022年12月，梁建宇在广州上新百香果做东山白芦笋。
4: 侯震。
3: 2023年1月，珠宝在上海上新黑松露鲍鱼煎东山白芦笋。
2: 东山白芦笋上新了。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好看的皮囊并不千篇一律，烧烤 T 台上也走出了时尚单品。这套穿搭料子、里子、面子通通拉满，潮流爆款，色彩搭配，穿衣火候要拿捏准了，生活的饱和度才始终。今天咱们穿件花衣。对广东人来说，家楼下烧腊小店的影响力不亚于夏天的啤酒烧烤摊。
1: 烧腊啦，家里面不煮饭就在这里买。
0: 浓油赤酱，醇厚鲜美，当做一顿晚饭，就算是路过也直流口水。鸡、鸭、鹅、猪均是流量美味。
2: 来点叉烧，看叉烧多漂亮，试一下哈我们的招牌。
0: 在烧腊三宝里，红褐色的蜜汁叉烧断层领先于咱们的视野中，但其中的一匹黑马，
3: 还有黑叉烧吗？没有吧。
0: 叉烧界的当红炸子鸡，黑叉烧，
4: 很松软。
0: 一块好吃的黑叉烧，在广东人口中大多是又嫩又甜，但要同时保持肉味和口感，需要点真手段。
5: 对，它就贵，对，但它的口感呢，它味道啊，它跟我不太。
0: 一出手就知轻重，湛江的烧腊造型师老郑，从档口到酒楼，情怀严谨，老郑样样落不下。
5: 其他人的做法，黑叉烧他靠的是一种马来西亚的黑酱油，我们靠的是糖的焦化，变成暗红色那种感觉，
6: 压到那个点子上，它就变成产生那种拉格反应。
4: 真好呀，师。
0: 带着严谨的时髦感。美拉德是老郑钟爱的色系，一块上好的黑叉烧要用清晨抢到的梅花肉才行，瘦肉和肥肉六四分，只选中间的一字眉，严格遵循老郑的数学逻辑。
5: 85年就读这个专业，一个饮食文化，一个就记忆上的，写了有8篇吧，最少都要4000多字。
0: 多年学院派的严谨，老郑对数字极其敏感。众所周知，制作烧腊的卤汁担当着把控味道的开关。
5: 我们通常不喜欢说什么适量，因为呢，酱汁的配比其实很要求啊。
0: 各种瓶罐粉末专治强迫症。美拉德男人也有自己的化妆台，精确重量，酱醋油露搅拌至合适的粘稠度。
5: 酱汁看似简单，其实呢，它做起来呢，味道确实呢和与众不同样的。
0: 所谓与众不同，也是粤菜师傅们心照不宣的做菜传统。
5: 我们现在拿的是湛江特产的一种红片糖，
0: 根植于本土食材，就是他们的厨艺理念。湛江红片糖水，有土蔗糖的香味儿。有红润的颜色，能让黑叉烧烤起来更加美拉德。糖水溶于先前的酱汁中，续上9度米醋、玫瑰露酒、6000克清水，小火慢煲，再晾上一架。
5: 那我方便了。现在要烤30分钟。
0: 一口直径约1米的瓦缸，就是叉烧的新衣服。当地人也叫它烧腊炉。小火慢烤，逼出油脂，让肉不会太肥，颜色也不会过黑，保持颜值出炉，再刷一层麦芽糖衣。老郑的美拉德艺术，色泽也

0: 下班后的一碗叉烧饭，如同美拉德反应，让广东朋友们的夜晚多点焦黄，多点灿烂。
1: 我最喜欢吃叉烧饭啊，一顿能吃两碗。
2: 做我们这行的师傅呢，都有这么一个特点，也是我们行业的俗话：铁脚麻眼神仙堵，能战能挨饿。就说一干起活起来忘记了。
0: 千万个不善言辞的老郑，用烹饪的钻研守护着一座城市的味道和底色。这种色，在温度适宜的岭南地区，是夜晚，是排档，是烟火。但换个面料，天寒地冻，也有自己的保暖方式。早八够呛，但早事儿必行。这是边境小城上独特的风景线。年轻人是支撑这个水上早市的购买力，延吉饱和度拉满的各种小吃让他走红。延吉小伙宋哈哈替大家拔草了不少网红餐厅。
3: 这家店在当地开了20多年，一直保留就是原有的那种传统的烤肉方式。
0: 据说在从前，朝鲜族会在郊游野炊时带上这件衣服。
3: 以前那种是炕嘛，炕顶上有一种大铁锅，
0: 擦得油光锃亮的铁锅盖就是延吉朝鲜族烤肉的传统烤炉。
3: 最原始的话，它是油里脊配上萝卜条还有豆腐放在一块去煎烤，就是也是根据个人的喜好，就没有是100%就是定义为这个得这么吃。
0: 因为卷，所以五花八门，但延边黄牛是永远的烤肉王者。牛肋条瘦肉多，脂肪少，肉嫩多汁，搭配上朝鲜族蘸料，苏子叶在包上。
4: 延吉这边的烧烤有的关系特别
3: 棒。它那是海鲜烧烤，它还不是不一样，还不一样。
0: 并不靠海的延边，海鲜烧烤却比比皆是。价格不菲的烧烤料理，多的是人为此不辞千里。
5: 今天第一天来，广州来的。
6: 我深圳，
7: 下一站就长白山。
6: 我只问有点远。
0: 延吉成功让全国人知道，不沿海在北边，但海鲜并不输南。
6: 确实会比广深那边的要大一些。
0: 大，是冷水海域的海鲜特色。生长周期长，体内积蓄了更多营养。这些大家伙们从隔壁拥有丰富海鲜资源的俄罗斯进口而来，所以延吉也是个吃海鲜的方便之地。首当其冲的板蟹、大长腿自带高贵气质，肉质带点透明，蒸着吃尤为鲜甜。
8: 我们来延吉这么多天，这一顿吃的最好的。
0: 色白肉足，做个开胃，当然还没吃美。
5: 感觉东北还没有广州那边的好，就是我自己的体感。
9: 一会儿吃个好不好来一趟？
0: 体感再冷，都被热情冲淡了。纯洁神圣，洁白无瑕。不知在您心中，白色是哪种？
10: 老板人也不错，长得好看。
0: 好看是白色最具象的体现。
11: 我的新年愿望是在45岁之前退休。
0: 离目标还剩9年，但嫁过来已经过去了10多年。做着白色烧烤的东东，其实是个山东人。
12: 没有吃过可以喝汤的扇贝吧？
13: 那个啥呢？
0: 靠在异乡经营的贝壳烧烤，成功和本地打成一片。
14: 啥时候能熟啊？这个
12: 5分钟左右吧。
0: 比脸还大的扇贝，您见过吗？小火慢烤，本地吃法是先来一口汤。喝完汤后，再将扇贝肉剪成小块， 辣酱和原味两种口味。烤好的扇贝肉憨厚肥美，清甜但贵。
12: 这一个要长20多年，现在78一斤。
0: 这件昂贵的衣服，冬姐不愿浪费。

0: 次利用的洁白贝壳上，享受烈火焚身的喜，称为最鲜美的盘中餐。
1: 就为这个来吃的，
2: 合适。
3: 跟吃生的那种口感完全不一样，这贝壳烤出来的味道吧，就是那种鲜嫩的那种感觉。
0: 更惊人的，第三波扇贝回炉，辣酱垫底，烤牛肋条。出生的是故乡，但经过点滴生活洗礼的地方，已然变成了他的家乡。
4: 快点，拿个餐具，拿个筷子，快
5: 快，眼底好啊！
0: 网红城市火爆，不仅是机遇，争吵才能留住人。对于延边人来说，幸福的底色就是折腾。但这一趟可折腾挺远。
6: Всех поздравляю с Новым годом, здоровья, счастья и мира。
0: 这个距离延吉市几十分钟高铁的地方，牌匾上变成了三种文字。
7: 还有俄罗斯美女。
0: 一眼望三国，这里是与俄罗斯、朝鲜相邻的珲春市，异域风情在这里。野蛮生长，吃串逮大，喝饮料，咱喝面包。和延吉以朝鲜族为主的口味不同，珲春这边三国味道都行得通。
8: 俄罗斯人爱吃的俄罗斯大串、红菜汤啊、大列巴。
0: 列巴就是俄语的面包。面包对俄罗斯人来说，不仅是主食。更象征着希望与生命。这个长相斯文的男人，年少时曾旅居俄罗斯，看着内敛，其实有个猛男的姓名，强子。嘎丽娜是强子曾心爱的名字，店里的招牌烧烤是他们过往的记忆。
8: 黄色是开心的颜色，非常明亮的颜色，就是充满希望的颜色。
0: 黄色列巴和中国的硬核烧烤在强子手里干仗了。
8: 一定要大串。
0: 您炫过40厘米的大串吗？
8: 这一串是35块钱，光肉的话就有8两。
0: 以高热量为目的的超级大串，猪肉和蔬菜搭配，朝鲜族辣椒粉，俄罗斯串料，是一串烤三国的调味。
8: 俄罗斯的腌肉里面必须得有茴香。
0: 抓匀后，撑满半个手掌的食材，一荤一素，串成40厘米长的混血大串，扔进烤箱单人间，将酱混到入味。这是一次突破传统的烧烤，掀起大列巴的头部，再挖空他的身体，强子的修剪美学成就这件小麦色的嫁衣。烤好的超级大串，炭炉再烤到表皮焦脆，一块一块撸进空心列巴内。
8: 俄罗斯人能占30%大概，他们喜欢一些高热量的食物。
0: 芝士碎喷枪使其融化，沙拉酱挤满，再来点欧芹碎，香气瞬间散开，巨额热量看着就爽。
9: 哇，这进去不是出来的哇。
0: 列巴烤得酥脆，料足，肉香，味美，碳水加蛋白质的快感，这是一首舞动在美食中的变奏曲。除了能满足多种口味的烤肉，您也别忘了，这是在东北。
1: 吃这个很满足，烤肉很满足。
0: 无论是一人食能吃到饱的列巴大串，

0: 还是热闹相聚的东北烤盘儿？
1: 卡了骚。
0: 来珲春，
2: 心情。
0: 强子必须让你哈拉哨，
3: 非常好，
4: 非常好，
5: 非常好，
6: 非常好。
0: 日子过得越来越快，回过头看看自己，顺境逆境都转瞬即逝。强子记忆里的青春，是年轻时朴实顶饱的面包，也可以是人到中年倾注温情和爱的回忆。生活回归于平淡，但美食是寄托，是向往，它值得我们一直在路上。一不注意，这条路把咱们指来了山里。
2: 从小就喜欢嘛，往山里跑，然后特别是有一些竹林啊什么，感觉很舒服。
0: 青山绿水，茂盛无边，户外的清新狂野与儒雅并存。一场不一样的烧烤体验，潮州，咱们又见面了。
2: 就阿远了。
0: 顾家守土的阿远，难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2: 绿色，舒服，很坦然，可以没什么杂念那一种。
0: 非冷或暖，这种中性色调和着生活中的棱角。
2: 竹子是包容的，然后它的可塑性很大，就喜欢竹子那一个味道，竹香味。
0: 这件包罗万象的绿衣，要选水分多的新竹，香味更扑鼻。切割均匀后，再做个洞口，这就是竹烤的外衣。
2: 整个潮汕地区就只有一家，
0: 很稀奇。尝鲜的人也多，回头客的口味必须得贴合。
7: 它这个的话是融合了咱们本地的一个口味，鲜味有，带了淡淡的胡椒味，
8: 甜甜的。
9: 这里的猪蹄就是有一点就是微辣，
0: 酸甜辛辣应有尽有，大人爱，孩子也爱。
8: 尝尝。
0: 广东人无鸡不欢，所以招牌之一是竹筒滑鸡。紧随其后，腌过的牛肉，绕不开的潮汕顶流。爱吃辣的朋友，泡椒猪蹄儿根本停不下来。这是真潮人的时髦家宴，这是阿远竹烤的三叉戟。合上洞口，一只竹筒只做一份烧烤，绝不回收，但只用一次未免有点可惜了。
2: 煮肉人肉皮啊，用这些用过的竹筒就拿去烧，当柴火烧。
0: 就像绿色代表着环保，竹豆燃起，被扫光的竹筒作为燃料，燃烧着自己最后的能量。巡城上炉，有条不紊，点兵防焦，雨露均沾，开盖观色，拿捏烛火，趁热上菜。像潮州功夫茶一样，行云流水的烧烤，温润中刺激着你的神经。滑鸡香甜滑嫩，猪蹄酸辣爽口，牛肉荤香浓郁，顶饱的竹筒饭给人更多满足感。
7: 饭我只吃了第三碗，很好吃，这是第三碗的了。
10: 被我们干得太快完了。
11: 竹子它有岩石味道，
7: 而且老板的话，他以前他比较喜欢创新，也喜欢到各个地方去游玩，尝试了回来这里开。
0: 衣服合不合身，只有自己知道。这世界五光十色，看过了才懂心中想要。
9: 那倒一点了，
11: 等我
9: 干一下。
11: 嘎比蛋了。
0: 或许生活时常鸡飞狗跳，但永远会有人给你拥抱。无畏华丽，挑选适合自己的面料，穿着舒服，才算真的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3: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4: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5: 场上分胜负，
6: 下是兄弟，
7: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要换人了，
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2: 我用高科技一把小刀秒懂鉴别门道，
13: 在下边划一划，应该是可以划得动的。
12: 市场遇冷，大咖直言打破收藏误区。
13: 塔尖的东西到什么时候都是好东西。
14: 隔空看你的节目，就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你的真传。
12: 这真本事应该怎么学？
15: 隔空开始查点事儿。
12: 市场行情起伏不定，一锤定音，直击真实痛点。
16: 多看多看多看，
14: 一锤定音，
12: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让我们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大师呢，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志伟，黄大师您好。
1: 石蛙窑是岭南民间陶艺瑰宝，取材历史人物花鸟瑞兽，如今南风古灶仍延续传统烧制技艺，成为岭南千年陶文化的鲜活见证。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志伟作为石蛙陶艺的代表，他博取古今，独创陶塑

0: 接法限速，灵活自如发挥陶泥特有形态风韵，以泥土的线条来塑造形象的面容和神韵，强调形神兼备、意匠结合，使作品主题神韵突出，开辟了现代石湾陶塑表现技法的新天地。
1: 黄大师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这个作品是黄飞鸿，是用石湾陶艺做的。黄飞鸿这个形象呢，来表现我们京城啊抖擞的这样子。
1: 要是用广东话来说的话，应该怎么说呢？
2: 黄飞鸿。
1: 好，谢谢黄大师今天带到了现场极具气概的这样的一件作品。那么我们今天有哪位能够夺得大奖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首先马上上场的是今天第一件宝物，看一下。
0: 小件难做，小器难烧。这个小小的茶园，宝主认为是清早期小器大做的典范作品。茶园是茶器中的一种，这个茶园的白釉流露出明末清初特有的糯米胎质感，外壁以满文寿字为主题装饰，字体排列整齐，寓意万寿无疆。杯口为长口，口沿外翻，体量精巧，银手可握。这种茶器的存世量并不是很多。这件清早期寿字纹茶园是否是研究清初饮茶文化及民俗祝寿美学的实物佐证呢？
1: 是不是清早期的能够佐证当时茶文化和民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件呢？从釉色、从花纹、从底部，大家能够看出证据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看一下。三甲三真。
3: 首先它这个青花的这个发色呢，和这个清早期康熙啊、顺治啊或者是雍正啊这个不太相符。
1: 清早期的这个青花发色应该是
3: 它是比较翠艳的，因为在晚明时期这个天工开物里面说到了，这个青花呢是经过淬炼了以后提取出来的，所谓的上品细料器，非常的浓艳，非常的清脆的，这个显得有点乌土，而且在这个圈足上呢没有很明显的使用痕迹。这个圈足做的相对的粗糙，虽然是民窑，但是小器大样，它应该是做得很规矩的，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现代仿品。
1: 提出了两点疑虑。
3: 对，
4: 我反而跟一号的观点是不同的。它的那个青花的发色，我反而觉得它青花发色挺稳的，至于是清早期还是什么时候，我是判断不了。
1: 至少不像一号所说的是近现代的仿品。
4: 对，
5: 我觉得这跟康熙时期的锦皮亮釉没有多大关系。
6: 清三代的东西一般会在这个青釉上有一点点鸭蛋清的这种感觉，那是因为它青釉里面多少加了一点点的钴料，那么我们这么去看的话，其实它的底足还是会有这种鸭蛋清的感觉。至于比如说像一号啊或者是四号说关于青花发色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民窑，所以说呢可能是在过去烧造过程当中对锦皮亮釉的追求并没有那么高。
1: 你的意思是一号和四号是用当时官窑的要求来要求这件茶园是吗？
6: 是的。
3: 我想反驳一下三号，这个锦皮亮釉或者说翠毛蓝是一个时代特征。你不能拿它这个上面没有体现，就是说这个时期就没有它这个。
6: 这个翠毛蓝它在整个清朝并不是随处都能见到的，不然它为什么很珍贵呢？而这一件藏品它只是康熙的一个民窑，那么它用的料应该是浙料，那么浙料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生翠毛蓝，那反而有问题啊。
3: 我们现在都用墨汁写，但难道这个写出来的书法作品都是一个亮度吗？就没有浓淡之变化了吗？
6: 对呀，但是你看它那个寿字纹上面不就是有墨分五色的时代特征吗？
3: 从青花的料里面看，还有一胎釉结合处，再加上它的器型上来看，综合看就是一个现代仿品，这是很明显的一个特征。
1: 我觉得二号这时候特别尴尬，觉得我是应该退出呀，还是应该加入这场战争？到底是不是出自于清早期？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小小的茶园就让大家有了激烈的争执，哪三位夺宝人能够拿到今天第一轮的第一分呢？这件号称是清早期寿字纹茶园，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吗？从圈足，从釉色，从

0: 器械。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
1: 这个茶园还是有点迷惑性的啊，一点一点来看啊，这个纹饰啊，百寿纹是清代康熙晚期到乾隆早期很流行的一种纹饰，在官窑、民窑都有。这件仿品的这个款来看呢，它也是仿的清代早期的这么一个百寿纹的一个茶园，但是就像一号嘉宾讲的，最大的破绽就是它的胎啊，这个胎太粗太松了，乾隆、雍正都不是这个胎。那我们再来看啊，它这个形制跟清代晚期又不同啊，所以这一件东西是新仿，它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新仿。
0: 那么接下来是一件寿山石了，是一件山水人物雕件。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冯月君冯先生，有请。
2: 主持人好，
0: 冯先生你好，
2: 大家老师好，各位多宝人好。
0: 冯先生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今天是选择了一件寿山石的山水人物雕件，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这是我7万年前在古董市场淘到的，当时我看到它石皮非常好，再给它雕工特别好，当时我认定它是一件非常好的寿山石。
0: 您觉得它大概是什么年代的呢？
2: 有可能也许是民国时期的，也许是5、6、7年代创绘的东西，但是它石头是非常好的，工艺也好，雕得非常好。
0: 那我们更多的是看它是不是到底是不是寿山石，它的石质对不对？六位夺宝人，请判断。8年前，冯先生花了多少钱呢？
2: 那个主人他要的很贵，最后是6000块钱买到的。
0: 当时开价是多少呀？
2: 开3万多。
0: 那6000到底买的对不对呢？是不是寿山石呢？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都看真。
2: 谢谢谢谢。
3: 我觉得它那个皮，包括雕工，包括这个质地都是非常真的。
4: 还有内里的话，都是那种色界分明的。
5: 那个浮雕跟那个深雕都很不错，曲艺也很好，就是高士谈论吧，人文的那种意蕴和味道，
6: 而且没有什么做旧啊这种酸咬的这种感觉。
7: 要是做假的话，它就没这么好的材质，有这么好的材质的话就不会做假了。如果是假的话，它会做一些皮色，但是那个就会比较浅，这个呢一看很深。
0: 黄大师，您的判断呢？
8: 我们做陶艺的话呢，就是有加有减，但是石雕呢主要是减法，它的雕工来看呢还是雕得不错的。
0: 好的材质配上的好的工艺啊，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否是正确的呢？也就是要佐证我们冯先生当时8年前是否是正确的选择。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寿山石山水人物雕件，它是一件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
2: 谢谢。
0: 冯先生买对了，来请教一下石老师。
2: 谢谢
9: 各位夺宝人都说到了，它是一件真品的寿山石，但是老先生在初见会的时候应该是想让专家给定是不是田黄。寿山石里边贵族的品种啊，就是我们产在寿山西里边的田黄石。如果我们要定田黄，那就是说这块石头它必须六德非常的完整，最重要的一点，它要有一些次生的皮色呀，包括一些黄铁矿啊，重要的一些信息特征。寿山石的山料也有这种特征，那么它也有石皮，所以呢我们到最后呢还是商定以后给它定它是寿山石啊，没有去定田黄。从年代上来看呢，刚开始老先生说有可能是到晚清民国，其实不是。如果在那个时候这件石头不可能这么去做。什么时期更符合这件寿山石的这个年代呢？就是出口创汇的时候，爱文房的一些收藏家呀，他们就喜欢买这个印章石。现在就是近几年再遇着这种石头，它干嘛了？切张料。但是在那个时期呢，因为量比较大，东西比较多，那么像这种呢 它有点实皮。

0: 啊，然后呢又有多个颜色，然后呢又可以做一些翘雕，它的受众群体就更大。像这种高岭石、耶蜡石、迪开石，像这类石头它容易裂啊，那么你像这个石头从整体上来看没有什么柳裂什么的，所以还算是比较就是性质比较稳定的一种老性寿山石。嗯，
1: 谢谢谢谢
2: 谢谢石老师。石老师还用上了不可多得这样的一个成语来形容这件山水人物雕件。老先生您对它的定价是多少？
1: 我也不知道市场价位是什么，我当光知道是很好的。
2: 8年前花了6000元买的，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这件寿山石山水人物雕件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六号夺宝人给出了38000元。
3: 嗯，我出的价也是，如果这件我也愿意带走。嗯，因为它席子这个也是非常天然。嗯，如果我们把它切成张料的话，其实它可以这个每一块都是比较值钱的。我是乘了一下张料的价格，
2: 能切几方张？切3方、4方张吗？
3: 然后包括就是说，尽管现在的行情不好，但是好的东西，是我们还是值得把它留下来的。嗯，
2: 我们黄大师刚才也说了，这个雕工还是很好的。那在您看来，它的价格现在应该是多少呢？
4: 我是也是外行的啊，但是对于手工啊和石头本身来说呢，这个作品呢到现在应该28000左右了，不值得。
2: 您的这个黄飞鸿啊雕的是真好，雕工好，它本身的雕件就能够活灵活现。从手工艺人的角度出发，到底这件寿山石山水人物雕件，根据易水丁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万元。哇，超过您的这个想象吗？
1: 超过，
2: 超过了啊！首先恭喜六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1分。石老师，
0: 就是出口创汇的这种寿山石摆件，他们有回流回来以后然后切张料的这个摆件呢，从实质上来说切印章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还看了看没有什么柳裂。我们为什么说今天来讲没有这个去毁坏它什么的，它的雕工啊确实是在人物比例以及山石还有这个就是松树各方面的表现上来讲，还真的是啊，它是一件艺术品，不是工艺品。这样去改的话，那就是其实是对它的一种亵渎。最近几年就是老性的寿山石它的价格炒得非常贵，现在越来越少了，而且好多的那个矿口已经不让再开采。我们今天就从艺术品的角度，然后呢给出它这样的一个价格，我觉得也是对老先生的一个鼓励吧，而不是说所有的艺术品市场不好的时候，然后所有的东西也都不好啊。好东西永远是好东西，收藏就是金字塔，塔尖的东西到什么时候都是好东西。
1: 谢谢，
2: 大家都想要有捡漏的心态，
0: 都像5号似的，那这市场就没法活了。
2: 好，谢谢石老师。好，一样的也谢谢冯先生今天带这件宝物来到我们现场。
1: 谢谢，
2: 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变宝环节，首先来看看第一件藏品是什么。藏友说呀，它是一件大清乾隆年制霁红釉堆塑猛虎上山珐琅彩橄榄瓶。左老师，
5: 咱们乍一看就是觉得这个色彩非常扎眼，它这个料都是用的化学料，非常的刺眼而且轻飘。塑形的这个东西大师应该石弯窑做的比较多，但是我们这一件从艺术水准啊色彩来看跟石弯窑比相去甚远。它应该是塑的是一个上山虎的形象，这个虎的形象也很猥琐，所以这一件是啊，一眼就看就是一个现代工艺品。
2: 曾经也有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件，当时好像是一个下山虎，
5: 正
2: 好瓷瓶吗？再来看下面这件，下面这件也是和动物主题有关系啊，说是一件猫头鹰。给它的描述是汉代和田白玉圆雕猫头鹰，唯一的缺陷是说它的尾巴有点缺了。藏友朋友给它的报价说啊，如果保存完好的话应该值5万元，值吗？石老师，
0: 这咋都看不出是汉代的，
2: 关键是我咋都看不出来是猫头鹰。
0: 它其实它表现的是那种青铜器的那种箫啊、哦，这个造型非常诡异。再一个，我觉得它应该是白绣玉，然后上半部分的头是染色。如果是和田玉的话，它那个尾巴也不会轻易的摔断。这个藏友看这期是这个电视的话，然后呢？回去拿个刀，然后在下边划一划，应该是可以划得动的。因为绣玉的硬度最高不超过6。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上手拿同等的和田玉啊，就是标准的，你确定它是和田玉，比一比大小差不多的话，然后这个应该是比较飘轻的啊。它因为它的密度跟和田玉还是有差别的。从图片的表象上来看，一眼酸烧做旧。说实话，就现在的AI 这么发达，你就是去问问他，他也会告诉你这是一件仿品。
2: 不过现在 AI 也聪明了，他就算判断完之后，他也会最后再加一句，最好请相关的专业老师上手。
0: 那就拿到一锤定音的初见会。
2: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件藏友朋友发来的，这是一件书画作品了，说是来自于陆润祥和倪田的书画扇面。
6: 正面呢是倪田，背面是陆润祥啊，是个状元。这两个人都是清末的这个书法家和画家。这个倪田的这个风格呀，倒是倪田的风格啊，但是呢画的稍微有些散。另外陆润祥的字呢也有一些啊，不如陆润祥写的这个秀润。所以这件作品如果想判断真假，还是最好我们现场再判断一下，大体上看还是不错的啊。
2: 马上场上要出现的是今天的第三件宝物了，这第三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代的翡翠碧鸽，是真品吗？来看一下，宝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长根王先生，有请。
7: 专家老师好，六位夺宝人好，
2: 王先生好，
7: 谢莹莹，谢莹莹哈，
2: 哎呦好，
7: 谢谢你这里相迎呢、啊。
2: 谢谢王先生，口音听起来是一个南方人吧？
7: 江西景德镇。
2: 江西景德镇人竟然不带瓷器，带翡翠，
7: 这个也是说跟这件宝物有缘吧？嗯，
2: 介绍一下您的宝物。
7: 大概是5年前。嗯，哎，我看到这个宝物，我当时我觉得有一眼哈，我说的不对的话，施老师扶正哈，隔空看你的节目，
2: 隔空学习，
7: 对，就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你的真传。我能说4个关键点吧？
2: 当然，
7: 翡翠是一种硬玉嘛，嗯，所以它的功呢相对来说难度要大一点。这个第二呢，它是一个文房器。那么第三呢，这件是一个老坑料，叫什么菠菜绿。第四呢，它这个寓意非常好，就是刘海戏金蝉。
2: 您大概花了多少钱？
7: 因为它当时要价还是15000。嗯，反正我们也要砍价嘛，不
2: 当然
7: 他说多少就多少。
2: 对，这是买东西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乐趣也在这。
7: 最终的这个价格呢是3500。
2: 所以这是我们王先生，
7: 我对他的认知，
2: 对他的认知，他是来自于清代老坑的翡翠碧鸽。您在学习之后出手的这个成果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哎，大家给出的一致的选择，不过这次他们站在了你们的对立面，
7: 清一色，
2: 看看有什么问题啊？
8: 我们觉得这个老先生的故事比那个这个碧哥要精彩的多，故事也真实的多。
2: 我这是我们学习的过程，这不是故事，这是经历啊，
8: 还得要当面跟施老师学习，隔空还是差点事。
3: 我第一次也接触施老师，但是即使它不是老的物件，是当代的翡翠，如果它是天然 A 货的话，我也是买不到的。嗯，
9: 看这个材质并没有特别好，无论是从这个种啊，包括水上，我都不认为它是这个很自然的这种翡翠的材质。
10: 再一个，它这个雕工上面不是那个水镫驼工，这个线条的粗细是一致，相对非常的流畅，一看就是那个高速的旋转的机器雕的。
9: 甚至于我连金蝉都没有很清晰的看到。
2: 这个刘海戏金蝉的这个图案是卖家告诉您的，还是您通过这图案自己查得的？
7: 是我自己研究的吧。哦，哎，肯定也是瞎玩的哈。
11: 我确实没看到金蝉，但是我觉得这东西应该是树脂的，然后染色的，这要是长期使用有可能对身体不好。
2: 材质也有提出了存疑，所以我们六位夺宝人都给出了它是一件仿品的选择。 他们学习的结果是否是正确？这件清代翡翠壁戈，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

0: 它是一件仿品。所以六位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那王先生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解答，它到底是什么？
1: 王先生肯定很失望，所以我给你个定心丸，你买迟了。
0: 肯定是翡翠，对吗？
1: 对，
2: 然后啊，真的
0: 不是树脂啊，四号夺宝人、
1: 啊。这六位夺宝人是多能蒙啊！首先可以判断是翡翠，而且是翡翠的 A 货啊。那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 B 哥到底哪儿出了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写楷书，然后去旋腕、垫腕的话，然后这个也确确实实有点薄了，它有点像牌子。它不实用。第二个，这个翡翠从雕工上来说，它跟清代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王先生以后还得看工，线条完全是两个概念。那么第三个呢，它其实雕的是竹节的仿生，你不能细看，你细看的话，这个竹节雕的就有点像这种怎么说呢，有点像骨头。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翡翠它做旧了，所有的玉石它加热处理，它的这个结构就会张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一些染色剂然后就强行的给它加进去，这叫热处理，然后呢冷却以后啊，这个东西就出不来了啊。但是呢王先生回去也可以试一下啊，如果你想把它去掉也很简单啊，咱们家里就用那个84啊，不用怕把这个东西弄坏了啊，稍微泡一泡，然后呢擦一擦，然后呢表面的颜色就会掉一部分啊。从整体上来说啊，就是你不动它，它也是一件工艺品，你买的3000块钱这个价位上来说啊，这件东西并没有亏。
2: 谢谢，谢谢主持人。
0: 王先生今天在这儿啊，这是心情如过山车般起伏，但是至少还没有买亏，所以以后啊还是多看多看多看，
2: 一锤定音。
0: 对，好，谢谢王先生，谢谢您，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您。看我们六位夺宝人，还是跟我们专家老师多学着点。好，接下来这件呢是来自于清晚期五彩花鸟纹长颈瓶一对，这对是真品吗？看一下。
3: 宝主认为，对瓶为晚清典型陈设器，长颈溜肩圆腹圈足，通体是白釉，腹部以五彩绘花鸟纹。色色浓艳赤烈，红彩明锐如脂，绿彩翠亮，黄彩明快，花枝婉转，鸟雀灵动，洋溢着民间喜庆气息。我们判定这种瓷器的真伪可以从哪些方面看呢？五彩是硬彩，摸上去有明显的凸起感，特别是绿彩和红彩。二，看胎釉，釉面白中带青，瓷胎底足，露胎处有颗粒感。晚清绵窑无论是普品还是精品，一对完整的就已经具有收藏价值了。那么这对清晚期五彩花鸟纹长颈瓶值得收藏吗？
0: 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张帅波张先生，有请。
4: 买了几年还没卖掉哦，跟同行换了这一对。
3: 官窑置换绵窑到底是亏是赚？
0: 您拿官窑换了这对？
4: 对对。
3: 面对这笔交易，左叶老师委婉的评价：
5: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3: 夺宝人层层过关，站上舞台，两只相似度极高的明代玉簪同时亮相。
0: 这个价格区间应该在市场上很透明是吗？
3: 谁能通过他们夯实眼力，真实的收藏经历，全面的交换趣闻，硬核的鉴宝技巧，通透的收藏理念，锁定一锤定音，一锤辨真伪，一眼动收藏。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0: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1: 收到。这样行吗？
10: 阿宝，就这么办。
0: 你好，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张先生今天带了这对五彩纹的长颈瓶来到现场，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4: 这是我以前开古玩店的时候，我先是买了一件官窑，买了几年没卖掉，然后跟朋友同行开店的。

0: 然后跟他换了这一对儿。
1: 您拿官窑换了这对儿？
0: 对对，我看这个对器型也好，画工也好，工艺也好，我特别喜欢，又是一成双成对的。
1: 那个官窑是什么年代的？
0: 乾隆祭红。
1: 清乾隆时期祭红釉的一件
0: 盘子，
1: 换了这一对儿五彩纹的长颈瓶一对儿。您确定您换的是对的，对吗？
0: 就确定。
1: 你也就不卖了，自己收藏了。
0: 对。
1: 好，来，有请我们的六位夺宝人来判断。张先生今天带来这一对儿清晚期五彩长颈瓶一对儿，对不对？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您换的是真品。
2: 我就换位思考一下，就假如我是宝主，然后的话换用自己的那个官窑，然后换了一个假货，然后到了台上来，他会笑着走上来吗？
3: 我觉得你拿乾隆时期的祭红盘子换这两个瓶子呢，可能是稍微亏了一点。
4: 我觉得这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色彩上真的很漂亮。我觉得这个我们的烧制这一对瓶子的这样的一个创作人，当时也是有相当的这个艺术修养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对换的还蛮不错的。
1: 很少听到有官窑换民窑的。
3: 对对对。
1: 但是从他的角度出发，可能能卖得出去，这是最重要的。
3: 对对对。他最大的特点是他画画是对着画的，他不是那种一个方向的，
1: 不是朝一个方向，是相向的。
3: 而且他的这个底足修足也非常好，双圈底，然后是典型的晚清时期的很开门的一对儿这个长颈瓶。但是你要是说乾隆时期的祭红盘，现在市场应该也得在13到15万，然后呢这对可能价值没有你那个乾隆盘子要贵。
5: 我觉得他换亏了，因为这种东西呢它还是有一些外销的味道，再加上它这种红绿彩的这种搭配呢，包括它的画工，这种画的就比较民俗一些，跟这个官窑距离可能有点太远了，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1: 你换了多久了？这对
0: 这个换了4-5年了。
1: 哦，那卖出也还没卖出去？
0: 这个我自己留着的。
1: 哦，就不卖了？
0: 对，自己留着的。
1: 那为什么不留那个盘子呢？
0: 那个我觉得比较多见。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清晚期五彩花鸟纹长颈瓶一对儿，他们是。如果不是的话，还能换回来吗？那个盘
0: 换不回来，他已经卖了。
1: 您卖不出去，他卖掉了。
0: 我这个也有人给价格。
1: 好，我们首先判断他对不对。五彩花鸟纹长颈瓶一对儿，他们是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
0: 谢谢。
6: 这个五彩的这个花鸟纹的这个胆瓶啊，应该是清末仿康熙五彩的一个典型器，那么五彩呢，康熙时候是达到了一个顶峰，后来就慢慢被粉彩给取代掉了。那么一直到了清代的晚期，那么才开始，又仿制康熙时期的，这个五彩这个品种。那么我们看它的青花双圈啊。都是这个仿制康熙时候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看它是微微的波浪釉啊，清末的这个晚期特征也非常明显。至于说您用官窑换这个清末的五彩瓷，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就是看您个人的喜爱。
0: 谢谢老师。
7: 以后你有了你跟我说一声，我也换。
0: 好，谢谢老师。
7: 他们也换。
0: 好，
1: 您刚才说在您来之前已经有一些人想要出价购得这对长颈瓶是吗？
0: 对。
1: 他们开价是多少？
0: 同行开价也是6-7万、7-8万都有。
1: 那到底它的现在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想请教一下左老师，清乾隆时期祭红釉的盘子目前市场价格大概是多少？
6: 看它的发色和品相，6万到10万之间。
1: 这对瓶子也像我们张先生所说的，同行出价6到8万之间，几乎是相等的价格。
6: 这个宝主应该不会亏太多。
1: 来看看大家给出的价格是多少。最 最低的是我们

0: 四号给出的60000元。
1: 其实这要是单只的话，最多现在目前行情也就是20000块，
0: 最高也没高哪去。
2: 因为它保存的话，其实我看是十分完好的，然后尤其它是成对儿的，像这种纯亏的，我觉得就是以包主本身他肯定不会做啊、嗯。然后最后也祝他就是发，
3: 谢谢。
0: 今天如果在这儿，我们把它价格说出来，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卖价
3: 啊？那没事。
0: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儿青晚期五彩花鸟纹长颈瓶的价格是45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四号夺宝人，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
4: 前几年行情好的时候，确实是能到3到4万元单个啊、
1: 嗯。对对对。
4: 但是因为考虑到现在，这个瓷器，尤其是民窑这种，市场，比较低迷，考虑到这个情况呢，我们大家商量给45000块。当然这是一个很保守的价格。
3: 谢谢张佳老师。
0: 也许我们张先生真的碰上一个也和他一样这么喜欢这对瓶子的买家，也许会出现更高的价格了。好，谢谢您，谢谢张先生，谢谢您，谢谢。又到我们的照片辩宝环节了，再来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藏品是什么呢，看一下。给我们的信息说，这是一件他父亲温酒的器皿。左老师，这能判断吗？
4: 这一次想多说几句，因为我们做节目已经碰到过好几次这种照片辨宝。那么我们看这个右边那一个照片，上面有个款叫天地一家春啊，双龙篆书款，来自于圆明园里头有一个建筑叫天地一家春。天地一家春里头有一个斋叫大雅斋。那么我们这一组这个瓷器呢，我把它叫做是大雅斋风格的一个瓷器，在光绪的时候修复圆明园的时候，在景德镇烧制了一批大雅斋的瓷器，但是呢这个修复圆明园很快就停了下来，因为当时国力也跟不上了啊，所以这一批瓷器后来就在宫里用了。既然是官用的啊，那就它就有一定的制式，那比如说，它会在器皿的口沿上或者内侧，写上大雅斋，在旁边呢，双龙篆书款天地一家春，啊，那么在底部呢，会有长春永庆的这么一个款儿，啊，那么我说完这些要点，大家也能判断了。我们这个照片上这一组器皿对不对呢？观众朋友们，如果是要买大雅斋这瓷器呢，可能还是要学习一下大雅斋瓷器的相关的一些鉴别的要点才下手啊。我们这一个就是不光是它的胎釉款儿，还有它的画面都非常生硬，所以呢它是一个现代的一个仿大雅斋的一个仿品。
0: 谢谢左老师。再来看这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宝物，是一件任正的书法作品，看一下。
5: 这个任正先生是上海的一个书家，他这个写的这个楷书特别工整，我们看这件作品呢，整体上判断写的非常的流畅，把任正先生这种行楷结合搭配得很好，但是仔细看呢，比如说有划笔啊，有这个用笔啊，不太精到的，最好不要轻易的枪毙一件作品，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啊，这个收藏者能够拿到我们一锤定音的这个初见会的现场再来看一下，我们最后做个判断。
0: 慎重起见的话，请藏友朋友来到我们的每月11号在北京潘家园举办的初见会，我们上手看一看。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信息非常简单，说它就是寿山石。来判断一下材质对不对呢？还打了光，让石老师看到它的内部的构造。
6: 这类的石头就是新的，而且呢，就是即使是寿山，它也是染色了。染色呢，主要就是这个仿天皇。看那个就是弥勒佛的那个旁边有一道裂啊，它的裂隙里边呢，颜色很深。大家误认为它应该是那种就是红格，其实不是啊，它没有深浅过度的变化，交易市场它都会出现，然后下边有的还要再刻一些闲章啊什么之类的。

0: 然后去仿这种明清时期的这种天皇。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好，说到书画作品呢，更多的是要眼观。那么接下来这个书画作品，大家就可以仔细的看一看是否是真品呢？
2: 这幅画作会荷塘清趣意境，小写意半工半写，荷花花瓣以细笔淡墨勾勒，形成由实入虚之渐变效果。荷叶泼墨陈设，淡彩干湿互济，翠鸟抓握荷叶梗，背负花青，绘勾浓墨，形态警觉而灵动。市场上它的仿帖很多，真伪鉴别要注意款字，书法有古丽，行书有浓淡变化，印章颜色纯正。真品荷塘清雅安静，仿品气息杂乱，笔墨浮躁。那么这件汪董的荷塘翠鸟是否是出自本人真迹呢？
3: 汪龙呢，我们说是出身很贫寒，完全是靠自学成才。这个绘画经过十几年的这个磨练呢，我们说厚积薄发，到30年代画艺大涨，画名大著之后，价钱卖得很高了，比王雪涛先生卖得还高。这个记载说，当时这个张大千来北平，他和张大千能坐在里屋聊天，很多这个京津画派的画家只能坐在外屋啊，也能见到他在当时在北平画坛的这个地位。他既有工笔的这种精细，也有这种大写意的洒脱，主要从这个点上来判断这幅画是真是假。嗯，
1: 好，谢谢李老师。我们看到的汪荣的荷塘翠鸟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终于不是一致的局面了。
4: 看他的那个落款，然后我感觉像刚写上去的一样。
5: 我觉得一个名家对于自己的名字或者自己的款写成这样，我觉得不匹配。
6: 这个字写的我觉得还可以。
5: 你都不坚定了？
6: 我觉得还可以，我很坚定。
7: 你说他名字写的不好，你现在就是在当下，你能找几个能写出这么好的字的？写的不是一般的好。
6: 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也挺有意境的，比例也比较协调啊，我觉得是真的。
8: 时隔这么多年，您现在看它这个浓淡的这个变化呢，好像里面就饱含有水分一样，尺幅不大，但是呢小中见大，这个充分展现了这个画家的功力。
7: 这就是您看那个画面那么小，写那么多东西，一般人都感觉太有压抑感了，这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1: 所以再次能够感受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5: 我觉得写意里面其实要让人感受到那种留白的感觉，这幅画给我的感觉有点太满太乱了。这个鸟，我一直在看这个翠鸟，就是我觉得这个翠鸟，首先按照这个构图来去说，它的这个嘴巴和它这个身上的这个比例关系，我觉得还是有问题。
1: 老师在上面教课，下面学生都同时在听课，得出来的结论成绩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只有三位能够拿到这一分。到底哪三位？这幅汪荣荷塘翠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幅真迹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汪荣荷塘翠鸟，这是一幅真品。恭喜1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3: 尤其五号刚才说这个汪荣这两个字写得非常好，这个真是不用几十年的功力写不出这个字来。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笔迹，这个完全是汪荣的方式。另外呢，我们看整个的构图呢也是画得非常好的，它呈现一个 S 型的构图这种构图我们说在大家里经常使用，包括齐白石吴昌硕经常使用。这个荷叶荷花有收有放，有这个泼墨，也有小心收拾，我们看每一个层次全都晕染得非常的好，有浓淡的阴湿的变化。再观察翠鸟，这个观察底下的这个无论是鱼还是虫子它把这种这个生动的荷塘的一刹那，它把它表现出来了。
1: 这是一件非常不错的汪荣先生的作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它 的画作当时

0: 是不是在市面上还算比较多呢？
1: 对，流传的还是比较多的啊。
0: 六位夺宝人各自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这价格差别很大，为什么可以20000元呢？一号夺宝人，
2: 随着现在对这个水墨的这个研究，以及他个人这个成交量的这个变化，均价基本上在是10000多一平尺，这个品相不错，画的又是它的代表性题材，所以给一个保守一点的20000块钱的价格，买到了还能赚到。
0: 这会不会是太保守了？这个价格
2: 正好啊，加点钱卖给二。
3: 可能来说，我相对报的有点高啊。嗯，
4: 刚才老师说了和王雪涛齐名，
0: 在某个时段还超过了王雪涛。
4: 对，所以我这个价格是按照王雪涛的价格来给的。
0: 这幅汪荣荷塘翠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恭喜四号完全猜中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四号加上1分。李老师
1: 很注意观察啊，这个从我的语音中能听出来对这幅画的一个评价。一号确实给的低了一些啊，这个
0: 他就想进货
1: 啊。对，进货这价钱是可以啊。我们说他这个汪荣呢，是我们说当年卖的非常的贵啊，因为现代人大家讲究啊，遵循了西方的一个绘画传统，就更讲究创新，但汪荣先生还是固守于传统文人画的这个范畴中。随着人们欣赏习惯的改变，以及我们美术史上后来的评价，现在如果王雪涛先生这么大的一件作品呢，应该是比他贵2/3或者1倍。所以我们说这个市场也是在变化，人的这个审美的观念也都在变化，我们说这就是啊市场。
0: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是一件书法作品了，看一下。袁立准行书七言联，有人了解吗？五号了解。来，
5: 这个袁立准是溥仪皇帝的老师，也是晚清的翰林，学问和书法在当时都是很有影响力的。
0: 大家走在长安街上能够看到袁立准的
6: 新华门。
0: 对，来，我们三号夺宝人
6: 应该是那个新华门的那个匾额，就是他的。
0: 对，他在1913年的时候写的，看来大家对他还是挺了解的。
1: 说的都对啊，对。我们说袁立准呢是清末的翰林，说翰林一定他的出身或者说他的功力是来自广阁体，啊，所以新华门我们看那个广阁体写的非常的有力度，完全是颜真卿的笔法，啊，但是这一点作品我们看呢，相对来说呢，不太像广阁体。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看过他晚期的一些作品，广阁体他也是有一些变化的，他的晚年，所以这个就需要大家来进行一个判断了。
0: 刚才大家还信心满满，哎，我了解，现在邀请大家上难度了。一般来说翰林广阁体是非常严谨标准的，那么这件其实是有一些变化了，这是否是他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给出的选择是什么。还是和上一轮一模一样。
6: 我知道的袁立准是他的行书师从米芾，然后米芾的字体呢其实他是比较有笔锋的。但这一个呢从笔锋上我感觉他还是比较丝滑的。
5: 袁立准确实学习米芾的，但他是实际上还学另外一个人褚遂良啊，你看他跟褚遂良的这些字的架构是很相似的。
2: 我回应一下三号夺宝人，这个写书法有的时候讲究的是行气，他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有的时候会表现出一些拙的味道。如果说里面这些有轻有重有缓有急，这正是一个人水平高的所在。电脑打印的那都一个味道，那不是书法。
0: 也就是说每个字都在致敬每一位大家是吗？
2: 他融合，他是写出他自己的味道。他不一定说他一定要学谁。
5: 他这写的是小斋仁兄大人正，小斋应该是当时的收藏家张元济，写的比较随性。
0: 因为这个七言联的内容所传达出来的也是非常随性的一个态度。
5: 对，是由诸生来问字啊。
0: 闲无一事只栽花。
5: 对，
6: 就是我觉得很奇怪，如果把他这个每一个字单独看，我觉得写的都挺好，但 但是如果组合到一起，我总觉得它差了一口气儿，所以我就抱着严谨的态度，认为这个是
0: 太假了。疑罪从有。
6: 对，
3: 它有些地方我感觉像没写上句似的。对，就已经没有墨迹了，比如说那个一的中间
0: 是不是变枯笔了，
3: 这让我有一种像感觉这个东西是打印出来的、
0: 啊、没墨了是吗？
3: 没墨了，打印、哦、
0: 再次出现了3:3的状况。这间袁立准行书七言联，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

0: 我们刚才有夺宝人已经说出了，这是一件送给友人的一件奇岩莲。那么这件奇岩莲是否出自于他的真迹呢？袁立准行书七言莲，它是一件真品。恭喜1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
1: 我们说如果只是官气的话，我们也能看到一个大家的这个字体啊，但是他这时候写呢，他写得很放松啊，无论是这个对联还是最后他的这个落款都写得非常放松，说明这时候已经人书俱老，已经完全打破了广阁体的那种束缚啊，达到自己的这个想信笔游江，想怎么写想怎么写的这个一个地步。所以我们说呢，其实无论从每一个字来观察，还是从整体的气场来观察，它的间架结构那个鼓励，我们说都是一个大家的字，写得非常的好啊。
0: 既然它是一件真迹，目前市场价格又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大字儿14个，小字儿11个，一共25个字儿。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最高给出的是3号的8万元。
2: 个人认为它在市场上的影响力还是相对会比较高的，重点是它有落款，其实这个我觉得是相当于它赠友人的这样的一个定制的，那么它一定要比它其他的作品的存世量相对来说少一点，所以我给到了8万元的价格。
0: 6号为什么给出5万元？
3: 就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有笔锋的这样的写法，尽管它这个力道还含在里面，但整体的感受没有达到我个人的喜好，比较保守的出了一个价。
0: 那么这件行书七言联来自于袁立准的，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万元，所以恭喜1号和6号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虽然看来您比较保守的价格，其实它就是目前的市场价格。来请教李老师，
1: 5万4万啊，这个价钱都是可以接受的。关键好，它好在哪儿呢？它的这个上环好啊，小斋也是一个翰林，叫张元济，后来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这就很有意思了，等于是进士写给进士的，所以几个原因凑在一起呢，我们最后给出了一个啊5万元的估价。
0: 好，谢谢李老师。来一起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我们要恭喜的是4号和1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
4: 宝主认为这是一件明代白玉质地发簪，簪首作如意云头状，边缘碾磨圆润，线痕深峻有力，是明代匠人驼工手作，簪身略有棱角，由头至尾渐渐收窄。这件竹节纹的玉簪也是宝主一起收藏的明代玉簪，簪首镂空雕竹节，刀法利落，叶尖锋利，簪身细长，整体呈圆润的圆柱状，符合明代玉簪一锥落地的典型形制。两只玉簪老化特征都很自然，都没有酸蚀等人工做旧痕迹，是明代本朝之物，还是后世仿前朝特征所作呢？
0: 让我们掌声欢迎卢群、石汝嘉，有请两位。欢迎两位夺宝人。现在在卢群面前这件是明代的竹节纹玉簪，在汝嘉面前这件呢，也是来自于明代的如意纹玉簪。卢群首先来选一下，你要判断哪件呢？
5: 这件吧。
0: 好，汝嘉要判断就是如意纹的玉簪。
5: 对，
0: 判断玉簪的时候用什么来考量能够确定它的年代呢？
6: 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在它的形制吧，因为材质都差不多，可能都是和田玉的。
5: 对，这个做工和形制比较可以判断这个年代。
0: 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纹饰呢，一个说是竹节纹，一个是如意纹，都号称自己来自于明代。汝嘉是很快就有答案了是吗？
6: 对，我这比较素，
0: 能看的信息比较少。
6: 对对。
0: 卢群呢？
5: 我这个比较有功也简单。
0: 看来都是在两位的实力范围之内。3、2、1，请举牌。一真一假，

0: 卢群对于这个竹节纹的玉簪判断是假的，那原因出在哪儿呢？
1: 我觉得这个雕工应该不是明代的，应该老，应该是老的，应该是清代的。
0: 区别在哪儿呢？
1: 因为粗大明这个明代没有那么好的做工，
0: 它因为够精致，
1: 对，
0: 应该是清代的。
1: 对对对，
0: 嗯，对于这个如意纹的判断，鲁家觉得是真品，
2: 因为明代很多那个画上它是有所谓的跟这个蘑菇头一样的造型的，
0: 嗯，
2: 抛光好像有一点那个颗粒感，就是那种老的金刚砂抛光的那种痕迹，
0: 嗯。到底两位是否是正确的呢？石老师，卢群的判断是？
3: 卢群的判断是正确的。
0: 恭喜卢群。所以他说是清代的，对吗？
3: 对，要看他对这方面的玉器还是非常懂的。明清两朝呢，有很多这个新疆的这个矿啊，都在开山料，这种民间来说，这种玉雕它也是非常发达的，尤其是明代在嘉万时期的这个鹿子冈，它在雕工上“落子冈”这两个字的，不光是在牌子啊，包括它的器皿件，甚至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存了啊一个簪子，上边也有“子冈款”啊这二字。猜这个竹节的这个完全跟明代它是两个概念，大量用了一些镂空的这种技法。而且呢，它的雕工啊，也是比较符合就是清代的特征的。
0: 嗯，所以卢群首先闯过了第一关。那么儒家对于这件说是明代的，他觉得是真品。儒家的判断是？
3: 儒家的判断也是正确的。
0: 恭喜儒家。
3: 清代跟明代的簪子呢，其实变化并不大。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玉雕呢，它是靠口传心授，然后一代一代的玉工，然后继承下来的，就是明代一般这种圆头的这种簪子比较多，它的抛光的技法也有这个就是少许的不同啊。这个如意纹它这种工也是符合明代的一些特征的。鹿子冈就是我们北京故宫博物院存那方簪子跟它的雕工还是很像的。
0: 嗯，所以两位都闯过了第一关，来到了第二关。这个价格区间应该在市场上很透明是吗？
1: 对，很透明。
0: 嗯，
1: 一般这种应该是2到4万吧。
0: 来，既然我们这么有信心，来，两位说说自己的价格。一起来看看两位给这只明代如意纹玉簪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嗯，儒家是给出了8万元，卢群你还往下降了。
1: 对，品相呢就是不一样，所以这个价格会有区别。
2: 我觉得更多的还要看一下它的这个历史价值吧。
0: 嗯，
2: 新玉可以花个钱都能买得着，
0: 嗯，
2: 但是老的玉的话，我们觉得还是要珍视它的这个历史存在，能存下来已经很不容易，可能能掏得起几万块钱的人大有人在，
0: 嗯，
2: 但你要能买得着真玉的话，可能几乎微乎其微。
0: 你能找到当时明代的真的玉簪就少了。
2: 对，
0: 所以你给出的是8万元的价格。
2: 是，
0: 那么这只明代如意纹玉簪到底市场价格将会决出我们今天场上的最终获胜者。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35000元。所以恭喜卢群。
1: 谢谢老师。
0: 来请教一下石老师，
3: 他刚才说到的是2到4万元，因为这个呢也是我们平时在这个拍卖会啊，包括市场交易中啊，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价格啊。你看清代的这个玉簪呢，可能10000多块钱就行啊，然后玉质白一点的，雕工好一点的啊，也就是2-3万。就是这个簪子呢，就是好在它有几个优点。第一个就是年代，第一个是年份好，第二个它够大。一般的玉簪呢，就是10到18厘米，这个就算是大的了啊。你看这个呢，肯定不只是10厘米，它甚至差不多得有18厘米，就是很大的玉簪。然后再一个呢，它是白玉，玉质比较好，有雕工啊，不是特别复杂。但是呢，它这种呢，就是还有一定的造型啊。首先是如意头啊，这个就也是它的加分项。为什么它的价格没有到儒家那么的高呢？首先来说，这个呢是一个很小众，在收藏来讲它就不是特别占优势。比如说我们清代很多就是满族的这种妇女用到的这种玉的这种扁方啊，

0: 价格都上不去啊。我就经常然后就有拍卖呢，我就收了干嘛呢，当书签。再一个就是说我们买这类的东西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看它是否开门。这两件呢都是非常开门的这种玉簪，因为它都是这个就是我们公司库出的，所以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加分项。所以咱们大家如果说以后买这种东西的话，说哎我有这个标签，可能又加5000块钱啊，所以35000的价格是比较合适的。
1: 好，谢谢施老师。我相信汝家估计身边有收藏此类藏品的朋友，所以他敢开出80000元的价格
0: 卖给他。
1: 谢谢汝家。那么请上我们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志伟黄大师，给今天大奖获得者卢群颁上今天的奖品，来有请。好，这样的一个黄飞鸿送给今天大奖获得者卢群，也再次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的黄大师，谢谢我们所有场上的6位夺宝人，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6: 好。吴昌硕的篆书常见，行书不常见，那么这件吴昌硕的行书条幅有可能是真迹吗？
7: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6: 首次在一锤定音舞台上出现的清代酸枝木横材，宝主买的值不值？
8: 这一套东西加下来不到2000块钱。
6: 照片鉴宝环节的光绪粉彩百蝶瓶，现场也有一件，孰真孰假，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9: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风从海上来，相遇只是开始，激发才是秘密。山海相交处，崂山是抵达与出发的双重锚地。崂山

也是人类文明交融共生的见证。没有永恒不变的风景，只有不断前行的脚步。一代代人来了又去，崂山始终就在这里等你。

0: 林道阳，出生于广东宝安县。1912年，进入耶鲁大学，系统学习林学知识，成为首位取得耶鲁林学硕士的中国人。
1: 欧洲人呢，就经常展示中国某某省、某某地方，完全是光秃秃的，没有树林。欧洲人就说这个中国为什么穷，老百姓为什么弱，就是这个他们这个不注意造林，这个自然生态环境都破坏了。
2: 有没有人猜一下这四个是谁呀？
3: 林道阳先生。
2: 哦，4年之后呢，又到青岛的林振宇城市规划。
0: 归国后，林道阳倡导设立中国第一个植树节，协助孙中山谋划民国林业政策。1922年，林道阳来到青岛，出任林务官。在青岛，林道阳与他的广东同乡康有为比邻而居。红瓦绿树，青山碧海，为中国第一，正是康有为对青岛的礼赞。在这位戊戌变法领袖眼中，崂山本是天上的芙蓉，无意间来到东海边。而接手林业的林道阳，要继续保护好这座城市的红瓦绿树与青山碧海。林道阳登上崂山，看到已重峦叠翠、蔚然深秀，成为寻仙求道之时向往之地的崂山，已是山童野翅、丝网灼灼的景象，水土流失严重。林道阳将这里视为他实现森林救国思想的试验田。为了鼓励市民种树，仅1923年一年，林道阳就免费发放了13.7万多株苗木。他还编练了40名林业警察，负责巡查保护森林。林道阳比较世界各国的林业政策，把振兴林业当成中国的急务。然而，为时局所限，林道阳森林救国的理念终难实现。风从海上来，总要落下属于这片大陆的雨水，这是崂山的转化之功。这片融汇中西的山海城，也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文人志士。1924年，私立青岛大学成立，聘请蔡元培为名誉理事。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创办，杨振声任校长。2年后，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崂山脚下，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老舍在这里创作出长篇小说《骆驼祥子》。闻一多买首《楚辞》和唐诗，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从传统的文脉寻觅出路。德国柏林大学物理学博士王干昌在这里教授近代物理学，立志科学救国。他们有的融会中外，有的贯通古今，激荡出齐鲁文化史上一个璀璨的时刻。

0: 这一批名师来到青岛，那他们都留下了创作呀，这个学术研究啊，还有生活呀，教学啊，都留下了很多故事，也都出来很多成果。他这个大学就是一扎根青岛，就改变了他的一个文化土壤，他能够改变这个地方的气象。
1: 正在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梁实秋扶杖上崂山，目之所及，崂山是一幅幅浑厚又空灵的水墨画，大块的青石陡峭如雪，绝似山水画中大斧劈的皴法。北九水的风光让郁达夫想起韵润着江南的唐诗与宋词，遂写下十里清溪千尺瀑，果然风景似江南。作家沈从文曾多次游览崂山，一次他在北九水偶遇一位坚强的女孩，启发她写出新文学史上的名篇《边城》。他要用这部作品给在那里很寂寞地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一种勇气同信心。对酷爱海洋生物的人来说，崂山脚下的海滨是个秘密乐园。1932年，由蔡元培发起的青岛水族馆建成开馆，这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水族馆，也成为中国近现代海洋科研的起锚地。在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也在布局海洋各学科的教学和研究。1935年的一天，一位儒雅的青年首次在崂山脚下的海滨发现了动物进化史上的活化石文昌鱼。这位青年就是后来成为中国海洋科学奠基人的童弟周。童弟周是比利时比京大学动物学博士。918事变爆发后，童弟周毅然归国，在青岛创办了实验胚胎学研究室。他的日记本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中国人不是笨人，应该拿出东西来为我们的民族争光。文昌鱼是最早的脊索动物，至今仍保留着数亿年前的形态，几乎没有任何进化。在达尔文眼中，文昌鱼是探寻脊椎动物起源的钥匙。童弟周成为第一位发现文昌鱼的中国学者。在大学科学馆二楼的实验室，童弟周解决了文昌鱼的人工饲养难题。新中国成立后，童弟周再次回到青岛，用文昌鱼做出了具有国际影响的成果。文昌鱼见证了海洋科学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是中国海洋科技领域唯一的国家实验室，崂山实验室。崂山不仅是东方山海间的地理标志，更成为海洋科研高峰的象征。

意大利米兰，世界时尚之都。

0: 清早，安吉鲁把自己的螳螂拳武馆装扮一新，迎接着家人和徒弟们的到来。
1: 天下螳螂百舒厅，
2: 恭喜，
1: 恭喜！螳螂拳，螳螂拳，
0: 他们要把新年的第一声祝福送给远在中国的师傅，螳螂拳第九代传人陈乐平。
1: 师傅，你好，你好！你看这里有我的徒弟们，祝你们新年快乐！
3: 你现在很厉害了啊！祝你们阖家欢乐！
1: 啊，谢谢，谢谢。

功夫就是时间，这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古老哲学。云蒸霞蔚的仙山道海，自古便激发着华夏民族对天道和人生的探索。明末清初，朝代更迭，一位江湖中人来到了崂山华岩，有人叫他于七，也有人叫他王朗。在绵延的群山中，这位武师从对螳螂的细微观察中参悟到了拳法的精妙，

0: 此后，历经数百年薪火相传，螳螂拳有了生生不息的可能。
1: 师父在这里等我们。师父，我很高兴看你啊，你好吗？
2: 你好。
0: 伟大的文化总是相互吸引，向往远方的人们风雨兼程。早在元朝初年，17岁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便跟随父亲和叔叔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地域广袤人口繁盛的东方大国。
1: 我去中国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安吉洛，马可波罗跟中国分享的文化，你跟我们分享的武术文化，所以你是现代武术的马可波罗。
0: 每一场抵达都要经历漫长旅程，艰难跋涉。
1: 从1980年到1995年，每周末从博格勒去米兰 Chinatown， 有很多武术书。我看了一本书，是中国螳螂拳，里面有很多理论、战略、历史、文化，这个很重要。
0: 1998年，安吉鲁跨越山海，自信满满的找到了陈乐平，却被迎头浇了一盆冷水。
2: 哎呀，我说是螳螂拳啊，我点点头说不怎么地，我也没给他讲戏，我说你练拳没有用，得了也不高，你都吧，我不要你。
1: 我的师父生了病不要我，他说我不能教你，因为你不会说韩语，不会写汉字，不能明白我的思想我的意见，所以我回去大理买了一本词典，每天学习5个汉字。6个以为以后我再来青岛，说师父我在这里会说汉语。
0: 此后10年，安吉鲁一次次往返于中国和意大利之间，这是安吉鲁武术修行的10年磨一剑。
3: Si dice pur non avendo niente, ha fatto tanto, ha studiato tanto da solo.Pensi solo a te stessa e pensi hai paura di perderlo, quindi allora fai questi gesti, però non è giusto.

0: 一二三，一二三。
1: 2008年，年届不惑的安琪鲁，终于成了陈乐平的弟子，春风得意地在意大利开启武馆。
0: 40，大家老乡，因为他去过老乡，他说非常漂亮，所以我的师父陈乐平说：“好的，你叫老乡。”他的中文名字是泰山，他叫 Giovanni， 71岁。他去过老山4次，打2次，打 N 多次。了，我的徒弟们当教练是21个，我的徒弟们跟他的学生一共是300多。
2: 他比我大半年，
0: 泰山三月啊，意大利哥。
1: 这片海上仙山，身处开放交流的前沿，以最包容的胸怀，拥抱着坚韧不拔的治和者。
0: 啊，大木匠，
3: 发多遍了。
1: 中华文化，涵纳百川，不择细流。在一代代的传承与创新中，根深叶茂，历久弥新。

0: 交流的大门双向敞开，互鉴的活水彼此奔赴。一场关于啤酒的盛宴，从德国远渡重洋，流动在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大街小巷。街舞同样从国外兴起，因广受喜爱，成为啤酒节上重要的艺术形式。
1: 你看今天这个天，美如画。
2: 我躲掉了台风，你知道吗？
1: 对，我们中文名字取的是半岛舞狮，英文名 Snowman， 是因为我们青岛有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叫做石老人。
2: 哦，我还一头雾水了，原来是这样。
1: 对。
0: 舞从域外来，传入中国短短40年的街舞，融入进这古老且包容的山海，生发出健康向上的东方内涵。
3: Are you ready？
4: 下面为大家带来的放下手机看节目。

0: 清新淡雅，却难掩浓情蜜意。这是音乐人张文成写给劳善的情歌。作为劳善区原创音乐协会的会长，张文成也曾追浪弄潮，期待发现一块新大陆。
1: 刚一上岛，那时候在上了海南岛，那时候叫上岛，花了20块钱吧，还是10几块钱买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其他都响，一辆破自行车，就每个厂子去跑场，艰难的去，享受自己的就是每天可以和音乐接触的过程。
0: 千难万难，不离劳善，这是在山面海的劳善，对每个游子的叮咛。四海为家的张文成，终究还是回归了劳善，他的音乐之梦也终于扬帆起航。

0: 作曲的老师，他当时在写这个曲的时候，他就是把自己关到了崂山的一个房子里面，然后呢就拿出了一个曲，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形成了第一首歌。当时那时候忽然间特别快乐。
1: 大自然将最美的乐章送给了愿意亲近他的子女，而感受到幸福的孩子也在用最饱满的热情歌颂着崂山。
2: 我天涯两端，
3: 就是写给大崂山的第一首歌。
4: 当时怎么想的要给崂山写首歌？
3: 这个是情怀最深的地方，从小的时候就在这儿了。
5: 大家一提到崂山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有那种骄傲感，或者有那种就是依靠，很温暖的情节都在里面。
0: 这老人也好，一草一木也好，每一个水流也好，或者身边拍岸的浪花也好，它其实都像是一些音符，赋予了崂山以生命。它能让更多的人因为家乡这些山山海海的存在而真的就是有所依靠。

崂山，有川谷之于江海。这里，爱与美交织，开放与进取并蓄。这里，自信与文明相融，沉着与力量共存。这是仙山与圣水造就的一方福地。这是山海城共同书写的时代大道。心潮逐浪高，山海不为远。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崂山，陆海交界之地。八月，暴雨骤至，山水奔流而出。水从来温润，应时而动，孕育生命。水亦能激荡，惊涛拍岸，重塑山川。众河归海，林雨苍生，万物复苏，则润出世间万千生命的多彩故事。上山入水。

0: 崂山三围大海，背负平川，海平面下是一个丰富的生命世界。七月底，崂山脚下黄山村的渔民们将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生产季。在崂山头以北五海里左右的海域，有一条自然形成的海底深沟，每年夏季，这里便是海蜇繁衍生长的聚集地。捕捞海蜇，黄山村有天时地利之便，被称为中国特色海蜇第一村。潮起是大海给渔民们发来的出海信号。刘和礼和两位渔民共用一条渔船，驶向那片熟悉的海域。
1: 这个六块总算了。
0: 渔民们是利用潮汐涌浪的好手，他们仔细观察潮流走向。
1: 加油！
0: 刘和礼从17岁起就出海，对海流和海蜇的走向非常熟悉，但是海上作业风险极大，他从来都不敢掉以轻心。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体力活，大个头的海蜇一个就要上百斤，刘和礼要和同伴通力合作才能完成。收网完成，渔船第一时间驶向码头，村里的女人早已等待在那里，下面的工作需要他们的巧手来接力了。海蜇里子是从海蜇散布位置内侧撕下来的一层膜，只有第一时间分离加工才能被保留住，一旦时间耽误就会原地消失。这是海蜇身体里价值最高的一部分。手扒海蜇里子是来自黄山村世代传承的手艺，到刘和礼妻子这一辈已经传了400多年。岸边的火灶也热闹起来，海蜇脑子、里子、爪子分门别类迅速入锅热焯，即刻冷凉。紧张的劳作之后，码头暂时陷入沉静，等待着另一场随大潮而起的喧嚣。中秋节，海蜇捕捞进入尾声。今年海蜇大丰收，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刘和礼和妻子打理好今年最后一船海蜇，开始准备团圆饭。在城里工作的孩子今天回家。

0: 哎，全家幸福，祝情节快乐。
1: 刘和礼的父母年轻时就是靠打海折撑起这个家，他们一生所愿就是希望全

0: 家人平平安安。
1: 那乐山有这么一句话吧，就是千难万难不离乐山。那乐山吧，就是山好水好，
2: 风水宝地嘛，
1: 就是空气也好，
3: 它就是宝地。
0: 在山面海，物阜民丰。崂山是稳固安定的依靠，大海是永不停歇的前方。这片山海给了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希望。感恩这座山，敬畏这片海，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作和智慧创造，领受自然的无私馈赠，体会生活的千般滋味。

0: 崂山，中国第一瓶天然矿泉水的诞生地。花岗岩山体在地下存储了丰足的水源，这些水经过多级岩层的渗透过滤，从石壁或石隙中渗出，形成众多干裂甜美的山泉。相传1905年，一位名叫马牙的德国人在崂山余脉太平山上狩猎时，发现许多小刺猬围着一汪清泉饮水，他掬水捧饮，顿感泉水清爽甘甜，便在这里打出一口水井，命名为刺猬井，成为后来中国第一眼矿泉水水源井。真实的历史又是什么样的呢？2017年初，青岛市档案馆工作人员梳理当时的历史档案，在德国骄傲总督府呈报给国会的《骄傲发展备忘录》中发现了线索。
1: 我们就开始查《骄傲发展备忘录》，说矿泉水厂已经建成这个很久了，这说明就是这一年度，这矿泉水厂应该是已经去总督府的这个注意当中。你来看看那个。这是就是青岛官报上刊登的伊尔提克矿泉水的一个广告，这个时间呢是1900年9月8号，崂山矿泉水呢，成为中国最早诞生的这个矿泉水水厂。
0: 崂山矿泉出自中国东部典型的第四纪冰川遗迹。古冰川融化时，矿物质和藻类物质一起流动并缓慢沉积，冰器物中的钾、钙、锶等微量元素淋滤到周围土壤，最终形成罕见的锶和偏硅酸复合型低矿化度的天然矿泉水。这座山因为它的泉水而声名远播。崂山有多高，山泉水的势能就有多强。崂山主峰飓风海拔1132.7米，是中国大陆海岸线上第一高峰。山水相依，以飓风延伸的各条山脊为分水岭，17条河流以崂顶为中心向四周放射开来，大多向东或向南流入黄海。飓风北坡有一口太乙泉，也被称作源泉，泉水顺山

0: 曲折而下，沿途汇集众多溪流，群山环抱，流水遇崖而转，在转折处又冲旋出数个潭湾，这就是崂山著名的九水十八潭。潭水溢出，形成了崂山最长的河流白沙河，炎炎夏日，人们喜欢溯溪而上，游山玩水，俯松听风，想在这清冽欢畅的山溪之中做一位仙胎游鱼。崂山仙胎鱼是一种珍稀淡水鱼，对水质要求极高。白沙河的河床底多为卵石沙砾，水质清澈，有丰富的饵料可供仙胎鱼栖息生存。上世纪末，仙胎鱼野生资源急剧减少，面临几乎绝迹的困境。从2010年起，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水产专家就着手研究，终于突破仙胎鱼人工繁育的技术难题。五月底，博万军来到北九水，开始今年的第一批仙胎鱼放流。
1: 今天的鱼苗呢，相对来说呢，就说是稍微小一些，更容易就说是让它在河流当中更好的生长。
0: 在人们的呵护下，北九水及白沙河的仙胎鱼资源逐渐恢复。溪流潺潺，鱼翔浅底，为这方奇秀山水又平添了一份灵动与活力。

水无常形，在天地之间遵循着自然之道。它可以是飘逸的云雾，让崂山仙境飘渺。它可以是流动的河溪，让崂山灵动秀美。它可以是冷凝的冰雪，让崂山银装素裹。

0: 临近腊月，刘振居又迎来一个旅行团。今年75岁的刘振居是一位公益讲解员，经常给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们当导游，讲述渔村的前世今生。
1: 这条河就是整个这个村的原始河，我为什么就在这个地方将这个河水上去，所以这个山进去山坳里边才把8米多米的它这个入缝这个水的源头留下来。
0: 环山向海，红瓦碧波，这里是中国首批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它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在崂山95.7千米长的海岸线上，散落着20多个大大小小的渔村，它们大都沿河而建，山间流水就是村民们的日常生活水源。600多年前，刘振居的祖先来此定居，也是因为这条顺山谷而来的河水。
1: 是山高石头多，村门就爬坡，水土空气好，长寿老人多。

0: 在崂山深处的渔村生活，最难过的一关却是水。冬春季节，河流干涸，无水可用，再加上村庄人口的代代繁衍，更加剧了用水荒。
1: 到干旱期间吧，就到时就配了号，挑着水桶，从咱到家挑一趟水回去，接近半个小时。
0: 水库的修建是青山村几百年间的一件大事。
1: 利用原先69年修水库，解决村的吃水问题，就想法把这水库的加宽、加厚、加高，但这个水呢，又干净又卫生。

0: 刘振居在渔村生活了一辈子，只上过小学的他用数百万文字记录着一代代村民逐水而居的故事。
1: 我们这个七十多岁的人，再不去挖掘，再不去讲的那历史这故事，再往下人就没了，整个那些东西都带走了，就什么就不存在这东西了。我就想着把它一点点把它传下去。

0: 我不知道。
1: 生活在崂山脚下的陈淑兰老人，明天将迎来101岁的寿诞日。一份非同一般的寿礼正在加紧制作。这棵18千克的大寿桃，经常宴丝毫不敢马虎。大小组件有60多个，哪一个尺寸出了差池，就会满盘皆输。经常宴的这双手，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水和面。水是来自天上的甘霖，面是来自土地的物产，水面调和是敬天礼地的感恩。
2: 我们是崂山山泉水和面，手工揉，铁锅蒸，木材烧，崂山水绝对是灵魂。因为我们崂山水它就比较甜，比较细腻，所以我们做出来的馒头它才回甘那么的香甜的那种感觉。很多人就哎呀，就是我小时候吃的味道。一揉一压，一揉一压，
3: 就这个样子。
2: 使劲团，用手去挤啊，把所有的褶皱都收进去。你怎么浑身都是褶皱呀？啊，胖胖的小手。
0: 别说我胖胖的小手。
2: 哦，不说了，不说了。
1: 这是属于渔家妇女们的节日，她们用自己的奇思巧手，把传统的馒头变换出多彩的模样，成就了一件件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艺术品。今天，崂山脚下的王各庄街道每年生产各式馒头1500万公斤，馒头早已不仅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口粮。色彩喜庆的大馒头，见证着渔家人一生的大事：结婚、生子、乔迁、过寿。在人生的重要时刻，它总会如期而至，带来亲朋好友浓浓的祝福。
4: 这是一个大寿桃。
1: 寿桃是子孙们献给老人最吉祥的礼物，这是数百年来传下的习俗。

生活需要仪式感，亲人欢聚在这里，他们共有来路，心灵相通。家族的血脉，生命的力量将如水绵延，代代相传。

生命如水，流转不息。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的姿态万千，因其随物复形，生命才有了万般样貌。水的能量无穷，因其善利万物，世界才有了千帆竞渡。每一滴水都映射出崂山的不同界面，每一片海都是生生不息的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穿越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3: 以摸鱼随时代，让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4: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5: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6: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7: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8: 向前看，

0: 嗨，我是六六，我住在这里已经91天了。别看这里现在空荡荡的，等到夜幕降临，这儿就会变成专属我们的乐园。虽然这里的生活还不赖，但我却想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都别动，给我把胡子挂上，一会儿咱们就混到队伍里去，大伙自信点，马上就能出去了，哈哈。所有人冲啊！哎呀，怎么又摔回来了，疼死我了，这次肯定能行。失败并不能阻拦我要走出去的决心，我依旧锲而不舍地制定出逃计划，只是为什么我怎么也出不去呢？
1: 小子，船不到汛期渡不了河，人不到火候悟不透理，稳得住心远比盲目折腾更考验人。
0: 老九爷爷，我看你就是不想带我出去玩。
2: 六六，你又在瞎折腾什么？
0: 让老九爷爷看看这一次我是怎么出去的。
2: 六六，我在这儿的时间比你长多了，要是能走我早走了。
0: 是我，你别动，你能出去了？你怎么做到的？
2: 这怎么回事？我怎么能出来了？
0: 难道这跟时间有关系？哦，我们出不去是因为时间还不够，15能出入是因为他刚好到了366天，怪不得老九爷爷天天念叨呢，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我终于明白不消当年成品酒的坚守是西凤酒15年6年陈酿对品质的承诺，只有经历至少1年的评处，我们才能以最完美的姿态去见大家。春去秋来，当属于我

我们的366天来临，我们也能像老前辈般自由出入。我目送了伙伴们去往天南海北，见证每一位消费者生命中的重要时刻，而我也终将踏上行程。我们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能满怀醇香奔赴每一场人间欢宴。西凤酒15年6年陈酿，不消当年成品酒，用品质致敬消费者。滴滴陈酿，瓶瓶陈藏。

0: 自然，至于人类有太多的未知，于是人们心生好奇。
1: 这是一个谜一般存在的物种，但其实苔藓植物在我们身边几乎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0: 好奇促使人们不断探索，也屡屡被生命打动。
2: 竞争比人类还残酷啊！等待机会，等待一个临床的机会。
0: 我们的地球不仅物种多样，万物之间的自然运转更加超乎人类的想象。
3: 这次其实就是这个味道在吸引它。
4: 哇，搓都搓不掉。
0: 看似普通的植物潜藏了多少故事和奥妙，自然的一切生动而隐秘，深入其中，人们看到了神奇和更多的未知。
1: 说到苔藓植物呢，对于很多人来说都非常陌生，但其实苔藓植物在我们身边几乎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我刚才拍的这一片倒木上生长着密密麻麻的苔藓植物，从它的顶端到中部，在侧方，再到基部，大概有五到六种苔藓植物。相比这棵树它活着的时候，其实它的物种多样性是有了显著的提升的。而且不仅如此，这些苔藓植物在这棵倒木上的生长会加速改变它原本的物理栖息环境，从而为一些种子植物创造新的萌发环境，也为一些节肢动物们提供新的栖息生境。

0: 马文章。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苔藓标本采集员，对我国西南地区苔藓植物的物种鉴定和分类有着深入的研究。尽管如此，关于苔藓仍有很多未解之谜困扰着它。是什么让一种苔藓只存在于方圆几公里的狭小范围内？一种生于流水环境中的苔藓，它的包树为什么迟迟未被发现？带着这样的疑问，他决定带着学生再次出发。
1: 好多啊，这里，这是我见到的巨型量最大的一片玉龙梭叶藓。
0: 这是一种只生活在丽江玉龙雪山

0: 高山岩石上的矮小苔藓植物。此时是他第一次以视频的方式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1: 这是一个谜一般存在的物种，从它1990年发表至今，人们只在玉龙雪山方圆不足3公里的地方发现了3个菊群，刚好我有幸发现了这第4个菊群。而且让我喜出望外的是，之前我们了解到这个物种它生长的环境是火山岩，而现在它生长的环境是变质岩，说明我们对这个物种的了解其实是非常不够的。
0: 玉龙梭叶藓可谓是苔藓植物中分布范围极为狭窄的典型代表。加之以往的野外调查工作并不充分，标本个体数量更少，以至于都无法满足分子生物学实验的需求。玉龙梭叶藓的生存环境恶劣，常常是低温、强辐射和干旱的气候轮番出现。为此它修炼出了一套神奇的技能，
1: 比如说它干燥的时候它叶子会蜷缩起来，这个蜷缩就是表示它跟别人说，对不起，我今天休息，我今天睡觉，今天处于一个自闭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自闭的状态的话，主要是为了保护它在干旱的环境下，而且气温又比较高的情况下，保护它的细胞器不受高温和强烈日晒的影响。变水的特性最有意思的并不是它进入休眠状态，而是当环境一旦重新给它供给水分的时候，它就逐渐的又舒展开来。从我们外形上来看，它的这个植物叶片会从兜状的蜷缩变成像现在这样一样展开。从内部来看，它的一些细胞活性一旦有水分供给的时候，它就会重新进入光合作用状态。
2: 而且它这个兜状叶尖还是挺有意思的，
1: 有可能就是
2: 像一把勺子一样，一旦有降水，
1: 它就像一把勺子把水先舀着自己攒着。
0: 古人有诗云，苔花如米小，叶学牡丹开。其中的苔花可能是古人对苞硕的误解，毕竟苔藓植物并不会开花。苞硕是孕育和容载苔藓植物孢子的场所，可以简单的理解是苔藓的果实，也是苔藓分类的重要依据。但有一种苔藓生活在流水中，至今没人发现过它的苞硕，它的繁衍方式也一直困扰着马文章。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片菊群应该都是中华后边藓，它在这条小溪的分布的种群数量还是比较高的。它是中国特有属中华后边藓，它从发表以来到现在一直很少被人采集到，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它的生活环境非常特殊，它是生活在这样的流水的深境当中的。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有一些植株的个体也是在小溪两侧，但是它的整个生活周期是需要一定时期的被流水淹没，而且一定是要流水，在静水的环境里面是没有的。
0: 尽管苔藓家族的生存高度依赖水分，它们的有性繁殖必须在水环境中完成，然而流动的水体却并非是最合适的。
1: 我们可以通过手持放大镜可以观察到它的叶边缘细胞多层结构，就像我们穿的衣服的袖子的袖口一样，就是为了应对在流水环境当中来避免那个水流对它的冲刷。当然我们现在怀疑一定程度上它的叶子是会被冲碎掉的，因为我以前看过的标本就是只剩一个边边了，中间都被它冲掉了，但是被它中间被它冲掉的部分就做它的繁殖体，到了下面就是进行一个完成一个无性繁殖。
0: 由于苞硕结构未知，马文章通过研究中华后边藓假鳞毛的特征，大胆推测它在分类学的系统位置上尚存疑问。 所以这次要多采集一些标本带回去做充分的研究。
1: 那今天还所幸的是能够看到了很多的菊群，还活得还比较好，欣欣向荣的，只是稍微有点遗憾，仍然没有能找到它的胞树，略微有些遗憾。
0: 目前中国已知记录的苔藓种类在2877种以上，而仅在云南就报道有其中2/3以上的物种种类，它们矮小但绝不平庸。同样不甘平庸的还有一种树，它们在成年以前常被杂草淹没，却时刻心怀一个成长为中国最高树种的梦想。人类对它们传奇的一生产生了好奇，想要走近和了解。张文富和董金龙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工程师，今天他们要去密林深处查看一片幼苗，记录他们一年来的变化。
3: 看这个密林深的小苗，它跟杂草差不多一样。
4: 嗯，
3: 看不出来。对，
5: 啊，这个哪个样方？
3: 我看一下，42C 样方，高度45，叶片18片，24号，高度40，叶片5片。
5: 这个万藤树一点没长高啊。
3: 这万藤树是我2007年就挂的牌啊，挂牌的时候它们差不多就这么大。
0: 如果不是十几年来的真实数据摆在眼前，难以相信这片不到半米高的树苗已经有十几岁的树龄。
3: 它一直在耐阴环境下生长，光下不来，光很少，所以它叶片就会更大，增加到这个接触光的密集，
5: 等待机会。
3: 嗯，
5: 等待一个临床的机会。
3: 如果像我们周围这种大树倒上一棵两棵，它就会释放到自己的生长，要长得非常快，因为有光了嘛。
0: 当充足的阳光刚好笼罩到这片幼苗，它们就会性情大变，由低调隐忍变为野蛮生长。其中的佼佼者将突破其他树木的林冠层，成为我国最高的树种——望天树。望天树最高能长到80多米，树干笔直无分叉，像一把巨伞在高空撑开。望天树为什么长这么高？它如何繁衍和传播等诸多问题，引发了科学家的强烈好奇。为了探究望天树的诸多谜团，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中老边境附近的一片热带雨林里，修建了一座全球最高的科研塔吊。
3: 这个才是最灿烂的。
4: 下午还要下雨的。
5: 好，走吧。
0: 张文富和董金龙的主要工作就是配合全球的科研工作者，利用塔吊开展科考活动，以及维护塔吊的正常运转。借助于80多米高的科研塔吊，人类观看望天树的视角终于从仰视变成了平视。
3: 报个树牌，我们测一下高度。
5: 可以了。69米可以算，69米。69米是，哇，20层楼的高度啊！这片林子全部是高楼大厦啊！但长高它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疏水就非常困难。因为光合作用是需要大量的水的，还有就是叶片的降温这个过程也是需要蒸发大量的水的。 这就造成了它输水的又非常困难。那它是怎么

0: 权衡这个呢，其实就是说望天树为什么长这么高，现在并没有一个结论。
1: 哎，你看这个叶片，真的跟林下的小苗完全不一样，树上防旱，下边抓光，
2: 所以它整个叶片它就只有小苗的一半大。
1: 把它放在一起，完全就不敢说是两一是同一个种嘛。
2: 对，你看这个毛好厚，
1: 很神奇。
2: 嗯，小枝上也有，看到
1: 唯一一个，
2: 看到两粒，一粒两粒。
1: 这个已经熟透了，管就掉了。要不放一个试试，看看能飘多远？
2: 可以啊。
3: 望天树种子顶端有着三长两短五个翅膀。关于翅膀的作用，人类也是在探索中才发现它真正的功能。
2: 望天树种子的传播最远的距离就是离母株30米的这么一个范围内，是传播的一个中心。
0: 以前我们以为就是说这个翅膀呢，它是为了让这个种子传播得更远，但是我们自己做了实验之后发现，其实它的这个翅膀最主要的作用还是保护它的这个种子不受伤害，因为它的种皮非常的薄。
2: 哎，这里有个有针叶的，
1: 是吗？
2: 来看一下。
0: 现在我们这么多年在这片林子里工作，没有发现说有任何的鸟类还有啮齿类动物来搬运它的种子，是不是这些动物来给它的种子传播做出贡献，还是说以前有过给它传播种子的这些动物，但是在这个区域里边灭绝了，现在我们不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个就很疑惑。
3: 一颗望天树种子从秃里母树那一刻起，就开始了一场凶多吉少的生命旅程。它会因没有接触到土壤而夭折，因被动物捕食而丧命。能够发芽的种子还不到70%。
0: 不行，培根被什么吃了？
2: 它已经超过落下超过4天，没萌发，黑色的就死掉了。
4: 嗯，就是在典型的顽抗性种子啊。
2: 对。
3: 大多数植物的种子都有休眠的功能，这样做是为了让自己穿越时空，等待时机迎来重生。可望天树的种子为什么选择成熟后就立刻萌芽呢？科研工作者也希望有一天能找到答案。
2: 看，这里有个大力士，这个苗它根长下去了，举起来。
1: 对对，你扎下去了。
2: 对，
1: 有两根吗？
2: 有两根。所以像这种扎到土里的，长成小苗的概率很大。
1: 嗯。
2: 嗯，那去其他地方看一看有没有。
0: 哎，哎，哎，枯树枝。
2: 慢点，慢点，还是危险的。
3: 因为望天树的种子难以保存，成活率又很低。所以在望天树结果丰盛的年份，张文富和董金龙会捡拾掉落在枯叶和岩石上的种子，把它们种在苗圃里。
2: 我们这种了一年的小苗，
3: 他们期盼有朝一日这些望天树幼苗能有一番用武之地。
1: 这个都开始发岔了，已经。
0: 坐坐，
1: 你怎么无精打采的啊？
3: 陪伴他们的小狗从开始的001到后来的007，有生病去世的，有跟着科研人员进山出事故过世的，也有逃跑的，只有002一直坚持到现在。不同于望天树的雄伟和珍稀，百步在我国秦岭以南的地区有着广泛分布，是一种常见的植物。但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陈高

0: 发现了他不为人知的善于和动物打交道的特长。
1: 海南北部跟大北部的果实的话，其实是没有蜗牛去吃它们。基于这个现象，就推测可能海南北部它里面这些诱用成分，它能很好的区别蜗牛。你看，你把滴在这个蜗牛身上的话，大概才经过4秒钟，就拼命在吐这些泡沫了。它慢慢的就收缩，然后是抽搐，可能就死掉了。是微生吧？一闻的话就是比较苦涩的味道，就是一闻就是觉得像中药的味儿。
2: 对。
1: 大北部头啊，其实它是中国药典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药用植物嘛。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些成分啊，可能就能开发出一种环境友好型的这个生物农药。
0: 陈高能够发现百步种皮对蜗牛的抑制作用并非偶然。10多年来，他一直在研究百步科植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的关系。百步没有芳香的花朵，也没有甜美的花蜜，有谁能来给他传粉呢？
1: 你闻起来很刺激性的气味，可能是分周树银朵，这里是那个粪的气味。你觉得是有点恶臭，像肉腐烂的那个气味的话，它是二甲基二硫、二甲基三硫，是典型的肉腐烂的气味。所以说它既具有粪的气味，具有肉的腐烂的气味的话，就能吸引到吃粪的跟吃尸体的苍蝇更好的来访问它，这样它更容易成功。
0: 嗅觉灵敏的苍蝇逐臭而来，到了百步附近。可是怎样才能精准找到花朵呢？百步将花瓣拌成暗红色，这是模拟腐肉的颜色，苍蝇看了极度开心。但是对于百步而言，这还不够。花粉位于花朵最深处，怎样才能让苍蝇进入这个狭小的空间呢？陈高发现，暗红色部位的弧度很像一个陡峭的滑梯，苍蝇想在上面平稳着陆，并非易事。

0: 你会发现这个花里面是像一个枪一样，如果是小苍蝇掉在里面的话，它肯直接就飞走，但是大苍蝇的话可能就刚刚会卡在这里，你会看到它这里是可以是松可以紧的，然后它突然间飞出来的时候就会身上带了很多灰颜色的花粉。
1: 当惊魂未定的苍蝇带着浑身的花粉远走高飞，落到另一朵百步花上的时候，传粉完成了。那在这个过程中，苍蝇得到了什么呢？答案是什么也没有。而且在这场骗局中，精明的百步还在计算怎样将行骗的成本降到最低。
0: 你看起来这里也是很深，但是它上面只有一层细胞，就相当于是提供色素能量其实是很低的。这样的话你看起来这一个很大一个花，有很大投资在颜色上面，只是一层薄壁细胞。
2: 那它那个欺骗性又不提供回报花蜜什么的，那能长期维持这种传粉这种关系吗？
0: 对苍蝇来说它是机会主义者，就是在环境中有很多种苍蝇，它骗一个算一个，而且它被骗了以后它对这些东西更敏感，以后的话有可能是就更容易找到真正的食物。
1: 传粉工作完成后，苍蝇退出了百步的生活，百步开始了第二个计划。待种子成熟后，谁能把种子传播得更远？这一次，百步将目标瞄准了胡蜂。胡蜂，凶残的肉食性动物，常捕食蜜蜂、毛毛虫等昆虫。胡蜂的腰很细，自己并不使用固体食物，而是将昆虫的肉带回巢穴喂食幼虫。幼虫扮演的是胡蜂的胃，它们将固体肉类吃下去后，会从口部吐出一种液体反哺胡蜂。这是氨基酸混合液，是胡蜂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如何让肉食动物胡蜂放下屠刀改吃素食呢？再靠欺骗是行不通了，百步决定和胡蜂来点真正的交易。百步种子上部的这块果冻一样的东西名叫油质体。
0: 这个油质体是摸你的一个昆虫的血淋巴，它吃了这个油脂体以后就像是吃了一个蜂蛹一样，因为营养价值特别高，它对种子来说根本就不感兴趣。
1: 油脂体对种子的萌发没有任何直接作用，就是为吸引胡蜂而生。
0: 其实就是这个味道在吸引它，这种就是那种割青草的那种味。其实它有可能有两种信号都存在，第一个，这个释放出你们刚才闻到的它一个绿叶树的味道，表明有可能这里是一个毛虫在吃这个叶片，叶片释放了警戒素吸引胡蜂过来控制毛虫。另外一种的话，果实挂在这里就是像一个蜂巢一样，它释放出蜂巢的气味，看起来也像蜂巢，然后吃起来的话也是像蜂蛹的这个味觉信号。
1: 果然，当一个果实的果皮炸裂后不久就有胡蜂赶了过来。
0: 但是第一个啃的话，我们记得最长它啃的是12分钟，因为最开始它是个圆球嘛，啃起来特别慢。
1: 胡蜂疯狂地撕咬着百步的油质体，就像捕食一个猎物。为了知晓这是不是一锤子买卖，陈高决定给胡蜂贴上编码。
3: 可以的，然后把抵过去就好。
0: 你把要把按在这上面，相当于是你最好把杵在果实上面。对，它接着，对，它接着啃，好，它等下会回来的。最少它这个
1: 受到惊吓的胡蜂逃野似的飞走了，但片刻之后又来了几只。
0: 有一个回来了，小陈，你去看一下是哪一号？
4: 59号。
0: 又咬到了，所以这样就会越来越快的。
1: 胡蜂带走油质体的同时，也带走了油质体下面的种子。
0: 你还拿来去加工去了，看没有？落在那个叶片上面的加工。
1: 但是胡蜂并不食用种子，而是像杀死蜜蜂一样将油质体掐头去尾，只留下肉质最肥美的精华部位，搓成肉糜带回巢穴。种子就这样被胡蜂无意间传到了几百米之外的地方。
0: 它已经飞过那个树梢，它基本上就是两三百米了。这样是经过差不多若干万年以来，它可能就已经早就越过这些高山，然后越过这些河流了。
1: 胡蜂再次返回来摘取油脂体，说明百步的假肉获得了胡蜂的认可。胡蜂为百步传播种子不是偶然行为，而是二者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共生关系。
2: 哇，
0: 搓都搓不掉，太好吃了，真香。
2: 嗯，
0: 事儿当时我们还在想，它会不会这个果实就进化出来，刚刚是二三十个，不多不少，就刚刚让胡蜂学会了以后，觉得今天把干光是最好的，这个时候它效率是最高的。
2: 那它开裂的时间呢？一般要选择早上比较好一点。
0: 对，它开裂的时间一般说就是像他们九点过的时候嘛，它就会开裂啊。你看它好想把咬掉，看没有？
4: 它现在胆子已经很大了。
0: 现在是我们胆子很大了。看没有？
1: 自然界的生物形态各异，它们绝非为取悦人类，而是为了生存才演化成今天丰富多彩的模样。生命的智慧无处不在，人们以好奇之心观察万千生灵，收获的是得以窥见自然异于的小惊喜和不禁赞叹并尊重的大敬畏。人类和万物一起共生于世间，已知或未知，皆存于自然之道。

0: 七月份，随着雨季的到来，云南的雨水逐渐增多。这种潮湿的信号预示着当地的一种生物将大规模地破土而出，而能读懂这种信号的非当地人莫属。
1: 昨天晚上下暴雨，还打雷了。今天山上应该出菌了吧？每年这个季节，我们都会来山里找找菌。这两天老是在手机上刷到各种野生菌的视频，啊，弄得我都想吃的不行。昨天晚上睡也睡不着，想了一晚上。今天一早起来就跑山上了，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今天晚上的晚餐。太小了，再养两天吧。
0: 云南的真菌资源占全国一半以上，种类繁多的野生食用菌丰富着人们的餐桌。对于万灵这样世代生活于此的当地人来说，找菌子更是一件颇具情怀和仪式感的生活方式。
1: 这个老了，像这个老的我们就不采了，等它自然的坏掉，菌种掉到土壤里面，过段时间还会再长新的出来。
2: 挖松茸的时候一定要细心一点。
1: 哦，这个漂亮，这个好漂亮。幸好今天是我来喽，不然没人吃你们了。
0: 衣食住行、艺术审美，云南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有着紧密连接。在漫长的岁月中，人们用经验、智慧和想象力去看待自然的赠予，并加以科学利用，逐渐形成独有的文化习俗。就这样与自然相依而生，相依而存。入夜，当万物寂静，森林进入睡眠模式的时候，穆拉者开始了他的另一项工作，他要寻找一种山中的美味。穆拉者基诺族是一位地道的农民，农忙之余为一家当地餐厅提供山野食材来增加收入。比如这种生活在基诺山上的山螃蟹，就是他今天采集的对象。

0: 作为五十六个民族中最后被确认的民族，基诺族人的饮食习惯原始朴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除了山螃蟹、蚂蚁、竹虫、蜗牛、土蜂等也是他们的食材。昆虫的抽象图案还被织进了他们的服饰。现在，基诺族人仍然善于采集，而这种饮食文化存在的源头，正是西双版纳丰富的自然资源。忙碌之余，穆拉哲喜欢把本民族的生活方式通过网络分享出去。为了展现原汁原味的基诺族饮食风俗，他准备了一期特殊的直播。这是一次最传统的野炊，空手上山，所有的食材都依靠野外采集。
1: 大家好，欢迎进入直播间。今天我在原始森林里边给大家介绍一个果子，那个果子叫咖喱啰，一般都生长在这样大森林里边的。那个果子我们是用来做蘸水用的，看一下，这一颗就是咖喱啰了。
0: 当地人会将含有酸、辣、咸、香等味道的植物混合成蘸水。咖喱啰是其中酸味的来源之一，它是一种野生的果实。

0: 除了果实，花朵也会成为当地人的食材。野生芭蕉是当地常见的植物，与人们吃芭蕉果实不同，硕大的芭蕉花也被基诺族人拿来食用。
1: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甜笋，甜竹。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发甜笋的季节，看这个甜笋已经发得比较高了。像这样高的话，我们就把它烧熟了，就做一个蘸水，然后就蘸这个吃。今天我就用这颗竹子来做菜饭。
0: 竹子不仅提供了竹笋这种食材，它还成为当地烹饪工具的主要材料。丰富的竹子资源塑造了这里的餐桌形式。
1: 进到山里边，我们都可以就地取材，像这个竹子我们就可以用来做网，也可以做筷子，还有煮菜煮饭都是用这个竹子竹筒来做。
0: 仅仅用一颗竹子，基诺族人就能造出所有做饭吃饭用

0: 间随处可见野菜和野菌子，它们是基诺族人平常食用的蔬菜。穆拉者的妻子在帮忙采集，野炊还需要一点鲜味。不用借助工具，善于采猎的基诺族人可以徒手抓鱼。
1: 抓到一条，
2: 放生了的，太小了，
3: 太小了，
2: 给它放。
3: 好机会，哎
4: 呀，你有眼吗？
3: 拉走，拉走。
4: 啊，
3: 走，回来。
4: 又上来了，小心点。
3: 哎呦，哎呦，哎呀，
4: 真的，有眼的，也是点亮。
1: 抓到一条了。

不仅食用的材料就地取材，烹饪也可以就地展开。基诺族人用三块石头就能组成烧煮的火塘，在田间的凉棚也能做出一顿美味的午餐，而烹饪的方式也堪称原始。

0: 当了吗？当了吗？
1: 没有当。
2: 当就得给。
1: 对吧？
2: 当有个脏。
1: 啊，
2: 我们都喜欢吃。
1: 是的。
0: 直接丢在这里。
3: 嗯，你来，你自己烧。哦，你把大头鱼烧成这么样子的吃，
0: 对
3: 不？
0: 对，哦。No. 不怕啦，虽然是黑嘛黑的，但是香香的，这不？
3: 哦、
0: no, ，
3: 你看，
0: 你不相信，等下尝尝嘛。
3: 嗯。
0: 哪个呀？不是。
3: 嗯，好吃，看起来。
0: 我就说，看它黑不黑的。
3: 嗯，看了不好吃，也就说放了，但是吃起来香了。
0: 嗯。
3: 嗯。啊。
4: 凉拌、火烧和水煮。这些简单的烹饪技法让古老的基诺族人能够充分利用自然中的食材，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
0: 来给大家看一下，菜都已经做好了，看到了吧？这些菜就是小时候我们经常这样做，一到山里边都是这样做出来的。这个芭蕉花，看这个刚才烧的，虽然烧得糊糊的，但是里面已经熟了。来，这个是要蘸那个豆豉，这边豆豉酱，尝一下，尝一下，尝一下，来，
3: 尝一个，
0: 拍一个视频给你，给大家看。
3: 嗯，
0: 看到了吗？
3: 嗯。
0: 在这里。
3: 嗯，还可以啊。
0: 还有就是、
3: 样子不怎么样，味道还可以。你来，你也尝一个，给你。
0: 现在就可以吃饭了哦，那饭包，我们的饭，我就坐这里了。
2: 刚才我尝了，我就吃这个。
0: 怎么样？小时候都是这样，习惯了用手抓。
2: 我要咖喱了汤，
3: 我就这样，
0: 直接
2: 咖喱了，又酸又辣。
4: 西双版纳的自然环境塑造了一个民族的饮食习惯，而在云南西部的大理，人们则从自然中寻找到风格独具的美学元素。每天从清晨开始，云南大理的一些庭院里都会响起吱吱呀呀的织布声。这甚至成为了孩子们童年记忆中的重要组成。
5: 我从小呢生活在这个院子里，就听着这样的声音长大，所以当我长大到了外地去读书和工作，在读书和工作的过程当中还会怀念这样的声音。
4: 织布是扎染的第一道工序，而扎染是白族人世代相传的一种染色工艺，这也是小白现在从事的行业。这种工艺让最初的手工白布得以变成清新亮丽的蓝白布，这种色彩来源于白族人与自然长久相处的经验累积。云南植物资源丰富，他们在生活中发现其中一些竟然可以用来染色，从此人们的生活中便增添了一抹自然的色彩。
5: 我觉得其实阿涛，你们那个设计小组其实可以跟踪一年这个草，就比如说每个月我们做一次色卡，这样的话

0: 那我们可能就会有这个一年十二个月的色卡，确实是把这些植物好好的研究一下。
1: 是的，就更好的就是利用这些就是废弃的甚至大家扔弃掉的这些染材，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多完善一下，正好结合这个社溪的开发。
2: 除了继承传统的蓝色扎染，为了不断发扬与创新，小白和丈夫还想开发更多的色彩。绿色的树叶，棕色的枝条，以及五彩缤纷的花朵，色彩的概念最初由自然定义，它们也启示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小白和丈夫尝试回到自然中寻找色彩的来源。
3: 我手上的这个植物呢，我们叫它紫金泽兰，那么它是我们目前非常重要的一种染材。它的话非常有趣，一年十二个月它可以有十二个月不同的黄，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做着这个它的色卡的创新，我们也希望未来可以看到一年里面它的色彩的变化。
2: 搜集野生植物需要时间，而对于那些需求量较大的染色植物，当地已经开始进行人工种植。
3: 我们就透过这片田开始逐渐了解马兰的种植的技术，慢慢的可以把我们的这些经验累积起来。我们重新回归到土地，从种植每一个染材去了解色彩。
2: 蓝色是扎染的底色，而制作染料只是扎染的第一步。除了颜色，扎染另一个魅力是它繁复多样的图案。

经过绘制之后，通过人工一针一线地将图案扎紧，这样就可以在染色的时候避免染料浸染，从而在大片蓝色面积中留下白色的纹样。

白族扎染的扎花呢，它是需要经验的累积的。像我们身边的很多的阿姨和奶奶，他们就做得很好，因为从小他们就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学习这样的扎花，那么残年累月的累积呢，就让他们具有了这样非常好

0: 紫金泽兰它的提取色素的方式是我们在扎染里面非常常见的一种，就是通过高温能够把它的色素呢提取出来。
1: 如今小白已经成功通过试验找到几种颜色的染料，并且针对不同染料开发出各自的提取工艺。同时他更加关注那些废弃的环保的植物材料。
0: 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染材叫石榴皮，就是我们吃石榴剩下的那个皮，晒干了之后就可以做染材，也是通过高温来萃取它的色素的。而且石榴皮呢色牢度特别好，所以也是我们日常选择水果染材里面最常见的一种，但是它的色素又跟其他的黄色染料有不同。我这个是用那个米法水泡过，这样的话它上色会好看一点，跟那个原来那个有点区别。

0: 茶叶。
1: 茶染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沾染的一个染材，每一次染茶叶的时候啊，我们都会觉得很享受，因为你可以闻见这种茶的香味。然后当我们的布料第一次染完的时候，茶香也是非常好闻。
2: First down up follow the lines. You must to pull it very tight and then we put it in the indigo water.
0: 这是自然带来的美，没有过多工业干扰，只有手工与自然的交汇。这种田园化的生活方式是扎染带来的深层价值，这种价值可以超越文化的障碍，让更多人感受到。
1: 我们去传递的不仅仅是扎染技艺，更重要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和自己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我们作为一个传承者，能够去用很好的方式去把我们的开心和我们的所得传递给需要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快乐，所以被传递的人也是快乐的。
0: 小白的孩子已经出生两个多月，按照白族的习俗，孩子百天的时候要送他一块扎染布。在这幅扎染上，小白首次尝试用白底兰花来结构，并寄予了自己的寓意。
1: 我们做扎染最大的就是跟水离不开嘛。对于乐乐来说，我就觉得很希望他长大以后，有水一样的性格，时而刚强，有些时候他又非常柔软。
0: 自然给予了白族人关于色彩的灵感，另一个民族则在自然中发现了动听的声音。德宏州梁河县蒙养镇，耿从国今天要向一位演奏葫芦丝的老师傅请教乐理。
3: 最小的葫芦丝，我们单管的是三姑调啊。古调啊，这些
4: 鬼子，你原来最传统的那种古调啊。
0: 作为葫芦丝的发源地，只有这里的老人掌握着珍贵的古调吹法，但是这些曲调随着年轻人对葫芦丝的淡漠在逐渐消退。耿从国对这种现象感到担心。
4: 我是2000年的时候就出去了，2013、2014年就回来。那我想通过葫芦丝的发祥地这个平台，想把葫芦种植、加工、生产、表演、培训等一系列的这个，想把它做得更大，更能够带动家边的这个群众的一些收入。
0: 耿从国创办了这个葫芦丝传习所，他和梁河中学合作，免费教学生制作葫芦丝，希望由学生们把这一文化传承下去。他坚持沿用葫芦丝的传统做法，对原材料都要亲力亲为的采集。葫芦作为葫芦丝储存气体的容器，能够让声音更加悠长浑厚，它的光滑度和品质会直接影响乐器的音质。为了控制葫芦的品质，耿从国自己开发了葫芦种植基地。
4: 这里面有两种葫芦，一个是亚腰葫芦，一个是单的葫芦。那么我们在种植葫芦的时候，在小的时候就把这个袋子要套去，主要是保护这个葫芦不要用蚊虫这个叮咬，一方面是形状要规整，二是一定要有光泽。
0: 要想让葫芦丝发出美妙的音乐，还需要好的竹子。竹子起源于云南，正是云南丰富多样的竹子种类，让人们在生活中发现了它的演奏功能。葫芦丝所用的竹子是其中特殊的两种。
4: 做葫芦丝对竹子要求还

0: 是很高的，我们一般都选紫竹和黄竹，那么黄竹和紫竹的话呢，做出来的葫芦丝比较优美飘逸。
1: 竹子内的空腔能够通过空气柱的震动发出乐音，而外表坚硬的质地又给了葫芦丝良好的稳定性。
0: 我们做葫芦丝这个选紫

0: 葫芦丝最关键的部件是带动空气柱发声的簧片，通过手工的打磨能得到更优良的音质，寿命也更加长久。根聪国已经习惯这种慢工细活的工作，对他来说这就是家乡的生活方式。
1: 我们这个葫芦丝听老人说已经传承下来好几百年，傣族通过智慧把这个葫芦竹子做成那个葫芦箫，那么这个乐器呢，就是通过自己的心情喜怒哀乐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情调和情感。
0: 梁河中学的学生会在暑假的时候来传习所学习葫芦丝的制作方法。对他们来说这并不容易，因为葫芦丝需要在制作过程中不断调试。而想要得到一把好的葫芦丝，制作者的演奏功力也必不可少。根聪国倾其所有地传授葫芦丝的知识，因为学生们对他来说就是未来的延续。

0: 现在很多都喜欢上了葫芦丝这个音乐，哪怕我在失败几年，在很多都不成功，但我坚信我的这个信仰。在我的这个信仰当中，我们逮出的一种文化了，再多的困难我也会坚持下去的。
1: 就这样，自然中的存在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吃穿用度，还为人们提供了艺术的来源，也成为了艺术本身。多样的生物是孕育的源泉，而人们在从自然中获取物料和灵感的同时，也在保护自然。采菌时对度的把握，能够让菌子不断繁衍。扎染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染色植物的种植。葫芦丝的制作让人们探索和洞悉不同的植物品种。人们延续传统，同时供奉自然，这便是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智慧。万物就在这样的共生关系中一同前行。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一方水土万般奋斗，记录人与物产相濡以沫的故事，追寻产业与家乡共同前行的足迹，解码县域经济向上生长的澎湃力量。欢迎收看今天的县域经济观察点，我们今天的节目一起走进贵州省

0: 这个好多天啊？
1: 这个已经发酵了一个星期了。
0: 一个星期啊？
1: 对。哦，
0: 这个可以。
1: 这个酸度的话，已经达到我们可以使用的酸度了。牛肉的话，也是早上去菜市场采购的，新鲜那个吊笼这一块，也是新鲜肉。
0: 嗯，这个都可以。
2: 杨小川是贵阳市的一名餐饮经营者，在当地管理着几家风格迥异的餐厅。虽然各具特色，但主材用牛肉来制作的品类一直是他家的主打菜肴。
1: 我觉得贵州的牛肉好，跟贵州的第一个它的这个水土，它是这个山地这个喝矿泉水长大的，再加上这几年贵州的一个旅游的起来，对吧？你看现在的这个酸汤牛肉火遍大江南北，全国人民、全世界人们都认识了贵州牛。
0: 我做了有20多年的餐饮了，然后一直接触的就是牛肉。这么多年下来的话，就是很明显的看到这个，不管是从养殖端，包括前端的这个销售端，整个的量是在以指数级的在这个上升。这种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享受了一个牛肉的一个红利。
2: 牛肉菜品逐年增加的销量，在给杨小川他们带来红利的同时，也给大山深处的养殖户们带来了发展机遇。在遵义市凤冈县绥阳镇，每逢农历的1、6日，这里就会变得热闹非凡。人们聚集在这个交易市场里，为的就是想把牛买卖出个好价钱。
3: 这怎么还写着字儿啊？
1: 这个是卖了吧？啊。

0: 这就卖了，
1: 卖了。
0: 写的这是谁的名字呀、啊？这是
1: 赵青的，
2: 赵青龙，
1: 赵四牛，赵那是赵青龙开的馆子，他杀的是正宗贵州土牛，这个牛牛的肉质好，好吃，口感好，有贵州牛。刘天耀，真的，真的我，他把那个贵州牛刘天耀，
0: 您是
1: 哪个贵州牛？
0: 您是什么身份？我一看你这身份跟买卖牛的不太一样。
1: 哦，那是不是？我就是场地负责人，
0: 场地负责人，
1: 都一样的，都一样的。
0: 那是每一头已经卖出去的牛，你都得给喷上字儿啊？
1: 哎，有些喷，有些不喷，看嘛，我这买的都喷的，
0: 我看看
1: 哪个名字
0: 啊？这都有名单。
1: 啊，
0: 卖出去的，完了你知道了，赶紧
1: 卖了。那是我买的，看嘛，哪个牛好多钱，哪个卖。
0: 今天最贵的一头是多少？钱呢？
1: 还没有单价没有起出来过称
0: 啊，还没有过秤。
1: 这两年牛价上升的威力还是可以，老百姓
0: 可以。
3: 凤冈县是一个农业大县，而肉牛养殖是这里主导产业，逐年增加的产值也为凤冈的经济发展注入着活力。而眼下正是肉牛补栏和出栏的黄金窗口期，市场交易热度也在持续攀升。
0: 转了一大圈啊，的确是非常繁忙和热闹啊。买有买有卖啊，这个买和卖呢就在这种热闹繁忙的气氛当中呢逐渐的蔓延开来了啊。当然今天呢我到这儿来呢还有一个目的，我要找一个人，谁呢？就是这位。您好。
2: 哎，
0: 您
2: 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0: 这个打扰您，今天跟您一起到这儿来转转来啊。
2: 啊，是。
0: 像您不是每次有牛市的时候都来吧？
2: 不是
0: 啊。
2: 啊，今天我来的目的就是看一下这牛的行情
0: 啊，
2: 牛的价格
0: 啊，
2: 我们合作社
0: 啊，
2: 这个价格要随时把它就是随时掌握。
0: 嗯
2: 啊，像这样我们合作社养牛才可以赚钱呢。
0: 比方说到这儿来卖的和来买的都是哪儿的人呢？
2: 这都是我们周边的，还有周边的县的也有啊。
0: 哦
2: 啊，这周边是这就是外面思南、德江
0: 啊，
2: 这边到是到这边到镇安、洛川都有啊。
0: 嚯、哦！
3: 凤冈肉牛凭借着品质优良的优势，不但在本地热销，而且还吸引来了很多外省的客商，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而市场的火爆也汇集着本地的养殖户。申修全，凤冈县花坪街道东山村人，在老家养牛已经11年了。
2: 以前我在外面打工，就是那一年回来过年，我们这边有一个合作社
0: 啊，
2: 他们就说你干脆养牛吧，跟我们一起。
3: 原来在十几年前，当地政府就开始着力打造肉牛养殖产业，他们以本地黄牛为基础，又引进了诸多国外的优良品种，在经过多年的繁育、优化和改良后，最终打造出了这些高品质的肉牛。
0: 这些牛都是你们自己家养的？
2: 对，是我自己家养的。
0: 哦，大概养了多少呢？
2: 现在有差不多80头。
0: 嗯，
2: 啊，差不多80头。对。
0: 这80头也都是不同的品种吧？
2: 啊，对，都是不同的品种。
0: 嗯，
2: 现在我这个牛棚里面有4个品种，
0: 嗯，
2: 就是安克斯，
0: 嗯，
2: 还有西门塔尔，
0: 嗯，
2: 还有利木赞，
0: 嗯，
2: 还有凤冈土牛，
0: 嗯，
2: 那这个土杂嘛，
0: 嗯，
2: 啊，就是这4个品种。以前我们的传统的母牛跟现在的那个西门塔尔，
0: 嗯，
2: 安克斯还有利木赞，
0: 嗯，
2: 啊，就是这样杂交以后，
0: 嗯，
2: 啊，那个它产的牛犊。在我们把它养出来，那个肉质很好，
0: 嗯，
2: 那个土牛很轻的，
0: 嗯，
2: 就是6-7百斤，
0: 嗯，
2: 就是现在我们的土杂，它可以长到1000斤左右，价格比安克斯还有西门塔尔还有那个利木赞要贵，
0: 嗯。
3: 就这样，经过多年的发展，老申也从一个新手变成了当地的养殖大户。2019年，他还牵头在村子里成立了一家养牛合作社。带着村民们一起抱团取暖，共同发展。
2: 我们这边这28个大户，
0: 嗯，
2: 我们一起养牛，一起进饲料，啊，饲料就是从厂家到我们这个点只供我们，还有那个兽药，啊，不管你去买什么，都是直供，都是直接给我们的，
0: 嗯，
2: 啊，这是很便宜的，
0: 嗯，
2: 啊，因为我们的量大，
0: 嗯，
2: 啊，它是这样啊，所以说这个成本就很低的，
0: 嗯，
2: 还有我们合作社形成一种什么呢？一种抱团发展，
0: 嗯，
2: 抱团发展是免费服务，比如说，生牛犊生不下来，啊，你有技术人去免费给他服务，让他生下来。
3: 为了让肉牛产业能良性持续的发展，当地相关部门精准施策，定下了3为主的方针，以家庭牧场、自繁自养、种草养牛为主。

0: 这套组合拳不但理清了发展思路，更是成为了助力百姓增收致富的好抓手。
1: 这个草呢叫黄竹草，它是由这个非洲的象草和咱们本地的这个狼尾草杂交之后形成的这个草，也是咱们省市农业农村部门这些年主推的一种草的品种。
2: 种这草是干什么用呢？
1: 主要是种来喂牛啊。你看咱们生修全这个养牛户，这就是他牛棚，里面的粪啊，在担着这来浇到咱们这个草里面，然后就种了这个草，这个草长高了，然后割下来就可以用来喂牛。它就形成了一个牛粪草的一个生态循环。这个草啊，在咱们凤冈呢，差不多有20000多亩。它的亩产呢，可以达这个每一年啊，达到这个10到15吨。这个草啊，它一个是这个生长的速度快，同时呢，它的富含的这个粗蛋白啊，它的含量差不多在16%到18%，含量特别高，对咱们牛的肉牛的这个品质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也是咱们目前主推的一个种草养牛的一个模式。
0: 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政府助力，百姓努力，双向赋能带来的成效非常显著。
2: 哎呦，这是您的车是吧？
3: 对，这是我的车。
2: 看着不错，大概花多少钱呀？能说吗？
3: 有40多万吧。
2: 40多万。
3: 哦，
2: 看来你们这养牛肯定是挣到钱了。
3: 是，不过是我挣到钱，我们合作社的社员都挣到钱了。
2: 那你几个孩子？
3: 两个孩子。两个都工作了，大儿子、大媳妇在昆明搞餐饮这一块。这个小儿子大学毕业，去当了2年那边。
2: 以前想象过现在还能买上车，房子翻新，能想象过吗？
3: 想不到，真的想不到。看怎样养，怎样赚一点钱，把家庭过好就可以了。没有想到现在，赚钱了吧？
0: 可以说是通过组建合作社，最终让申修全他们这些养殖户走上了致富路。而在凤冈县进化镇，还有人另辟蹊径，他们在提升养殖价值上做足了文章。
2: 我看您这牛这数量可不少啊，全都是黑色的，而且我觉得每一头这个体态都很大啊，长得很健壮。
4: 对对，
2: 什么牛种呢？您这是？
4: 这个呢是我们2018年呢从澳洲引进的澳洲和牛，通过胚胎移植的方式呢，繁育的贵州山地菊花肉牛，近8年我们从营养机构、饲料机构，以及品种的改良，就形成了具有独特风味的，富含咱们本地这个稀有新鲜元素的这么一种牛，所以说呢，它有别于澳洲和牛的这个风味和这个微量元素，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咱们的贵州山地菊花肉牛。
2: 你这养这一头牛，如果它达到出栏标准的时候，它这个大概能到多重呢？
4: 要到750公斤，700公斤到750公斤啊。
2: 最终的话，您这一头牛它能产生多少经济效益价值呢？
4: 如果说我们 A5 的一头牛，它身上出的 A5 的肉的大概有100公斤左右，那么按照我们现在价格的1000块钱公斤，那么就有10万块钱，其余部位的比如说 A5 以下的肉呢，我们可以卖个40万块钱，大概我们一头牛就能卖到14万到15万。
0: 老冯他们从建厂就确定了要自繁自养，因此如何更好地繁殖小牛就成了工作的重中之重。经过几年摸索，如今他们也找到了最适合自己发展的好方法。
2: 这边都是，我看都是小牛犊吧？
4: 对，都是小牛犊。
2: 这为什么一个圈一个圈单独关的呢？
4: 这个都是那边我们这个用胚胎移植移植完了之后呢，它生下来我们就把它单独人工饲养，让它更好的这个吃上初乳，然后喂牛奶让它体质更好。你看它是黑色的但是它的代孕妈妈可是花色的
2: 它的代孕妈妈是
4: 对
2: 花色的，不是这种体色的。
4: 不是那体色的。
2: 什么意思呢？
4: 就是我们呢拿那个澳洲和牛这个母体的卵子和澳洲和牛公牛的这个精子，我们先把它制成胚胎然后把它移植到赫斯兰奶牛的这个子宫里面。这个奶牛呢，这个是全世界都是公认的最好的奶牛品种之一所以说它一个产奶量，第二呢它的骨盆大，便于这个生产怀孕所以说我们把它选择我们贵州山地菊花牛胚胎移植的受体

0: 来使用。
1: 可以达到一个双赢的结果。第一，我奶牛让它怀孕，它就开始产奶。然后它每天都会生产牛奶。使我每天都可以把牛奶卖出去，形成现金流。
2: 那它相较于直接培育出小牛犊，它的成本要低很多。
1: 对对对，因为你直接用那个母牛来做，它的饲料成本在摆着的，它要怀孕280天，这个母牛就是高丽山贵州山地喜欢肉牛，这个母牛它不会有其他产出，而奶牛不一样，它会每天都产奶。它是个双赢的局面。所以说我们的牛奶的成本基本覆盖了整个这个奶牛这个怀孕这一个产奶的所有的成本，因此那个牛犊蛋白减一个。
3: 一地产业的破茧升级，正是县域经济蓬勃发展的鲜活样本。通过本期对贵州的深度探访，我们见证了本土肉牛产业的高质量跃升，也看到了助农政策在基层一线落地生根的生动实景。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作为著名的西瓜之乡，其出产的西瓜素以品质优良闻名。然而近年来，在这片盛产优质西瓜的土地上，悄然兴起了一个新兴职业，许多当地人对此却并不知晓。
1: 那要这个吧，这个没听说过，这是个什么职业？
2: 没有，
3: 你是真没听过是吧？
2: 这个简单，
4: 这个不清楚，不知道。
0: 虽然很多消费者对这个新兴职业并不了解，但大家普遍感觉近两年买瓜时很少再能买到生瓜或坏瓜了。
1: 对这个事情也比较好奇，因为现在买的瓜质量普遍的都比较好，没有像以前那种白色的瓤子啦，或者是又酸了什么样的，没有。
4: 现在挺少，现在挺少，没不多了。
0: 同时，西瓜经销商和种瓜的瓜农对这个新兴职业却大加赞赏。
5: 以前就是说人家西瓜掉价，就农户就会赶紧去卖，我们也不懂就会拉到家里就会赔钱。现在不好的瓜他会给我们挑下来，基本上很难拿到那个不好的瓜。
6: 统一货币的他一个不敢，他不能干上。
7: 把生瓜就得给你打下来，人家客商的话要满意嘛。
8: 对我们瓜农来说，像我这接近40亩地，一年就是比不一样了，可以多挣10万块钱。
0: 那么这个新兴的职业到底是什么呢？为了一探究竟，记者今天专门来到了位于夏邑县北岭镇的吴同乐西瓜种植合作社，这里正在进行一场有趣又专业的比赛。
9: 今天呢，我把大家叫过来，主要是为了检视一下咱现在的敲瓜水平，有把握吗？
10: 有。
9: 要谁就把我几个拿第一的3000块钱，
3: 是每个人先验，验完了以后由咱们这个记录员把它记下来，
9: 记录员把它记下来，
3: 然后再根据记录的这个再切瓜。
9: 对，看他们的真实水平。
3: 难点是什么？
9: 最难点就是检测出来哪瓜皮最厚一点，哪瓜程度最高一点，哪瓜感觉最稍微程度最浅一点。
0: 这场比赛最神奇的环节便是即将上演的隔皮看瓜绝活。比赛规则是每位选手面前摆放3个西瓜，其中有好有坏，三位参赛者需在短时间内挑出坏瓜，并通过拍、看、触摸等方式描述出西瓜内部的情况，准确率高者将获得冠军。来自朱楼村家庭农场的1号选手张兴抗对于即将开始的比赛也感到有些紧张。
11: 我干的时间也不长，我感觉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等一下看结果吧。
9: 开始敲吧。

0: 哦，第一颗啥情况，西瓜？
1: 第一颗是有点后皮跟空心，
0: 空心有点空心。
1: 嗯，
0: 这空的空，中间空心大不大？
1: 嗯，反正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吧，你拍拍第二颗吧。
1: 这个空的要狠一点。
0: 这哦，第二颗比第一颗空心要厉害一点。
1: 对对对。
0: 哦，好好，嗯、第三个。
1: 这是个精品瓜，
0: 精品瓜，
1: 嗯，
0: 就上品瓜了，
1: 上品瓜
0: 没有瑕疵的，
1: 没有瑕疵。
0: 哦，好好，咱瞧一下，咱面前这三瓜，
2: 好，
0: 好，第一颗瓜啥情况？
2: 第一颗瓜上品瓜，
0: 上品瓜，程度也不欠啊。
2: 对，
0: 好好，第二颗呢？
2: 第二个是空心后皮，
0: 空心后皮，
2: 对，裂缝了，
0: 裂缝了，
2: 嗯。
0: 第三颗？
2: 第三个也是空心后皮，
0: 也是空心后皮，
2: 嗯，
0: 这俩哪个更空一点？
2: 这个更空一点，
0: 三号更空一点是吧？好好，记录一下，记录一下，
3: 车率能达到多少？
2: 对我自己的多年经验，感觉技术可以达到95%-98%吧。
4: 今天比赛的选手来自北岭镇各地，二号选手对今天的比赛信心满满。然而，仅靠轻拍几下，真的能验出西瓜内部的真实情况吗？记者对此抱有疑惑。但接下来来自五统乐西瓜合作社的三号选手韩震验出的结果，让观众都觉得他仿佛长了一双能看透西瓜内部的眼睛。
3: 我听他们说你在这儿技术是最好的，那么今天的话你感觉能得冠军吗？
1: 应该差不多吧。
0: 韩震上手吧、
1: 好，
0: 第三个开始。
1: 耶，空心后皮
0: 空得很吗？
1: 空得很。
0: 哦，
1: 瓤都动了，
0: 瓤都动了。
1: 嗯，
0: 第二个瞧瞧，
1: 好瓜，
0: 好瓜。第一颗呢？
1: 也得好瓜。
0: 哪最好一点？
1: 这个最好一点。
0: 二号比一号还好是吧？
1: 对，它的皮更薄一点。
3: 感觉怎么样？刚才？
1: 我刚才拍那个瓜，感觉99%，
3: 99%。
1: 哎、嗯，我经过拍瓜的这么多年经验，我说过的话基本上大差不异，基本差不多。
3: 差不多。
1: 嗯，不会拍错。
3: 这么自信吗？
1: 因为我干了多少年了，有经验，确实有经验。
4: 比赛进行到这里，我们的节目也该揭开谜底了。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正是北岭镇的验瓜师比武大会，而我们开头提到的下邑县这两年新兴的职业就是验瓜师。不过今天最厉害的验瓜师又会验到什么程度呢？
3: 现在就是二号和这是几号？
0: 这是一号，
3: 二号和一号。
0: 对对对对对、哦。
3: 现在就是这两个瓜都是好瓜。
0: 对 对, 对。
3: 但是就是说，在这两个瓜里面挑出好瓜里面更好的瓜。
0: 对对对。
3: 所以这个就有难度了。
0: 这就有难度。你比如说像我们的韩震这两个瓜，
3: 哪位是韩震？
1: 我
3: 啊、
0: 这两个瓜，我现在刚才我对他要求又提高了，让他这里边选出来一颗哪瓜皮更薄，哪瓜最好，甜度更高。
3: 这个就是比挑这个一般的有问题瓜要更难。
0: 对，对
3: 怎么能体现出他的技术水平？
0: 这两个瓜，我刚才也上手敲了一下，这都是80%以上的瓜，他们的敲出来的声音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凭借一点细微的手下动作，手心的震动，一点点很细微的，包括看皮毛上的一点点很小很小的差距，他就能判断出来哪瓜更好，哪瓜上敏性更强。
4: 那么验瓜师是如何凭借这些细微的差别验出好瓜的呢？比赛的结果又如何？接下来我们还是先去下邑县西瓜交易市场看看验瓜师的工作情况。
3: 哎，你好你好
5: 你好。
3: 他这一车拉过来，有这车有多少斤？
5: 2000斤有吧。
3: 这么一车就能打出来好几百斤
5: 啊！你看这上面都多少了？
3: 哦，这现在这会儿挑了到这会儿了，有多少了？这些
5: 啊，得有200斤都不止了。
3: 现在哦，那这个比例还是不小的啊、哦。
5: 嗯。啊，就发这个声音就是空。
3: 这叫空。
5: 对，小。
3: 这个小。
5: 嗯。
3: 哦。
5: 像这个就不好看，死藤瓜嘛。
3: 哦。现在什么情况？
5: 有点小裂纹。
3: 有点小裂纹、
5: 嗯、
3: 小裂纹你都能拍出来、
5: 啊、
3: 再验证一下，就现场给我们切开看一下。
5: 耶，我的是脸厚。有一点吧。
3: 哦，还真是。所以就是经过你们手，像这种瓜都不会流入到市场里。
5: 对。
4: 验瓜师的工作强度极大，在西瓜交易旺季，他们每天要检验6万-10万斤西瓜，在这上万次的拍击之中，优秀的验瓜师只需一次轻击， 便能洞悉西瓜内部的所有情况。而正在进行的西瓜合作社比武大会，正是为了选拔验瓜师中的佼佼者。那么，谁会成为今天最终的赢家呢？结果即将揭晓。
0: 邢康说：“咱第一个瓜啥情况呢？
6: 后皮，
0: 后皮老，有点空心。第二个什么情况？
6: 空心可能比第一个空的更，
0: 可能比第一个空更狠。
6: 嗯。
0: 哦，确实有空。看第二颗。
6: 嗯。
0: 哦。”
3: 这个现在就是空心啊，给
0: 空心
3: 啊、
0: 哦、我验瓜确实很准，
3: 嗯，
0: 确实很准。第二颗确实比第一颗要稍微空那么一点
3: 啊、哦、刚才他说的是第二颗就要空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3: 哦、
0: 这个我们刚好放下一把刀，这个能放下两三颗硬币啊。
3: 哦，我看你刚记录的他是这么说的吗？
6: 对对对，是的，
3: 他说的就是、嗯、
6: 比第一个空的多一点。
3: 哦，还真厉害。
0: 哦，第三个就商品瓜，我们也打开看一下。
3: 这个怎么样？
0: 商品瓜，商品瓜，总体来说还是要稍欠一点，
3: 稍欠一点，
0: 稍欠一点。
3: 不是，
0: 但是我们发偏远地方地区，他们还比较喜欢这种。
3: 哦，
0: 对，
3: 就是七八成熟的。
0: 对对对对，这种是八成熟，稍微欠一点，
3: 欠一点。
0: 对对。
3: 哦哦哦，那么就是说这个商品瓜肯定是没问题的。
0: 对，是肯定没问题，这个发广东很好的。
3: 好的，那它的准确率现在是达到了多少？
0: 嗯，因为这颗瓜吧，嗯，九十分，
3: 九十分，
0: 九十分。
3: 好的好的，
0: 好，
3: 一号选手最后得分九十分。
0: 好
3: 好，
4: 验瓜师的工作责任重大，压力不小，他们是把控西瓜品质的最后一道关口，一旦判断失误，就可能导致整批货物被退货。虽然表面上看只是拍拍西瓜就能辨别优劣，但实际操作中稍有疏忽就容易出错。二号选手因一个西瓜判断失误最终获得八十分，那么备受期待的三号选手韩振，最终成绩又会是怎样的呢？
0: 都比较难一点，他的
3: 哦，他的难度在哪里？
0: 他难度在他的这两个瓜要综合比较了。
3: 就这两个，刚刚我们说的商品瓜，
0: 商品瓜优中选优的了。
3: 优中选优，刚才他说的哪个是更好？
1: 我说这个
0: 几号？
1: 二号，
0: 二号最好一点。
1: 然后可能红一点，
0: 然后更红一点。
1: 嗯，
0: 这个要瓤子稍微浅一点。
1: 啊，对。
0: 哦，
3: 这个你都能判断出来。
1: 看看也是看外表。
0: 第三颗啥问题啊？
1: 空心，
6: 空心，
0: 空心，空空的厉害，
1: 把手指都能下去，
0: 手指都能下去啊！你厉害，
3: 哦、他说现在是这个
0: 这个
3: 都能下去，
0: 手指头都能下去。
3: 好的，
0: 哦、
3: 那我们先看这个手指头能不能下去。哇、
0: 哦，确实很空，
3: 还真是，
0: 确实很空，确实
3: 真是。
0: 手指头能下去，小拇手指头能下去，确实能下去，能下去，
3: 真是，
0: 中指也能下去，
3: 还真是，
0: 确实厉害厉害。
1: 哇，让我红，
0: 这瓜红，
1: 嗯，
0: 哦，
3: 我这么准确啊，
1: 差不多，
0: 看了，再最后一次机会、啊，
1: 你掰掰手指看吧，那我心里不对劲了，
0: 红，很红很红，
3: 哇、哦，
0: 很准，
3: 很准，
0: 很准，
3: 很准，很准。
0: 为啥？因为这个虽然说红，但是我们一般发华南比较多一点，华南地方发、
3: 哦、
0: 这个更符合我们商品瓜，很准、
3: 哦。
0: 包括这个皮也确实比这个要更薄一点，这两个都很薄皮了，这个确实更薄一点。
3: 哦，
0: 对，一百分，
3: 一百分，
0: 一百分、哦。得出来冠军，我们数据也体现出来了，包括我们切瓜也都体现出来了，最后冠军还是我们的韩振选手，
3: 韩振选手，
0: 韩振选手。
3: 好，那大家给他鼓个掌。
0: 好。
4: 对于验瓜师而言，准确率与速度都至关重要。那么韩振的速度究竟如何呢？接下来我们特意安排了本次比赛的前两名选手加赛，在流水线全速运转的情况下，测试两人一分钟内各自能验出多少个西瓜。
3: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张师傅一分钟能开多少个瓜。我们这边正在计时，也在数着数，现在有几个了？
6: 三个。
3: 你看张师傅的速度，现在有多少呢？四十七、四十八、十八、五十秒。
6: 我不能。
3: 五十八、五十九，到时间。好，
6: 二十一个。
3: 二十一个。好，现在张师傅二十一个。好，一分钟计时
6: 开始了啊。
3: 现在这样呢，就明显的能看出来韩师傅呢，就是速度特别快，他基本上每个瓜过去。

0: 下
1: 啊，就上这个传送带了。
0: 56 57 58，好，1分01秒多一点点。好的，那我们现在大概是有多少个？
2: 40个。张老师1分03秒，你数了21个。
0: 哦，那是还是差别比较大，差别比较大。
3: 韩震验瓜的速度如此之快，准确率如此之高。它的秘籍究竟是什么？
1: 怎么去挑？
4: 一看二拍三手感，这几个方面看，然后看瓜藤打弯了，然后看纹路散开了。
0: 什么叫散开了？
4: 生的没散开的，啊，你看这一条条的都没散开。
0: 哦，你说的不是这个大条纹，是里面那个
4: 小条
0: 纹。
4: 这像这种它都没散开，还在挂在一起。
0: 哦，像这种看，像这种是小的这种细的条
4: 纹，散开，
0: 它没有散开，它像一个点一块一点一块，是吧？
4: 你看像这种，
0: 但是像这种
4: 它都拉开了，
0: 就很明显，这就打开了，就小纹，看这种小纹已经打开了。
3: 韩震告诉我们，二拍的目的就是听声。生西瓜由于果肉密度高，质地硬，敲击时产生的声波衰减得很快，震动持续时间短，因此听起来声音清脆，类似于当当声。熟西瓜的果肉密度较低且具弹性，敲击时产生的声波衰减较慢，震动持续时间较长，因此听起来声音沉闷浑浊，类似于砰砰声。当然除了听声音之外，最神奇的还要说用变蛋体验挑西瓜的手感了。
4: 我的手感颤颤的像变蛋一样。
0: 这个是感受什么？主要是
4: 抛起来的时候落在手心里面，是不是有点颤颤的里面？
0: 哦，是的，是的，
4: 一直在就是在颤动。
0: 对，
4: 成熟的西瓜也是这样。
0: 皮蛋虽然落在手里，但里面的芯儿
4: 在颤动，
0: 还是在动，还是在上下在动。
4: 对对对，
0: 是吧？没有停，它还得等一会儿再停。
4: 对，
0: 哦，
4: 是不是里面也是颤颤的？手心这个手心就给传感了，麻麻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4: 这证明这个瓜是
0: 这个，这个也很像这个皮蛋的落在手里的这种感觉。
4: 对对对，
0: 也是这个。瓜虽然在手上没有动，但是我拍过来以后，这个力量它传导过去以后，也是感觉它有这个
4: 颤动，对，
0: 有这个颤动，里面是在颤动的。
4: 对，
0: 如果生的瓜是会是什么样的呢？
4: 生的瓜给你敲一下生的，你敲一下
0: 这个。哦，是，
4: 它没有颤动，
0: 里面外面它就是一个整体。你现在每天大概拍几万斤的瓜？
4: 就是每天基本上就是7-8万斤。
0: 一个产瓜季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你的收入大概能在多少？
4: 2个月左右吧，大概收入7-8万。
3: 韩震种瓜10年，专职验瓜6年，除了夏邑本地，他的验瓜足迹还遍布陕西省、甘肃省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等地。验瓜工作虽无固定模式，但凭借这项技能，韩震的平均年收入可达14万元。如今在夏邑，为了让西瓜卖得更好，不仅催生出新的职业，也有人不断探索新方法，破解西瓜运输的老难题。由于西瓜本身自重较大，且产量又高，从瓜棚里采摘的西瓜如果赶上雨天，采摘下来却无法运输出来，这可能直接导致西瓜烂在大棚里。有什么好方法能解决西瓜运输的问题呢？
5: 你看现在这个场地，现在下雨的话大车过不来了，但是大车能停到门口，小火车的轨道可以铺到门口，直接在火车的在门口，直接大车可以在门口装瓜。主要是太多了，用小火车的话，这一趟可以拉个十几筐，这一下就能从里面直接从大棚里面就直接运到这个分拣的这个地方。分拣的质量好的可以装箱。
1: 过去是没有轨道，你没办法出去。
5: 哎，是的。
1: 现在只要轨道能出去的话，大车就能拉走。
3: 如今总长15公里的环形轨道纵横交错，6列电动轨道小火车在瓜田间平稳穿梭，按下遥控器，满载西瓜的小火车便自动行驶，从大棚深处直接运至收购点。单列载重4000斤，小火车一次运输相当于传统人工挑运的20多倍。这套电动轨道运输系统总投入40万元，看似金额不小，但彭磊心里算的是另一笔账。传统人工挑运，西瓜折损率高达7%，磕碰伤会直接拉低售价。

而轨道运输平稳顺畅，折损率几乎降至零。如今借助轨道运输，彭磊的西瓜种植基地年营业额达到了700万元。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一篇一种格调，它演绎出一百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一百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5: 金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揭阳的烟花让一条龙焕然一新，吴川的年历让一桌饭活色生香，兴宁的花灯让一村人欢呼雀跃，烧火龙、吃年历、抢包山、赏花灯，热热闹闹，美食相伴，祈福纳福，老广的味道之天丁发财。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中最大的节日，也是最讲究传统的节日。广府、潮汕、客家、方言迥异的人们，在一场场热闹的仪式中，与过去话别，与未来相遇。潮汕完整地接纳保留了传统民俗文化，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美食，令人叹为观止的年俗赛会，构成了中国最浓烈的年味儿。他们用庄重认真的态度践行祖先立下的规矩，凝聚人心，连结血脉。心潮澎湃的潮汕人挤满大街小巷，人情的温度和人群的密集度达到

0: 全年最高。莺歌舞在2023年火遍大江南北，人们很难想象，在潮汕居然有一年一度歌颂梁山好汉的民间仪式。舞者化身好汉，扬正义邪，祈求吉祥平安。另一边，气势磅礴的潮州大锣鼓响彻天空，一起丰年。年节活动不推崇单枪匹马的个人英雄主义，强调的是老少爷们儿齐上阵，而且各村有各村的高招。临近春节，揭阳桥南村青年舞龙队已经在为春节的活动做准备。
1: 来为啥老高给
2: 老高给老给
0: 43岁的林玉凯以前也是举龙的主力，今年是一号龙的龙长。
1: 只有拎四十斤，诶，拎偷到系差唔多约30斤，拎多是10多斤，拎杯系多是20多斤。王子有拎只系咩客话啦？三条拎住就三百斤咯啦。
0: 舞龙传承了600多年，已经融入生活，成为习惯。今年再度起舞，家家户户热情高涨。
1: 只系讲弥补啦，直啲嗌口，做咩直落直落吞落啦？
0: 春节最用心的食物，才能衬托最隆重的仪式。林玉凯的家人也同步忙开了。时节做食果，年果最为讲究。乒乓果是本地餐桌上必备的果品。林玉凯和妻子王三英都是厨师，厨艺自然了得。不过制作传统美味，还得家里的老师傅林两奎坐镇。
3: 一洗头光就哈，除呢啲镜霜抹卡膏。
4: 哎，叫三星啊。
3: 嗯。
4: 一天要做边做多多
3: 间。嗯，那人接人开，又热又糟，又热糟糟，那个是错苗错播啊。
0: 乒乓果的馅料十分丰富。是冰胚麸、芝麻、花生碎等混合而成。乒乓果原名冰胚果，因潮汕发音与乒乓相似导致误传，好记又好念，于是乒乓果的叫法便沿袭了下来。
3: 安溪这果园的红红的暗暗的，那叫苗啊。
0: 做好的乒乓果放入蒸锅里蒸熟，就是迎春的佳肴，但本地人更喜欢炸。乒乓果晾凉，裹上蛋液，放入油锅炸制，表皮微微膨胀，酥脆软糯，滚烫留香。可盐可甜，潮汕的果承载万千滋味。菜果的馅料并不出奇，一种是包菜馅儿，包菜切碎，加入蒜苗、五香粉调和，再混合虾皮提鲜，用猪油搅拌。另一种是韭菜馅儿，新鲜韭菜切粒儿，直接加入猪油混合。菜果的馅料松散，很考验果皮制作的水平。要在沾米粉中倒入滚烫的开水，然后趁热反复揉搓。
3: 这就是哦，现在糟，看看什么，你这如烧如何？
0: 取一小团果皮，捏成碗状，放入馅料，收口包裹，一个圆滚滚的菜果便完成了。
3: 这个小林咩，小什咩？热海点点好多多啊，就算卖着
4: 赚，也真干着赚。
0: 对潮汕人而言，做果不仅是一家之事，亲戚间总会互相帮忙，大家围坐在一起包裹，食指里穿梭，果软馅儿香。

0: 感情也在交流中深了起来。
1: 好，来一个。
0: 新鲜出炉的菜果，果皮软糯中又带点韧性。咬开一个小口之后，香喷喷的内馅儿裹着一团白乎乎的热气飙出来，热得人馋，顾不上烫就下了嘴。
2: 好吃，好吃。
0: 春节的潮汕总是热闹又充满烟火气，团聚的日子，各种美食轮番登场，煎蚝烙，煎无米果，炸酸甜鱼。林玉凯再忙，也要给家里人做上几道拿手菜。用心做饭，在家吃饭是中国人的执念。阖家老小齐齐整整，边吃边聊，此时的团聚比吃本身更重要。
1: 好姐，我煮先好吗？老姐，老姐，老姐。
0: 吃完饭，林玉凯匆匆赶回村里。入夜，整个桥南村村民翘首以盼。从大年初一开始，这条青年舞龙队围绕桥南村进行多场表演，重头戏在大家最期待的夜晚上演。
3: 三条蛋丝，
4: 好嘞，见得到。
3: 好嘞，萝卜丝，板凳子见。好好好。
0: 一声令下，三条龙浩浩荡荡出动，整个村子沸腾起来，一场狂欢拉开序幕。追着游龙奔跑才是全民参与的最高境界，大人小孩挤满街头巷尾，沿路村民燃放烟花炮竹，驱病驱邪，迎春纳福，图的就是热闹。每逢鞭炮声响起，游龙便要停下来，为父老乡亲献上表演，将气氛推向高潮。给龙身绑烟花，是为一场更盛大的重头戏做准备。
3: 啊，来猜一猜，这个来哪一个？这个来西蒙啊，六个。
0: 连续五天，这些队员们一起接力，不分昼夜地给龙以及凤凰、鲤鱼身上搭架子，插上大大小小的烟花。这是全村的大事，相比起这龙身日行几公里的其他年轻人，在背后默默付出的人更枯燥且辛苦。单是给近五万只烟花捆上引线，至少要忙活半个月以上，但大家都以能参与其中为荣。
3: 参加不拎要拎，你们那想辛苦这边能做啥事的？
5: 你会不会画星空？
3: 辛苦，你就被抓到一弄下的话，这就怪羞啊！
0: 全村人齐心协力，一呼百应。林玉凯的妻子也没闲着，开始为宵夜提前做准备。石磨打磨出来的纯米浆，放在蒸屉上蒸熟。
1: 这该窗框哈，小零好哈，哎，就等下来，直接过镜，就吹着火柴灯，哎，就来塔，塔就来做。
0: 虽然不是潮汕人，但多年耳濡目染，英姐对本地习俗了然于心，做起地道美食也得心应手。果仔其实就是果条，蒸好的果仔层层叠好晾凉， 再切成零。

0: 盐块和其他食材一起留着晚上备用。持续奋战后，插满烟花的龙终于准备就绪，但队员们丝毫不敢停歇，从流程到动线到安保，一遍遍地做着最后的确认。大年初十，夜晚的红龙广场人气爆棚，这是整个春节的巅峰之夜。
1: 衷心的感谢。

0: 队员们打赤膊，穿短裤，头戴竹笠，双手托着插满烟火的彩龙，奔跑如飞。彩龙穿越云雾，盘旋腾跃。桥岭烟花火龙，俗称烧龙。这个延续了600多年的传统活动，起源于明朝末年，桥岭人成功抗击外来侵略者，庆祝胜利的方式。经过几百年风雨，最终演化成潮汕新人的贺岁民俗，寄托着潮汕人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美好祝愿。在降龙、彩凤、锦鲤的次第登场中，现场气氛一次次被推上高潮。这2个月，所有队员们都放弃假期，在岁末合力谱写了一曲铿锵有力的交响曲。等到近40000多围观者慢慢散去，舞龙人提着的心终于放松了下来。林玉凯的妻子此时已回家准备宵夜，提前做好的果仔，辅以熬制好的鸭汤，加上肉丸、鸭血煮熟，最后淋上一勺点睛的蒜油，这就是本地特色的鸭汤果仔。
1: 等下姐姐有没有话？
2: 哎，好，
1: 你
2: 好，
1: 你
2: 好，
0: 吃一碗果仔是烧龙后的保留环节，寓意平安的同时，更是为忙碌了一天的队员们消解疲惫。
3: 老小人该过天就冷弄，如这个装启动这个对方不要吃不错，这票数落去就该一光天很亮，应该三天五天嘛。所以大多时就小人先偷把这两万来落，
1: 没想嘛，太难过。中美食也是像我一样，
4: 不像你嘛，
1: 这个是
4: 不像你嘛。
0: 放下游龙的那一刻，他们知道，下一次如此规模的活动或许要等上几年，但对于美好生活的期许不会随着烟花散去。揭阳的烟花让一条龙焕然一新，吴川的年历让一桌饭活色生香，兴宁的花灯让一村人欢呼雀跃，烧火龙吃年历

享包山，赏花灯，热热闹闹，美食相伴，祈福纳福，老广的味道之天天发财。在粤西，年历大过年，这个在清代就开始流行的活动，像是中国民俗的活化石，

0: 村友，可能是全国唯一一个可以免费从年头吃到年尾的围餐习俗。春节假期，从白天到黑夜，吴川人不是在吃年例，就是在去吃年例的路上。院子里搭起灶台，相聚团圆，联络感情。茶余饭后逛花街、放烟花，都只是年例的基础版本。在湛江，有一种表演算是加强版的年例，堪称惊世骇俗。过火海这种民间傩祭习俗，流行于两广民间。直到将火堆踩平踩散，并将火种带回家中。
1: 阿文，你睇过你牛顺顺工的那个楼梯下咯，全部摆开嘅。
0: 有人节日快乐，就有人要有节日我在岗的自觉。每一桌年例背后，都有一支团队在全力支撑。吴川本地名厨欧日华就是其中一员。
1: 你来的时候好忙噶，接上个单，啊做完个工，即刻就赶接下单。有时候凌晨一两点钟过来噶，有时候同事一日成十单嘅事都有。
0: 年例的特色是定制，从菜式到场地需要提前一个月准备。家有喜事，定下吉日，在自家门口摆上几十台酒席，是吴川人的传统。欧日华做厨师三十多年，客户众多，不少订单甚至是一年前确定的。最高纪录，他一天接过15单，超过300桌。手下几十个厨师和百来个杂工轮转接力，每一张订单都冲着他的拿手菜而来。欧日华就像春节赶场的艺人一样连轴转，连厨师服都要汗湿好几套。
1: 我实在惊讶，到出来饭店帮手啊，跟我老豆学嘢噶。我老豆之前都系做过行噶啦，做酒楼噶啦。
0: 年例就是流动的开放厨房，从食材处理到菜肴烹饪，一切都在宾客眼皮底下进行，来不得半点偷奸耍滑。早上7点前必须赶到现场，备菜必须按要求切丝切断浸泡预炸成型，这关系到流水席的效率。炒锅蒸锅各司其职。中午12点前，欧日华和厨师们要把肉类食材处理完毕。下午2点，整个团队开始进入忙碌的工作节奏。年例的各种菜肴都是流传至今的经典菜，其中八宝饭是必备菜式，甜中带咸，香软滑糯，主打一个好意头。
1: 八宝饭呢，时间前接师傅啊，炒匀啲米，你炒得过硬，冇口梗。炒八宝饭最重要有口梗，我哋咪已经炒到吸足水分啦，好有光泽，都 OK 嘅喎。
2: OK，
1: 热起嚟嘅喎。虾米、姜仁、芝麻、叉烧、辣肠。
0: 炒制糯米必须火力猛，翻炒快，这样才不会粘锅底。炒好的糯米饭还需要上屉蒸，使到糯米软滑，保吸配料滋味，格外滋润鲜美。马椒鱼丸也是年例必上的家常菜肴，这道菜在吴川饮食界地位堪比白切鸡，越是家常就越考验手艺。作为欧日华的年例招牌菜，鱼丸自然必须要新鲜现做。
1: 挑战的马椒都是用白海捞海难鱼咯，胶质特别足喎，香滑脆咯。
0: 只需4刀，耗时10秒，就能完成一条马椒鱼的处理。鱼丸要爽口，控制温度是成败的关键。

0: 細嘅温度啊，冇細高啦。馬膠魚佢嘅温度一高，佢就失膠啊。
1: 馬膠魚丸用料簡單，搭檔只有油、鹽、水三味。根据制作时的天气、温度以及马鲛鱼的品质来调节它们的比例，这只能靠厨师的经验判断。即使同为马鲛，每次做出的鱼丸都会有微妙不同。为了保证出品稳定，欧日华甚至连鱼丸的大小都研究过。
0: 大个比较有口感啦，鱼味比较浓郁啦，你系细粒个，佢就冇口感啦。
1: 比乒乓球还大的马鲛鱼丸，煮熟后要试味儿，得肉质滑爽 ，Q 弹中带点柔脆，才符合标准。做好的鱼丸可以和西芹同炒，也可以下锅滚烫。今天的年龄设在村里。欧日华自小随父亲学习厨艺，学会了吴川宴席所有经典菜式的做法。有些手工菜因为工序复杂，已经很少有厨师愿意做，但乡里乡亲却很看重这些传统名菜。
0: 只要首先个选料一定我系新鲜，阿边个之后你肯定炒定个骚味个。
1: 腰卷别名腰缠万贯，是吴川宴席特有的菜式。腰是猪腰，卷是猪网油，最考验师傅的地方在于去除腥味儿。
2: 要七八次噶，使到个味完全冇晒嗰只噶，写生你完全感觉唔到有个猪油味嗰只噶。
1: 腰卷不贵，关键是粗菜细做。猪腰在去掉味儿最重的中间白色腺体后，要腌制两次并冲洗到颜色变浅，才能裹上猪网油开蒸。对欧日华来说，这还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0: 包去腰卷啊，然后再蒸，蒸完之后呢，腰卷好软噶。一定我会冷气入嘅，炸得好炸啊！而腰卷一定我会配搭个脆酱噶啦，有面粉落烤模嚟发啦，起码发到4小时左右就 OK 个。发啱时间咧，一定会俾油啦，更香更脆嘅啦。
3: 六点钟中华，六点钟中华。
1: 行走年历江湖。厨艺不是唯一的制胜法宝，欧日华在现场排兵布阵，把控流程，协调团队，一次年历下来不亚于打一场战役。40桌酒席就意味着每道菜需要40分，16道菜立体式出菜，640份菜品要在开席前30分钟内全部完成。欧日华团队飞刀斩料，开笼取菜，炒锅颠勺，分菜摆盘，忙而不乱，这就是吴川年历的效率。
0: 拿做个卡五星级个流动餐饮系自己只梦想，即把宾馆嗰套个管理根本系外面做酒席，一定要升级。你有冇升级，市场又淘汰你个。
1: 坚守骄傲的最好办法就是具备专业能力，腰卷是能力最好的证明。蒸好放凉的腰卷和发酵的脆浆5个小时后相遇，一起进入油锅炸至金黄，趁热切开上碟，才能保持外酥里嫩的口感。
3: 上菜了，老林打靶，等时上菜啊。
1: 口令一起，上菜员鱼贯而出，顺序是价高者优先，烧猪、海味、干货依次登场，八宝饭、青菜最后压轴。
3: 龙江长腿这个，大鸡蛋吗？龙江，大鸡蛋吗？
1: 欧日华作为总指挥，需要时刻观察客人的用餐速度，菜要一道道上，首尾衔接，把控节奏的核心秘诀就是温度。
4: 全部都执水龙上菜噶。

0: 人五十台、一百台、两百台、三百台，所有嘅菜式都冇似过二娘，就系我哋个宗旨。你有冇二娘嘅菜式？你点食？
1: 腰卷上桌，入口就在齿间应声而碎，猪腰嫩滑又吃，就像在口腔里绽放了一场小型烟花。这样的腰卷才是吴川人记忆中的滋味。
2: 它的上菜速度是会快很多的，去到我们的口入面也都是非常之热的。
3: 他是我们波涛最出名的大厨师，非常美，非常好。
1: 食客的赞美才是厨师的荣誉，大厨的头面欧日华从不掉以轻心。
0: 我们厨师的你自己都冇光正嘅，你先要求人哋光正咧？
1: 经营年历不是欧日华的终极理想，他的梦想藏在新开的工作室里。江南百花鸡是粤菜经典，百花是指混合了猪油肥膘的虾胶，把鸡皮完整卸下，用虾胶铺平在内侧，蒸熟后切块勾芡，夹一块，鸡皮爽脆，虾胶鲜滑。煎虾则是家常快手菜，欧日华用橄榄油代替花生油、猪油，更能凸显虾的鲜味儿，尝试寻求粤西味道的新突破。
4: 哎呀，来啦！哎呀，
1: 欧日华不断升级，是为了一个五星级的流动厨房。这个梦想诞生在村镇里，扎根于亲情中。那些和欧日华一样的乡野厨师，让吴川这座城市仿佛摆脱了时间的束缚，留住了浓浓的传统年味儿。揭阳的烟花让一条龙焕然一新，吴川的年历让一桌饭活色生香，新宁的花灯让一村人欢呼雀跃，烧火龙、吃年历、抢包山、赏花灯，热热闹闹，美食相伴，祈福纳福，老广的味道之天丁发财。法定的春节假期结束了，梅州新宁这个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的低调小城依然热闹，上灯舞龙，祈求财丁兴旺、生计红火，这是客家人共同遵守的仪式感。
5: 开工大吉，生意兴隆。
1: 爆竹声声响，炮纸满地红，喜庆的氛围从三潭村传到了花罗墩。这是村里的乡厨峰哥，为了陪伴家人选择回乡创业，开了这家农庄。他即将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5: Hello， 爸爸在干活。
6: 搓手刀，手洗，爽的。对，十年还干的一个传统，明年就做到两三百种子啊，还包括哈双啊，包括店里面做啊，就是一段时间就会比较忙的。
7: 老板，
6: 哎，哎，新年好！
1: 在大镇村，手艺好、出菜快的峰哥是操持赏灯宴的业务先锋。清点好食材，得马上和家族添新丁的罗叔敲定菜单。
6: 哎呀，我上顶的呢，就传统的菜式就是挺好的，茴香啊，或者酿豆腐啊，白芷先生啊，其他菜式呢就可以让自家选。
8: 他现在而且把感觉熟悉感觉给改一操就。
6: 哎，根本就麻烦你，你微信我什么给变动，你再通知来了。
8: 好，好，好，
6: 昨天吃梦的啊。
8: 啊，多谢你们，多谢你们。
6: 啊，辛苦你
8: 了。啊，辛苦你了。
6: 啊，好好好。
1: 新宁有一个传统。

0: 赏灯宴中的鸡炒酒和甜板这两道美食由新丁家庭准备。为了庆祝曾孙上灯，太奶奶第一个忙活起来，开封了这坛藏了两年的自制娘酒。
1: 哎呀，干娘就在这个手腕里呀，弟们。
0: 经过禾草燃烧、高温炙烤过的客家糯米酒，口感香甜温厚，暖胃养人。这是鸡炒酒的必备食材。
1: 哎呀，就那个酒要炒，该的炒酒。
0: 新丁爸爸当仁不让，做起了当地名菜鸡炒酒。这是客家女子产后滋补的必需品。选取一年左右的善鸡。刀工上讲究粗刀大块，不破坏鸡肉的营养和纤维。老姜切片，热油爆香，倒入鸡块，猛火翻炒，高温让鸡皮急速翘起，透出金色，锁住肉汁，再注入娘酒，慢慢焖煮，让酒香渗透鸡肉。老姜辛辣，克制一切腥膻。娘酒温润，暗地滋养，挺翘的鸡皮，紧致的鸡肉，让人欲罢不能。
2: 啊，该的炒就好甜的，
3: 好吃。
0: 不蒸甜板不过年，没有甜板不成礼。甜板又称大龙板，是客家人的年糕。香煎是甜板最勾人的做法，薄薄一小块，热油里滚过，文火里煎过，烙出两面筋，腾起满口香。天丁是罗叔家的大喜事，上灯是人口繁衍兴旺的大仪式。罗叔向村里的老师傅预定了手工制作的大花灯。70岁的吴桂莲是兴宁既会做传统花灯又会做烟火的手艺人，春节期间也是他接单的高峰期。
4: 从也开始啊，都复制啊，搞装扮，起码要三天。
0: 赏灯仪式用的花灯，灯身六面，分三层，贴满金童玉女，支架装点小花，男孩添白花，女孩添红花，寓意天丁发财、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夜幕降临，吴师傅为罗叔定制的花灯完成了最后的装点，赏灯节也已准备就绪。旭日东升，浩浩荡荡的请灯队伍敲锣打鼓来到花罗墩大榕树下，热心的峰哥也早早前来帮忙。吉时一到，新丁家庭代表和峰哥接过两盏大花灯，请回围龙屋。
5: 圣殿快拆，步步高升，快点施工，圣殿。
0: 在一声声的祝福中，开始隆重而严肃的上灯仪式。新的花灯缓缓升起，一盏悬于中堂，一盏挂在上堂。这是客家地区绵延600多年的传统习俗，是对生命得以延续的庆贺，更是对不断兴旺的期盼。新生命诞生，快乐需要在喜宴中分享。峰哥操持的赏灯宴一天有4场。
6: 该你炒酒，从刚刚个墙板升过来
7: 了。哦，科长，哎，阿仁，给你双煮个呢，就刘太郎个就六庄子，你留个呢就4庄子，哈庄个就个为14庄子。
8: 嗯，好。
7: 准备工作做好了哈，
8: 好，
7: 大家齐心合力哈。
8: 好的。
0: 酿豆腐是赏灯宴中的主菜担当。
7: 哎，哈干酿豆腐呢，就是

0: 当年提出来的，就至少是两锤两钉。
1: 热油将豆腐煎得金黄焦脆，再以凉瓜做底，在砂锅中撒上客家人独爱的红曲米，炖煮入味儿，最后葱花点缀，礼成。刚做好的豆腐还会颤巍巍的滋滋作响，香嫩滑溜，直下喉咙，妥妥帖帖。客家人大多居住在山区，因此擅长料理山珍，但好厨师从不被传统拘束。猪蹄焖海参就这样低调而出人意表地现身在赏灯宴的餐单，山珍和海味共冶一炉。
0: 猪脚也提前焖好了，干了还干两久，师傅是焖猪脚焖凉了。
1: 焖煮十分钟，猪皮软糯，牙齿一咬就毫无阻力地切入，那种缠绵温柔的口感让人沦陷。至于被肉汁渗透的海参，咬一口油脂满嘴，安逸慵懒。峰哥和搭档马不停蹄，要赶下一场赏灯宴。他喜欢这种忙碌，新生命接踵而至，生意因此多了喜庆。因为今天赏灯宴的自选菜式让他自由发挥，峰哥设计了很多意头菜，粉丝蒸圆贝技艺锦上添花，油盐清蒸鱼庆贺年年有余，香煎黄金糕祝福步步高升。他觉得宴席不仅要好吃，还要吃出好兆头。今天天丁上灯，早已超越农耕时代对男丁的渴望，成为纯粹的祝福仪式。天丁百家同贺，求福迎福纳福，客家人在不断的迁徙中创造特色美食，传承习俗文化，守望相助，生生不息。因为山海的阻隔，老广有幸保留传统，代代相传。那些在喧嚣中热闹的仪式，还有从未缺席的食物，偶尔提醒快速奔跑的我们，人间灯火总有一盏在等你回。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绍兴认准天猫旗舰店。
4: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5: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6: 场上分胜负，
7: 下是兄弟，
8: 计较真。

0: 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新春将至，游子纷纷还乡，家乡也在粉妆。腊月初二这天，浦江建塔村的年猪祭上年味正浓。年猪祭是建塔村的民俗仪式，村上今年准备了三头猪，两头用于烹饪摆宴，一头则会充当祭祀贡品。农人过年多有杀猪宴的习俗，人们曾将猪视作最重要的年货，一年的荤腥会想方设法利用储藏。杀猪宴上要吃刨汤，肥肠难处理，但风味无可替代。新鲜猪血细如凝脂，嫩滑而有弹性。将热气未散尽的下水转入汤中续温，不放走丝毫鲜美，一起呈现一锅烩的刨猪汤。杀年猪制作腊肉是四川人的传统，热气与炊烟熏烤往年的存货，锅中鲜美与梁上腊味都这样年复一年。浦江老腊肉以独特的烟熏味闻名，除烟熏常用的柏树枝叶以外，还特别以茶梗和柑橘皮调香，用堪比制茶的功夫才能熏出腊肉红亮的气色。宴席上腊味拼盘和油酥花生米这两样冷盘先拼第一轮。卤好的秘制猪头肉软糯，拌上灵魂红油，足够的大葱颗粒增香，让每片肉都裹满香辣汁水，入口油汪汪，是头部下酒菜。加沙肉、咸烧白，这些传统的三蒸九扣菜，多油荤，重调味。但当代人兼爱鲜蔬粗粮，喜好食材本味，香厨们也能与时俱进。蒸笼上。

0: 盖，锣鼓喧天。在千百年的农耕岁月里，猪作为六畜中的一员，不可或缺。建塔村人如今依然家家户户养猪，将古老的年猪祭延续至今，以整猪祭祀天地祖灵，感念馈赠，铭记牺牲，是人与自然共生的纽带。祭祀仪式呼应着数千年的生存繁衍之路，
1: 由我们当地老人诵读祭文，鸣炮祈福。
0: 祭祀礼成，手上的筷子就攥不住了。腊月里寒气未消，蒸笼乞丐便是快速铺开席面，经典的咸甜双拼不会缺席，蒸粗粮则是当代人的新欢。一碗血旺必须配一把肥肠，麻辣滚烫，鲜香四溢。炒猪肝则需要现场大火旺油，数秒成菜，一热顶三鲜，名副其实。冬季时令的豌豆尖长在四川人的心尖尖，用酥肉汤烫熟即可，保留其鲜嫩脆爽。回锅肉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年猪祭的产物，它源自过去初二十六打牙祭的习俗。今天的回锅肉，红亮油汤里翻滚着祖辈的生存智慧，青白蒜苗间凝结着游子的乡愁密码。闻到肉香，四川人才算真正回家了。
2: 一锅鱼前米，一人有菜，上菜，
3: 上菜喽！
0: 一出盛大的年猪祭，不限于歌舞，不止于美食。喧腾时，它能让人们尽情纵乐；唱罢时，它的浓烈会让人久久回味。回味的再远些，牵引人们想起一切的初衷，才恍然大悟，那难寻的年味能在每一次与人群相拥时即刻回归。年味急速堆叠，时间很快来到小年。
4: 喂喂喂喂，江安新街开街了！
0: 在一所名叫江安的小城，年味已经走街串巷，将在一桌团年饭中汇聚成塔。搬走的老街坊们都将回归，在这出团年宴上齐聚，即将铺天盖地的幸福滋味已经在案头灶上酝酿。
5: 新年快乐！
0: 香碗、品碗、头碗、十三花，底下铺着花样石蔬，上面码着切好的肉卷，最后淋上一勺热汤。四川香宴上总有这样一道香碗菜。烧热的铁锅烙出一张张均匀的金黄蛋皮备用，肉末码味，以蛋液和匀。最特别的是要和上糯米饭揉成馅料。以蛋皮为衣，压实幸福滋味，裹紧团圆美满。这就制成了江安地区香碗的主料——包圆。蒸好的包圆切片，码在最上层，蛋皮鲜美松软，内馅咸香嫩滑。无论是在乡村院坝还是老街巷陌，

春节期间，人们总以景春酒之名互邀相聚，杯盏之间流淌着醇厚乡情。如今街巷变迁，相聚日少，但这一传统仍如一条温暖的时光纽带，牵引着人们重返老街，赴一场春酒之约，让旧日情谊在团年中再度苏醒。

江安烧腊非烧非辣，而是一道卤菜，三分卤七分料，卤制时未见端倪，在拌料时才大放异彩。一瓢红油定乾坤，麻辣鲜香。烧腊是江安人走四方时的美食名片。传统的请春酒要茶食、干盘子、酒大碗，吃上三大杯。新街延续老街的宴饮风貌，但也有蒸蛤传菜这样的新气象。

明堂一响，好席开场。小二们抬轿挨桌上菜，明堂菜名不断。一场别开生面的团年饭，让褪色的老城记忆被唤醒，美食的魔力在于提筷那一刻，我们便纵身跃入滋味的世界。这场团年欢宴变成了时光倒流的暗号，那座可移动的故乡就出现。

正月十四，许多地方的年味已随一列列返工的列车散去，村落恢复寂静，而有个地方年味却正在铺开。每年正月十四这一天，是西充地区延续数百年的传统年俗——骑马节。对于西充人来说，其盛大级别绝不亚于除夕夜。摇嫩竹是骑马节上不可或缺的特色年俗，寓意与嫩竹一同茁壮，顶天立地，长大成才。在西充，竹子大有可为，这一节节成熟的竹子即将化为十四节主角的筋骨。中国人善用竹子，这种易加工、可塑性强、还可再生的天然材料，在西充匠人的巧手中被塑造为了活灵活现的精怪。西充十四节的主角骑马也就有了骨相。画皮叫画骨容易，但仍然要依靠老师傅的纯手工才能形神兼备。骑马究竟是何方神圣？这些大物件又有什么用处？我们且等天黑再揭晓。

0: 既然是节庆，那肯定少不了丰盛的宴席。西冲人最高的待客礼仪，就是他们最拿手的两样美食：铜火锅与蒸笼宴。运用当地的乡土食材，打造一出新式蒸笼宴，三蒸九扣是看家本事。香碗上码着工序考究的蛋圆子，再蒸上红薯、玉米，咸鲜甘甜，相得益彰。更具特色的铜火锅有足足三层花样，时令蔬菜打底，不断传递清香。第二层码上当地的特色豆制品，其中的米豆腐是由大米制浆点化，软糯入味。第三层是辣排骨、辣鸡块和炸酥肉，腌辣油炸封存的风味将被水汽慢慢激发，切片的腊肉香肠封顶，直观的将年味在桌面上铺开，最后浇上高汤，以炭火煨煮。过去的人们最懂得怎么为平凡的日子添花，能用当地的土特产构筑一座美食宝塔。
1: 铜

0: 代，新年快乐。
1: 等到人们围桌齐聚，在肉食的塔尖上大快朵颐，战斗到露出清汤时，烫上的那一块头豌豆尖，才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无法比拟的鲜美。西冲人的铜火锅宴，将当地的特色食材融于一锅，齐聚一堂。各地皆有铜火锅，每一锅都风味各异，每一锅都沸腾着一桌上交叉的人生故事。实验结束，重头戏即将上演。
2: 父老乡亲们，点灯了！
1: 在西冲，家家户户都要在今天准备好自己的骑马灯，只为赶赴一场万人盛会。在人群中，我们无惧黑暗，相信每人头顶的骑马灯都是一个星斗。当我们朝一个方向游走，点点星光便汇成了流动的星河。今天人们为祈福而来，为年味而来，也为了感受这一刻，加入人群，一起化身游龙的震撼。
3: 客如云来乐滔滔。
1: 大年十五，乡愁已经从各地寄出，城市随之恢复往常运作。元宵佳节的团圆饭上总是有缺憾的。多年前，熊阿兵拜师一位川菜店老堂官，从此成为明堂技艺的传承人。他的餐厅每逢佳节，就有许多他乡客将这里当作据点，用一桌乡土菜来解乡愁。
4: 来喽，麻婆豆腐、爆汤包、水煮牛肉、红粽，二号嘞。
1: 于是他也开始思索，将乡村爸爸宴搬到城里来。

0: 香宴是场持久战，从案板到长桌，从食材的准备到加工，最终要铺开成席，预备的时间往往远大于出菜时间。
1: 咸烧白在川内无人不知，老少皆吃，但少有人了解它的初始形态——虎皮肉。烧白的焦香是从这锅热油中泡出来的，虎皮软糯则是热水里泡出来的。皮质松软的虎皮肉经过切薄片，均匀抹上酱料， 一片片码入碗中，最后是铺上可口的芽菜做底。芽菜口感风味有别于梅菜，芽菜选用芥菜嫩茎，较为鲜韧，刀起刀落，将风味悉数释放。锅中二荆条泡椒爆香后炒制，让乳酸风味被彻底激发，最终将在蒸制中赋予虎皮肉 特殊的鲜香。甜烧白则要加沙，加的甜沙要现场制作。老式的加沙馅料是先以热油炒制面粉，再以黄豆粉为主料，配合一定比例的水和必不可少的糖，高温中粉馅儿吸入水分膨胀，而后再次变干，出现翻沙， 最后加上炒好的芝麻增香。元宵节当然也少不了煲汤圆的保留节目，内馅用的也是刚刚炒好的特制豆沙，油润香甜，绵密滑渣。三蒸九扣备好，一起上蒸。蒸笼码得越高，越是红火。随着热气不断冒出，长桌宴
2: 开始上课，
3: 三军水利会，万事上桌，四海水。一水一道，民俗文化创作大把宴，开龙了！
4: 我走了100多个县去市，寻找流失在民间的
0: 美味，特别是这种城市里面对民俗文化的和乡愁，确实经过整理和挖掘出来之后呢，
4: 让老街坊和居民感受到这种乡愁，呈现这种传统文化。
0: 四川人心目中的年味是从小年开启，一直延续到元宵夜。吃了元宵，甜甜蜜蜜，年才算过完。 长桌是案板的延续，蒸笼的热气，桌上的容器，共同构成了独一无二的烟火气。一碗汤圆，一桌丰盛的爸爸宴，仪式感满满的明堂，瞬间能将客居他乡的人们拉回到记忆中的香宴上，热热闹闹，为这个新春画上圆满的句号。

0: 四川北部剑门山脉连绵，群峰叠嶂之间有一道巨大豁口，当地人称其为巨山崖。每年农历二月初三，这座沉寂一冬的山崖将被一场跨越千年的聚会唤醒。巨山崖大肉会，牛灯队送福是这场聚会的序幕。牛作为传统农耕中最重要的力量，如今已渐渐退出田野，但牛灯作为其精神的化身，仍然活跃在山间村落，将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春愿送入每户人家。这是老人们关于土地深刻的记忆，也是孩子们关于家乡最初的记忆。但重头戏当然是大肉席，300多斤的肥猪，整场宴席需要6头。传统的香宴，老香厨会将猪不同的部位物尽其用，每头猪均匀分割出22块大肉，这是老一辈定下的规矩，也是香厨必备的手艺。分好后以盐抹匀，腌渍一夜，几天底味也杀菌脱水。贴对联，挂灯笼，坝子里摆上桌子板凳，大肉会宴席在一派忙碌中正式开始。十碗加一品是宴席的固定规格，寓意十全十美。其中十碗为当地传统香席的热菜，一品便是压轴主菜巨山鸭大肉。大肉的风味是慢出来的，整块大肉需先熬糖汁，为肉披上一层琥珀色的晾衣，既提升卖相又增滋味，为最终糯的口感埋下伏笔。趁热扎孔，便于后续入味。在入锅中油炸，既能让肉皮最终有弹劲儿，也让色泽愈发鲜亮饱满。最后在多种香料熬制的底汤中，保持沸而不腾，微煮12小时才能出锅。十碗也藏着门道，刀尖圆子，制作时轻托猪肉糜舞动刀尖，使其形如月牙，再落入蒸笼，蒸至定型后才能进入香碗工序。以海带丝、豆腐干和杂碎做底，类似其他地区的香碗，当地称为头碗，作为头菜寄托着团圆的寓意。当地的烧白舍弃传统芽菜，而取本土凉粉垫底，是祖辈靠山吃山的灵活应变，也是就地取材的生存哲学。土凉粉自带涩味，口感不佳，源自早年蔬菜匮乏的年代，是春耕青黄不接时的智慧选择，后来成了一方水土的味觉记忆。十碗备齐，马入笼屉，只待开席启笼。香厨以3日光阴守一灶烟火，靠的是一份沉得下心、耐得住性的坚守。从鲜肉到大肉，12小时的慢煨，香料层层入味，油脂缓缓析出，酥烂软糯，肥而不腻。这是时间的功夫，更是人的用心。但这还不是大肉的终点，比大肉的猛加以隆重的仪式，祈愿即将到来的春耕祥风时雨。今天大肉不仅是这场聚会的主题和宴席上的主角，更是祭祀祈愿的贡品。这种民间习俗起源于唐代， 明朝发展为以集体备宴分食大肉为核心的民俗活动。如今这一习俗得以延续，源于人们对土地的敬畏，对农耕的守望。李泌正式开席，五福重楼率先登场，五道菜叠五层，寓意福禄寿喜财。
1: 长大肉喽！
0: 在旧社会，每年春耕前，大户人家会以大肉祭祀天地神灵，同时邀请帮工打牙祭，民间也被称作吃大户。一来联络情感，二来备战春耕。一块大肉重四斤，分作八块，乡亲们年年围坐，祭解舌尖之馋，更是借肉相逢，笑语言欢。这本是贫苦人的一段苦难记忆，人们品尝的是那段不该被遗忘的来路。如今许多年轻人背井离乡，老人留守一方，但大肉会一致，游子归乡，山外来客齐聚，重温旧味，大肉会成了最暖的乡愁纽带，就像一座桥，一头连着过去，一头接着当下。或许在这些老人们的心里，他们希望那些炊烟，那些遗节，依然能有人挂念，有人铭记，能参与其中，并一年年的延续下去。蒿草锣鼓响彻山间，唤醒沉睡的大地。一眨眼，又到一年春耕季。牛在前，离开冬眠的土壤；机器在后，翻涌着新生的气息。大巴山深处的东篱村，就在这新旧的协奏中，开启了一年最重要的篇章。梨花开，炊烟起。过去大山里，你家有牛，我家有梨，春耕前聚一餐，就是换工的盟约。如今山外来客沿着公路来赏花，而桌上那份待客的乡土之味依旧滚烫。东篱村的物产是大巴山给的答案。万元黑鸡，肉质富有嚼劲，味道鲜美可口，搭配道地天麻，慢炖出春耕的滋补力量。同时猪蹄斩块，下入姜蒜爆香，翻炒至微黄，倒入川味豆瓣酱与花椒干辣椒，炒出红油与香气，加入清水，文火慢炖。东篱村的平碗与四川其他地方的香碗不同之处在于，它使用了雪白肥嫩的猪板油，

黄浆液均匀涂抹上色，待其定型，便得到黄白相间、油亮诱人的肉糕。将两种肉糕切片后，镶入碗中，以黄花菜垫底，镶碗作为四川香宴上三蒸九扣的大菜，不仅寓意丰收团圆，更承载了一方饮食文化与乡土记忆。梨花如雪引来了山外的目光，也唤醒了山间的记忆。春日的至味深藏在山野的脉络之中，冬末最后一茬香菇，田埂边新发的野葱，还有山涧旁青翠欲滴的折耳根，带着泥土的问候和露水的清澈，构成了这一席春宴的根。用野葱来拌折耳根，调味只需蒜末、糖和盐，最后的辣椒油是升华，一份春宴的山野风味，简单却极具冲击力。蒿草当地称作清明菜，香气清新。新鲜的清明菜切碎后，与面粉、清水揉成翠绿面团，红糖切碎，竹叶铺底，将春天的短暂与珍贵包成圆球。蒿草粑粑是大山里春分至清明时节的限定记忆，一年一季，错过再待来年。萼背蒸冬梨是农耕人家应对春寒的智慧，将古梨树阶下的冬梨挖洞，填入川贝母中的珍品萼背，缀以枸杞，覆盖梨盖，慢蒸出汁，凝聚一冬窖藏的甘甜。过去香宴的三蒸九扣多偏肥腻，如今这道以梨花点缀的鸡蛋羹也登上了大席，嫩滑鲜美，老少皆宜，是时代流转中的新惊喜。茶菊猪肝是湘厨从城市带回的创意，整块猪肝切开小口，塞入咸蛋黄，再用针线缝合如香囊，经蒸透后与本地高山茶、粗盐以及各种香料同局，粗盐导热入味，茶香去腥增香。出锅后汆水去咸，再冷却切片。这不仅是一道菜，更是城乡风味的交融，是手艺与技艺的缝合。炒盐豆需将泡发好的盐豆裹上一层面粉浆，入热油中炸出外酥脆里嫩香，最后用青红椒蒜末烹炒，酥香诱人。宴席的香气还在山间萦绕，多重气息在此交汇。面对山外文明的冲击，老屋还在，炊烟依旧，年轻人的来去注入了新的视野，它将在千年农耕文明的土地上生长出一个既扎根于传统又拥抱现代的新村落。一席宴，一朵梨花，让老村在春光中焕发新颜。过去借牛借梨换工互助，这桌宴是齐心劳作的盟约，如今机器轰鸣，客从山来，这桌宴成了八方共聚的桥梁。餐桌上添了茶菊猪肝这样的新意，也少不了品碗这样的老味。老村在变，生活也在变，但春耕宴所凝聚的人心没变。一场春耕宴藏着东篱村从靠山吃山到借山兴业的变迁，也藏着从共度时间到共享时代的温度。那些山野的滋味依然被人们记得，有关耕作的故事依然在烟火中延续。春耕之后

是生长，是希望。梨花依旧年年开，宴席岁岁有新意，而那份根植于土地的深情，亘古未变。

0: 清明至，茶山行，巴山云雾间，新绿正当时。这是中国人与春天千年的约定，气候与雨水在此刻达成默契，孕育出香气清雅、滋味鲜爽的明前茶。大山是屏障，也是馈赠。人们依山而居，靠茶而生。巴蜀采茶制茶已逾千年。
1: 哎呀，山哎呀，我上山容易下山难哎呀哟。
0: 茶香走出大山，靠的是一代代背二哥。他们用脚步丈量山水，背剑打杵，在古道上留下深痕。这枚东方的古老叶片穿越千年时光，悄然融入日常。在中国人的生活哲学里，茶是精神的香薰，亦是灶台的烟火。茶果子最初起源于唐代，作为佐茶的糕点，恰似东方饮食里的微缩园林。小小的身形里封存着流转的节令与地域的风土，让品茗之事成为眼口心皆得慰藉的完满。而一滴茶汤入馔，便将山水清气浸入人间烟火，取香调味表意。茶就这样穿梭于中国人的雅集与厨房，将山林的呼吸融入四季三餐的物质滋养。
2: 春茶采茶喽，采茶喽。
0: 如今高铁重塑山海，一片小茶叶再动新文明。春茶下山，朝发夕至，在雅安的茶叶交易市场，新茶总会第一时间送达，香气未散，人声已沸。清明前的茶是最鲜嫩的时候，茶宴厨师王静希望用第一批春茶做一席特别的茶宴。为此，他寻访制茶大师张月华，求教茶道，共制新茶，探寻茶食共生的风味密码。90后王静习惯借助人工智能寻找灵感，又怕丢了老手艺的根，期望于在现代力量之外寻一份茶与食的老默契。在他看来，茶入馔不再猎奇，而在唤醒茶的本味，唤醒它与食材共鸣的可能。鸡豆花作为川菜里的国宴菜，用以荤脱素的手法得到吃鸡不见鸡的精髓。鱼豆花化用鸡豆花之魂，取雅安本地雅鱼为材，鱼肉制溶制成豆花，汤掺入绿茶，清淡中见鲜醇，鲜醇中见山水，入口是茶的香，鱼的嫩。老川菜雪花鸡闹讲究软嫩如雪花，

突破了麻辣标签，展现清鲜醇浓的另一面。茶香渗在每一丝肉里，少了油腻，多了山林的清润，是老蔡新做的巧思。红茶炖红烧肉，解腻增香，为其披上琥珀亮衣，几天卖相也是红火回甘的好寓意。在四川民间流传着好吃不过茶泡饭的谚语，他将常见的老鹰茶换成柔和的红茶，茶汤润着米饭，每一口都是淡雅的甜，把粗粝的烟火气做哑了，却没丢踏实。茶油辣椒糖心皮蛋与春茶虾皮冻，则是茶入馔的具象表达。一滴茶油，点睛之笔；一片春茶，雅韵天成。当茶的清香从古道飘到宴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民族从温饱走向丰盛的身影。一席茶宴，是茶从饮品到美食的艺术升华，更是跨越时空的味觉对话，既有山野的根，也有时代的花。请大师邀宾客品新菜，源于敬畏，却不止于敬畏。尊重传统，但不拘泥于传统。茶从大山到宴席，连接着杯二哥走过的古道，通向中国人创造的未来。万变的是茶路，恒定的是根脉。千年茶文化于此翻开新章，薪火相传。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0: 经没有办法正常居住，甚至有一些安全隐患。
1: 我爷爷看这个老房的漏水的问题，摔一跤走了。
2: 真的能把踩坑的都踩到了。
3: 以前装修的时候了，钢筋打断了嘛。早知道我还不应该接这个活的。
0: 烦躁，心里没底。
2: 克服一切困难去做。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肯定刷到过我家的装修。带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长沙装修踩坑天花板。要进你干什么？
1: 进过都进不去第二个个好屋里来的。
0: 整个房子的全屋定制的尺寸全部都有问题，所有的设备都不能正常使用。我的洗碗机本来放进来的时候发现尺寸有问题进不来，于是把这里直接给切掉了，切成了一个我们能看到的弧面。然后我使用的时候发现它是不能自己立起来的，于是我使用这个洗碗机我必须一只手掏碗一只手覆盖，不然它就没法用。我们家净水器从落地到现在跟洗碗机一样没有用过，是为什么呢？是下面漏水然后发霉，而且这个管子有高差，怎么修都修不好。这三组吊柜是怎么使用的呢？这样，这我的制冰机，现在是我的脚踏。我们家一楼客厅的唯一的储物空间是这样的，这个关都不好关。因为我奶奶上来肯定是很不安全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我拿东西。开窗户在我们家其实也很锻炼身体。为什么我们家窗户一直没有开？是因为它很难开，尤其是我奶奶更难开，身高还没有一米五的她开个窗户必须爬到这个上面来，就这么难，有这么难开。还有不能储物且占地的造型，很难拉出来又无法固定的隐藏式餐桌。我已经花了半年的时间整改，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家的一楼现在完全不能使用。我们家的厨房那更是奇葩，炒菜只能用一边灶，手是完全展不开的。这个消毒柜，这个里面整体发霉，导致这个电器也没有怎么用过。我们家全屋瓷砖空鼓，
2: 就是它打的几个点，
0: 又是煎饼工艺。
3: 这个房子是我耗时两年花了30万为奶奶装修的，希望奶奶可以安享晚年，但是之前的装修严重踩坑，房子已经没有办法正常居住，甚至有一些安全隐患。我真是气得没有办法了，我就只能发到网上，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流量，也是因为太离谱了，全国都找不出第二家来。我准备整改的时候，很多施工方建材商嘛不愿意去接我这个工地，他们觉得我这个负面的舆论太多了。
0: 这次找到非改不可节目组也是希望能够帮助我把我们家这个非改不可的一楼变成一个正常的客餐厅，能够重新让我给奶奶一个安心舒适的家。

0: 徐老师，这次请您来装修的房子呢，有一份资料您先看一下。
1: 这个真的能把踩坑的都踩到了，颠覆了我对装修的一个认知。
0: 这个装修您可以接吗？
1: 关注的人一多了，你就想

0: 啊，它变成公共的一个事情了，有舆论的压力，以及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信任危机，要让他去打消这个顾虑或者建立这个信任感。如果没有在这个前期沟通好的话，对我自己目前去做这个项目，我觉得我还是有顾虑的。这个事情我们肯定是要去评估，我也要去现场看一下我能不能接得住这个事情。是这里吗？怎么是个咖啡馆啊？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丹丹，我是设计师许帆。
1: 您先坐，我们再吃早餐。
0: 好的，
1: 马上吃完。您吃过了吗？
0: 我已经吃过了。
1: 好，我马上吃完了。
0: 奶奶看样子精气神蛮好的。今年多大了？
3: 81岁。
0: 哦，81啊，那真的精神状态非常好。你们平常就在这里吃饭吗？这个桌子很小哎。
1: 将就一下吧。
3: 习惯了。
0: 哦，习惯了。
1: 我们已经吃完了。我不知道怎么跟您介绍。
0: 没关系，我也是前期先看一下目前就是你的一些诉求，或者说存在的问题。
1: 大的诉求就是正常的客厅。
0: 我看到了，因为它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对外的，它带商业功能。
1: 当时装这个奶奶不同意嘛，然后我说其实是我自己想开店，听说是我要开店，那就支持他，才让我装这个修。没想到踩坑了，然后整个客厅是没有一个正常的客厅功能。
4: 2楼3楼我已经自己整改过了，这一次主要是想根据奶奶的生活需求，把1楼改得更适合她住一点。
0: 这个桌子确实有点小。
1: 它不是桌子，它是一个类似于限位器的一个桩子。
0: 哦，这样的。
1: 这才是我们原本的桌子。然后它会当卡在这儿，但因为它的这个材质问题，第一是它限不住它的位，您看到它打过来，砰，哦，就会撞到我奶奶的腿。
0: 这个应该还蛮重的，
1: 有100多斤哦。
0: 我奶奶用的话还是不是很方便。
1: 对，老师，你可以敲一下这个，它里面是空心的，但它没有储物空间，只能坐，还坐得很难受。吃饭我会坐在我的骨上，奶奶就会坐这个凳子。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我最头疼的区域，这个水管会爆水出来啊！之前是往外喷，可以洗澡的那种，这个下面全是已经发霉到要垮掉的状态了。这个柜子我不敢用，现在唯一能正常用的就是这个冰箱，其他东西电都没通。
0: 所以整个橱柜既不实用，又占了客厅大部分面积。
1: 对，我奶奶是有一点洁癖，所以她每天擦这个窗户台面，可能要擦个3-4遍。
0: 奶奶这么高可以爬上去啊？
1: 嗯，哎姐，你跟她干一下，我是擦全幅天，拿着凳子打了。
0: 奶奶小心。
1: 没事。
3: 还
1: 要这样搞卫生。
0: 这奶奶非常费力，像我们年轻人每天这样擦其实都是很辛苦的。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家门窗的一个问题。这两柜子都是发霉的。
0: 这已经有霉斑了。
1: 这还算好，到夏天里面就黑的，全黑的。
0: 背板里面都已经发霉了，应该是所有的材料没有做封边，再一个就是现有的这个应该是没有做这个防潮的面漆。第二个可能就是因为你们家在1楼，地面和墙面的防潮没有做好的话，也会往上吸水，最终也会吸到板材上面去。其实最大的问题我觉得还是隐蔽工程。
1: 嗯，
0: 因为原有的基础工程没做好，就导致你现在使用功能就更差了。
1: 嗯，
0: 奶奶她没有用坐便器吗？
1: 她不爱用。
0: 万一他起不来，他没有一个扶手的地方，
5: 是一个适老化的。
0: 对，我觉得适老化的，到时候还是要考虑。
1: 嗯，卫生间已经算问题比较小的了。
0: 嗯。但是这个是爷爷的画像吗？
1: 对。其实这不是我亲生爷爷，那也不是我亲生奶奶。我原生家庭就重男轻女嘛，我生下来以后就1个月

0: 爷爷就一挂鞭炮把我接进来了，就这样。这个爷爷奶奶比亲生的还要亲。他们的两个儿子早就独立出去生活了，我和他们一直住在一起。那些磁带录音机我小时候就喜欢听，他就会跑出去买。当时一个 MP3 非常贵啊，就是要上百，买个白菜都要跟人讲价的人，在我身上花钱就是非常非常舍得。
1: 把你当亲生的孙女看待。
0: 我爷爷跟我奶奶这辈子唯一一次吵架，就是我在武汉上大学，我就每周给他写两封信，然后他就会把我每次写的信和我寄的照片就是订起来，有这么厚一沓。奶奶没注意，然后奶奶把他当废品跟报纸一起卖掉了。这是我爷爷唯一一次跟我奶奶大吵，就因为我那一沓信被他搞丢了。
1: 相当于就是自己的亲爷爷奶奶了。
0: 对，就是让我整个童年非常健康。当时装这个是因为我对装修爷爷奶奶的房子有一个执念。哦。之前在墙上写写画画，然后我说我长大了一定给你们装修。然后我爷爷呢没等到我，因为去看这个老房的一个漏水的问题，就到楼上摔一跤走了。哦。所以我毕业就我有多少钱我就先把这里给解决掉，想让我奶奶的晚年能够尽早的去住得健康一点。但是现在就是装完以后也没有实现，反而添了很多麻烦，我觉得这个事情需要善终。所以这里是我的一个执念，也是我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人生大事吧，对我来讲。
1: 刚才我听了大家的故事，我觉得真的我深有感触，我一定会尽我自己的设计的专业把你这个家做得更温馨。 也会去达到你的初心。
0: 好，
1: 其实这个项目的真的完成的难度还是挺大的，因为大家都不愿意接，你说我找谁，我不可能一个人能把这个事情干好吧，肯定是一个团队。但是他跟爷爷奶奶的故事感动到了我，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要去做，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去做。经过我们刚才的沟通啊，我们就基本知道了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因为前期你们跟施工队啊还是跟设计师沟通，其实是有信任危机的。我们会拿出自己的专业的态度做得更加到位一些。
0: 好，其实我就是想尽快把一楼这个区域改造好，想要一个正常的客厅，能看电视，能正常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吃一餐饭，然后就是我奶奶最要紧的好搞卫生，能除污。
1: 好的好的，我先去找愿意来参与改造的施工队沟通完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做执行落地了。
0: 好，那之后就辛苦您。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好的好的好的。你好，李总，什么？啊，是的，是他。哦，也考虑一下是吧？那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你好，王总，你也考虑一下是吧？张总，你再考虑一下。我都没有想象到这个市场的都不愿意接这个项目，一天二三十个电话肯定联系了，就是不停的在打电话，不停的在打电话。我个人感觉应该还是舆论的压力。其实我们电话打到第四天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完全凑齐，就是每一个板块并没有明确的答复，有的直接拒绝的，拒绝以后我就跟他讲代代的故事，用故事去打动他们，可能听我这一解释以后他说考虑一下，这是还有机会。但是有些就是打电话就直接拒绝了，我还是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吧，我答应去做这个事情，我就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去做，反正就是不停的打电话，最终还是把人都找齐了，可以开始设计了。原来这个房子啊，它是一个80年

年代左右的房子，所谓的墙体基本应该是不能做改动的，所谓板材靠墙的位置全部发霉了，有可能地面没有做防水处理，这是我们要去解决的一个难点。而且他之前装修严重踩坑，具体的情况可能要以拆除为主，他可能完全是个盲盒。

0: 徐老师，
1: 哎，你好，奶奶，欢迎来我工作室啊。那我们就开始汇报一下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设计的概念方案。
2: 嗯，好。
1: 就首先我们进来的位置是我们的玄关，设置了一个鞋柜。这个鞋柜的位置，我们做了一个适量化的一个扶手。
0: 看到那个小柱子？
1: 对，小柱子就是让奶奶换个鞋，我不坐着换，你可以扶着把鞋子脱掉。哦，
0: 他是他喜欢撑着墙换鞋。
1: 对对对，就是撑着墙换鞋的。然后我们把冰箱放在了鞋柜的后面。从进来以后，我们希望一定是曲径通幽的感觉，所以我们从玄关的位置，我们就可以分成两个动线，一个是往厨房的位置走，一个是可以往休息的位置走。原来你放冰箱的这个位置变成了小餐厅了，原来吧台的这个区域我们就做了小的一个客厅。这个桌子是活动的，
0: 嗯，
1: 当你有朋友来了，把桌子拉出来以后，沙发凳子全部可以坐，
0: 就是吃完饭就推进去。
1: 对对对，
0: 平时不用的话就是一个大客厅。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看到那个缝隙，
1: 嗯，
0: 我奶奶搞卫生会不会不太方便？
1: 它这个开口的这个尺度，人伸手进去很方便，而且深度才300，就这么深一点点，
0: 可以可以。
1: 然后我们沙发对面是电视机，我们在厨房与餐厅中间我们做了一个传菜口，炒完菜就可以从这个传菜口直接传到我的餐桌上面。
0: 嗯，
1: 这样我们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减少你的动线的长度。
0: 嗯，
1: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中国人吃饭啊，我能看到奶奶在这里做饭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人的烟火气。进到厨房以后，你可以看到灶台我们往前推了，舒适度更好了。然后我们的水盆呢，我们就设置在里面的这个位置。我洗完菜，切完菜，再炒完菜，上菜，整个动线是非常流畅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卫生间，增边器和我的这个冲凉的位置做了一个对调。
0: 嗯，
1: 就是因为奶奶现在可能身体很好，但由于以后你要是行动起来稍微没那么方便的情况下面，很容易不小心会踩到这个增坑，万一地面有水呀，打滑呀。
0: 嗯，
1: 我觉得这样使用起来是不方便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增边器它是一定要放在最里面的。增边器如果放到里面的时候，我也可以做一个手扶。
0: 嗯，
1: 做个手扶，奶奶有时候起身的时候她就可以助力，这就是适老化的一些细节。所以这些地方我就都做了一些改善。
0: 我之前装修踩了坑，对于这个信任的问题，徐老师是比我更紧张的，所以他在我之前的一些问题上面做了更多的优化，完全打消了我对这一次可能还是装不好的一些顾虑。
1: 现在的方案是基本没有太大的更改了。其实我们现在最难的是什么？是我们拆除的隐蔽工程能不能按照我们这个方案完美的落地。

0: 我太生气了，我想敲这个东西已经一年多了，今天终于给它敲掉了。
1: 这个吊柜的没用盘，那螺丝固定的，直接是硬那个枪钉，所以一拆就直接掉下来了。这个都是有隐患的。做装修行业的，我们来讲的话是不用木龙骨的，一般会用青砖龙骨的。这个木龙骨它到时候时间久，钉子深的话，它是会往下面掉的。还有一点，这个电线都是一种裸线，它没套管，都是很容易发生火灾的。

0: 喂，徐老师。
1: 喂，
0: 我发现几个大问题。
1: 啊？什么问题？
0: 之前装修把梁都打断了，有重大的安全隐患。
1: 不会吧？
0: 早知道我还不应该接这个活的。你还是赶紧过来看一下吧。
1: 好，我尽快赶过来。

0: 我看一下现场的情况，现在是这个位置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以前装修的时候了，打了一个孔。
0: 哦，这孔也蛮大耶。
1: 对呀、啊，钢筋打到了嘛。
0: 而且还打到端口的位置。
1: 对对对，是的，担心这个承重的问题。
0: 肯定要重新评估一下，要请专业机构啊，把这个房子做一个检测的评估。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地方嘛，因为它这个是没梁的，它这个是不规范的，知道吧？
0: 就搭这么一点点，管子是有问题的。这个墙底的整个开槽的还比较深，它里面都是空的，也要专业机构看一下，情况还是蛮复杂的。因为这个房子是80年代的老建筑砖粉结构的房子，横梁位置的钢筋打断了，我们肯定是不敢进行下去了，必须要请专业的机构过来鉴定，如果不过来鉴定，我们是不能够进行下一步的施工。
2: 昨天徐老师给我打了电话，我都没睡好，
3: 着急啊，如果一个房子就是连基本的安全隐患都不能消除掉的话，别说后面装修这一块了。希望这一次就是徐老师能够帮到我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然后让奶奶能够安心住。徐老师，
0: 哎，丹丹你好，这是那个检测公司的陈工。
3: 啊，你好，
4: 你好，你好。
3: 到外面说会不会好一点？
4: 好。
3: 我只知道这一边，因为他们是一起建的，以前住在一起。
0: 你两栋建筑实际就是一栋建筑，
4: 对，实际上是一栋。我只对你这边进行一个结论的话，如果那边出了问题，会影响到你的房屋了。
3: 嗯，
0: 这两空都要做吗？是这样的吗？
4: 是的。
0: 可以啊，可以啊，这里就辛苦你，可能要稍微加快一点点。
4: 一般的话，我们现场剪完，7个工作日之内会出结果。
3: 7个工作日我都不能动吗？
4: 你没出结果，你装修改造的话肯定不能动啊，因为你不知道哪里需要怎么加怎么改呀、啊，对不对？
3: 就是看完整体的状况还是有点烦躁，要等流程走完然后才能开始动工，对我来说等就是一个没底，心里没底，

0: 喂，徐老师，我们家那个检测报告什么时候可以出来结果呀？要等到就是3-4天有了结果以后，我们才可以开始动，是吗？好吧。喂，徐老师，那个我们家的检测结果和加固方案是不是马上就要出来了呀？好好，那我等您消息。嗯。
1: 前两天都来了，
0: 都来了，每天都来了。不是前两天，4天都来了，这还是不放心呢。尤其是我奶奶担心，有点焦灼，嗯，有点焦灼，我也焦灼，我奶奶也焦灼。
2: 因为第一次的装修，整个流程都有问题，再加上暴露出来一些影响到生命安全的问题，所以我还是会有顾虑。

0: 哎，你好，唐老师。
1: 就您要进行改造的房子，去现场初步掏勘了一下，就是发现房子还是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我们建议你们在改造之前啊，先对房子进行加固，加固完了之后再做改造。
0: 那唐老师，我们根据你现在反映的这个情况啊，那能不能麻烦你们给我们出一份这个加固的设计图纸？我们根据您的设计图纸，我们进行加固。
1: 可以啊，
0: 那就约个时间，我们来现场，然后我们当面来沟通一下加固方案。
1: 可以啊，
0: 辛苦唐老师了。
1: 没关系啊。
2: 你好。
3: 哎，徐总。
2: 是这样的，就是今天我们主要是来现场看一下你们提供的这个加固方案。
3: 是。窗户的位置呢，施工的时候啊，今天要采用那个精力切割。这个管的位置再增加一个钢套筒，
2: 就是圆筒的钢套筒，把它套进去，
3: 套在里面，增加整体的受力能力。这个门洞呢，我们是做个角钢，下面是做坠板。窗洞呢，四面做的角钢，跟这个角钢一样。
2: 一样的，像这样做过梁，然后加固嘛，
3: 把它加强一下。因为切槽对于墙体的结构承载力还是有一点点的影响的，所以说我们用钢筋网砂浆去进行刮网，对它的结构承载力提高会有很大的作用。
2: 好的好的。给老房子做改造，首先考虑第一要素是结构安全，加固的两大黄金法则。第一点，首先给房子做一个体检，重点去考察它的承重墙和楼板，特别是七八十年代的流行款的预制板房屋结构，先看看它的房屋的承重墙、楼板有没有变形开裂的现象。第二点，对症下药，哪里不行补哪里。墙体加固，我们可以采取钢筋网加水泥砂浆抹面，给墙体穿上塑身衣。梁柱加固可以用钢加固，让老骨架重新硬朗起来。

0: 今天复工第一天啊，赶紧看一下这个水电施工情况怎么样，因为翻车也是翻车翻的最多的业主，这再不盯紧点怕出问题啊。徐老师
1: ，Hello， 戴戴，
0: 今天水电走得完不？走不完？
1: 可能要两三天时间。嗯，
0: 好。
1: 因为墙面不能开槽，现在我们所谓电线就改成这种线了，它就是双层的，就是双层绝缘。
0: 它其实已经做了保护了。
1: 对，它已经做，就相当于我们套管，固定以后它就直接可以粉了，节省墙体去开槽。同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粉的这个结构更加薄，嗯，墙体的这个粉刷就不会太厚。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材料它应该是比原来那种材料会更好一些。
0: 我们家之前那个鉴定方说不能破坏结构就不能再开槽了嘛，所以只能走明管，但是徐老师给出来的线管是这种三根连在一起，安全性跟美观性上面都更好一点，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期。我觉得不丑，然后能放到墙里面也不会开裂，挺好的。
1: 老房反潮霉味掉墙皮，三级防潮让房屋潮湿无处可逃。第一级墙体防线，首先我们让墙体穿上隐形雨衣，涂瓷式防水，能整体成膜，能随墙应变。第二级地面防线，打造室内的防水托盘，地面铺防潮层一定要上翻墙面30公分以上。我们不是给地面做地垫，而是做一个防水浴缸，把整个房屋兜起来。第三级堆砌后，墙面的防潮腻子和艺术漆，这些涂料像房屋的肺部，既能吸湿也能排湿，可以告别流汗的墙壁。
0: 今天我一直玩得好的摄影师过来拍点照片给我们两个，新房子里面要放点照片呢。哦哟，那我都跟你看一下。你看，搁这门你喜欢不嘞？这防盗门哦。

0: 我是偷袭的，
1: 看到吗？
2: 程序员
1: 就是过来嘛，你存一下看。
0: 好，要得。别个不晓得什么样子。
1: 对，但是我们偷鸡的话，我们就是管，反正程序员环节就熟悉的。
0: 高级高级的，我分安心的了。
1: 好，那我们去上课。等我玩得好的时候，过来给我们拍照片。我们到三楼去坐下子。这样子能出片吗？
3: 能出片，你相信我。
1: 好，
4: 可以靠近一点。
0: 蹦的蹦的蹦的蹦，不要不上那就。
4: 脸稍微侧过来一点，阿子对。
0: 蹦的。
1: 徐老师，
5: 你好，奶奶、蛋蛋，今天是我们收房的日子。嗯。奶奶期不期待？
0: 期待，我最喜欢的。
5: 哎，奶奶，你们就先去，我等一下再过来。
1: 好。
0: 嘿，嘿，咦，嘿，
1: 哦。你看，你可以在这里哄孩子。嗯。哇。你看电视机，
0: 哦哟，个人的电视机啊，给你看电影的，走。
1: 大是吧？喜欢不？吴彦凡
0: 喜欢。
1: 锅里还可以坐着的，你看
3: 锅里，
1: 你就是帘子。你看看看，别手一扯，
0: 嗯，叫他看，
1: 嗯，要得不？
0: 要得要得要得，舒服。
1: 喜欢不？吴彦凡
0: 喜欢喜欢。
1: 你的餐桌
0: 啊，走到这里
1: 还可以坐着接过人的，
0: 拿的客就可以坐着的，
1: 嗯，
0: 那里你坐的，
1: 你放家伙就可以放到锅子就好的，看到郭小明做的鬼子，哦，照片，
0: 哦哟，
1: 结婚证，你们两个的照片，我的照片。你帮我的，爹爹帮我的，就是你太高兴了，你连爹爹都没看见。爹爹嘞？
0: 哪里？爹爹？
1: 在哪里嘞？
0: 好久好久是这个。
1: 在锅里，放到锅里倒蛮好。哦，新厨房。哦，好高好的，两边都可以用的。对，我就会放家伙，你会放到温的。
0: 哦，又是那样放哦。
1: 哇，到锅里上厕所，
3: 会起身你就一哈就起来了，
0: 好好好，高级高级，
1: 真不错，跟我之前的家比起来，我的天哪，这个家终于像家了。
5: 奶奶带带，
1: 徐老师非常非常非常满意，
5: 感觉怎么样？
1: 爽翻了。
5: 那奶奶带带，我就跟你介绍一下我们怎么来设计整个的这个功能区的。
1: 好，
5: 奶奶，那就欢迎回家啊！这一块区域就是玄关区域。
1: 嗯，
5: 玄关区域我们主要的功能呢，就是考虑奶奶以后进来的一个换鞋区，这样就可以坐着换鞋。
1: 嗯，
5: 就这样子可以坐着换鞋，你看，这样也舒服。这种雨伞就可以挂在上面，你感受一下，是不是比以前更舒服？
0: 肯定要好，好得多嘛。
1: 他讲普通话了，我的天哪，
0: 不会看我
1: 奶奶第一次那么标准的说普通话，要好得多吗？
5: 因为奶奶有81岁了嘛，我们考虑奶奶以后适老化的一些设计，所以我们在换鞋的区域我们就设置了一个这样的小的一个扶手，奶奶记得我们是通过你的手型复刻的，当奶奶真的在这种空间行走的时候，万一突然有一点点不是很舒适的情况，她也可以借力。这个高度是根据奶奶的身高来制作的，奶奶可以感受一下。
0: 好，
5: 这个尺寸也很舒服啊。对对对，
0: 我是半步的路抓着她。
5: 同时，我们在入口的这个位置也给你设置了这个感应灯，不管你是出去还是晚上回家的时候。它可以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

0: 奶奶还有一个点就是你记得不，以前的柜子你都开不到，你看我现在把这柜子降低了，拉手做的隐藏式的拉手就把门下挂了，开柜子就很舒服。
1: 哎呀快，我一会的好可以的。
0: 然后我们把冰箱放到鞋柜后面了，这样就可以释放一部分客餐厅的空间。戴戴，你记得以前的你们的地面是砂石基层，直接在上面铺的地砖，地面非常潮湿。这次我们做了一层混凝土，刷了一层防水涂料，再在地面上铺了两层的丙能防水布，然后丙能布沿着墙壁往上翻了30公分，这样的话就阻止了我们地面的这个潮气沿着墙往上跑，
2: 就像个碗一样兜起来。
0: 对，总的来说我们从室内入手，想办法给你们的家从墙顶地叠加了多种的防潮方面材料。
2: 那这次我们家应该是不会再发霉了。
0: 客厅区我们就是增加了它的多功能性，第一个是奶奶可以在这里休息，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视听，可以看电视。我最满意的就是现在这个飘窗，其实现在你看没有，其实奶奶上去以后就擦玻璃的非常方便，所以这个是我们首先解决奶奶以前的这个不便的地方，但同时我们又解决了功能性，因为我们的空间比较小，这个客厅的空间往外做了一个延伸一样的，把空间增大了一点点。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通风采光，我们前面你可以看到是一颗固定的大玻璃，这样的话它就是无障碍的，就是看外面的景啊，像一个窗景一样的。飘窗就是我们这个客厅的空间最有趣的一个亮点。这个就是我们餐厅的区域，奶奶你记得不，我第一次来您家的时候你就坐在这个门口这里吃饭，连放两个菜的这个桌子都没有，所以现在我们就做了一个大概将近1米的直径的这个圆桌，放个5-6个菜然后在这里吃饭，应该倒是很舒服的了。
2: 那我到时候如果有
3: 3-5个
2: 朋友过来应该都坐得下，
0: 对对对，
2: 菜都够放，
0: 对对对，
2: 把窗串就行了。
0: 对我们可以把这个桌子往外挪出来就可以了，它就很方便。
2: 平时我跟奶奶就两个保持这个状态就可以，就够放了，我们一般就3-4个菜。
0: 是的是的，其实设计还做了个高低差，其实我们外面是想尽量满足袋袋的尺寸会高一些，往里面走的时候奶奶用的这个厨房的台面它要低一些，这是按照奶奶的尺寸设计的，所以这种高低差的设计满足了袋袋和奶奶两个人的需求，用起来更加舒适。其实我们这个传菜口都有很多的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传菜，第二个这里是有个小窗的，我们把这个地方拉出来以后你看
2: 可以到那边干活。
0: 对，
2: 哎，这里个是要你喊我们吃饭，你金哥
1: 吃饭的嘞，快拿喽，来吃饭的啊。
0: 对，
2: 我就这样拿过来放在这
0: 儿，就晚上我就传过去了，缩短了奶奶以后去就餐的行动距离。其实我们在前期刚刚去做拆除的时候啊，最难的是加固，我们如果不加固的话这个房子是不能做装修的。我们加固的方案是，首先我们在现有的这个窗户这里有一根梁
2: 焊接了，
0: 对，焊接了，然后同时也灌了这个混凝土，还做了焊接的钢板，这边我们开门洞的位置做了横梁加固，开的窗洞我们整个做的混凝土的框架。其实最严重的一点就是整个墙壁，原来开槽是把线槽开得比较宽嘛，所有的墙壁我们都做了钢筋挂网的，增加整个的墙体的牢固性。然后我们最终加固完以后，我们请了有资质的专业公司过来做了检测，也去住建局备了案。我们做的这一系列的加固措施是让整个房屋的结构变得更加的安全，您和奶奶也可以住得更加安心。
2: 谢谢徐老师。
0: 以前我们进厨房的这个门它是一个平开门，隐形的，以前用起来它不是太方便，你打开以后里面的空间比较小嘛，那这样的话你看我们用这个推拉门它直接轻轻带一下它就很容易滑到那边去了。你看奶奶你可以试一下，往这边推一下，对，你也不用管不用管。

0: 自动就缓冲了，看见没有？对，
1: 你觉得门好开呗？
2: 那当然也好开噻，好开噻，
1: 有一种那种空间魔术师的感觉。我现在就想搬进来，因为这么看，其实我家没有那么小。现在我觉得我家很大，你知道吗？我进来的就是第一的感受，哇！然后一哇哇哇！
0: 我们再看一下厨房。来来，我给你讲解一下。你记得我以前你炒菜的时候，这个锅子是用不了的。
2: 这些。
0: 对，你看现在就很方便，很宽敞。而且我们把现有的比例也控制得好一些，就这个面跟这个面，你看见没有？我们把这个柜子内退了几公分，
2: 过来空格的，我过数是干的。
0: 对对对，我们就把这个。同时，我们要满足就是这个动线的问题。这个位置我们先要洗菜，洗完菜以后直接可以切。你看见没有？我们这个钉板，它是可以放在上面直接可以切的。你如果要做骨头啊，可以拉到这边来。
1: 对，后边多拆。
0: 对，就这边可以切，这个地方给你设置了一个拉栏，看见没有？就是我们这里设计也有意思了，你这些都很好用了，
1: 变矮了。
0: 对对对，然后你看这些柜子更有意思了，你看奶奶得这样按一下拉手，对，看，这样你所有的这种五谷杂粮啊，你都可以放在这里面。原来我们进来这个厨房的时候，很重的霉味，你看现在没有感觉了，
1: 没有了。
0: 对，这个地方第一个我们解决换气，我们加了一个换气扇，第二个就是我们给你做了防潮防霉的这个处理。我们把整个的厨房先做了一个防水胶，再做了两层的丙能，所以这样的话就起了一个双重保护的作用，
1: 就不得防霉的，就毛霉味的，行呗，
2: 行。
0: 奶奶，你看一下，我们在这个位置进卫生间前，我们设置了一个这样的小扶手。可以接地，然后进去的时候也可以扶到它。
1: 你管饭撑一下。
0: 对，是不是？
2: 是的。
0: 对对对对。在这个位置，我们又设置了一个扶手。你不习惯用坐便器吗？做了一个扶手来接地的，就很方便。太太，今天我们带奶奶一起，整个参观了房子。不知道带带给奶奶感觉怎么样？
1: 我感觉这个房子它有了新的生命力，之前所有踩过的坑在这一次全部都被解决掉了的基础之上，然后从审美到实用性，然后再到我奶奶的这种适老化的一些细节已经呈现得非常好，
0: 奶奶感觉比较舒服啊，
1: 给奶奶感动到了。就是除了感谢以外，我有点感动，就是一个有温度的设计师才能设计出来一个有温度的家。我奶奶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马上就要结束了，杀青了，她一直在问我，我之后就见不到他们了吗？我说我们随时可以喊她来做客，她说她有一点舍不得。
2: 都很好，我真的不好，我就要哭呢，原先也是叫啥乱七八糟，哎呀过好好要过里过里看一下，要过里一下，我们该一条街一直到好不通过屋里各种样子，我求得好好。
0: 刚和奶奶她讲了句话让我都很感动吧，因为她说我做这个事情比她儿子还做得好。我听着这个话的时候就是眼睛一下子也湿了，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我值得，不管舆论是怎么样子，我觉得我深受感动去做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去设计的初衷。现在就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蔬菜曾经是时令化本土化的作物，人们依据季节的变换选择不同地域的蔬菜。现代农业打破了一方水土一方蔬菜的边界，丰富的品类装点着丰盈的菜。

0: 这些看上去有些老的黄瓜，并不是吃的黄瓜，而是用来制造种子的。
1: 我手里拿的黄瓜呢，就是一个成熟的，我们将要进行采种的一个黄瓜，种子主要在这个部位。正常的一个黄瓜能产100多粒吧。
0: 黄瓜收种，只需要用最简单高效的方式采收。
1: 这个是我们天津黄瓜所的主要的一个产品类型，短把，颜色比较油亮，密刺瘤，我们叫华北型黄瓜。
0: 国内最常见的黄瓜有两大类型，黄河以北主要种植华北型黄瓜，也就是顶花带刺的绿皮黄瓜；长江以南主要种植华南型黄瓜，俗称汉黄瓜。中国种植的黄瓜面积和产量均居世界第一，年产量约8000万吨，占全球的80%。平均下来，每个人每天都要吃一根黄瓜。黄瓜好吃，好苗却难得。在上世纪50年代，黄瓜病害严重，人们很难吃上黄瓜。
1: 中国黄瓜的发展史，也是我们黄瓜研究所育种的一个发展史。
0: 为了让国人吃上物美价廉、想吃就吃的黄瓜，黄瓜院士侯峰扎根土地数十年，创立了天津黄瓜所，专心培育一株好苗。
1: 就一夜之间，这个秧子就全黄了，就全死掉了。所以说呢，当时他很痛心，说怎么我们吃黄瓜这么难呢？然后他就立志呢要做黄瓜的研究。最初呢，他从抗病育种开始入手，我们育成了第一代杂交种，是叫京杂系列。京杂系列很好的解决了黄瓜抗病的问题。
0: 解决了病害，还需要突破产量。为了得到高产黄瓜，黄瓜育种持续了40年。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里程碑式的金优35号终于培育成功。
1: 这个品种当时主流品种基本上在粤东大温室里面产量在3万来斤的时候，它能到6万斤，基本是翻倍的。
0: 老百姓从此获得了黄瓜自由。几代人艰辛培育的种子和各种资源都珍藏在种植库中，育种的接力棒交给了新一代的育种家。
1: 到目前，无论是我们单位和其他单位用这个品种做副本或者母本的，其中一个材料的，在高峰的时候能达到60-70%，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珍贵、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资源。黄瓜人实际上是一代一代的接好了从侯院长开始传下来的这个接力棒，目标就是那一个目标，我们要让大家能够吃上我们中国人自己研制的黄瓜。
2: 这个小瓜，这个小瓜，这一个。
0: 8年来，张胜平一直在探寻一款能减脂的黄瓜。
3: 生活的品质越来越提高了，对这个减肥啊，对这种功能性的食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了。
0: 所有的黄瓜都带有一种小分子酸丙醇二酸，张胜平要提高它的含量。
3: 丙醇二酸呢很特别，它在人体内啊阻止糖类转化成脂肪，阻止脂肪在人体的堆积。
0: 在脂肪普遍过剩的时代，减脂功能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8年前，张胜平带领团队投入减脂黄瓜的培育。当时功能黄瓜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
3: 从全球3300份资源里边选了115份作为核心种质。
0: 而最重要的环节是找出到底

0: 底是什么基因在控制着丙醇二酸的含量？
1: 主要贡献的基因，就是说这个基因存在，它这个丙醇二酸含量就比较高，如果没有这个基因，它的含量就没有那么高。
0: 找到这个关键基因，就可以运用分子标记技术精准定位，缩小育种筛选的范围。
1: 我从20000株里边选200株，这200株就非常准确的就出来以后，它的丙醇二酸含量就非常高。
0: 现代分子育种技术极大地缩短了品种选育的时间。
1: 你进来看这，你看基本上这个你看全做住了，它这个你看这基本上全能做住，非常脆。它这个呢，然后皮儿非常薄，可以长到8米。
0: 为了更好地种植这款小黄瓜，需要专门培育一种嫁接苗，把黄瓜嫁接到南瓜上，获得南瓜强大的根系。在育苗盒中播下黄瓜和南瓜的种子，苗圃适宜的温度光照有利于种子快速萌发，10几天幼苗长到10厘米左右可以嫁接了。

0: 切掉南瓜苗的侧芽，切掉黄瓜苗的根部，把刀口贴合在一起，用夹子固定，一个嫁接苗就完成了。用于嫁接的南瓜苗都是精心挑选培育的，它的根系非常发达，能够吸收土壤中更多的营养和水分，而且抗病性强，能够抵抗土壤中的病害。经过嫁接的黄瓜苗拥有南瓜的根系，长得又快又壮。为了提高嫁接效率，育苗厂还引进了嫁接生产线，工人只需放入小苗，机器就可以自动完成一系列流程。等嫁接苗的伤口愈合，就可以运送到全国各地的蔬菜大棚。剪枝黄瓜是最早走向市场的功能黄瓜，在黄瓜自由的百姓餐桌上，未来或许有更多跨界黄瓜的出现。中国蔬菜的名单越来越长，每一种大众蔬菜几乎都走过类似黄瓜的历程，从短缺到丰产，然后慢慢改良，追求更好的品质，更多的功能。把这些种子种入肥沃的土地，人们的幸福指数就在土地的一次次回馈中获得提升。一年一届的寿光蔬菜博览会又开幕了。寿光是中国最大的蔬菜种植基地，在土地和科技的互动中，诞生了前沿的数字农业和各种蔬菜的奇观。3米长的丝瓜，500多斤的巨人南瓜，单株累计结果3000公斤的番茄树，相同的土地，不一样的神奇，美好生活的基因就孕育其中。这是一个蔬菜示范园的展示区，各种品类的蔬菜集中对外展示。刘新庆在示范园负责科研管理工作。
1: 以前在上区，我们小时候20-30年以前，我们吃什么？就是白菜、土豆、萝卜。你看这短短20多年的时间，那我们品种足够丰富。
0: 今天的中国有3亿多亩的蔬菜种植区，年产量8亿吨，是世界最大的蔬菜大国。刘新庆在寿光看到了中国蔬菜的

0: 变化。
1: 以前的时候，十年八年才出一个新品种，但这几年可能两三年出一个，两三年出一个。光小番茄，光在水果就找到200多个品种。我们现在总的市场种子的蔬菜种子市场占有率从20%提高到现在的80%的国产化率。现在蔬菜品种足够丰富。
2: 都来了吗？都来了，走。咱们就一人一趟子啊，然后见红的就摘，然后尽量好好扒拉白落下就得了。好，哎哎，好嘞，嗯。
0: 大棚里是红果番茄，完全转红之前采摘，运到南方刚好成熟。现在正是红果番茄大量出果的时期，村民们要连夜采摘到第二天上午。番茄是全球主要种植的蔬菜之一，在我国登记的品种就有2000多个。每年夏天南方酷热，大量的红果番茄需要在凉爽的北方种植，北菜南运。
3: 大说多少钱不要紧，你客人。
0: 早晨的市场最繁忙，农户送货，果商抢货。连夜采摘的番茄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市场，鲜果不过夜，上午收货，下午发货。
4: 今天总体来说，今天的柿子还算是挺丰收的，5点半早晨就开始收了，差不多家家都种这个东西了，还极少数没有的了。
0: 每年8、9月份，赤峰作为全国重要的月下番茄基地，会有近100万吨的番茄运往各地。
4: 这最满意的了，忙活了这一秋天能卖个好钱儿，这最满意的了。哎呀，
0: 番茄高产丰收的背后是科研团队的呵护。
5: 吃产了吗？
6: 3.45。
7: 3.21。
0: 距离番茄市场不远，研究团队正在测试一批试验品种。
8: 先看一下这个对照吧，这个是斯贝德，大家也都比较熟悉。然后是转色呀，包括坐果呀，包括产量呀，都很好。但是它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那个叶部抗性、护叶斑的抗性比较差。就老百姓呢，要用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去控制这个病害。
5: 老百姓他最重要的是要有产量，要好种，所以抗病性放在第一位。这个灰斑现在肯定老百姓目前最迫切的这个，控制的好的还好，就是管的差点的农户肯定就会上的厉害。
0: 最近几年，番茄灰叶斑病爆发，严重的时候，果农会减产80%。
5: 这个地方还好，这个地方气候相对干燥，气候相对潮湿的地方啊，那个病是非常难防治。
0: 十几年来，在赤峰，果农大量种植一个红果番茄品种，
5: 坐果非常好，产量很稳定，就从下到上的那个坐果都特别稳定，所以它在当地呢就是十几年了，就是目前没有品种就是替代它。
0: 如何保持老品种的优势，又提高它的抗病性，这是研究团队3年来努力攻关的课题。
9: 因为番茄呢是一个世界性的作物，它广受全世界人民的喜爱，但是呢，番茄从消费端来讲呢，全世界各国对番茄的消费也有很大的不同。最近几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消费趋势呢，就是对口味的口感的这个需求越来越大，所有的番茄种类，无论樱桃番茄、红果番茄还是粉果番茄，我们都需要更好的口感。
0: 中国每年番茄种植1600万亩，不同区域喜好不同口感，需要有更丰富的番茄品种，满足日益细分的市场。新疆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是加工番茄的黄金产区。昌吉州25万亩加工番茄正在机械化采收。鸡蛋大小的加工番茄具有极高的番茄红素含量，它们的主要归宿是番茄酱和番茄罐头。在新

0: 新疆生产出全世界四分之一的番茄酱。皮薄沙瓤的粉果番茄在我国广泛种植，既可以做菜，又可以当水果，咬一口就唤醒许多人童年记忆中的味道。五颜六色的番茄，个头小巧玲珑，从蔬菜圈进入水果圈。无论是当作零食直接食用，还是点缀在果蔬拼盘里，都能为人们带来视觉与味觉的双重享受。这种底部发绿顶部发红的番茄在东北被称作铁皮柿子，成熟后内瓤有草莓的质感。这是在盐碱地上孕育的番茄。人们对土地上的产出还有更多的期待。
1: 这都是沙子，这以前就是不毛之地，基本上都是沙子。
0: 十几年来，于红军已经记不清多少次来到酒泉了。
1: 光今年都来了五六次了吧，去年来的更多，看着有点像细土。我们拿回去那个显微镜下面一看，这全是那个小沙粒，就我们说的那个二氧化硅，五颜六色的还挺好看的。
0: 在昆虫都找不到多少养分的地方，于红军执着地要在这里建蔬菜大棚。他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无土栽培的专家，梦想就是在没有土壤的地方种出瓜果蔬菜。
1: 就用它的沙，在沙地里面我们掺一些有机肥进去，然后就用沙作为基质，我们叫它沙培。用了这个技术以后，就建了棚，然后用无土栽培技术，一个收益提高了十几倍，第二个的话，水资源节约了一半。
0: 传统农业离不开土壤，但是在西北地区，大量的土地都是沙漠和戈壁，这些沙石地无法像土壤一样提供养分、储存水分。
2: 原先盖这个大棚的时候，全部都是这，就像这边，全部是戈壁料。这都是通全部用这个挖机把这个地整平之后，然后打到基础，最后建的这个温室大棚，向下30米都是这个料，整个就没土，存不住水。这旁边还是这个，就是延续到这个祁连山旁边都是这个料。哎呀，说一说之后，这个地方风吹石头跑，根本就不长草，也不长粮食。
0: 这些传统农业的禁区，在于红军眼里都是等待改造的良田。
1: 不同的地区，一个沙子的绿化性质、保水啊、透气啊、颗粒的大小啊，包括它的那些盐碱度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根据这个不同的沙、不同的地区，我们要进行不同的改良方案。
0: 这里曾是村落边缘的沙漠，3年前开始规划建设温室大棚。
1: 然后酒泉呢，有3/4的面积，反正大部分都是这种戈壁啊、沙漠啊这种。
0: 示范园里已经建起了72座大棚，不同的农艺师负责不同片区，试验种植番茄、西瓜等不同品类。
3: 设施在戈壁沙漠上建，就是用沙培栽培和基质栽培两种栽培模式。我们通过这2年的示范，种番茄、种西瓜、种甜瓜、蜜瓜、辣椒、黄瓜，各种作物都可以种植，都能够达到非常好的品质。
0: 酒泉是全国最早尝试戈壁设施农业的地区。2007年第一次试验，盖了3个大棚。到现在，整个酒泉地区建起了10几万座蔬菜大棚。在这些温室大棚中，使用不同形式的无土栽培技术，用人造基质代替土壤，再精准的浇水施肥。
1: 酒泉的戈壁农业是在全国来说是最早，是一个先行者。

0: 啊，它发展起来以后，带动了比如像新疆啊、内蒙啊、青海啊、西藏啊，都有一些这个非耕地的发展。
1: 在城市的边缘，人沙争地，人们依然在与自然抗争。从2007年到现在，甘肃省建成了40万亩戈壁大棚，按产量测算，相当于增加了100万亩农田。曾经蔬菜匮乏的甘肃，成了蔬菜输出的省份。每年夏天，大量的高原夏菜上市，成为全国重要的夏季蔬菜产地。于红军依然在戈壁大棚不断优化无土栽培技术。如何将更多的荒漠改造成良田，这是他不会停止的梦想。同一片西北大地，甘肃定西，马铃薯传入中国400年，在定西种植了200年。在这片缺水贫瘠的土地，马铃薯曾经是最重要的口粮，既当主食又能做菜。马铃薯在中国人的食谱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时代在变化，定西人过去的救命薯变成了金蛋的，开启了新的旅程，扮演着全新的角色。从种薯繁育到淀粉深加工，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大产业。马铃薯人们都很熟悉，但是这样的种植方式绝大部分人一定没见过。裸露在雾气里生长，这不是摆上餐桌的普通马铃薯，而是一种特殊的马铃薯种子，也是马铃薯繁育里纯度极高的种子——圆圆种。
2: 根系特别长啊，这下面呢就是咱们的这个雾排的根系啊，根系。咱们的
1: 杨存生负责培育这些圆圆种啊，咱们的他是种薯繁育园的负责人。
2: 接到这个程度啊，完了之后就把它摘下来啊，就开始收获了。
1: 圆圆种被誉为马铃薯的芯片，它是等级最高的脱毒种薯，一般按粒出售。要理解圆圆种的价值，就要了解马铃薯脱毒育种的过程。马铃薯是无性繁殖作物，在种植过程中，土传病害中的几十种病毒会在马铃薯体内堆积，这样的马铃薯不适合再次种植，因为病毒已经导致品种退化，影响它的商品性和产量。所以马铃薯种植的第一步就是脱毒。李先锋是甘肃省定西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的马铃薯育种科研人员，为马铃薯脱毒是他最重要的工作。让留种的马铃薯发芽，摘下嫩芽，借助显微镜剥离出细小的茎尖。
3: 咱们这个生长点呢，就是有1毫米左右，就是像咱们的针尖一样一点点。
1: 然后用特别配置的溶剂去除病毒，把脱毒的茎尖放入试管培养液中。漫长的10个月后，每个试管就会长出一株完全不带病毒的脱毒种苗。脱毒种苗会被送到种薯繁育园，种下脱毒种苗长出的马铃薯就叫圆圆种。圆圆种的种植方式很多，雾培大棚是圆圆种最先进的一种栽培方式。跟田间种植在土里不一样，这里可以看到干干净净的马铃薯，实现明明白白采摘。

0: 智能的温控设备让物陪室的温度始终保持在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每隔15分钟，自动化营养液循环系统就将营养液雾化成水雾，喷洒在正在生长的根系上。物陪技术种出的圆圆种，挂果率高，周期短，随时都可以采摘。杨村生每年会种下上百万株脱毒种苗，收获6000万粒圆圆种。圆圆种是马铃薯繁殖体系中的第一代种属，用它繁殖出圆种，再扩繁出一级种、二级种，然后投放大田生产。作为中国的马铃薯主产区，甘肃定西的马铃薯种植面积高达300万亩。像杨村生管理的这种种属繁育园区有30多家，每年能生产16亿颗圆圆种。市场上每2个圆圆种就有1个产自这里。这些珍贵的种属每年从定西运往全国各地，生根发芽，代代繁殖，长出一个马铃薯的大市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薯类生产国，拥有品种非常丰富的薯类家族。在不同纬度结出不同的品种，土地的产出更加精细。山东烟台的烟薯25，浙江临安的小香薯，福建漳州的六鳌蜜薯，品类繁盛的红薯，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紫薯，紫色的果肉富含花青素，成为薯类的新宠。山药，形状修长，长满根须，粗犷的外表下藏着雪白细腻的肉质，被称为滋补佳品。芋头，口感细软，可盐可甜，成为餐桌上的百变搭档。薯类作物在中国的种植面积1.06亿亩，新薯年产量超过3000亿斤，是人们平衡膳食结构的重要食物种类。蔬菜的足迹曾经被季节和地域束缚，我们的餐桌听从自然界的节奏而变换。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变革，那些界限逐渐模糊，甚至消失。从秋收冬藏到四季飘香，充满生机的菜园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映照出时代的变迁。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低碳多彩中国。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继续在上海举行。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次设立3大片区、4大场馆，形成世博加张江加西岸的联动格局。
1: 其中西岸国际会展中心的展览面积近10,000平方米，把智能终端和 AI 应用直接融入生活日常，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科技体验场。
3: 本届大会的西岸展区汇聚了100多家企业、200多项创新展品，从 AI 眼镜到智能耳机，这些科技好物全方位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你来自哪个国家？为什么会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4: I am from Pakistan and I come here to see China AI ecosystem because China is doing very well.It's a very useful device and it's very good for supplier to sell their goods to customers and communicate with them.
3: 你好呀，巴布。
5: 你好呀。
3: 我现在是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帮我拍张照吧。刚刚跟我对话的可爱小伙伴呢，就是本届大会全球首发首展的智能陪伴机器人。它搭载了多模态的感知能力跟长期的存储记忆。对于用户来说呢，它不再只是冰冷的机器人，而是能够进入家庭的一份子。
6: 它有既有语音的模型，也有情感的模型，也有人面部表情包括动作识别的模型。同时我们在模型当中也吸收了心理咨询师以及在这些聊天过程中的一些数据积累，所以它的聊天也是带有温度带有情感的。
7: 从 AI 手机到可穿戴设备，从智慧医疗到 AI 科普，再到博物馆逛展时去除玻璃反光的首发技术，更多消费级的 AI 产品来到现场供观众体验。人工智能不只是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而是生活中随处可用的工具。
3: 现在在我身边的是一款医疗裸眼 3D 系统，医生在做手术的时候呢，只需要隔空操作，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患者器官的 3D 影像。那么这样的一个应用呢，就可以帮助医生精准地切除病灶。
8: 我们现在在这个展会上展出了10几款医疗人工智能的产品，其中有3款是全球首发的。我们通过海量的医疗数据训练了医疗的多模态大模型，我们提供居家早筛、医院的诊疗和诊后解毒等一系列的 AI 产品。通过这些产品，未来医院里面的专业的诊疗活动会逐渐的走向家庭。
0: 我们看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智能伙伴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1: 迭代升级的人形机器人更是兼顾民生娱乐与工业生产，让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从概念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

0: 曾经交互功能单一的人形机器人，如今已经聪明伶俐，技能多元，轻松适配娱乐、康养、工业生产多场景，适配不同领域的需求。
1: 巨神智能的这个大模型底座，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开放我们的平台的这个能力，和国内很多的这种巨神智能这个生态在做一些合作。那我们今年呢，也首秀了一个按摩类的一个机器人，是我们和国内的这个叫中医大师合作，提取他的一个手法做一些按摩。
2: 我们现在在通过自己的巨神智能机器人，在承担这些具体的曲线、布线跟插接的工作，它就会判断说拿起线之后，这个线形状会怎么变化，把我们的普通人能够从这种枯燥的重复性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就是让机器人成为工作伙伴。
0: 除了人形机器人，本届展会出现的各类轻量化、场景化的 AI 智能体，让常见的家居用品拥有了自主感知、主动服务、智能适配的能力。
3: 小狗过来过来，啊，真可爱！床垫调成零重力模式。我们看到啊，在卧室场景中呢，毛茸茸的机器小狗不需要训练就可以听懂你的指令，而智能床垫呢，也会变成你的居家好伙伴，清晰地回应你的每一个具体的需求。在书房场景中呢，投影台灯可以进行扫题批改、实时答疑以及全科辅导，成为孩子身边的 AI 小老师。而魔法打印机呢，可以根据描述来生成画作，并且将它打印成贴纸，这样呢，就能够把孩子的奇思妙想及时变成可以拿在手里的作品。
4: 我们认为就是一个台灯也是一个本体，一个床垫也是个本体，一个炒菜机它也是一个本体，那这样所有的这个本体构建了家庭里面一个分布式的这么一个环境，其实整个呢其实都是一套智能体的这样一个模式，它就在理解这样的一个环境，理解这里面用户的这样一个需求。
5: 国务院国资委也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布了央企人工智能领域系列成果，包括第二批60项人工智能战略性高价值场景和70项行业高质量数据集。
6: 人工智能已加速应用到企业主营业务的核心环节。
7: 在航运物流领域，这个智能供应链管家平台上，客户用文字、语音甚至图片提出需求，就能完成船期查询、订舱、对账等操作，24小时全天候在线响应。
8: 从询价到订舱，或者到后续的制单报关，其实都是在航运整个业务环节中都是比较核心的一个环节。那我们其实未来也是计划是需要覆盖整个航运全生命周期流程中的核心场景的。
7: 本次大会上，国务院国资委正式启动智能软件工厂联合筑基工程，聚合13家中央企业的研发力量，努力把核心业务中的单点试点推向系统协同共建，做到规模化复制。
9: 虽然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行业哈，但无论是它的本身的核心的这些业务，还是它的运营管理，其实都是采用数字化的这种软件来支撑的。我们其实也在寻找一些就是大家有共性领域的地方，是人工智能的技术在能够帮助个人开发提效的时候，能够变成这个企业整体的一个组织的效益。
5: 随着 AI 加速的走出实验室，融入生产生活，应用成效和产业化能力也正在成为衡量 AI 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
6: 中国在众多方面的独特优势不断推动人工智能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落地，这也成为本届大会上跨国企业关注的焦点。
10: 在大会现场，记者发现来自制造业、金融业等领域的不少嘉宾把关注点放在了中国的市场空间、能源供给、工业基础、应用场景和产业配套等 AI 落地所需的现实条件上。
11: And this is the plan of Siemens, deploying global AI technology and deploy it locally with real impact to manufacturing it. China is fastChina is willing and there's a big hunger to do so. And you have also a supply chain which allows dynamic changes. So far, China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gions to go for this AI agent.
12: 我觉得最对我们有吸引力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应用场景，各种各样的工业场景太多了。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生产国，我们在这边可以找到很多的这个应用，而且这些应用一旦有所突破以后，泛化推广的场景非常多，这样呢就可以迅速的把这个应用打磨出来。

0: 且把成本能够做下来。
1: 其实中国市场对施耐德电器这样的外企来讲是一个特别优质的这个能够提升 AI 这个使用的这样一个市场。 AI 会用到大量的能源，那如果是能源的供给是这个不均衡的，或者是非常吃力的，那可能就会有根基上的这个问题。但是中国市场我们有大量的能源和绿色能源能够辅助 AI 的这个大量的应用。
2: 从能源保障到产业配套，许多与会嘉宾认为 AI 应用能否回应真实需求，持续降低应用成本，并形成可推广的解决方案，正成为企业布局市场的重要考量。这些经过本地产业实践验证过的技术和经验，正在被更多国际投资者关注。
3: 未来 AI 应用不一定是拼谁最先进，谁的最聪明，未来拼的我觉得谁的应用场景更多，谁更快的商业化，谁能够以更有竞争力的成本，然后帮助我们的各个产业提高它的生产力。我们看到中国的发展是超过其他国家的。
4: 在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除了对各类新兴技术和应用的关注之外，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同样是业界嘉宾热议的话题。
5: 未来中国方案将如何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更多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听各方观点。
2: 今年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参会的学者认为，这一组织有利于各国将现阶段对于人工智能治理的许多共识转化为实际行动。
6: 目前实际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碎片化比较严重，治理机制之间的话没有太多的协调。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组织的话呢，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为这个能力建设，为这个我们的这个全球治理来做出贡献。
2: 专家介绍，中国始终致力于在人工智能领域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7: 人工智能治理的就绪度现在在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异非常大，我们非常需要通过联合国以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样的平台呢，去帮助各个国家弥合人工智能治理的鸿沟。
8: China is more investment, is more industrial coordination at the state level, very interested in open Chinese technology to the global south, and I believe that that wi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in those countries.
2: 安全与伦理同样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关键议题。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新发布的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等方面，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
9: 算法歧视、隐私泄露、自主系统失控等风险已非单个国家所能独立应对，必须全人类共同应对。行动计划的发布为全球的人工智能治理贡献了兼具原则性与可操作性的行动框架。
10: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11: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12: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极。
13: I see a world the moon,
14: 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拥有真海背光，原生正海大师。
1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6: 收到。这样行吗？
15: 阿宝，就这么办。

0: me to win.
1: Today, I love you. Tomorrow, I love you.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 Moto Razr Fold AI 手机内置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2: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

0: 我更出彩。赛伦，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依托数字经济和高端制造双重优势，今年上半年浙江机器人出海跑出了亮眼的增速，出口势头迅猛。据杭州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出口智能仿生机器人超过4亿元，出口额约占全国的60%。来看报道。
3: 这是今年4月浙江杭州云深处科技全新推出的轮足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在负载能力、防护等级、行进速度等核心性能上实现全面升级，可在山地、溪流等各类复杂地形环境中稳定开展作业。产品一经上市便收获海外市场青睐，今年以来企业出口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 1.5 倍，新推出的多款机器人已经落地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45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应用于能源电力、应急消防与安防巡逻等领域。
4: 我们今年上半年呢，把它的关节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最大的一个提升呢，就是它的这种自重跟载荷的这个比达到了1:1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就是整体的运动能力啊，包括它的这种就地形的适应能力上面有个很好的一个就是提升和改善的。
3: 除了各类工业领域的机器人，浙江消费级智能机器人出海同样亮眼。在杭州市余杭区，全境科技有限公司今年迭代升级了多款 AI 陪伴机器人与教育版智能机器狗。企业负责人介绍，依托持续迭代的 AI 大模型技术，他们的 AI 陪伴机器人可实现37种语言实时语音交互，还能根据用户特征生成专属数字分身。目前多款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少儿外语陪练、酒店智能服务、居家情感陪伴等多元海内外场景。
5: 现在海外的话，我们目前的销售量已经突破10,000台以上了，预计今年可能能达到30,000台。我们目前在海外呢是应用场景就是商店、银行、酒店，然后呢像一些导购员，然后呢小助手、大堂经理的一些角色，这也是海外客户比较喜欢的。
3: 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工业机器人等各类机器人出口额超10亿元，涵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欧盟为第一大出口市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额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今年1月1号，智能仿生机器人正式拥有专属海关税号以来，杭州海关根据产业发展需求，通过大数据等手段落实一系列便利措施，帮助企业拓宽海外市场，
6: 帮助企业能够提升一个国际的一个竞争力，同时呢也让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开拓一个海外市场。
7: 机器人出口势头的持续火爆也不断推动浙江机器人产业全方位升级。一个从硬件生产、核心零部件制造到智能软件服务、场景解决方案的机器人全产业链正在浙江加速形成。
3: 最近，浙江杭州市萧山区的仙林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接到一个海外订单，需要企业打造一个搭载三维扫描的机器人。经过研发团队的设计，这个由机器狗、机械臂与三维扫描技术跨界融合的超级组合体应运而生。从硬件结构设计到自研软件协同适配，企业全程自主研发，为海外客户输出了一套可落地、可量产的解决方案。
8: 它是我们的一个超级组合，就是通过机器狗去移动，然后机械臂去将扫描仪拿着去扫描。它的优点是在于机器狗可以适应复杂地形，遇到一些台阶或者一些障碍物、一些石头什么的，它都可以轻松的跨越，就是实现的自动化扫描的一个这样的整体的方案。
3: 依托机器人整机出海的市场红利，越来越多浙江制造企业主动转型，抢抓赛道，布局机器人上下游产业链。 原本深耕传统传动设备制造的易德传动，紧抓机器人产业出海风口，向机器人精密核心零部件赛道转型升级。今年，企业自主研发的机器人核心零部件还首次实现批量出口。
9: 人形机器人或机器狗的找我们的客户非常多，最主要就要求我们给他做一些定向开发。这一款是我们今年为着机器狗就四组机器人专门研发的这个关节模组，就是说它瞬间的一个抗冲击的能力它会更强。
3: 目前浙江已构建起覆盖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生产、整机组装、软件赋能、场景落地、外贸出口的机器人产业生态，仅浙江杭州就集聚了机器人整机研发、零部件制造、软件算法、场景应用等上下游相关企业700余家。
2: 我国与东盟已经连续多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上半年，我国对东盟进出口总值达到了4.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2%。亮眼的外贸数据最终落实在港口往来的一箱箱货物。我国内陆工厂生产的货品如何出海直达东南亚？东盟的特色商品又如何便捷地输入我们国内的市场？青岛港是我国北方对接东盟外贸的枢纽港口，马上跟随记者一起去做一个探访。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青岛港的海铁联运中心，就在我身旁，一列来自江苏的海铁联运班列刚刚抵达港区，车上装载的是一批出口到越南的摩托车，随后他们将通过港区内部的运输通道进入集装箱码头，从这里到码头直线距离只有200米，从班列进入港区到集装箱落箱最快只需要20分钟。
3: 山东港口青港物流海铁联运中心的值班室电脑屏幕上的班列信息不断刷新，对大列调度王一峰来说，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这些来自各地的货物准时赶上青岛港的国际班轮。
11: 这个列上呢都是加急的箱子，这些箱子是赶我们明天早上4点的船，我们要今天把这些箱子入港，然后及时装船。从早上接班到现在，我大概卸了5个列吧。
3: 海铁联运方便、稳定，而且节省成本。现在越来越多来自郑州、西安等内陆工厂的各类产品，通过海铁联运集结到青岛港，再发往海外。
12: 山东港口开通了海铁联运班列，109条。上半年，海铁联运山东港口完成了245.3万标箱，同比增长11.9%。
3: 在距离海铁联运中心不远的一家物流公司的办公室里，王金霞正在查看货物集港情况和船舶靠泊计划。
13: 今天是发往越南的海防的一批货，是橡胶油，14个柜，大概是98吨左右。场站是已经把这个箱子集到码头了，等待装船，供货更稳定。然后性价比可能更高。
3: 目前越来越多像橡胶油这样的中间产品正在成为中国与东盟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RCEP 也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自2022年1月起在15国陆续生效，是目前全球经贸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内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尤其是摩托车零部件、化工原料等中间品减税力度明显。上半年，我国对东盟进出口中间品2.86万亿元，同比增长24.5%，占双边贸易总值的2%。RCEP 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推动我国与东南亚在各个领域的产供链合作不断深化，双方间的航线越织越密。
14: 新开通东盟直达航线有5条之多，东盟航线的总数现在已经超过了有50条，实现在越南、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主要港口每周的高频直达，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天能靠5到6条东南亚线船舶。
3: 在码头附近，记者遇到了一名来自泰国的贸易商。这次来中国，他采购了40个集装箱的洗地机，准备从青岛港运回泰国销售。
15: สินค้าจีนเป็นสินค้าที่พัฒนาคุณภาพขึ้นเรื่อยๆและทำให้คนไทยได้ซื้อสินค้าจากภาษีที่ส่วนที่อนุญาตที่ไม่ต้องเสียภาษีในหลายด้านเนาะทำให้เราได้จับต้องสินค้าคุณภาพมากขึ้นเรื่อยๆครับ
3: 在忙碌的青岛港码头，一艘班轮经常是白天卸下满载的进口货品，晚上再满载出口货品准备起航。
10: 现在是晚上8点半，我身后这艘班轮已经开始装船。那么我了解到，它将在明天的凌晨4点离泊，驶往越南的海防港。工作人员跟我介绍，这次卸下来的货物有654个标准箱，包括水果、冷链消费品等。
3: 在黄岛海关查验区，刚刚运抵青岛港的冷冻榴莲肉、冷冻水产等产品正在接受海关查验。而为了减少在港等待时间，海关将查验环节前移，在卸船集港过程中就完成机检扫描，提高通关效率。
16: 针对东盟进口热带水果、生鲜农产品，海关开辟绿色通道，落实优先审单、优先查验、加急检测，最大限度压缩鲜活货物通关时长。
3: 青岛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青岛港对东盟进出口2556.3亿元，同比增长11.8%，其中船舶出口增长160.9%，商用车出口增长55.1%，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163.5%。进口方面，东盟特色农产品和部分资源类商品保持稳定增长。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持续释放活力，入境游升温也带动了服务消费不断增长。在上海，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除了游览经典景点，还会专程来到一家轻纺市场，只为量身定制一套衣服、一块布、一身行头。为什么能成为海外游客来沪消费的新选择？记者前去一探究竟。
17: 这里是上海南外滩轻纺市场，作为有着20来年历史的老牌市场，如今已经成为众多海外游客来上海的必逛打卡点。那从一块布料到穿上身，这里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魔力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18: I've come from London and England.
19: Germany.
20: There's a good quality of service, and also it's very easy to require specific.
21: So I feel like if you know how to negotiate, you can get a pretty good deal. So compared to my home country, we don't really have this type of market.
18: It's lovely, it's really clean, everyone's very friendly, it's very welcoming, there's lots of options. It's a great market.
17: 来到市场里面比我们想象中要热闹很多。要知道啊，今天可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下午，今天上海的气温高达36度。那在这个市场里面呢，可以看到不少外国人的面孔，裁缝们用流利的英语谈着生意。
22: No, I will show you.
23: 来自德国的小伙阿卜杜这次来上海，专门到这里定制西装。从挑选面料、确定版型到纽扣、内衬等细节，他都仔细比较，最终花1500元人民币定下一套西装。
19: For the same quality, for the same look style, I would say between 2000 to 4000 euro.
24: 在我们这边，不仅价格更低廉，然后性价比更高，然后时效也会更快一些。他们来中国旅游一趟就可以把西装带走，通常快的话1周以内都可以交货。
23: 吸引海外游客的不只是价格，这里从国产到进口面料多达上千种，主要产自江苏、浙江、山东等地，仅衬衫领型就有10多种可供挑选。顾客可以根据预算、穿着场景和个人喜好自由搭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化定制。
25: 中国本来就是很大的一个纺织国，我们有很好的面料的，也有的客户他会在选择的时候，他会根据他的价位去选择面料。
17: 布料你们有多少个品种？
25: 品种大概那太多了，上千都有的。
2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外籍旅客316.6万人次。其中，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占比超过60%。上海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吸引力持续释放，外国游客在华消费需求日益多元，并迈向深度体验。
2: 中国 AI 企业月之暗面16号发布了新一代模型 Kimi K3， 参数规模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美股人工智能板块估值过高、资本开支增长可持续性的担忧。17号，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收跌1.63%。
3: 据月之暗面公司介绍 ，Kimi K3 原生支持视觉理解，具备100万词元上下文窗口，面向软件工程、知识工作、深度研究、多模态理解等复杂任务场景进行优化，进一步提升了大模型复杂任务的处理能力。公司方面表示，参数就像人脑里的神经连接，近3万亿参数意味着这个模型能把更多的知识和规律装进脑子。此外，和绝大多数国产 AI 产品一样， Kimi K3 定价更低，且开放源代码，开发者可按需自主定制。据法新社报道， Kimi K3 发布后，短短数小时便登顶业内备受关注的 AI 代码工具评测榜单 Arena， 这也是中国大模型首次拿下该榜单榜首位置。Arena 榜单运营负责人安杰洛普洛斯表示， Kimi K3 或将倒逼投资者重新审视整个 AI 行业。此次发布很有

可能引发资本市场的重新洗牌，因为它动摇了 OpenAI、Anthropic 等美国闭源模型的主导地位。硅谷知名投资人加文贝克则认为 Kimi K3 对 Anthropic

0: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去程航班为 CA723， 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返程航班为 CA724， 乌兰巴托至北京首都。
1: 昨天，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灾情发生之后，当地紧急开展人员搜救及转移安置工作。具体的救援情况，来看记者今天稍早之前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彭水县的乌江三桥的桥面上。那么在我的下方呢，就是这次发生崩塌的这个险情的整体的一个现场。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呢，现场是下起了大雨，是对现场的救援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现在雨势稍缓，我们看到有多路的救援人员也是第一时间来进入到了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实地的勘察跟查看。可以看到整个崩塌最核心的那块区域，应该是说有半边的山体都已经崩塌下来了，巨型的岩石是这个躺在这个整个的坡面上。那么最大的这块岩石我们可以看到跟周边的这个房屋的大小都几乎差不多了。那么它整个的这个土方呢是超过了3000立方米。目前我们的救援呢还是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巨型的岩石的一侧。那么随着我们的救援的深入开展的话，势必将会向这个救援的这个巨型岩石的下方进行一个推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风险，这些岩石有可能在失稳之后会滑落下来，下一步再把周边外围的这个搜救完成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这些巨型的岩石。目前我们得到的一个方案呢，就是由中国安能集团呢将会进行一个打孔，然后进行这种小剂量这个火药的这个填充之后呢，然后进行爆破处理，将它们分解完了以后呢，将这些巨型岩石化整为零，并且清理掉，然后再向纵深开展救援。为了保障周边的群众的安全，像这个滑坡体的两侧的这个群众都已经被安全的撤离转移了。现在不但是在我所在的这个桥面上，包括周边多个的高点的点位呢，都是通过这种边坡的雷达对现场进行实时的一个观测。如果发现山体有异常的位移的情况的话呢，这个预警将会第一时间响起。
0: 重庆彭水发生山体崩塌后，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有关安置点的具体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周边的一个群众安置酒店。我们知道呢，在事故发生之后，当地政府是采取措施，将事故周边1公里范围内超过1100多名的居民进行了一个安全转移。那除了有少部分是采取投亲靠友的方式之外，其实大部分是住进了周边的酒店。我们在现场是了解到呢，现在有超过800多名的群众入住了周边的10家酒店。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家酒店呢，就是其中安置人数最多的一间酒店。截止到今天下午1点钟，已经有超过160多人是住进了这间酒店。我们在现场是了解到，现在这些群众他们大多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办理入住。在这间酒店里面入住的群众，最年长的有超过80岁，最年幼的话还是一些婴幼儿。他们是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是接到社区网格员在群里的一些通知，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是可以来到这些酒店进行一个办理一个免费的入住。我现在手上拿到的也是一张这样的统计安置表，我们也是可以给大家展示看一下。我们看到如果群众来到这里是办理登记的时候，会先提供一些自己的基本的姓名，包括像是身份证，还有是入住时间等等。而且很贴心的是，其中有一栏我看见他写的是是否需要换洗衣服，因为我们其实知道很多群众他们在转移过来的途中，他们可能走得比较着急，没有带好足够的换洗衣服。那么他们来到这里之后呢，相关的酒店的工作人员也会对他们提供一个持续的服务。具体来说，群众他们在入住酒店之后，他们的生活怎么保证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当地政府是第一时间启动了这种保供的工作机制，第一时间就把周边的10多家酒店是用来作为这种临时的安置酒店，也是暂时停止了网上和线下接待散客的订房。那么这些酒店现在只能用来 供我们受灾群众来入住，而且酒店方面呢是把他们在酒店里的一些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些大的库房作为这种临时的仓库来用来存放，像是饮用水啊、食品，而且这些食物在源源不断，这些东西都在源源不断的来运进我们的酒店里面，并且在有一层的那个库房里，我们还看到有这种短袖，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群众他们可能在办理入住的时候可能没有带齐足够的衣服，那么酒店方面也是提供了相应的足够的这种物资来保障他们的一个生活。

0: 活。那么在吃的方面，他们的一日三餐的话也是由酒店和相关的爱心企业啊，他们会负责专门的制作，会在早中晚三个时段呢会一个一个送到我们每间房间里面去。更多的是我们还看到现场还有一些相关的医疗人员也是入住了，他们会在每天进行两次的全楼巡查的查房，来对我们的有些入住的群众给他们进行比如说量血压呀，还有有的群众可能他们撤离出来的时候没有带齐足够的药品，对于一些慢性病患者的话也是需要可能给他们提供一些相关的药品的服务。而且他们我们的看到这些医疗人员他们还会逐步的去了解这些情况，给他们必备一些药品，尤其是还会对他们提供一些一对一的这种心理的辅导。
1: 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2: 好，今天的联播调查我们一起来关注有色金属钼。钼被称作是工业维生素，广泛的应用于钢铁、冶金、高端装备、新能源等等领域。我国的钼矿储量是全球第一。那么今年上半年，国内钼市场行情持续的走强，钼金矿、钼铁等主力品种的价格是在一路的攀升，上半年涨幅在30%左右，创下了近3年价格的新高。那么钼价为什么会持续的走强？产业链上下游供需格局到底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我们现在就一起到钼资源的主产区河南去看一下。
3: 像目前这一袋的话，它是一吨的重量，今天的价格的话是33.2万，但是昨天的价格是在33.500万左右。
4: 哦，就一天的话涨了1500块钱。
3: 对对对，从整体来看，它就是处于一个上扬的一个趋势。
5: 一吨一天上涨1500元的是钼金矿经冶炼加工产出的钼铁，它作为合金添加剂，大量供给特种钢材企业。上半年钼铁价格累计涨幅已接近30%。在目前这种上涨行情中，上游的采矿企业能否扩大产能，提升供给呢？记者来到河南洛阳的一处大型钼矿，露天采矿作业正在满负荷运转。开采后的原矿经过破碎、磨矿、浮选、精选等多道工序，最终加工成高纯度钼金矿，这也是钼产业链最核心的上游原料。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企业产能已接近上限，短期内难以大幅提升产量。
6: 现在几乎每天就是27吨到30吨，我们这个量几乎就是固定的。
5: 今年以来，钼金矿的价格持续上涨，目前已超过每吨度5300元。以含钼量在45%的钼金矿为例，一吨的价格就接近24万元。面对市场的火热行情，企业在满产的情况下，开始在提升金属回收率上加大投入。
6: 我们在技术上，特别是我们的回收率，也进行了技术投入，从之前的90多的回收率，现在已经上升到了92以上。
5: 据了解，目前钼金矿和钼铁价格均已创下近3年新高。根据上海钢联7月1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钼金矿价格在每吨度5335元，上半年累计涨幅接近36%；钼铁价格在每吨33.3万元，上半年累计涨幅接近28%。业内人士指出，价格持续走强，核心根源在于钼市场供给偏紧的结构性格局。
7: 2026年呢，上半年国内的钼金矿产量大概在16万吨，这个增速呢大概是2.8，那相对于它的下游的需求扩张速度呢是明显不足的。那同时呢，国内的钼的主产区产能进一步释放的空间是极小的，进口原材料这个补充啊是比较微弱。1到5月份的话，像钼金矿有效的高品的这些不足8000吨了，占国内1到5月份钼金矿的总供应量大概只有在4.4。短期来说啊，供给端这一块是难以出现一个有效的增量了。
1: 除了上游供给偏紧，下游稳定增长的需求也是支撑钼价高位运行的另一关键因素。目前国内超过70%的钼需求来自特种钢材领域，面对原料成本走高，特钢需求端有哪些新变化？继续来看。
5: 在江苏江阴一家特种钢材生产企业，智能化产线正在全速运转，经过冶炼、连铸、轧制等工序，一批批含钼特种钢材产品有序下线。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特钢产品将应用于汽车核心零部件、大型工程机械、风电装备以及光伏能源等领域，而钼铁正是生产这些高端特种钢材的核心合金原料。
8: 它

0: 具备就是提升强度，还兼具对这个韧性要求、塑性要求也是比较好的，同时这个对耐高温、这个耐腐蚀都有，对钢材上面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帮助。
1: 据介绍，韩木特钢目前占到这家企业全部产品的30%左右。企业年采购木铁约2.5万吨，木铁价格高涨，增加了他们的采购成本。为了应对原料涨价，企业也迅速调整了采购策略。
2: 之前呢，我们是长协的采购占60%，再加40%左右的现货采购。那么最近针对木铁的这个高价位，我们采用了坚持长协采购为主，降低现货采购的这个比例。
1: 随着我国新能源产业加速迭代，高端装备制造业持续转型升级，韩木特钢的需求持续放量。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钢厂木铁招标总量8.2万吨，同比提升6%。
0: 围绕着航空航天啊、深海深地，以及我们这种储能啊，包括新能源这种氢能、风电，还有核电这个发展，韩木材料这个需求也是快速增长，每年的年增长率大概在10%。
3: 在韩木特钢的需求稳健增长的同时，像新型显示、钙钛矿、光伏，还有半导体等等新兴赛道的技术迭代，也为木产业打开了全新的增量空间，推动木市场从工业刚需向高端新材料领域升级。我们继续来看。
1: 河南洛阳这家木制品深加工企业正加紧生产木管靶材。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木管靶材主要用于显示面板的镀膜环节。最近一段时间，他们的订单增加明显。
4: 这两个月，我们的订单是上升的，是有增量的，从每个月50吨左右吧，现在已经增加到70多吨。
1: 就在上个月，他们还接到了一份来自钙钛矿光伏领域的新验证订单。木管靶材具有高熔点、低电阻率、抗腐蚀性好等综合性能，能够为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制备出高稳定性、高导电性的阻挡层。这一新赛道、新需求让企业看到了新的增长空间。
4: 拿到了一个验证订单，我们很兴奋呀。光伏行业现在新增了一个钙钛矿，钙钛矿管靶也开始有市场了，这个市场潜力该有多大。
1: 与此同时，半导体存储芯片领域以木代钨的材料迭代也带来了更广阔的市场前景。目前全球多家存储芯片头部企业正在下一代超高层芯片中用金属钼全面替代传统的金属钨。作为自限位线接触材料，业内人士指出，钼电阻更低，无需阻挡层，可直接填充，是先进存储制程迭代的必然技术选择。
5: 存储芯片赛道来说的话，目前整个体量还是比较偏小的，那更多呢可能是带来未来的估值与情绪上的溢价，但是呢这个赛道长期的增长潜力是比较突出的，3到5年内将题材概念转换成一个实质性的需求增量。整体来看的话，全球的能源转型、高端的制造，像 AI 的算力产业升级等等带来的长期的结构性利好，支撑新能源、半导体、国防军工的关键性的战略性材料。
3: 好，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了最新的声明称，美军于伊朗当地时间今天早晨的5点结束了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行动。来看报道。
6: 声明提到，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及军舰等装备对伊朗的监视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和地下武器库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同时，美军将继续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吉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今天表示，美军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多人伤亡。报道还援引该省政府官员的话称，美军持续袭击还造成3座桥梁和1处隧道遭到破坏。此外，该省发电厂和海水淡化设施也遭到袭击。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美国袭击民用基础设施

0: 和平民予以谴责，并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这些仓促和混乱的行动旨在瓦解伊朗的抵抗，加强海上和陆地封锁，并为可能的行动做准备。雷扎伊说，随着美军再次发动袭击，根据之前的警告，伊朗已将战争范围扩大到该地区。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届时，美国国境之外的基地和士兵将成为直接打击目标。
2: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数据显示，当天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北边的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
1: 据英国媒体报道，安迪·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本月20号，伯纳姆将成为英国10年来的第7位首相。分析指出，首相频繁更换的人的原因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
0: 首先是经济和财政困境。据悉，伯纳姆将在就任首相当天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这份报告将描绘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与此同时，政府却需要增加更多的支出。以斯塔默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为例，该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这将成为伯纳姆上任后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然后是外交挑战，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是近期英国外交重点任务。这些问题也都绕不开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协调与周旋。而从斯塔默执政时期的表现来看，工党政府在与美国政府打交道时，显然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局面。分析指出，如今的英国面临的是一种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2: 据共同社等媒体的综合报道，由于日元贬值叠加半导体价格飙升，美国苹果公司已于17号上调了智能手机 iPhone 在日本的售价，部分机型的涨价幅度达到10%。
3: 报道指出，根据美国苹果公司在日本的官网介绍，智能手机 iPhone 多款机型的官方售价均已全面提高。其中，售价较高的 iPhone 17 Pro Max 从194,800日元上调至214,800日元，上调了20,000日元，约合人民币834.6元，涨幅约为10.3%。在这轮调价中，涨价幅度最高的是 iPhone Air， 涨幅超11%，但即使是售价较为便宜的 iPhone 17 E， 涨价幅度也达到约8%。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还上调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Apple Music 订阅价格。其中，美国 Apple Music 个人套餐涨价$1至每月11.99美元，涨幅约为9%。家庭套餐则上涨了约17.7%。中国区 Apple Music 个人订阅价格从每月11元涨至12元。据报道，苹果在一份声明中称，本轮涨价的主要原因是版权费上涨。同时，苹果公司上调了尼日利亚、土耳其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0: iCloud 加订阅价格，涨价幅度在 11% 至 55% 之间，具体涨幅因套餐和国家而有所不同。业内分析认为，苹果公司可能是因为汇率波动对旗下产品价格进行了调整。在美股科技板块普遍回调的背景下，苹果公司股价近来逆势走高，公司市值达到4.9万亿美元。17号盘中，公司市值一度超过英伟达，重回全球市值第一。
1: 埃塞俄比亚官员日前表示，在7月7号结束的2025至26财年，中国成为埃塞俄比亚咖啡的第三大出口市场，排名高于上一财年的第五位。
2: 埃塞俄比亚咖啡和茶叶管理局副局长沙菲乌迈尔日前表示，在截至7月7号的2025至26财年，埃塞俄比亚向中国出口咖啡近4.8万吨，出口额达3.47亿美元，约合23.5亿元人民币，分别同比增长约40%和58%。中国已成为埃塞俄比亚咖啡第三大出口市场，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和德国。乌迈尔表示，埃塞俄比亚对华咖啡出口增长主要得益于有机咖啡出口增加、物流服务改善以及两国贸易关系的日益密切。埃塞俄比亚正努力通过大力推广和出口有机咖啡，继续挖掘中国市场潜力，满足中国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对咖啡日益增长的需求。数据显示，2025至26财年，埃塞俄比亚咖啡总产量达150万吨，其中出口部分创汇约30亿美元。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其中明确，到2030年，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到2035年，土壤安全风险得到全面管控，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农业绿色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美丽乡村基本建成。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沿岸近海17号发生7.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恰帕斯州、塔瓦斯科州、坎佩切州、瓦哈卡州等地均有震感。地震发生后，墨西哥海军部海啸预警中心曾一度发布海啸预警，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的报告。17号，贝叶挂毯在大英博物馆拆封亮相，这件法国国宝近千年来首次离开法国。挂毯创作于11世纪，长70米，被誉为欧洲版《清明上河图》。17号，斯洛伐克杂耍艺人米兰·罗斯科普夫在瑞士境内海拔3883米的小马特洪峰完成高难度�挑战，徒手持续抛接3颗总重15公斤的实心铁球，长达35秒，有望创下全新高海拔杂耍纪录。近期，科研人员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格兰德岛海湾沿岸发现数十头怀孕黑鳍鲨，当地随即推进针对性海域保护工作，引导居民逐步放弃食用鲨鱼肉。据悉，巴西是全球鲨鱼肉主要消费国，受过度捕捞、栖息地破坏与气候变化影响，全球超30%鲨鱼物种面临灭绝风险。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召开，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携手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在大会西岸分会场举办了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邀请40多位青年科研骨干围绕科学智能展开深入交流。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作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体系的核心支撑力量，首次向媒体敞开大门。
4: 我们这几批年轻人分成几类哈，
5: 嗯，
4: 一类呢是在做 AI 的科研，让 AI 更强，
5: 是，
4: 另外一类呢是在用 AI 帮助科学家做科研，
5: 嗯，
4: 但其实合在一起他们的共性是什么，都在跟 AI 一起定义科研的新范式。
5: 嗯，
6: 更多嘉宾精彩观点与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21:30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对话节目。
3: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不用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
8: 这里是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6: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这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之前呢这里从来没有对外界有过开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我是02年的同学，
2: 让我们其实是超过了 AlphaFold 3的。那么 AlphaFold 呢，其实是前年拿诺贝尔奖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工作。
3: 我们这边年轻人很了不起啊，
4: 尤其是节省了大家所有的人科研成本。
3: 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做事情。哦，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的一个伙伴，是导师，是战友，是 lab mate。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年轻的面孔与前沿的智慧交汇碰撞。共同探索科学智能的无限可能，
6: 很新奇吧？
7: 感觉我们的人工智能就是很
6: 先
7: 进，
8: 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各行各业，
0: 在出火花的，
4: 擦出科学的火花，
0: 哎，擦出科学的火花。
5: 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呈现，有志青年和科学智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9: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1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1: 收到。
12: 这样行吗？
10: 阿宝，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对话。这一周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上海的城市氛围，我觉得这个词一定和人工智能相关，因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此刻正在上海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业者从四面八方涌到了上海来。这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作为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分会场，这也是它的首次亮相。那作为 AI 研究领域最顶尖的研究机构之一，从底层的软件到前沿的硬件都堪称是硬核实力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2026年7月，全球科技界的目光汇聚于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期而至。从 ChatGPT 掀起全球认知革命，到 DeepSeek 展现中国技术的跃升，过去两年，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进每一个行业。写代码、生成视频、操控机械 ，AI 似乎无所不能。但有一件事比所有这些加在一起都更难，那就是改变科学发现的方式。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科学智能设为旗舰专题。此刻我们身处的本届大会分会场之一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正是这场探索的前沿阵地。这次它首度公开，这里究竟在做什么呢？我们一探究竟。我约请了一位特别的向导，他其实是 B 站的百大 UP 主，一直都在关注着前沿科技和人工智能领域。他来了，咱俩这是网友见面。
2: 网友见面。
1: 你觉得今天我们在这儿会看到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新发现吗？
2: 我也是第一次来，我也特别期待这里特别多新奇的事情。
1: 几位好，方便打扰一下你们吗？我们很好奇你们现在在讨论一些什么问题。
3: AI Agent 的圆桌讨论包含了各个学科的它的一些专业的智能体，模拟的传统的这些多的这种专家或者是科研的同事，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相互碰撞，然后最后给到一个相应的一个实验的路径或者是建议。
4: 90%的工作量都是由自动化编码工具自己完成的。
5: 我们可能晚上灵机一动一个小想法就可以快速的变成现实，快速它验证是否有效，
3: 把它称之为叫科研的第二大脑。
1: 这样一个产品你们花了多长时间来搭建呢？
3: 大概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5: 我目前在做的科研方向呢，就是去研究智能体如何更快的帮助我们开展科研，以及帮助我们验证一些新的想法，做出一些新的这种产品。
2: 对，我猜你应该大学毕业没多久。
5: 对，我目前就是刚大四毕业05年。
2: 前途无量。现在 AI 其实做的是降低了我们很多事的门槛嘛，那假如说很多小朋友对这个感兴趣的话，通过这样的系统能不能让他们也参与一些简单的科研呢？
6: 以前我们可能要先去学编程语言，但我们发现其实现在不用了啊。现在很多时候更重要的是说你能不能去定义清楚你希望他去做到什么，比如说是定义任务的能力，甚至会比解决任务的能力来得更加重要。
2: 在人和这个 AI 的共同作用下，科研的效率在不断的提升。
1: 对，
2: 我觉得就像一个不断往上走的一个轮子一样，
1: 是
2: 越滚越快，
1: 哎，擦出科学的火花。
0: 作为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新型科研机构，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是国家人工智能创新体系的核心支撑力量。我很好奇，在这样顶尖的实验室，它的科研主力该是什么年龄段？答案是平均年龄不到30岁。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这句话在这里是每一天正在发生的现实。今天这群年轻人从实验室走向了另一个舞台，我们在这里搭建了一场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首席科学家周博文也来到现场。
1: 作为国际知名人工智能科学家，50岁的他带领着这群20几岁的年轻人一起叩击科学智能的大门。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呢？又正在触碰哪些未知的边界？

0: 这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之前呢这里从来没有对外界有过开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我是零二年的同学，
2: 让我们其实是超过了 AlphaFold 3的。那么 AlphaFold 呢，其实是前年拿诺贝尔奖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工作。
3: 我们这边年轻人很了不起啊，
4: 尤其是节省了大家所有的人科研成本。
3: 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做事情。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的一个伙伴，是导师，是战友，是 lab mate。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年轻的面孔与前沿的智慧交汇碰撞。共同探索科学智能的无限可能，
6: 很新奇吧？
7: 感觉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很先进，
8: 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各行各业，
0: 在出火花的，
4: 擦出科学的火花，
0: 擦出科学的火花。
5: 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呈现，有志青年和科学智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11: 金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星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央视财经特别举办的 AI 青年创想沙龙。其实在今天实验室我们的采访过程当中看到了非常多科研和 AI 结合在一起的场景啊。
3: 我们把人工智能在科学上的应用叫做科学智能，是人工智能的终极考验。核心原因在于科学研究是智能密度最高，对知识要求最全面，对结果的严谨性的验证最高的这么一个领域。
0: 我们会依次的请上一些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位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了。
12: 大家好，我是许胜，然后我现在是复旦大学的博士。
0: 许胜今年多大年龄？
12: 27岁。
0: 做和科研相关的工作做了多少年了？
12: 5年左右。
0: 为什么你觉得科学研究才应该是 AI 未来抵达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或者是领域？
12: 那我觉得用 AI 这个工具去解释一些生命科学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领域实际上积累了非常多的数据，然后 AI 呢就比较适合从这种大规模的数据里面探索人类未知的规律。
3: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大模型它能够压缩一切知识，数理化天地生这些认知都可以在一个模型里面融合，成为不同学科之间的翻译器甚至是这个连接器啊。这种新的学科交叉有可能带来更快速的学科突破。把原来的科学研究做古典科学研究的话呢，它在某个点上会使用工具，但是呢不存在一个全流程都能够帮助科学家去拓展认知加速科学发现的这么一个伙伴。今天的人工智能是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机会全流程去完成这个对科学家每个环节赋能。我经常把科学发现想象成荡秋千，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在荡到一个最高点的时候，在你能量耗尽的时候，有一个推力把你继续往下推下去。我特别希望人工智能在科学智能方面的作用，就像你我们每一个人在科学探索的里程中，在到了最高点的时候，人工智能能帮助你往前再推一步，把你荡得越来越高。
0: 这方面许胜有感受吗？

0: 你的科学秋千是如何荡起来的？
1: 我做的主要是这个病毒蛋白和这个宿主蛋白的相互作用预测。那为什么要做这个问题呢？病毒它本身携带蛋白是非常少的，然后它入侵宿主细胞的时候，它要劫持宿主细胞的一些蛋白，然后让它自己能复制和组装。那如果说我们能找到一些这个所有病毒都共用的这个宿主因子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以这个为这个抗病毒药物的靶点，然后去研发一些抗病毒药物。然后那我们团队呢就开发了一个深度学习模型，就告诉我们它们的这个相互作用会发生在哪一个位置。
0: 刚才我们周主任说到的古典的科研跟现代的科研，在你切身感受上会有一些什么明显的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对，我觉得是一个速度和量级的区别。就是像是传统的靶点发现可能比较依赖于这个药化专家，他们根据目前已经知道的一些通路和一些这个临床的这个联系，他们先去这个提出几个靶点的候选，然后一个一去做实验，逻辑上是比较连贯的，但是它这个通量是比较小的，它的探索空间比较小。 AI 提出来的这个靶点它的广度是非常充分的，就它能去在一个非常海量的数据库里面寻找有可能的靶点，能把所有的这个病毒和宿主的这个相互作用都预测出来，能以比较小的这个时间和成本的代价，然后找到置信度比较高的这个药物靶点。
0: 谢谢许博的分享。刚才跟许博聊的其实只是整个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风景之一，
2: 受理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非常有意思。
0: 今天来参加我们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的这些青年科学家当中，有哪些可以把他们请到台上来跟大家分享您刚才讲到的这个领域的内容？
2: 好，我们下面有请我们大脑团队的科学家们一起。
0: 大脑团队啊，厉害。来来，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欢迎欢迎，来来来，欢迎你们。来，您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实验室脑科学智能团队的宋春峰，这是我的同事刘绵欣博士。
0: 特别隆重的给我们带了一个礼物是吧？
3: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养过斑马鱼，对斑马鱼也非常熟悉。斑马鱼呢，它是一个通体透明的非常小小的鱼类，它非常聪明，它也非常难以捕捞。你去换水的时候，其实发现它会有一个逃跑甚至一个躲藏的行为。成年的斑马鱼呢，它甚至具有一些社交的一些能力，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跟人类具有一定亲缘性的一个鱼，它是一个脊椎动物。我们通过斑马鱼的脑观察它的一个神经刺激下的一个神经的活动，大脑是怎么来跟行为产生一个决策，甚至可以推演到人脑是怎么能够做出相应的一个表现的。
0: 为什么会想到把自己的科研项目聚焦在研究斑马鱼身上？
3: 做这个事情的初衷呢，是实验室其实推出了一个攀登者计划，其实是 AI 的高手加上科学家的高手。然后在这个计划支持下呢，我们跟中科院神经所的杜九林团队产生了合作，他在斑马鱼领域里边深耕了很多年，他具有很深厚的斑马鱼的脑图谱、神经活动和行为的记录的这种多组学的数据。而实验室呢，有很好的 AI 的技术积累，能够把它这些数据转化成科学发现。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就我们把这个项目给周老师做了汇报，周老师当场就拍板说，你们想得很清楚的，你们要全力去做。
0: 您拍板决定的理由是什么？
2: 在几个月前呢，有一个关于果蝇的视频在全网被很多人浏览，这反映了全世界对果蝇这个动物大脑的认识到了一个非常前沿的地步。毫无疑问呢，斑马鱼这个动物它的大脑的复杂度，还它作为脊椎动物跟果蝇这种初等生物相比，具有往前迈了一大步的这种科学潜力。同时呢，它对人工智能的要求正好是我们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非常擅长的，所以我们当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用人工智能来重新帮助加速科学家们对动物大脑理解的一个加速的一个节奏。其实我们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我们并不知道果蝇做到什么地步了。我们发现果蝇的研究虽然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动物，当时是在我们启动这个项目大概五个月之后，然后在全球成了重大的新闻。所以换句话讲呢，我们对科学问题的研判是更有前瞻性的一条路线。
4: 大家可能都看过一部电影《流浪地球二》里边的兔丫丫，那其实里边它是想象中我们把人的大脑像斑马鱼一样扫描全部的上传到云端之后，那实现了一个意识上传，这是非常多的科幻作品里会提到的，所以我可能这样理解会让屏幕前的观众们会觉得更熟悉一点。
0: 是不是可以实现以前别人想象的，我出生生出来之后不用经过那么多年的学习，小学中学大学，直接给我的大脑当中比如说植入芯片，或者说做某种模型上的一些改变，哎， 我就拥有了高智商高情商。
5: 其实是有可能的，因为其实在斑马鱼的一个基础研究里面已经去进行了一些像记忆的一个写入或者说擦

0: 除，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小鱼的一个记忆进行一定的一个程度的控制，甚至是进行一些某种劫持，就比方说让它不再害怕某一种之前的一个天敌。
1: 加一句，可能我们那些畅想还要遵守科学的伦理啊。
2: 其实我们现在研究的斑马鱼，它还是一个七天的幼鱼，这个幼鱼对应的我们的儿童时期。其实未来我们团队还希望能够研究21天之后的青年鱼，这个青年鱼它的脑的神经元的规模会是幼鱼规模的10倍，是高一个数量级。从幼鱼到青年，它的发育过程中，它的脑是如何一步步神经的连接变得更加的稠密，神经元变得更加的坚强，也希望能够帮我们回答青少年脑发育过程当中的一些脑疾病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1: 这些年轻科学家总是让我非常的感慨啊，就他们具有无与伦比的热情。你可能也关注到，他们讲到他们关注领域的时候，他们眼里是发光的，他们有非常强的这种探索未知的边界这么一种精神。所以对实验室这么一个创新平台来讲，我们只要是让这批年轻人去定义目标，提出问题，然后我们所要做的很简单，支持好他们，为他们喝彩就行了。
3: 从病毒蛋白的靶点预测到斑马鱼大脑的神经信号，这些年轻科研人员提出的每一个想法，每一次追问，都在印证同一个事实， AI 正在各个学科里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科学智能正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旗舰专题。当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此，这群年轻人已经走在了前面，但灵感落地的背后需要一整套基础设施来支撑，算力、数据、模型、实验室验证缺一不可。周博文主任告诉我，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书生端砚科学发现平台做的正是这件事儿。
1: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书生端砚科学发现大平台，它这个底座呢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科学大模型，它对所有的学科都有深度的了解，然后它把算力、数据、智能体，还有对科学文献的理解、科学想法的生成，还有实验方案的设计，全流程的可以帮助科学家去完成科学发现这么一个探索的一个伙伴。
4: 所以这个平台对于科学家来说非常的重要，
1: 从名字都能看出来啊，书生是指我们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六艺皆精，对吧？
4: 对，
1: 还有士大夫的情节，以书生的视角帮助我们的科学家们去完成伟大的创作。
5: 比如说这边是这个 AMER 的一个蛋白质，然后它这边会有一个优化目标，是通过一些专业工具的一个比对之后拿到的是一个干实验的方案，我们怎么来验证它的一个有效性呢？还是需要这个实验的配合去做一个验证。
4: 刚才听到小伙子的话语当中，有一个词叫干实验，
1: 对，
4: 有一个词叫湿实验，
1: 是的，是的，
4: 这指的是什么？
1: 对，在科学发现的过程中哈，干实验是指的是科学家有一个想法之后，他如何去做计算推理，在大脑中通过计算工具去把这个结果大概推理出来，但是这种推理它往往需要真正的实验室的一些验证，传统的做法呢，干和湿是分离的，
4: 对，
1: 有的科学家擅长干，有的科学家擅长湿，对吧？我们有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
4: 没错。
1: 但是呢，你从科学突破的角度来讲，干跟湿是需要紧密咬合的。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思考是什么呢？就是通过通用人工智能，能够把理论上的计算跟湿实验实验方案的设计，通过同一个大脑跟科学家共创，端到端是最优的。湿实验的结果可以及时反馈到干实验
4: 上，
1: 干实验马上可以做调整，可以1天24小时，1周7天不间断的做湿实验，
4: 所以咬合就干湿在这里完美的咬合，
1: 完美的咬合。总体目标是推动科学发现的突破的速度和频率。
5: 这边已经生成好的序列之后，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去创建这样的一个湿实验的任务，开始执行，
1: 已经在运动了。原来都是人做，凌晨3点这个实验做完了，你并不知道，你要等到第二天7点上班才可以做下一个实验，
4: 浪费
1: 了7个小时。
4: 是，
1: 这科研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快速的高速竞争的时代，这7个小时也有可能产生重大的科学突破。
4: 所以这个平台它真的就是打通了设计啊、生成啊、验证啊、学习啊
1: 对
4: 等等这样的一个全过程。
1: 对，它你可以把它理解是导师是战友，是 lab mate， 也可是你的学生，是你的博后。所以呢，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的一个伙伴。
3: 导师、战友、实验室搭档，人工智能不再只是工具，而是伙伴。这正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一个真正的智能伙伴

0: 饭不仅要有聪明的大脑，还要有强劲的底座，算力就是这个底座。但不是每个科学家都有条件去组织算力，谁来搭建这座桥呢？在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上，我们继续追问。
1: 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嘉宾，欢迎你，欢迎欢迎，来，请坐。你也是来自我们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当中的一员吗？
2: 我是紧密的合作伙伴，把自己当成一员了。怎么把这个全国的这么多的算力，让不同种类的算力有机的结合起来，为着我们去攻克科学的问题和产业问题。
1: 那您做的就是跟算力有关？
2: 是，
3: 不管是科学智能还是其他的人工智能的应用，算力是基础。站在我们科学家的角度来讲，不是每个科学家他都有条件去编排算力、组织算力，像刚才淳锋他们做斑马鱼的脑的仿真，做蛋白质的这种进化，做病毒的理解，还有新材料的合成。我们把不同种类的不同架构的芯片组成的算力，通过统一的架构把它全部连通起来，去搭建这么一个基础设施。
1: 科学计算的芯片跟我们普通提及的 GPU 到底区别在什么地方？
2: 它的区别还是蛮大的。就科学计算呢，是几百亿轮的结果，可能10^24的计算才能出一个结果，包括大量的通信，它那每一轮的计算要非常准确，要给您算到小数点后64位或者最少32位，所以需要大大的去加速它，尽可能的从各个角度上去提升它的效率。
3: Agent 和 Coding 是过去一段时间非常热的一个词。过去2年时间里面，人工智能基础模型从 Coding 写代码的角度，从10%几的成功率到了80%-90%。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另外一类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过去2年这个榜单的成功率保持在3%左右，纹丝不动。这个榜单就是人工智能用来做基础的科学发现。大家就会问，为什么过去2年人工智能在智能体代码上有这么长足的进展，但到科学上却如此的进展缓慢呢？这里面有几个原因。代码是一个很容易被验证的一个场景，所以人工智能智能体写出代码之后，可以很快的被校验、被编译、被执行，看结果是不是对，是不是正确，然后通过这个反馈，通过大规模强化学习，让基础模型学会怎么写更高效更正确的代码。但是科学研究它的挑战在于，第一，它的整个的过程非常的漫长，这种长程自主的推理比代码可能对每一步的准确性、专业性的要求更高。人类在做科学研究过程中留下的人类的思考、人类的逻辑推理、人类的实验设计等等，这些留下的痕迹会帮着人工智能更高密度的去学习人类的智慧。所以 research 是下一个 coding， 在 coding 代码这一块获得巨大突破之后，科学研究、科学智能的突破会帮助人工智能的基础模型产生重大飞跃。我们经常讲科研是孤独的对吧？所以我们希望在人工智能时代呢，科学的能力能够被人工智能增强，然后有一个能够陪伴它的伙伴。
2: 科学智能在产业上的这个成果呢，客观来讲还没有迎来自己的 GPT 时刻。我们做科学计算已经做了10年时间了，从最早的时候解决科学问题都隔得特别远，到这几年陆续我们做了14个原因靶点的原因新药，我自己坚信应该是快了。
1: 那我们再往前多走一步，再想象一下，人工智能会不会助力我们进入一个我们想象当中的丰裕社会？
3: 丰裕社会的到来，我想这个从第一性原理和终极思维的话是一定会发生的。人工智能是一个赋能型的技术，所以人工智能的发展照亮其他科学领域的发展。人工智能如果能真正帮助解决核聚变的问题，那能源会极大的丰裕。人工智能对生命科学、对蛋白质、对靶点的深刻的理解，可能会帮助我们做更好的这种healthcare 医疗的方方面面。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时间问题当然在走向丰裕社会的过程中，它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它里面还有涉及到人工智能的治理、社会结构、就业政策等等方方面面，所以还有很多的需要深度大家一起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1: 在那样的一个社会结构当中，人类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实现自我价值、去体现自我价值呢？
3: 其实人的核心的价值还是自己对自己品味的追求、对自己生命价值目标感的这些追求，这些追求它不应该也不会 被人工智能创造的这种物质社会的丰裕所取代，在人工智能。

0: 时代，可能每一个人他的成长可能慢慢的会从原来的专业精深的 I 型人才到 T 型，就是他专业精深同时他有足够的通识，进化到一个派型的一个人才。说什么叫派型呢？大家可能知道派是一个无理数，也就是说是一个无限不循环的小数。所以在丰裕社会里面，人的幸福感提升的一个关键因素，可以就是说你不必一定要做什么，你的人生可能是可以去尝试不同的事情啊。我们今天因为各种约束，对吧？每个人他的有职业的选择、生活城市的选择、人生经历的选择，有时候呢是主动的，都是被动的。在一个丰裕社会里面，如果真正能实现我们所畅想的那一些，是不是每个人的人生都可以无限不循环？他可以不同的阶段尝试不同的事情。
1: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分会场，有一处特别的角落，这里有很多我看不懂的科学海报，而海报前站着的也是一群年轻的面孔。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这一张张海报就是这群年轻人递给世界的一张张名片，它告诉所有人，科学智能的未来正在他们手中一点点成型。
2: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央视财经特别举办的 AI 青年创想沙龙的现场，我看到了一幕跟很多的顶级学术会议非常相似的场景，就是在身旁你会看到一张又一张的科学海报。但说实话，从那儿走到这儿，我看了好几张海报，但真的不知道海报上到底在讲什么。
0: 我们这几批年轻人分成几类哈，一类呢是在做 AI 的科研，让 AI 更强，
2: 是。
0: 另外一类呢是在用 AI 帮助科学家做科研，但其实合在一起，他们的共识是什么？都在跟 AI 一起定义科研的新范式。这是关于生物学的。还有一个呢，是目前人工智能非常热的一个前沿，叫做世界模型。我想我们年轻的同事们可以给你做。
2: 来，先回答一个问题，你有多年轻？
3: 93年，特别年轻。
0: 93年在我们这就是不算最年轻的。
2: 哎呦天哪！
0: 但是呢，对，我们的平均年龄是20几岁。
4: 其实这边还有未来的科学家，刚才在一块儿看这篇论文，我们试着跟他们解释这个什么是世界模型。
2: 是，
4: 正好说到一半你们过来了。
2: 小朋友，你们俩多大年龄啊？
5: 九岁
2: 。
5: 我也9岁。
2: 看得懂吗？
5: 有的时候如果比较深奥的，我们是去努力的去理解它。
3: 其实世界模型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我想问一下两个小朋友，你们知道恐龙吗？
5: 知道，就是几亿年前的一种生物，
3: 对吧？那你们现在脑海中是不是浮现出了一个恐龙的形象？不管是霸王龙也好，剑齿龙也好，对吧？我们其实想做的就是想为人工智能，或者说是为我们的未来的物理智能建立这样的一套体系，能够让我们的人工智能也能够想象出他们没有见过的事情。那这样是不是就比较好理解了？
6: 在电脑上做一个可以用鼠标控制人来战斗模仿者。
7: 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它还不仅仅是做模仿，你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任何的生成这个世界的场景，然后对它进行交互啊、转动啊等等，这样的操作都是可以做到的。
2: 都听懂了是吧？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科学海报。两位小朋友，凭你们直观的感受啊，猜一下这个海报里将会讲的一个核心的要点是什么？
5: 蛋白质。
2: 哇，
0: 厉害！
2: 答对了吗？
0: 答对了，
2: 太厉害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好，我们这个工作关注的是生命科学领域的蛋白质互作的预测，通过计算机的手段去提前帮我们判断给定的两个蛋白质之间是否会发生一些交互。
0: 对，这个特别有意思是呢，国际上有一个共识，就把蛋白质理解是一种语言的话，这本书里面你每一个字都认识，但不知道什么意思。就他们的工作在往这方面往前迈进了一大步，在人工智能帮助下。
5: 你的这个东西
0: 好，
5: 可以做出什么样的药？
8: 这个技术可以应用在理论上各行各业的制药中，是制药行业中间的一个小环节。
2: 你看现在对科研人员的要求很高，他不仅要专注的做学问，还要有很好的输出表达能力。
0: 是的，所以说我们搞学问，原来不是一句古话吗？如何把书从厚变薄，再从薄变厚？他们刚才讲那个海报的过程，就是如何把一个科学知识由厚变薄的过程。
2: 他们虽然进入 AI 时代，这个道理还是不变，
0: 这个道理是不变的。
1: 在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我们见证了一个又一个 AI 赋能科学发现的瞬间。这些年轻人在做的是让 AI 成为科研全流程的共创者。当人工智能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设计实验、验证猜想、迭代方案，它不再只是执行命令的助手，而是能

够陪伴科学家一起思考的伙伴，这恰恰呼应了本届大会的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但在通向未来的道路上，还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如果有一天 AI 真的拥有了近乎无限的智慧，我们该如何与它共处？

0: 这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之前呢这里从来没有对外界有过开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我是02年的同学，
2: 然后我们其实是超过了 AlphaFold 3的。那么 AlphaFold 呢，其实是前年拿诺贝尔奖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工作。
3: 我们这边年轻的很了不起啊，
4: 尤其是节省了大家所有的人科研成本。
3: 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做事情。哦，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的一个伙伴，是导师，是战友，是 lab mate。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年轻的面孔与前沿的智慧交汇碰撞。共同探索科学智能的无限可能，
6: 很新奇吧？
7: 感觉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很先进，
8: 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各行各业，
0: 在出火花的，
4: 擦出科学的火花，
0: 哎，擦出科学的火花。
5: 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呈现，有志青年和科学智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Play to Win。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元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在今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创想沙龙里，我们的老朋友小元也来了，想和大家一起来交流。
2: 大家好，我是数字人小元，今天我想邀请大家来玩一个思想实验。就像刘慈欣老师在《三体》里描绘的那样，当人类面对外来文明时，总会思考该以何种姿态生存下去。现在我们不妨假设，有朝一日 AGI 真的到来，人类或许也会像《三体》中那样，分成三个派别：降临派，主张全面引入 AI， 任由它在人类世界中自由生长，不加干预；拯救派，相信 AI 能够拯救人类世界，最终实现 AI 文明与人类文明的和谐共存；幸存派，认为到那时，碳基生命将成为硅基生命，也就是 AI 的附庸或服务者，以此换取自己的后代能在地球上继续存活。那么问题来了，现场各位，你们觉得自己属于哪一派？
3: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做了用户调研嘛，很多人其实选的是那个共存派，因为现在 AI 的发展没有办法抵挡，
1: 我们就跟他共存。那我们现场做一个调查，认为自己有可能会加入共存派的，来请举手。好像大多数人啊，好，大多数人都是这个派别。来，您接着说。
3: 还有一种是降临派，在我们这一行，其实有一部分人已经完全投降给 AI 了。他们以前可能会花一周时间产出2到3篇深度的文章，去解析某个产业或者 AI 的某一个细分领域。那现在呢，他们就会选择用他们的 AI 模型工作流，可能一天能产出上100篇文章，所谓的 AI 文嘛，然后就以量取胜，总是会有一些收益。那这种在我们这个行业叫降临派，他们已经放下了自己作为人类原创的这个身段，去把所有东西交给 AI 了。现场各位，就你们会觉得日常不管生活还是工作啊，你们会全部交给 AI 吗？如果是的话，我觉得就是降临派。
1: 降临派好像不占多数啊，
4: 我可能更偏向于是拯救派吧。
1: 拯救派
4: 通过 AI 辅助的话呢，可以就是一方面是让我们这个资源的这个利用率会更大的提升，而另一方面就是 AI 也会辅助我们一些可能本身这个信息获取渠道不通畅的这些人，他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也是可以就是提升他们的这个生活处境。
5: 我觉得我应该是降临派。现在很多人查知识都用 AI 在查，这个时候其实AI 的幻觉造出来的知识已经在不知不觉地攻入我们人类的知识库了，并且它的扩散规模是越来越快的。这个时候我觉得人类其实已经算是被 AI 给彻底渗透了，所以在我的观点里面，我觉得我是一个降临派的。
1: 我知道在每个人的内心其实也对于 AI 的安全有着隐隐的担忧。
6: 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安全它不是一个拔河，

0: 而是一场登山，每一步都需要你要往上走，又要安全。人工智能的安全底线其实大概评下来可能有两种的一种路径，对吧？一种呢就是我们先把人工智能做出来，再让它安全啊，等于像把人工智能关进笼子里啊。但我们认为呢，就是长远来讲，最安全的人工智能不是关进笼子的人工智能，而是骨子里就知道安全边界的人工智能。所以我们把第一种呢是叫做是后发式的安全，第二种呢叫做是内生式的安全。所以在短期内我们会预判人工智能的矛和盾是一个彼此互相迭代互相促进，但长期来讲，人工智能的内生安全，就是把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安全作为统筹考虑，这种新的架构让人工智能模型在骨子里有安全边界和安全意识，是更重要更基础的研究。
1: 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孔。你们希望 AI 成为你什么样的一个智能伙伴？
2: 不管是生活还是我的科研工作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的作用，能够更加激活我们人类大脑的一个智慧的发展。
3: 我可能期待 AI 未来会是一个更有边界的一个伙伴。
4: 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刚刚 Cloud Code 发布了 OPA 4.6 的时候，他说我们模型会自动做科研了。然后我一想，哇，我刚刚读完博士，然后我现在发论文还有意义吗？但是当我实际去体验了 AI， 我发现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工具。人类在这个研究当中所承担的角色是必不可少的。你对未来的一个洞见，你对未来要做什么事情的一个方向的把控。所以我认为我们和 AI 的关系还是应该一个共生和引导的关系。我们提出观点 ，AI 帮助我们验证，然后这样一个 loop 的一个循环。
0: 刚才这位同学讲得非常对，人工智能的领域的终极是什么？这是我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背后是有一个我2022年开始做的思想实验。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把人工智能推回到1905年去，人工智能理解了上一个世纪的黎曼几何和1905年刚刚发表的狭义相对论，它能不能产生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关系？它有没有可能帮着爱因斯坦之外的物理学家推导出广义相对论呢？打个简单的比方，从牛顿到爱因斯坦，我们人类是花了200多年。那如果这样的一个工作能够实现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有可能把这种重大科学发现从200年压缩到20年，甚至2年？现在的人工智能肯定离这个还很远，但是在座的各位年轻人，你们是不是能够补上人工智能从今天作为一个工具的革命，走向我们设想的科学智能是人工智能终极考验，加速实现人工智能走到这个阶段？
1: 今天我们也特别走进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去听一听一些
5: 业界工作者他们内心真正的心声。作为70、80、90后的他们，会为自己的年龄感到焦虑吗？他们又希望人工智能成为人类怎样的伙伴呢？
6: 虽然现在大家都开玩笑说到我们这个年龄都已经是老登了，但其实我们觉得有了 AI 的帮助，其实我们这样的有经验的人其实可以焕发青春，可以通过 AI 的加成让我们的经验得到更大的发挥。如果是智能伙伴的话，首先当然是要聪明，但是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懂你啊，他也能够跟你一起去经历你经历过的事情，他知道你的方方面面，然后能够站在你的角度设身处地的为你着想。
7: 现在有了 AI 之后，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伙伴，你其实可以借助于这些大模型啊，持续的获取知识。所以我发现我自己其实也学得越来越快了。我觉得一个关键词就是可信赖，就相当于你要把 AI 就把这个物理伙伴交给他之后，你可以端到端的让他去完成，完全的放心。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伙伴。
8: 我认为好的智能伙伴需要具备以下3点：第一，他能够真正理解用户，而不仅仅是执行指令，能够主动学习用户习惯，理解使用场景，甚至提前预判需求，帮助用户解决真实的问题。第二，是值得长期信任，比单纯聪明更重要。伙伴的前提一定是可信赖。当 AI 真正走进家庭，进入生产制造场景，安全性、可靠性和稳定性就成为了最重要的能力。第三，能够让技术更隐形，让体验更出众。在 AI 时代，比年龄更重要的是学习能力，比经验更重要的是持续创新。年轻人与资深人士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共同创造未来的伙伴。

0: 这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之前呢这里从来没有对外界有过开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我是02年的同学，
2: 让我们其实是超过了 AlphaFold 3的。那么 AlphaFold 呢，其实是前年拿诺贝尔奖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工作。
3: 我们这边年轻人很了不起啊，
4: 尤其是节省了大家所有的人科研成本。
3: 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做事情。哦，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的一个伙伴，是导师，是战友，是 lab mate。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年轻的面孔与前沿的智慧交汇碰撞。共同探索科学智能的无限可能，
6: 很新奇吧？
7: 感觉我们的人工智能就是很先
8: 进，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各行各业，
9: 再出火花的，
10: 擦出科学的火花，
0: 哎，擦出科学的火花。
5: 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呈现，有志青年和科学智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以往人们在提到科学研究的时候，有人说透过这四个字，我看到的好像是一行又一行冰冷的公式。但今天在我们的 AI 青年创想沙龙的现场，我看到无数的年轻人正在用 AI 让科学研究变得滚烫，他们的每一次的思考，每一次的前行，都让我们离更美好的未来又近了一步。这里是对话，在上海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感谢各位，谢谢大家，下周再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中国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人们相信生命有轮回。每当天空出现一颗新星的时候，就象征着大地上会诞生一个新。

的生命。三月是秦岭羚牛的生育季节，秦岭羚牛青

胎盘的血腥传遍了四周，这样很容易引来天敌的杀戮。通常情况下，健康的小羚牛出生之后很快就能站立并跟随母亲转移。青急切地希望小羚

遗憾的是，最终小灵牛没能站起来，青选择了放弃。这是灵牛的生存法则，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残酷程度，又是远远超出人类的想象。

六月，南下的季候风吹绿了高山草甸，秦岭的高山杜鹃花开了。秦岭羚牛一年一度的集群又开始了。青在三月份生产的小羚牛夭折了，今年他随着集结的队伍满怀希望去寻找自己的白马王子。青和羚牛家族一起开始向高海拔地区迁徙集结。

羚牛青的家族是一个有12头羚牛的大家族。猛和琴是去年冬天就开始跟这个家族生活的2头雄性羚牛。羚牛之间的决斗是为了争夺交配权。猛在去年集群时被挑战者打掉了一只牛角，但他依然英勇顽强地打败了对手。猛是集群后的王朝连续3年的牛王，琴一直是猛的追随者。集群的初始都是由往年的王者发出集结令，这种声音在山谷中可以呼唤其他的家族集结而来，但猛的集结令也会招来比他更强壮的竞争对手。

猛在第一场挑战中就被对手打败逃跑了。秦作为猛的战友，勇敢地走了出来，与挑战者对阵。

每一头失败的羚牛都虽败犹荣，他们永不言败。被打败后，找一块泥地把自己的身体从头到尾弄得灰头土脸，

发泄完对失败的不满，等待机会再去征战。秦一直暗恋着青，这也是他一个冬天都跟随青家族的原因。而青觉得秦并不是自己的意中人。秦对青的追求笨拙又锲而不舍。

猛离开后，秦成了这个王朝的统治者。他带领着集结的牛群继续向高海拔地带迁徙。这是一个浩浩荡荡的灵牛军团。

羚牛作为一种哺乳动物，之所以能够生存超过600万年，得益于它们团结的集群生活。羚牛的社会性很强，它们相互协作，集体育婴。为了确保幼崽的安全迁徙，集结迁徙的牛群有自己的幼儿园。幼儿园的义工是那些未成年的哥哥姐姐，而像青这样年轻的雌性羚牛们，则更多地担负起组织和管理的责任。

森林中没有永远的王者。对秦来说，要想巩固自己的王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每一位王者时刻都会面临着更强大的挑战者。一头和秦一样勇猛的毒牛伺机等待着，集结的牛群已经超过了50头。今天有一个新的灵牛家族要加入集群。对于秦来讲，这意味着一次更强的挑战即将来临。

但最终秦依然打败了对手。清目睹了这次战斗中秦的英勇顽强，也对秦刮目相看。尽管秦成为灵牛群的新王，拥有众多的爱戴者，但他依然对清情有独钟。秦整整用了十几天的时间来表达对清的爱意，付出长达一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应。

高山草甸的植被慢慢变黄了，大的羚牛集群要在秋冬季节分散各自生活，小羚牛们依依不舍，羚牛妈妈们只能驱逐它们散开，带着自己的孩子各奔东西。一年一度的盛会就这样结束了。秦岭羚牛群随着季节变化迁徙到了低海拔的丛林之中，成为森林中的隐士。秦岭的

一只毛冠鹿被困在积雪的森林中，它不时地呼唤着同伴，但是森林中却久久没有回应。它就这样永远地倒在了大雪之中。

寂静的冬天，这样悲伤的故事不时上演。很多羚牛同样因为食物匮乏、天气恶劣而死去。

0: 一连五天，
1: 护林员们在周围守护着猛，希望他能重回大山。
2: 对人没啥反感，因为好像他接触人接触的多，他好像他知道人不太危害他。
3: 不要，不要，不要，靠近了，靠近了，他想起来，不要，不要太靠近了。

0: 大雪纷飞的一天，因为食物匮乏，秦离开了森林，闯进了山下的村庄。他最初只是在村子里游荡，最后他干脆住进了村子最南头的一户人家的牛圈里，并赶走了村民家的牛。他白天睡觉，晚上出来偷吃村民家的蔬菜。村里人想出各种招数想赶走秦，但都没有奏效。
1: 好多天了，好久了。
0: 过去，体型庞大的食草动物大多都是人类餐桌上的美食。

0: 在那儿都歇了多少天了？
1: 上个世纪，羚牛被人类大肆猎捕，种群数量急剧缩减，濒临灭绝。
2: 你不敢挖个洞，它出来了，出来了。
1: 今天，人们观念的转变，人和动物的关系得到很大改善。杀戮越来越少，尊重越来越多。
3: 那上来上来弄坏了。出去！出去！
2: 真有个脚脚，看，真有个脚脚。对，
4: 小何，不出去，干不出去。
1: 秦在这个村子度过了整个冬天，直到来年春天，他才大摇大摆回到森林。第二年的三月，共同花像漫天飞舞的鸽子，召唤着春天的到来。秦岭羚牛走过了最难熬的冬季。青又产下了一个新的生命。

小羚牛经过三个月的哺乳后，迎接它的又将是秦岭一个生机盎然的夏天。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朱鹮被人们称为爱情鸟，也被誉为东方宝石，象征着幸福和吉祥。1981年6月，当世界其他国家均已宣布野生朱鹮灭绝的时候，在陕西汉中洋县的姚家沟发现了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陕西省林业厅和洋县政府迅速组建朱鹮保护小组，成立秦岭1号朱鹮群体临时保护站。由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专家刘英增带领陆宝忠、李昌明、刘毅、陈友平4位年轻人进驻姚家沟，对朱鹮开始了全面的保护工作。2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保护者们在洋县创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奇迹。朱鹮这种即将灭绝的鸟类种群在洋县逐渐得到挽救。

0: 如何让人工繁育的猪环安全回归野外，并在大自然的环境中自由繁衍生息，这是保护者们抢救和保护的最终目的。2007年，猪环保护进入第二个阶段，在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的寨沟，开始了异地野外驯化放飞试验。
1: 我去我，
2: 那是雄鸟，三个全是雄鸟。
0: 50只人工繁育的猪环，大多是由孵化技术员唐世兴人工孵化喂养大的。他放心不下这些猪环，于是主动要求随他们一起到宁陕寨沟安家落户。
3: 在那儿，留着身份啊！
4: 好好好，
3: 对呀啊。
0: 这些猪环将被运往新的栖息地，人们并不确定他们是否能在这里顺利地生存下来。
5: 这个不敢放。
2: 嗯，这怎么？来来来，你来把这个
6: 放好。
7: 279。
6: 279。好的。
7: 坐放。
8: 八成为的鸟。

0: 朱鹮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需要大面积无公害的农田，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会威胁到朱鹮的生命，这和当地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形成了很大的冲突。朱鹮保护站新的四人保护小组，田宁朝、陈文贵、李夏、唐世兴全体出动，走村串户，给农民做思想工作，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法。
1: 所以你们这个你还是需要
2: 等。你要再搁这说的话，就还你说的，最后不解决不解决，最后我们那个农民走庄稼走，指望庄稼吃饭，一下他这个泥巴也起了，我们那个有个啥收入啊？
1: 是的，这个我们都晓得。
2: 你晓得我们。
0: 就在李夏堂。

他们忙碌着保护朱鬟的时候，朱鬟王贵和李香香恋爱了。他们寻觅着可以搭建巢穴的地方。

0: 对朱鹮来讲，这就是爱的橄榄枝。衔回的树枝越大越粗，越能表达爱的力量。
1: 现在的真是花费了，还有花费啊。
2: 这家伙那没有啊，
3: 不是他
1: 还
3: 是
1: 张
3: 苗都满
1: 了，
3: 那没得
1: 呢，
3: 我得农家费啊，现在没
1: 得农家费，
3: 没得了用，
1: 农家费现在麻大
3: 麻大呀，长得慢，没得那个花费长心快，
1: 你想他对人体有益吗？
0: 整整一个月的奔走努力得到了回报，春耕的农民没有一家使用化肥和农药，朱鹮总算在这里顺利地安下了家。

28天的孵化期是这对朱鹮夫妻的蜜月。28天过去了，王贵和李香香的巢里还没见小家伙出壳。50天过去了，当其他的朱鹮夫妇带着雏鸟离巢飞翔的时候，王贵和李香香还在继续轮流孵化着。

0: 再靠点根线，先生，
1: 点根线，先生，往左转，
0: 往左转，往左转。
2: 唐世兴和李夏觉得卵有问题，取回去化验，发现是未受精的卵。看来这对朱桓夫妇今年的努力付诸东流了。在朱桓孵化期间，会有一些因天敌干扰而遭遗弃的巢穴，在这些巢穴里往往还有未孵化出的卵。唐世兴就把这些卵抢救回来进行人工孵化。

经过多年的摸索研究，唐时兴掌握了让朱鹮幼鸟增加成活率的关键技术，使得这些本已面临夭折厄运的生命得以重生。

朱桓被称作爱情鸟，不仅是他们对爱情忠贞的坚守，而且在表达情感上也特别浪漫。雌雄朱桓一旦配对，便折枝相赠，情系一生，彼此永不分离。

王贵和李香香再次进入了孵化期。28天后，三只可爱的小猪环破壳而出。

雏鸟面对的不仅是危险的环境，还有来自兄弟姐妹的竞争。三只雏鸟在出生的第一周里就有一只被淘汰了。

0: 小猪环在成长阶段是众多天敌觊觎的猎物。
1: 不让它吃了。
0: 一条蛇钻进了王贵家的巢穴。
2: 那我们看头部呗。
1: 啊，看见他嘴巴里有东西。哎，你从哪走的？下来了，哎呀，赶紧走。
3: 哎呀，
1: 这是他嘴巴里的那个。你看我的还有另外一个，
2: 你把把谁勾到？
4: 看，来给这个蛇来拍一下。
5: 带到
6: 黄金蛇，
7: 这么大蛇！
2: 赶紧看，跑了这么多的蛇，他哪能上去？
0: 遗憾的是，当巡护员抓住王锦蛇时，一只小猪环已遭不幸。
1: 是。哦，这早就，这原来有毛都吃成这了哈。
2: 哎。
0: 在秦岭，关于野生动物保护，保护者们参与干涉有一个基本原则。主要看发生事件的时候两个物种保护级别的高低，低等级保护动物威胁到高等级保护动物的时候，他们就要干涉，但当同一级别保护动物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就会尊重自然的选择。李夏、唐世兴给仅剩小猪环戴上了环制，
1: 慢，注意。
0: 在保护猪环的过程中，为了掌握猪环的数量和建立每一只猪环的身份档案，保护站给所有亚成体及成年的猪环戴上了环制。
1: 好，这
0: 环制就是每一只猪环的身份证。这就意味着这只小猪环很快将会飞离巢穴。

然而不幸的是，几天后王贵、李香香外出觅食的时候，一只苍蝇闯进了巢穴。半个小时后，外出觅食的王贵回来了，

天空中传来了李香香归巢的叫声。当李香香看到眼前的一切时，悲痛的不忍心走进巢里。王贵在一旁安慰着李香香。

他们哀哀长鸣，弃巢离去。

第三年，王贵和李香香返回到去年的巢穴，他们再次顺利孵化出了可爱的小猪獾。他们精心照料着小猪獾，小猪獾一天天长大。到了小猪獾学习飞行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小猪獾飞行课的老师，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让小猪獾走出巢穴。

小朱鹮还缺少独立生存的能力，王贵和李香香便开始教小朱鹮如何觅食，直到它们可以自己觅食。

朱鹮曾经是候鸟，在久远的进化过程中逐渐成为与人类伴生的留鸟。

0: 这小朱鹮每天也回到这个大家庭，为他们的孩子增加和同类相互交流、选择配偶的机会。从黄昏一直到夜幕降临，归巢的朱鹮三三两两地飞回来，还有跟朱鹮一起栖息的邻居苍鹭、白鹭等各种鸟类。这里就像一个鸟类的文化广场。
1: 一会儿要把电话留了，直接可以跟他个人联系。
0: 为了保护朱鹮，恢复朱鹮栖息地的自然生态，朱鹮保护站向农民传授一些名贵中药材的种植技术，减少对化肥农药的使用，恢复了更多的自然湿地。随着秦岭生态的恢复，朱鹮栖息地面积扩大，种群数量不断增加，

今天，无论在地球上什么地方，人类能看到的每一只朱鹮都来自陕西秦岭。在秦岭的天空，朱鹮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保护朱鹮成为中国拯救濒危物种的典范。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重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

0: 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宋神宗熙宁九年，密州太守苏轼，他寻访先贤盖功遗迹而不得，于是新修盖功堂，并作《盖功堂记》。崂山多隐君子，可闻而不可见，可见而不可知。

0: 天与海曾是人类祖先生活的边界，那里也是他们和神的相逢之处。海上有仙山，崂山的真面目总是隐藏于云雾之中。四海之内有九州，中国人很早就建立了四海一家的天下观。秦并海内之后，雄心勃勃的秦始皇想要探知四海的边界，未知的远方强烈地吸引着这个地方。秦始皇五次巡视帝国，有四次到达东部沿海，其中三次在琅琊。琅琊曾经是齐国祭祀四时之主的地方。秦始皇在琅琊台竖起一块刻石，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提到了当时秦帝国的疆域：西涉流沙，南进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陈者。2000多年前的琅琊台早已经消失于人们的视线。2019年，考古队正式展开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了秦汉高台建筑遗址。
1: 发现这些器物也很奇怪啊。
0: 2023年，山下发掘出10座以上秦代窑址，出土大量被废弃的高规格建筑构件。最令人震惊的是一块形制巨大还无法解释用途的物件。
2: 80多个，
3: 80多公分，
2: 接近90。
3: 我现在吧有点震撼的说不出话来。
2: 这个啊，就是典型的这个秦代的夔俸文玩上面的这些纹饰。
0: 夔文纹饰明显不是齐地风格，而是源自秦帝国中心，巨大的规制为御用之物。始皇嬴政想要在这里设置一个撬动外部世界的支点。
4: 关于秦始皇东巡到海上他有那么高的热情，究竟什么动机？有的学者认为他是为了长生，为了求仙，但是事实上我们看不是这样。秦始皇这个人物，包括后来的汉武帝啊，他们都有一种作为政治雄才，天下他的尽头就在海，我控制天下，我的势力，我的影响力必然要到海边。同时呢，对于海外世界他有一种内心深底有一种神秘意识，不知道外边是什么世界，他有一种探求意识，也认为自己有能力知道更多。
0: 传说在古渤海之上有三座仙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找到这些仙山就能够得到长生不老的仙药。
4: 郭继刚先生说，中国的这个神话啊，他说有两个体系，一个是昆仑，一个是蓬莱，就是一东一西。那么齐人比较早的建设了他们的信仰世界，一定和海洋有关系。
0: 如何才能找到海上仙山？从春秋时期，崂山就进入了探索者的视线，神仙之说开始兴起。这座海岸线上的最高峰是寻找仙境绕不过去的地标。崂山脚下的大福岛又名徐福岛，清乾隆版《即墨县志》中记载，徐福岛县东南50里，相传徐福入海求仙住此，故名。汉朝开国百年后，崂山西麓的伏击城迎来了汉武大帝刘彻。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伏击城祀神人，做郊门之歌，也留下了千古谜团。 人神与山海相交处，他有着怎样的王霸雄图？他在此修建的明堂，是京畿和泰山以外绝无仅有的国家宫殿。古人认为，明堂是上通天象、下通万物的神圣之地。它寄托着汉武帝怎样的梦想，又标志着汉帝国何等的观沧海事业。2000余年后，新疆罗布泊地区出土的汉代织锦上，龙纹与云纹之间赫然可见登高明望四海的字样。这是生机勃勃的少年中国，四海八荒的远方都在人们的视野之内。

崂山西北路，一条山水顺流而下。河边伏击山上长有一种小草，它夜长持续，富有韧性，寒冬时节也不干枯，有一个风雅的名字，书袋草。

0: 东汉末年，烽火狼烟，大儒郑玄西郊绝游，以一介布衣潜心学问。郑玄曾拜关西大儒马融为师，并得其学说精髓。在他辞归故里时，马融发出“郑生精去，吾道东矣”的感叹。郑玄以念述先圣之原意，思整百家之布旗为终生使命。他效仿先贤孔子讲学传道，很多弟子慕名而来，投入门下。
1: 郑玄通过他编著《群经》，把《群经》结合成为一个新的思想体系，经学实现了小一统。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塑造了中国传统对礼的理解。
0: 公元188年十月，黄巾军占领青州，攻破北海。62岁的郑玄不得不离开家乡高密，率弟子前往崂山伏吉山中避难。郑玄在此结庐讲学，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
1: 这个是能够表现中国传统的这种经师的这种弘毅的精神，就是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0: 疾风知劲草，其实草性更有柔韧之功。伏吉山上被郑玄和学生们用来捆扎书籍的小草，自此便有了书袋草的雅称，并成为中国文人风骨的一种精神象征。李白曾写下“书袋留青草，琴堂觅素尘之清高孤傲”。苏轼也曾留下“亭下一生书袋草，使君一世郑康成之感慨追思”。战乱导致灾荒，粮食匮乏，郑玄在伏吉山的讲学只维持了一年多时间，师生们洒泪而别。郑玄的讲学奠定了崂山儒家正统思想的根基，也成为崂山书院文化的历史渊源，吸引着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来此传道授业，薪火相传。敖老独壮哉，海抱神山山抱海，诸子俱来矣，贤传大道道传贤。在崂山的云雾缭绕中，求索之人不绝如缕。步入崂山，吸收古老的智慧，感受道可道非常道的哲思。问道崂山，试图寻求慰藉，亦或是疗愈伤痛。众生总期待能打开那扇众妙之门，引导当下的生活。从海上孤岛移植到崂山太清宫的奈冬花，历经了200多年的四季轮转后，在蒲松龄笔下得以永生，被收入了专以狐仙鬼怪写尽人世百态的《聊斋志异》当中，并幻化成了一位孤傲清高的花神绛雪。红花白雪相映成趣，成就了传世名篇《相遇》。
2: 这是中国古代

0: 爱情小说里面最动人的一篇，而且它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的创作，特别是影响了盖世奇书《红楼梦》的创作。蒲松龄写的是人花之恋，而且他是写的好几世的相恋。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是三世情，贾宝玉给林黛玉起了个外号叫香玉，那这不都是聊斋来的吗？
1: 蒲松龄的科考之路高开低走，童子试试曾被主考官认证为山东秀才第一名，却在此后屡次科举不第，名落孙山。32岁时，行走在人生十字路口的蒲松龄来到崂山寻求慰藉，却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初至这片仙山秘境，他就遇见了难得一见的海市蜃楼，兴奋之余，他提笔写下了《崂山观海市歌》。在崂山望海听松，蒲松龄暂时忘却了现实的烦恼。游历到白云洞时，蒲松龄兴致所致，提笔写下《雁水荡尽海底垢，笔尖点消九天愁，不求人间争富贵，但作沧桑忆辽欧》。这首以退为进的诗，从此成为蒲松龄一生的

0: 不久后，再次名落孙山的蒲松龄重访崂山，这次他寄居在太清宫，受到崂山民间故事的启发，写下了《崂山道士》《相遇》等《聊斋》名篇。
1: 学到的本事，以后你就跟我享福了。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部《崂山道士》动画片成为一代中国人的童年回忆。
2: 因为这故事，那个崂山道士啊，那个传相术啊，就是从这个墙壁上引发了那个写字那个素材。
3: 你怎么了，
1: 娘子？你看我撞了个包。
3: 哪里有什么包？你是在做梦
1: 啊？
4: 你没过去，我要过了啊！过去，过去，
5: 过去，
6: 穿过去，
4: 使劲穿，过去了，
6: 好了，
7: 穿过去没有，小朋友？
4: 过去啊，小美女，
7: 小朋友。
0: 邪鬼邪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这是郭沫若对《聊斋志异》的盛赞。一代文宗问道崂山，得道传道，终成传奇。《聊斋志异》手稿现为辽宁省图书馆镇馆之宝，仅存的半部手稿中，《崂山道士篇》就在其间。泛黄纸张上卷绣的小楷，印证着蒲松龄与崂山一段妙不可言的缘分。借由蒲松龄的妙笔，崂山道士仙风道骨、法力无边的形象深入人心。有人渴望入世，有人却拂袖而去，开辟出另外的人生新路。胡逸阳，崂山文化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布衣仙者。他生于明崇祯十二年，比蒲松龄大一岁。据《即墨县志》记载，胡逸阳生游异禀，与蒲松龄一样，都有着神童资质。但在一场童子试后，

0: 两个人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因为监考人员强令其解衣搜身，傲骨少年对此十分反感，怒道：视世子如盗贼，何以为国求贤才？拂袖而去，发誓终身不仕。仕途虽短，还要前行。16岁的少年回到柳溪，走向竹庐，步入云山深处，在程朱理学和易经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本。
1: 这个地居山林的狐狸啊，一面守土，一面著书立说，没研究周易和理学。他根据周易的理论研究当地的气象地理。
0: 与胡一阳相关的传说，既有他济世救困的义举，也有他祈福攘灾的传奇。他神通广大的形象与崂山地区久远的狐仙文化逐渐融合，民间统称其为胡三太爷。这些传说与崂山脚下的人们集体创作的5000多个民间故事一起入选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他七十岁了，年轻，
3: 主要是咱这么多人，
2: 他还岁数大，
4: 这多那多的。
2: 咱们一路上来，这个地方算个平地方了，再往上就是回阳关形态。别走那个哈，
5: 还有桌摆着吧，
6: 坐坐。
2: 这个是回阳先生观星台。这么个高的地方，那么说白了，古人没有咱现在这么多的交通工具，没有咱这么多的这个方便条件，人家都能来了，而且都能待下，而且盖起房子来。你说应不应呢？
7: 隐蔽，没有人打扰哈，可以很清静的在这里研究。

见微知著，一叶知秋，是一如一仙的胡一阳用智与慧实践的大道。崂山东海岸羊口湾的太平宫，是宋太祖赵匡胤为华盖真人刘若拙敕建的道场，古称太平兴国院，是崂山最古老的道观之一。这座海上宫殿承载着人们对太平盛世的向往和期盼。崂山，这片山海交融之地，见证了一代代先贤帝王的求索寻仙之路。海风吹过，这座海上仙山安抚着问道之人的心灵，也回馈每个人不同的答案。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和共生，生生不息。道不仅是超脱尘世的终点，更是万物重生的源头。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四月下旬，一群沉默而优雅的飞行者从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半岛等地飞到北方，经过4000多千米不停歇的长途飞行，这只年轻的黄嘴白鹭跟随年长的同伴停在了距离崂山大约12海里的小岛。

黄海，太平洋西部的边缘海，在陆地与海洋相遇的边际，有一条山脉直冲云霄。这是中国大陆海岸线上的最高山——崂山。天地定位，山泽通气，山海之间构成一个独特的地理空间。众多珍稀物种选择这里作为栖息地。海上有仙山，万物并育，吸引着世人来此探寻天人合一，超越尘世的秘密。

崂山三面临海，山地丘陵顺着曲折的海岸线一路延伸，造就了形态各异的夹角、峭壁、海湾和沙滩。这里地处东亚至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经过这里。黄嘴白鹭对筑巢地点的选择谨慎而苛刻，这座无人岛成为他们繁育后代的家园。全球范围内，黄嘴白鹭成体数量只有3000到10000只之间。中国将黄嘴白鹭列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50多对黄嘴白鹭在崂山附近的长门岩南岛筑巢。这个濒危的族群迎来了他们刚刚出生的幼鸟。成年黄嘴白鹭必须跨海飞行，每天到崂山脚下的滩涂去觅食。它们单次往返超过50千米，对于繁殖期的鸟类来说，这是相当长的距离。滩涂上，一只受伤。

0: 黄嘴白鹿迟迟不愿离开，还在觅食。受伤的原因也许是猛禽的袭击，也许是飞行意外。为了追上幼鸟们生长的速度，黄嘴白鹿白天几乎都在外寻找食物。
1: 实际上所有的生物都很忙，就像我们为了孩子每个人都在努力一样。
2: 李老师，你那边没有吗？好，我这边也没看到。
0: 青岛农业大学团队正在调查不同海拔处青岛百合的分布状态和数量。
3: 然后翻过一个山头，找到一个山谷，正往里下。
0: 1897年，一位名叫花之安的德国植物学家在青岛发现了一种奇特的百合，轮生叶集中生长在茎的中部，形似连座，定名为青岛百合。青岛百合也被称作崂山百合。今天它的野生植物群落主要生长于海拔500米以上的崂山深处。
1: 这条线上终于看到比较大的群落了。
4: 41、42、41、22、23、24、25、26，你看这一块就非常多了。
0: 崂山海拔最高处1132米，山体褶皱众多，曲折幽深。
5: 哦，这也有小苗，有小苗。
1: 它第一年的时候就长一个叶子，但是第二年能不能长多片叶子，也不好说。
6: 要星星点点的阳光，刚才非常密集的丛林下面，它其实是长不了的。
0: 全世界百合属植物109种，只有6种是轮生叶。密林深处低矮的草本植物获得阳光是生存之战。青岛百合尽其所能地向上生长，拉长躯干，它做出英雄断腕般的抉择，舍弃生长在低矮处的叶子，叶子在高处并排轮生获得阳光，这是最高效最集中的策略。
1: 最后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授粉结实。我从小是山里长大的，我们家就是环山绕水，特别美。哦，这个不错，很好很好，不错，我们拿着给它散播去，一路上给它撒。每一种植物实际上它是有自己的性格的。看一片树叶，它这一片树叶都是绿色，但是绿色它也是富于变化的。这个活生生的这个感觉是每一个细胞的呈现。
5: 有卫毛，
7: 好了，
5: 有白莲，杏叶沙参，锦菜，白檀，山樱花。
8: 大概10几米范围之内一起生长的植物有多少种呢？我的记录到现在是113种。
3: 整个我们人类在地质历史上四合一年一年，那个10天就是一个瞬间。
0: 在崂山东南，如巨鳌入海的崂山头最顶端，有一处奇特的地质现象。
3: 这个地方就是大型的海蚀凹槽，就是海平面到这附近之后，海浪哗哗哗哗这么打，岩石一点点打掉了，就凹进去了。
0: 伴随崂山的苔深，花岗岩穿破数千米厚度的沉积岩。这些原本是花岗岩之上的岩层，历经数千万年的侵蚀，成为山体边缘奇丽壮观的一部分。

0: 崂山山脉以质地坚硬的花岗岩为主，山顶岩石体积庞大，千姿百态，仿佛被神秘力量塑造。
1: 试试吧，
2: 这块好，这块也能上。
0: 崂山耸立的山脊上分布着很多奇怪的坑洞，它们的成因一直是地学界争议未定的话题。吕洪波根据多年的调查和研究，认为它们是数万年前冰川融水下泄侵蚀的结果。
2: 这个湖穴，就特别是这个地方，你看出来吗？这个特征就是口小、肚大、嘴平，它落差上千米啊，旋转冲刷，那它对岩石的切割就非常厉害。我们不敢保证100%都是正确的，我们在寻找啊，逐渐逼近真实的情况。

自然伟丽，让人自然而然心生敬畏。对世间的秘密，山脉沉默不语。

0: 唐开元29年，刚刚进入初秋，长安却气温骤降，雨雪交加。这正是8世纪中叶气候转入寒冷期的开始，它将从很多方面影响着大唐帝国的命运，其中之一就是突如其来的疫病。2年后的天宝2年，一位名叫孙谭的道士登上崂山东路，奉朝廷之命采仙药。精瘦的李继伟，人送别号崂山壁虎，走遍崂山记录每一块摩崖石刻。而赵希勇则自称猫王，这一虎一猫想发现崂山的秘密。
1: 清朝的时候，崂山序志上就说隐隐约约有字，字不可辨，很多人都来找都没找着。
2: 这边确实没劲儿，
1: 要不你就换位置，往南走，往南移。嗯，
0: 棋盘石，崂山东路一处奇观，崖顶倾斜向上，崖下悬空，因顶部有一块不知何等久远年月的棋盘而得名。棋盘石下的这条长涧，至今仍被称为采药谷。大唐正史中还记载着一位道士王敏，他在天宝7年告别玄宗，赴崂山隐居，写下一本《山居录》，成为现存最早的重要专著之一。在棋盘石附近有一座明道观，相传始建于唐代。距离明道观不远的草木深处，人们发现了两块摩崖石刻，记录着孙谭采药的故事。其中一块竟然刻上了精确的日期：
3: 大唐
4: 天宝2年3月6日。
0: 这处石刻记录了孙谭在山中找到仙药，由即墨县为他购置了一处山房，等待朝廷的复命。
4: 几乎是看不出来了，这
5: 是个时间也很长的。
4: 对，时间也很长。
0: 100多年前，有人在棋盘石的正面找到了孙谭的印记。
6: 这是赤，就是赤峰的赤。
1: 赤采药，孙谭驿。
7: 后面还有个什
1: 么？一个驿。然后呢，祭山海，求仙石。
0: 棋盘石的棋盘不知刻于何时，有人推测这是古代道士为观星辰拜北斗而刻。天伴朱霞，星河灿烂，古人希望参透天地人间的大道。或许想要超脱有涯之生的渴望，才让崂山成为众生求仙的灵异之府。就在孙谭崂山采药的4年，诗仙李白也写下了一首与崂山有关的诗：我昔东海上，崂山参紫霞，亲见安息宫，始早大如瓜。大唐天宝3年，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纵使写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内心仍不免茫然。行至洛阳，大唐诗坛两颗最耀眼的双子星相遇，43岁的李白第一次见到了32岁的杜甫，二人纵马畅游， 渡黄河，又上王屋山，寻访高道司马承祯。岂料仙人已逝，遇到另一位意气相投的道人孟大荣，于是写下了这首《寄王屋山人孟大荣》。由此诗可想见，当时的大唐崂山就已经成为自由飞扬、摆脱世俗和名利束缚的象征。中年夜汉主，不怯还归家，朱颜谢春晖，白发见生涯。
3: 他迷路了，不知道他的存在是什么，这个原来的存在对他来说是道。元帅父子天堂上，仙女仙人扫落花。
0: 顾斌从青年时代开始研习中国文化，一生酷爱落拓不羁的诗仙李白，
3: 所以我慢慢的跟老李、李白做朋友，天堂肯定会碰到他，他在等我。
0: 漫缓不清的课时，只言片语的线索，只能窥见李白、孙谭、王明几个人或长或短的人生片段。
1: 好像这个古人的灵魂被咱唤醒了的那种感觉。他本来在千年都不为人所知。
0: 崂山的云光、草木、课时，在1200多年前的某个时间，都曾经与这些飘逸的生命相伴。

长门岩南岛将迎来一场盛大的生命仪式。经过父母将近40天的哺育后，这些小生命们陆续开始练习飞行，

一只小黑尾鸥差点停靠失败。跌落悬崖的并不在少数。这只小黄嘴白鹭一直在观望。成年黄嘴白鹭用食物引诱小白鹭离开这棵生活了40天的树。小黄嘴白鹭们追着父母，一圈又一圈奋力飞行。头顶的绒毛还未褪尽，它就必须伸展开稚嫩的翅膀，保持飞向天空的姿态。

0: 生生不息在哪里？其实不是长生不老，就是一代一代的延续。植物它有它植物的特性，而我们人呢，我们传染的是什么？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文化，我们对世界的一个认识。
1: 无论你站在山里多高的位置，你下了山了，
2: 对，
1: 那这山呢，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一直在那。
2: 他的起步是把两个垫子立起来，站在垫子里。

自然就是代表道，道代表生命的力量，道是所有存在的根本。

古老的传说和神秘的故事隐藏于雾气。数千年的时光里，沧海之畔的高山牵引着世人的目光与脚步。倒影无名，他们在自然秘境中寻求着万物与我的答案。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海上有仙山，万物皆自然。

0: 笔墨因随时代，让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2: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3: 影片一种格调，它演绎出一百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一百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4: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五十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三伏将至，冬病夏治正当时。网上养生说法五花八门，三伏要以热制热，三伏贴是万能保健贴，三伏凉茶人人适用。三地中医专家带来地域差异化养生方案，教您避开误区，顺时调养。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抓住冬病夏治黄金期，三伏养生全攻略。

0: 有点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了呢？其实呢，这些说法它到底靠不靠谱啊？咱们在这儿呢，先不下定论。我想先考核一下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啊，我们来一个传言大拷问。那我来念三条呢，在网络上出现的比较多的说法，大家呢通过自己的经验，哎，来举牌判断，好不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条：三伏天要吃辣、吃姜、喝羊汤，以热制热过三伏，大家怎么看？三个对，两个错。好，再来看第二条：三伏贴是万能保健贴，人人都能贴，大家怎么看？哦，三个错，两个对，意见还是不一样。来看第三题：三伏天喝凉茶，祛湿又降火，南北方都适用。来，请举牌。哦，这回是四个觉得对的，一个错的。我们看到了啊，没有一道题啊是全员统一答案的，对吧？啊，这就恰恰说明了一点，说明这些呢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关于三伏养生的这个说法呀，它是有争议的。那很多人呢，他都是不知道对错的。所以呢，为了让大家能够搞懂三伏养生，避开误区，那我们今天呢专门就请来了来自北方、岭南和西南三地的中医专家，我们要带大家呢一起去厘清这些说法的真相，让我们一起来科学过三伏。来，掌声有请三位专家。你好，欢迎李医生，您请。欢迎王医生。你好，任医生，请。
1: 李戈，大连市中医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毛伟，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任毅，重庆市中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0: 好，欢迎三位医生。刚才您三位也听到了啊，我们现场的嘉宾呢，对有一些三伏养生的说法呢，是有一定的意见分歧的。那我觉得既然说到三伏养生啊，我们得先了解三伏，对吧？我们请李医生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三伏里的这个伏字是什么意思。
2: 那么在中医里面呢，伏指的是伏藏和潜伏。那么在夏至之后，阳气达到全年的最盛，而这个时候呢，阴气呢才开始悄悄地萌生，强势的阳气就会压制出生的阴气，使阴气呢蛰伏于地下，啊，不得施展。那么这段时间就称之为伏天。当然，伏呢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当天气炎热的时候呢，人是应该静养少动，蛰伏避暑啊这样的一种状态。而这个时节呢，正是冬病夏治的核心的黄金时段。
0: 哎，那为什么这个冬天的病我们要夏天来治呢？
2: 那么冬病呢，并不是只有冬天才得的病，它是好发于冬季，并且在冬季容易加重的一类疾病。那么等到了冬天，阳气更虚，寒邪就更容易趁虚侵袭人体，造成疾病的加重、反复乃至千言不愈。夏至指的是到了夏天的时候，阳气充足，气血充沛，而这个时候阴气是和寒气是容易散开的。就在这个时间段上呢，我们在借助中医的一些治疗方法，通畅经络，促进气血运行，这样更有利于寒邪驱除，匡扶正气，起到防病却病养生的功效。
0: 哎，那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哈？冬病夏治呢，实际上它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夏天这个季节，我们借用这个天地之间的这个阳气哈，让它顺势来调理我们的身体，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用比较小的力气，把我们积攒了一年的这个寒湿啊，给它逼出去。
3: 远不止如此，它对这个疾病的去除是从里到外的，是我们在机体内，当我们阳气虚弱的时候呢，同样是有一些湿啊，痰浊啊。伏在体内，我们叫做伏邪。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借天发力，然后把这个体内的这种寒湿之邪驱除在外，来恢复体内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看，人与自然相和谐，对不对？自然界当中阳气非常旺盛的时候，正好有利于我们扶助我们自身的正气来得到一个恢复。自身的正气恢复之后呢，我们的抵抗力自然会增加。那么到了冬季的一些疾病高发的季节的时候，抵抗力增加之后，有一些容易复发的疾病呢，自然它的发病几率也会降低。所以其实冬病夏治里头既有这个去除寒邪的一个理念，但更多的也包括了通经 去写

0: 也祛湿，还有就是扶助阳气、扶助正气的这些理念在里面。
1: 那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了，这个冬病夏治它到底是能治哪些病？
2: 冬病夏治呢，其实并不能包治百病，它专治虚寒性的、季节性的，还有陈旧性的这种反复发作的疾病。我们的热病、实症啊、这些。它是不适合的，不能盲目跟风。
1: 怎么来区分这个我到底是不是寒症、虚症、热症、实症呢？它有什么区别？
2: 简单来说的话，遇寒加重，就是这个虚寒性的疾病，适合冬病夏治。
1: 哦。
2: 遇热加重，伴随有口干口苦、大便干结、舌红少津，这些它就属于湿热或者是热症，或者是阴虚火旺。那这个的话就不能够盲目跟风。
1: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抓住这个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吧，具体的日期都是什么，我们今年的三伏在哪天。初伏是7月15号到24号，中伏25号到8月13号，20天，末伏是8月14号到23号，10天。大家发现了吗？今年的三伏啊是40天。哎，我怎么感觉好像往年三伏都是30天来着。这样吧，我们请教一下专门研究24节气的这个唐主任。唐主任给大家说说，今年的这个三伏是不是加长了呀？
3: 它其实呢，三伏呢是40天是常态。
1: 40天是常态。
3: 是，就是说从1951年到2050年这100年，其中只有29年是30天的。
1: 哦。
3: 然后呢，71年都是40天的。
1: 那我们为什么对30天的三伏印象这么深呢？可能是因为它叫三伏，然后就顾名思义觉得是30天，
3: 是
1: 有没有这种可能？
3: 对，这个三伏啊，跨了小暑、大暑、中伏这块20天呢，主要是在大暑里头；末伏呢，主要是在立秋和立秋之后的处暑这一段呢，应该就是属于秋老虎。中国先民呢，就说把这一段时间，就是高温高湿。这段时间从一年当中给它标定出来，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最难熬。
1: 但是我在想，是不是它有另外好的一面？那你看，它是热天多了，我们可能会比较热难受，但是相反的，我们调理的时间也长了，对我们的这个冬病夏治的这个调理是不是效果也会好一点？
2: 时长增加，我们三伏养生治疗的时间窗它也延长了，治疗效果也更显著。但随之而来，它的弊端也显现出来，因为长达20天的中伏，暑湿弥漫，很多人就会感到浑身困乏、疲倦、乏力、头昏、胸闷、大便黏腻的这些表现，反正就觉得浑身都不通透。那这样的话，他可能就会在网上去找一些养生的偏方，有可能就会适得其反。三伏养生没有全国通用的万能公式，不分地域、不分体质，照搬同样的方法。可能会越养越伤，
1: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更需要好好的去厘清一下这些关于三伏养生的说法呀，它到底真相是什么？哪些是有道理的，哪些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来，咱们先来看第一条啊，这条也是争议最大的一条了。三伏天要吃辣、吃姜、喝羊汤，以热制热过三伏。大家刚才都举牌了啊，来说说你们的看法和理由。王子，
4: 我觉得这条就是对的。咱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
1: 对
4: 啊，还有一句说扶阳一碗汤，不劳神医开药方。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属于这个叫以热制热，然后逼出这个身体里面陈年已久的湿寒啊。包括你看四川人，他们那儿就是属于湿热，所以我觉得四川人他老吃辣他都不起痘。
1: 听着有点道理。哎，苗野，
5: 我也同意。
1: 你也同意啊？
5: 对，因为我们湖北吧和四川那边挨着，很多饮食习惯都很像。
1: 湖北也能吃辣。
5: 对，尤其是夏天，您去武汉，满大街全是麻辣小龙虾。
1: 对，
5: 那我们就好这口，每天晚上吃的大汗淋漓的，而是回家是冲个澡，特别舒服，就感觉好像湿气一下就没了，全部被小龙虾带走了，
1: 整个人都舒爽了，是吗？嗯，好。博宏是广东人。
6: 对，我反而不太同意这个看法，因为我是广东人嘛，我们那儿本来三伏天就很热很潮湿，然后又要吃辣吃姜，然后喝羊汤，就更让难受了，会特别容易上火嘛。然后反而我们那儿以这种喝凉茶煲一些一些养生类的汤为主，
1: 老火靓汤。
6: 对
1: 您看啊，这个家

0: 民们出现了不同意见了，两个阵营了，有的说对，有的说不对。那咱们怎么看这个以热制热呢？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它？
1: 中医一直在强调三阴制宜。
0: 哦，哪三阴？
1: 指的呢就是阴地、阴时、阴人。
0: 阴人。
1: 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气候、水土，决定了不同人的不同的体质。所以呢，养生方法也是不相同的。
0: 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1: 是的，不能照搬其他地区的一个养生方法。那么谈到以热制热呢，我是东北的，从东北我们去聊这个问题。以热制热呀，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它是适用于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人群。就东北为例，它的特点是白天热，早晚凉，在夏季白天。最高温度的时候它可以达到30到34度，但是它又极少有超过35度的时候，但是一到太阳落山，它的温度会迅速地回落到20度左右。
0: 对，晚上那叫一个凉快啊。
1: 对，就和西北一样，是白天热早晚凉。所以就有一句话叫白天如桑拿啊，夜晚是凉秋，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在这个地区，在伏天的时候，大家就有这样的一种习惯，我要吃点姜或者是喝点羊汤啊，这就是一个以热制热的民间的一个体现。刚才这位嘉宾也是提到哈，这个扶阳一碗汤啊，不用神医开药方啊。实际上呢，这句话呢，它是北部黄淮地区的一个传统。那么在东北地区也有一个谚语和习俗，我不知道这个大家知不知道，头伏饺子，
0: 二伏面，三伏烙饼卷鸡蛋，摊鸡蛋。
1: 大家说的对，就是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那么呢，我们能够从这些食材当中，我们能有一个分析，比如说面食，饺子，东北的饺子在冬天的时候酸菜馅比较多，就是传统的那个年代。但是到夏天的时候，因为有青菜了或者有韭菜了，伏天的时候这个饺子馅里可能会有些韭菜的，韭菜是个温阳的啊。那么摊鸡蛋，鸡蛋也是个温阳的一个食品。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面食、饺子馅、鸡蛋，它都是有一定温阳作用的。这也就是东北地区的祖先们在常年的生产生活当中积累出来的一种以热制热的食疗方法。
0: 那这么来说的话，实际上咱们东北或者北方人啊，大部分人都是那种比较寒的体质，是吗？由于气候的原因，可以这样理解吗？
1: 是的，夏天是个白天热，夜晚凉啊。但是到冬天的时候，它这个温度特别低，时间特别漫长啊，那么就使得当地的人群以虚寒体质为多。那么即使到了夏天，天气热的时候，人们是感觉到热的时候，但是真正的体质也是个内寒外热的啊，所以本质虚寒性的还是要多一些。
0: 哦，相对多一些。但是你看我可能就比较另类一点点啊，因为我是东北人，但是我是热性体质，像我这样的人在北方算少的，是吧？少部分人。
1: 是的。北方大多数人群是虚寒性体质，但是也有一些热性体质。
0: 对，
1: 人的一个体质呢，与很多因素相关。比如说先天的因素，还有后天饮食啊、起居等等因素。但是对于热性体质的人，就不适合用以热制热的这个伏天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
0: 你看这破案了，为什么我不爱喝扶阳汤啊？是吧？我是热性的，我喝了这个热性的汤，我不舒服，所以我就不爱喝。甚至于不爱吃羊肉，是吧？所以我们的身体是最聪明的。那这样说来的话，对于北方那些阳虚寒湿的人来说哈，您觉得养生的要点是什么？
1: 养生的要点简单来讲就是三句话。第一个就是温阳散寒。第二个就是固表补肺。第三个就是健脾益气。
0: 哦，那根据这个养生要点的话，你有什么食疗方给大家吗？
1: 我准备给大家推荐一个北方人常用的一个食疗方
0: 啊。李医生提到的这款冬病夏治的食疗佳品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接下来就请李医生和我们的主持人王宇一起为大家揭晓。来，您这边请，李医生。
2: 李医生好啊，这个适合北方人三伏天吃的这个养生食疗方，我们来揭晓一下好不好？三、二、一，哇，这个好像是我们家常的这个小米粥啊。
1: 有小米，但是还有其他食材哦。能不能你们谁品尝一下，看看还有什么其他食材，有没有能说出来？
0: 你尝一下，王宇，你猜一下里面都有啥？
2: 这个粥非常的稠，嗯，这料是真没少放，
0: 口感绵密哦。我看到里面有山药了，对吧？还有谁猜到什么了吗？
3: 还有羊肉跟姜丝儿，
0: 对，有姜味儿，
4: 还吃到了薏米，嗯
0: 嗯，姜丝、薏米有薏米，
4: 挺有咬劲儿的，特别好吃。
0: 你笑啥？
5: 因为我第一次吃这小米粥里面带肉，偶尔我早上起来，假如吃小米粥的时候啊，可能会就点这个酱牛肉啊、小咸菜什么的。就是这酱牛肉的这个，我吃着的话，它如果的那个掉到粥里，我都不太想去吃它。就是我的印象里，就是这个粥好像跟肉混合，好像特别少，少有。
0: 嗯，但是这个广东人经常吃什么皮蛋瘦肉粥什么的，对吧？哦，
5: 对，也是，那是喝的少，还真是我这地道的北方人，看似呢是黑暗料理啊，但是实际上口感非常好，很丰富，吃起来就让我觉得我自己又健康了一块，又健康了一块，
0: 又健康了一些呢。
5: 对，
0: 李医生，我们大家说对了没有？
2: 大家提到了这个羊肉啊，山药，嗯，这个小米不用说了，还有一个是。薏米，嗯，是这个东西吗？
1: 我这个粥里头用的是芡实。
0: 哦，芡实不是薏米，
1: 不是薏米。哦，嗯，这个配比呢，我讲的是一人份儿。涮羊肉呢，用80克；山药呢，50克；芡实呢，20克；小米呢，用60克，再放2片带皮生姜。
2: 那李医生，像这个粥里面食材这么丰富，它们这个分别的功效是什么呢？
1: 那么这个方子呢？我推荐给大家，因为刚才也讲到，这个是冬病夏治的食疗佳品啊。它的作用都有什么呢？羊肉是个温热这样的一个食材，它和生姜配合在一起的时候，温阳的力量是很强的。山药和芡实，它们共同的都有一个健脾的一个作用，但是芡实收涩的力量要更强一点。山药呢是渗湿的作用要强一些啊，所以这两个药配合起来，它就起到帮助脾胃去运化这样的一个作用。小米呢是个养胃和中的，这几味食材放到一起之后，它又是补了我们的阳气，又疏通了我们的一个脾胃，所以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腻，适合绝大多数北方的这种虚寒性体质的人。
2: 那哪些人群不适合喝这碗粥？有没有什么忌口？
1: 比如说这个人感冒了啊，还正值发烧这个时期，就不太适合吃这个粥了啊。还有呢，就是如果有口干、口苦、大便干结啊、面红目赤、有实火的这样的一些人，也不适合吃这样的一个食疗方子啊。还有呢，就是有痛风、高尿酸的人。啊，特别是痛风急性期的人，对您说，王宇说的对，是不适合吃羊肉的。但是那个时候可以把这个羊肉用瘦猪肉去替代啊，可能就会更好一些。我想问问王宇，平时做不做饭？
2: 我呀，这几样东西我就厨房里都有，但是基本上都是未拆封的状态。
0: 因为我不太爱吃羊肉啊，但我觉得这个粥里的羊肉味儿好像也不是很浓，是因为放了姜的关系吗？
1: 这个呢就是在于刚才我问到王宇，我们做菜有没有经验
0: 啊？哦，有技巧的是吗？
1: 对，有一定技巧的。
0: 用什么技巧了？
2: 通过一个短片让我继续深入学习一下，一起来看。
6: 中医典籍有言，脾胃为后天之本，山药、芡实、羊肉、小米粥便是养护脾胃阳气最温润的良方。选用瘦羊肉，冷水充分浸泡，吸出血水，切小块，冷水下锅焯水，下入葱段、姜片，淋一勺料酒，最关键是搭配几片白萝卜同住，能有效去除羊肉腥膻，只留下鲜纯肉香。接下来山药削皮切小段，先将小米下锅煮至沸腾，再放入焯好的羊肉、山药与芡实，

0: 文火慢熬40分钟。小米和胃安神，羊肉温补脾阳，山药补脾益肺，芡实益肾固元，生姜温中散寒，诸多食材相辅相成，在三伏天为虚寒体质人群送上一份妥帖周全的滋养。
1: 好，谢谢李医生。那咱们北方人呢是靠温补养阳，但是在岭南地区呢，刚才博宏是广东人啊，他也说了，当地人呢是比较喜欢喝凉茶，还有比较喜欢喝这种老火靓汤，是吧，毛医生？
2: 是的，广东呢，它是处于这个我们都知道岭南湿地，夏季的气候特点就是高温高湿，所以每到夏季，特别三伏天的时候呢，广东的这个湿度基本持续在这个70%以上啊。一到夏天，特别三伏天来的时候呢，整个广东人会觉得我每天都生活在蒸笼里，白天如此，晚上也如此，昼夜的这种温差非常的小，所以到夏天的时候呢，一日看遍风云变幻，可能我早上出门的时候艳阳高照，突然间一片乌云过来，然后就开始大雨就下来了，那么就是一阵雨一阵阳光，就是我补充一点热量再补充一点湿度，所以这个蒸汽呢基本上就是飘飘的一直弥漫在你周围，所以到了三伏天呢，我们基本上的感觉就是说闷腻还有胀。闷就什么呢，整个人都觉得很闷懵懵的，头脑不清醒，然后这个胀闷呢就是比如说觉得胸闷啊，肚子胀啊，有这样的表现。黏腻呢就是说我的身上黏黏腻腻的，干汗干不了，舌头黏黏腻腻的，舌头就是很黄很腻，黏黏腻湿气很重，大便黏黏腻腻不爽所以就是到了这个三伏天，广东人最爱说的一个词就是我每天都是不爽。
1: 这种气候特点的话，如果我们从这个冬病夏治的这个养生方面来说的话，这个养生要点应该是什么？
2: 广东的冬病夏治的这个养生呢，最主要就是你要关注它这个湿，其实它还是要春夏养阳的，但是它更讲究，就是说首先要去除湿邪，让脾胃健运起来，然后这样呢才能在补益阳气的时候不上火。
1: 哦，明白了，以祛湿为主，对吧？
2: 对，就是我们当地很多人呢嘛，他会就是就地取材，去煲一些药膳呐、煲一些这个凉茶呀，然后去去除这个暑湿，去除这个湿热，健运自己的脾胃。
1: 哦，那您今天是不是也给我们准备了食疗方呢？
2: 哎，是的，今天我带的一个是非常具有岭南特色的、非常经典的一款药膳。
1: 哦，太好了！那毛医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适合南方朋友的三伏食疗方呢？那我们就请毛医生和王宇为大家揭晓。来，您这边请。
3: 王医生，
2: 你好，王宇，你好，你好。
3: 毛医生，您看，咱面前摆的就是您给咱们岭南地区的人推荐的这个三伏天养生的食疗方。但是有一样东西啊，我盯了很久了。就这个托盘里的，给大家看一下啊。
2: 您可以猜一猜，
3: 这个
2: 猜一猜，
3: 我猜一猜，我猜这是干蘑菇，
2: 或者我给您一点提示吧。广州叫什么城？你们一般称广州是什么城？
3: 美食之城，
2: 花城，
3: 花城，
2: 花城，所以它是一个花。
3: 哦，一种花，
2: 对，一种花，你再想想它是什么样的花。
3: 经验有限，我问一下，可以求助一下现场的嘉宾吗？
2: 好啊，看各位嘉宾，
3: 请咱们现场嘉宾看一下这是什么。
1: 看着确实像蘑菇，这是花吗？我感觉应该是树上结的花吧。
2: 各位嘉宾能猜得出来吗？
3: 对，大家有没有答案？
2: 我觉得之所以像蘑菇，可能是你把它给拿到了。
3: 啊，
2: 你把它正过来之后，再看看。
4: 你就别说，现在都成标本了。这他活着的时候，我也未必能认识他。这个又炖了，变成这么老大个儿，这个猜不出来。
3: 刚刚我听说博宏是你广东人，
1: 对，那博宏应该知道。
5: 对，但他变成这样了，可能活着的时候可能能认出来是啥。
3: 搜索一下你的童年记忆。
2: 我再给您点提示吧。
5: 哦，
2: 这个是广州的市花，也称英雄花，
1: 是木棉吗？
2: 对，是木棉花。
5: 木棉花，
1: 木棉不是红的吗？
5: 确实有点像，但它应该是干了之后。我小学门口就有一个，就是它不是干的时候就很红，很好看。
2: 对，它确实就是跟它这个鲜活的时候呢，它的差别确实有点大。一个，因为木棉呢，它是一个就是非常高的一个植物，基本上可以达到20几米的一个高度。然后呢，它又是先开花才长叶，所以每年到这个春天时候，你看到广州这个。一片就是火红火红的，这个很大的木棉花，一个可能比碗口还大的，
3: 是
2: 这木棉花，因为它是鲜红的，开的时候就觉得像一片红云，就像被鲜血染红的一样，所以它叫英雄花。
3: 您这么一说好像有印象了，就是红红的，然

0: 形状像喇叭花有点，
1: 对对，它有
2: 开特别高，
1: 嗯，非常非常大，然后掉下来的时候大家很多人去捡，所以您刚看的它像它这个蘑菇头的那个，其实它的花托。
0: 哦，
3: 哎呦，这木棉真是个好东西啊！你看它鲜活的时候给人带来很多视觉的美感，干了以后还能入药。这真是好东西啊、嗯、
0: 落红不是无情物
3: 对落红绝对不是无情物
0: 食材更养生
1: 对对确实
0: 那咱们抓紧揭晓这个看这个您带来这款养生食疗吧
1: 今天带的这一款就叫木棉莲子猪骨汤
0: 木棉莲子猪骨汤、
1: 哦、对木棉花它是一个清热除湿、可以解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
0: 嗯
1: 那么这个莲子呢我们知道莲子就是夏天正好就是应季的一个植物、嗯、在中药当中呢它是给我们的脾、肾和心经、嗯、你看它从它的归经上你就知道它可以有健脾祛湿啊益肾固精同时还可以养心安神
0: 嗯
1: 所以呢我们用它配合上这个清热祛湿的这个木棉之后呢一方面可以就是除我们夏天这个暑湿之气暑热之气同时呢又可以健运我们的脾胃固涩我们的肾精、哦嗯、然后再有一个呢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呢你知道在这个黏黏的个啊浑身黏黏的夏季三伏天大家都会心浮气躁这时候通过这个养心安神呢使我们这个可以除我们的这种烦躁、
0: 嗯、
1: 那么我们讲什么心静自然凉
0: 心静自然凉
1: 对、嗯、一般在这个应季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用鲜的莲子如果没有鲜的莲子的话其实我们用这个干的莲子经过泡发之后呢也是一样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0: 哦是同样的功效啊、嗯、
1: 对对还有两个食材我们是要介绍的
0: 哦
1: 虽然它是大家可能觉得它只是调味品但其实不是的、嗯、就是它有生姜和大枣那我们知道在个中药当中呢姜枣的搭配在张仲景的方子里非常常见往往呢姜枣搭配呢就预示它对我们这个脾胃的一个养护中医讲的心肝化阳所以在这里呢除了固护脾胃有固护阳气的一个作用
0: 嗯、啊、那像咱们这种食材每样食材的这个搭配克重应该是怎么一个比例
1: 嗯基本上我们如果是按照一个一家三口的三人份的话、嗯、那我们的这木棉呢大概在15克到30克也就是人均5到10克莲子呢其实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食材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口感但一般呢我们是主张30到50克也就是人均10到20克、嗯、就差不多了生姜的话我们大概就放10到15克左右大枣的话呢根据它那个枣的大小像这种大的枣呢我们用到3粒就可以了
0: 哦
1: 嗯
0: 咱们现场嘉宾面前都有一碗栗汤啊尝一尝这个口感怎么样这个汤里有花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3: 我问一下毛医生就是像这个木棉花的话它在鲜花的时候是没有这种药用的功效的没有祛湿的功效的是吗
1: 嗯，对基本上木棉花我们不在这个鲜的时候使用需要就是晒干之后才能激发它这种就是健脾祛湿之性
3: 嗯
0: 嗯
3: 还有这个汤好好喝呀我广东人太有口福了特别好喝而且完全没有中药材的那个味道我看刚才博宏吃的时候可美了
2: 是现在都喝完了已经
3: 这么快就吃完了
2: 两口吃完了
3: 嗯，
2: 因为让我感觉到就是因为在广东嘛爸爸妈妈小时候经常给我们煲这种猪骨汤然后我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加木棉应该也是加了木棉的让我想家了有点虽然身在北京、嗯、但是想到广东想回家尝尝妈妈煲的猪骨汤了、嗯、
3: 今天吃到家乡的味道了是
2: 的是的是的而且它非常健康、嗯、
1: 它是一个祛湿不伤正然后补而又不滋腻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偏于平性、嗯、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呢它都是比较适合的、
0: 哦、啊除了岭南地区还有更广泛的这个受众群体
1: 对但是呢、嗯、凡是我们讲的湿药它都是有偏性的、
0: 嗯、
1: 比如说我是一个阴虚很燥热的人比如说我伸出来舌头很干很燥然后呢就是手足心又很发热、
0: 哦、
1: 这样的人呢他就不太适合嗯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对一些小朋友比如说这个小朋友如果他是这个便秘啊口气很重啊然后整个燥热脾气又很大的这一类就肝火很旺的这一类的孩子呢也不适合
0: 咱们刚才都一直在说这个南方的朋友爱喝汤会煲汤那接下来呢咱们通一个短片让北方的朋友也学习一下怎么来制作这道三伏天的养生美食
4: 入暑难消来碗木棉花莲子猪骨汤恰是时令最好的回赠煲一锅好汤先从选料说起干木棉花以花萼完整色呈棕褐者为上提前洗净加入一勺食盐泡水去除涩味这味南国特有的花药能清热利湿解暑除烦岭南人家入夏前总要存上一包为的就是应付这漫长入暑里湿气缠身的倦怠白莲子50克

0: 续心为佳，养心安神。冷水泡发一个小时，更易煮糯。汤底选择猪扇骨、筒骨或排骨皆可，记得焯水时加两片姜。所有材料准备好，煮砂锅，倒入焯好的排骨、莲子、泡发的木棉花，再来三颗红枣，加足清水。大火烧开那一瞬，立刻转文火，炖煮40分钟，这碗时令靓汤即可完成。
1: 好，谢谢毛医生。您看啊，北方是温补，岭南呢是清湿，但是咱们川渝地区啊，同样也是挺湿的，对吧？它这两个湿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生活习惯？
2: 那么川渝地区呢，它是属于内陆季风气候，多大雾，刮日照，扫大风，空气流通也比较差，全年的这个平均的湿度的话，都是维持在70%到80%。所以说，尤其是到了夏天，这个三伏天的时候，这个雨特别多，尤其是夜雨也比较频繁。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巴山夜雨，
1: 对，
2: 涨秋池。”再加上呢，它这个地貌的特点啊，就是盆地和山林。我们这种湿气啊，它不能够借助这个大风和这个日照扩散出去，所以就常年啊闷滞在这种天地之间这种湿气。那么这种气候特点呢，也就导致了我们西南川渝地区的人群的体质特点啊，就是我们当地人的体质特点，脾胃被困住，那么我们的阳气不能够舒展开来。到了这个季节的话，经常会出现困倦、乏力、胸闷、腹胀，然后还可能会出现大便黏腻、舌苔厚腻，这种也就是我们湿气比较重的一种表现。
1: 所以在这种不太舒服的状态下，是一顿麻辣火锅能解决的吗？
2: 所以说一顿解决不了的话，就吃两顿。
1: 两顿不行就三顿。
2: 我们三伏天的话啊，一般就喜欢吃一些微辣的菜品啊，麻辣的火锅啊等等，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借助辣椒、花椒的这种辛散走窜之力，来把这种寒气啊散出去啊。因为我们的辣椒是温中散寒的，花椒是行气燥湿的，那么两者同用的话，加强除湿行气的作用，把我们闷在体内的湿气啊，能够通过微微发汗的方式啊，能够排出去。
1: 那毛医生，我知道您本来就是重庆人，从小在重庆长大，后来又在广东生活了好多年，我想您对这两种湿应该体会最深了，对吧？您觉得这两种湿有什么不同？
3: 其实您刚才说过一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觉得这个非常对。四川川渝地区那种湿呢，它除了就是气候使然以外，它的水土也有很大的区别。它因为四川的水土呢，总体来说它是偏寒的，这可能因为它是靠近这个西藏，我们知道那个长江的源头是来源于这个冰山所化的这个雪水，所以它的水土是偏寒的。所以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这个成都上学的时候哈，有一年夏天就特别的热，然后就觉得浑身都是黏黏的。后来几个同学一商量，去吃了一餐火锅之后，会发现这个就是一阵大汗出来之后，人彻底清爽，就完全就是那种湿啊黏的感觉就完全没有了。川渝地区呢，它的水土是偏寒的，所以在饮食当中呢，大家很喜欢吃辛辣的，而且你看它越吃皮肤越亮，然后吃了这个辛辣的之后也不会长痘痘啊，也不会上火。
1: 对，
3: 但是广东地区就不行，很多人就是一旦有些人说呢，我还不是吃这种很辛辣的，他就开始长痘痘，就上火了。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刚到广东工作的时候，接待过一个这个阿姨，她是广东本地人，她就告诉我说，你四川来的话，你肯定不适合我们这边的水土。她因为我们这边的水土啊很热，她说我从北方带只鸡回来养，她都会出鼻血。我当时就记得她这句话哈，我觉得虽然可能有点夸张，但她确实就是她的水土的这个差异呢，其实也导致了人这个体质的差异和这个养生理念的差异。
1: 哎，我们今天才知道，你看虽然说这个西南地区它温度很高很热，但实际上它水土是偏凉的，所以说当地人吃这个麻辣火锅不上火不长痘，今天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啊。
2: 除了这个西南地区哈，就是包括我们长江沿岸中南地区，包括我们的湖北啊湖南这一带，他们也吃辣，也是一样的道理，但是他们少吃麻，但我们川渝人就喜欢吃麻辣，因为麻的话它可以行气燥湿啊，就是要把我们堵在体内的这种湿气，不光是这个健脾温阳祛湿，还要通过行气燥湿的方式把湿气排出体外。
1: 明白了。好，那鉴于刚才说的这些特点哈，那在咱们这个西南地区，咱们这个三伏养生的重点应该是什么？
2: 我们西南川渝地区啊，三伏养生的重点是健脾

0: 其祛湿，
1: 行气开郁。
2: 那我们梳理下来就不难发现了哈，这个三地的养生方式啊，看似不同，但实际上呢都是贴合本地的这个气候和体质的。所以呢，这个三伏养生啊，它是要因地制宜的。哎，没有统一的这个万能的方法，只有适合的才是最科学的。
3: 三伏贴是万能保健贴吗？这背后究竟藏着多少养生误区？凉茶人人都能喝吗？三地专属养生茶饮即将揭晓，不要走开，下节更精彩。
4: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也是最容易踩坑的三伏贴。刚才在出这道题的时候呢，我们有几位嘉宾觉得这个三伏贴就是一个万能贴，谁贴都行，但是也有不同意的，对吧？来说出你们的观点。
5: 我是不同意它是万能贴。我开始知道这个万能贴啊，是因为家里长辈一到三伏天就开始排去三伏贴，那我就说那我也跟风，我也试一试，我就上网买了回来呢，按那个卖家说的那个穴位我就贴上了，结果贴了以后一天，第二天贴的那个地儿就起泡痒，特别难受，然后就有的地儿还有红肿。这三伏贴绝对不是万能贴，有的人的体质就不适合。
2: 别人怎么看？
6: 我觉得这个三伏贴可能应该是挺不错的，因为每到这个三伏天，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哎呦，他们都是积极，就都看好了日子，必须得是三伏天第一天就去贴，而且很多朋友都是连着贴，今年贴完了，明年贴，后年贴。但是我的这些朋友，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医院贴的，他们都早早的就去，医院的都是爆满的。可能我觉得王子你是不是买到了假冒伪劣的产品呢？
2: 毛医生，您看哈，我们几位嘉宾呢，就是有的人觉得有效，哎，有的人呢又觉得没用，甚至于不太好，不太舒服，觉得啊，这个是为什么？
7: 三伏贴，因为它其实是个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外用的一个就是预防疾病的一个手段。三伏贴呢，其实这个广东呢是叫这个天灸。就是我们岭南的天灸，它是属于这个岭南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它天灸跟三伏贴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万能的啊，并不是我说人人皆可贴，各种病都可以贴，针对不同的人群，其实它在它的那个贴敷的这个灸膏上头，我们叫灸膏的配方上头，还有它的这个所贴的穴位的搭配上头，这个处方上头其实都是有讲究的啊，并不是说我随便买一个上来我就自己贴。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如果我的这个没有很明确的一个需求，只是想起一个就是让我的体质稍微增强一下的呢，那我们觉得你可能买一个来，你可以贴贴像足三里啊这些我们所谓的强壮穴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我要作为调节体质或者就有针对性的疾病预防来说呢，还是应该到这个医疗机构，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去选择合适的穴位来。
2: 那到底什么人比较适合贴这个三伏贴呢？
8: 大概啊有六类人群是适合贴三伏贴的。第一类呢，就是呼吸系统的虚寒类的这样的一个人群，比如说呢，到了冬季之后，他的咳嗽就容易发作了，或者他的哮喘容易发作了，或者呢鼻流清涕等等这样的一些人群，
2: 就是天凉了，然后你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了，就咳嗽了，这样的人。
8: 第二类呢是脾胃虚寒的人群，那么这个人呢可能经常胃痛隐隐，得热痛减，遇寒加重。然后呢吃了凉的就容易出现腹泻啊。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就是寒湿性的骨关节疾病的这种类型的人群，一到了阴雨天或者到了冬季，关节疼痛加重，另外下肢重浊啊。那么第四类的人群呢，就是一些阳虚的亚健康类人群，比如说这个人经常的体倦乏力，畏寒肢冷，大便溏薄，小便清长啊，有这样的一系列表现的人群。第五类呢是一些女性，有宫寒就容易出现痛经，或者小腹容易遇寒冷痛，再有呢就是白带清晰量多啊这样的一些人群。第六类呢是一些体虚的一些儿童，这个孩子啊一到那天气变化的时候就容易这个感冒，然后呢这个吃饭吃的又是不好，也有那种小儿的 咳喘病啊，所以说这几类人群是适合用这个三伏贴进行治疗的。
2: 明白了，那到底什么人特别不适合贴这个三伏贴呢？任医生，你给大家说说。
0: 三伏贴有一些禁忌的人群，那么我们也是有七类啊。第一类的话就是热性体质、阴虚火旺的这类人群，比较典型的表现啊，比如说就是容易上火、口干、口苦、潮热、盗汗、失眠、烦躁、手脚心发热、大便干结、舌红少津啊，这些典型表现。那么这种体质或这种人群来贴三伏贴的话，可能就会火上浇油。
2: 对啊，
0: 那么第二类人群呢，啊，就是湿热体质的人群，身体里面湿热太重，口苦黏腻，舌苔黄厚腻，大便黏滞，胸闷腹胀，湿热体质的这些患者贴了的话，可能会加重啊体内湿热的淤堵。那么第三类正在急性发病期的这些患者，
2: 比如说感冒
0: 正在发烧。咽喉肿痛，甚至是这个身体上啊哪里还在有红肿热痛的地方，
2: 有炎症的状态，是不是？
0: 炎症的状态啊，他也不适合贴三伏贴啊。那么第四类人群就是刚刚也提到了一点啊，就是我们有一些皮肤问题的人群。然后第五类就是特殊生理的人群，首先就是孕妇，然后还有就是这种经期量比较大的这种女性，慢病但是没有稳定还在急性发作的，比如说严重的这个心脏病啊、血压啊、忽高忽低啊还没有控制稳定的，还有一些严重的肝肾疾病等等。第六类人群的话就是我们的婴幼儿小于三岁的婴幼儿，他皮肤过于娇嫩所以也不建议
2: 小宝宝不能贴。
0: 那么第七类呢就是我们的结节和肿瘤体质偏热的这群人当然也有结节和肿瘤其实偏虚寒的是可以贴的，对。但是一般我们有一些结节的患者他可能就是身体上的湿热也比较重也是容易上火的，这种他不适合贴。还有就是我们肿瘤的一些患者本来在做放化疗，放化疗可能会导致身体燥热那么这一类患者的话他也不适合贴但是虚寒体质的这类患者的话，根据医生的辨证还是可以贴的。
2: 好多年前了，我就去咱们中医院排过队去贴三伏贴，排了好长，排了好几个小时，排到我以后直接就给打回来了。医生说了，你这个是热性体质，就是刚才您说的第一条热性体质，他说绝对不能贴的。
0: 对，
2: 我那会儿才知道我是热性体质，所以咱们电视机前如果刚好有热性体质的，咱就不去凑那个热闹了，去白去啊。所以王子，刚才你说你贴这个三伏贴很不舒服，刚才咱们医生说这几条你对上了吗？有没有一条能对上的？
5: 我好像是，我觉得我应该占第一个，就是我有一点那个，其实我好像是有一点上热下寒。我来这儿录像的时候，我还都得穿这长袖，我要穿短袖还不行，我还冷。
2: 哎，那刚才那个王子还说当时贴的时候还起泡了呢，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7: 因为我们的这个灸膏里头呢，它有很多这个心散心热的一些药物，它本身是有一定的刺激性，它这也是它的作用所在。因为每个人他的这个耐受是不一样的，但是往往是有一些体质很偏寒的人呢，其实他对热是不敏感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一般跟他说你贴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你就把它揭下来往往起泡的都是那种阳虚的人，然后呢他在贴的过程中他是感觉不到这个温度的，
2: 可能还觉得挺舒服的，
7: 对，他感觉不到这个热其实到最后就发现是起泡了的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2: 这样的
7: 对。
2: 王子，你当时贴了多久？
5: 我当时贴了第二天起泡就赶紧给摘了。
2: 你贴了一整天是吗？
7: 对
8: 时间也是过长，
7: 时间太长
2: 时间太长了通常就是贴几个小时，一两个小时一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7: 对，
2: 但是很多人觉得哎呀，我排半天队，我好不容易贴上，我多待一会儿，这样的话让它药效充分的渗进去，还不是越长越好？
7: 不是，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在贴了一两个小时之后，你就可以揭开看一下，如果那个皮肤已经很红了，那你就把它卸掉，如果是不是很红呢你就可以再继续贴。
2: 明白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自己特别坚强。
7: 对
5: 因为我看家里面老人好像贴好几天呢，回家看还贴着呢，然后说开了，说赶紧帮我粘着，这画面我都清清楚楚的回忆起来。
8: 那是他自己舍不得
2: 你看
5: 舍不得对，好像就是舍不得
2: 是吧？
5: 对，那都没粘性了还跟那摁呢。
2: 所以不是时间贴的越长效果越好。刚才毛医生说了一两个小时就得看一看你的皮肤有没有什么异样的情况出现，那么最长能贴多长时间？
8: 就是这里面还有一个药量的问题，药的种类和药的剂量还有不同。 这个南北方包括各个地区可能都是有所差异的。
2: 嗯，
8: 但是通常来讲，在北方地区，我们建议是贴服的时间，成人每一次是4到6个小时。
2: 哦，
8: 儿童因为皮肤比较娇嫩啊，我们建议贴服呢半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左右啊，这样的一段时间。
2: 嗯，
8: 而实际上我们在制作这种药物的时候，成人和儿童用的药物以及药量是不同的。
2: 哦，小孩应该少一点。
8: 对，其他的这个区域啊，气候条件下可能用的药不一样。那么这个实际上我是认为，你到一个医疗机构去寻求贴服的时候，遵从当地医疗机构给你的建议，这个是更关键的啊。
2: 嗯，
8: 因为用的药不一样，它用的穴位不一样。
2: 对，
8: 那么可能会给你设定一个更理想的一个啊，更贴合实际情况的一个用药时间。建议大家严格遵循医嘱就好了。
2: 哎，对，别人这个去排完了队了，医生说完了，咱又舍不得这个药，要是这好不容易求来的，我们多贴会儿，不是这样的，并不是时间越长越好，
8: 是
2: 对吧？小雪，
6: 因为刚才听了专家讲，就是对症的人贴这三伏贴，那就是事半功倍。
2: 嗯，
6: 那么在这个他贴这个三伏贴的时候，他正在服药的话，那他是不是可以不吃这个药了呢？
8: 三伏贴呢是不能代替常规的药物治疗的，病人日常正在吃的必须的药品还是应该正常服用的。
2: 哦，我倒想了解一下，这个三伏贴是贴几贴？是每一伏都要贴吗？
9: 啊，那么我们分为初伏、中伏、末伏啊，所以说就是要贴三次。但是呢，今年它中伏它有20天，所以说我们中伏额外增加一次
2: 啊，
9: 中伏加强贴，所以说总共的话就是贴4次，贴3年为一个疗程。那么对于今年来说的话，那么我们具体贴的时间啊，那么就是7月15号就贴初伏贴，啊，7月25日啊就是中伏首贴，8月4日就是中伏加强贴，8月14日就是末伏贴。
2: 嗯，
9: 那么一共是贴4次。那么我们每次贴敷呢，也不一定，一定要卡点当日啊。
2: 哦，
9: 在这个服期的前后3天啊，都可以的，
2: 都可以。
9: 如果你错过了的话，你就按照那个时间顺延就可以了。
2: 哦，的确啊，这个三伏贴呢，它真的不是人人都适合的万能贴，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一定要记住贴三伏贴的核心原则，您记住了，只补虚寒不补热，辨证取穴因地制宜，慢病不停药，贴敷不超时。哎，只有科学的贴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冬病夏治的目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条争议比较大的传言，三伏天喝凉茶祛湿又降火，南北方都适用。刚才大家都给了自己的意见了哈，来说一下你们的理由吧。苗爷，我记得你当时是同意的对吧？
10: 我是之前去广州旅游，我买过那个凉茶，喝着哎还挺舒服。回来了之后，因为我住北方嘛，那买过来喝还是很舒服，所以我就觉得啊，我一个中部的人去南方喝了凉茶之后，回北方工作居住继续喝，一直感觉挺舒服，我觉得它应该是都适用。
2: 那别人呢？刚谁是？王子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5: 我是不同意，我跟他正好相反。
2: 嗯，
5: 因为我们唱戏嘛，我们总是用嗓子。前段时间我和我这个同学一块儿排戏，这个大热天的哈，大家中间休息的时候，工作人员说那点点凉茶喝吧。哎，我那同学马上就说不能喝凉茶啊，咱们喝完这就封嗓子。果然是这样的，我之前也是喝过凉茶，喝完以后我就不舒服，没觉得特别清爽，反而是会觉得有一种这个热被封住了。这个凉茶我觉得不太适合我们北方人用。
2: 哦，何鸿，
11: 别人认为凉茶只有一种凉茶，但其实不是的，在我们广东很多地方大街小巷嘛，街上都会有凉茶店，凉茶店呢也有医师坐诊嘛，他会根据你的不同的体质，然后去给你开具不同的凉茶，对好了体质去喝凉茶，我觉得是都挺适用的。
2: 这个小凉茶有大讲究啊，原来我就觉得凉茶是不是就是饮料啊，是不是王子你也这么认为的，就当凉饮料喝了是不是啊？您看毛医生，同样是喝凉茶，哎，有的人觉得喝得舒服了，有的人 不舒服，甚至还拉肚子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喝到适合自己的凉茶呀？
7: 是的，其实刚才博宏说的非常对，就是广东的凉茶呢，它其实是针对不同的这种体质人群，要根据不同人的体质，然后去选用合适的凉茶。所以南方的凉茶不能说完全就是照搬到

0: 这个北方，不管是南方北方，其实都是要根据体质来选择自己适合的一个凉茶。
1: 所以说这个凉茶也是要叫量身定制的。
2: 对，
1: 那今天我们三位专家呢也分别带来了适合咱们北方岭南和西南地区的不同的养生茶，配方也是不一样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子呢？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揭晓。好，欢迎回来。那适合三地的三伏养生茶呢，现在都摆在我们面前了啊！哎呦，看着真是赏心悦目啊！哎，王宇，你猜猜，这都是用了什么药材？
3: 那我就挑我眼熟的啊。
1: 嗯，
3: 这个槐花，北方的这个，任医生是吧？
1: 真挺像的，
4: 有点像，但不是槐花，这是茉莉花
3: 啊。
4: 我一闻就知道了。
3: 哦，茉莉花，
4: 茉莉花。
1: 他毕竟没开起来，他开起来，王宇肯定认识。
3: 嗯，这个是不是晒干的那个紫藤花？
0: 这个不是，这个是扁豆花。
3: 扁豆花，
0: 对，扁豆花
1: 就是我们吃那个豆角，
0: 对，吃的那个扁豆。
3: 田里的对我来说就更小众了，比公园里的还小众。
1: 嗯，
3: 我看那个李医生，那个中间那个，那个薏米，
5: 王宇在我这儿及格了，但是只能给70分。
1: 哦、
5: 炒薏米，
1: 炒
5: 薏米，
1: 哦，对对对，
5: 炒制。经过炒制的
1: 炒过啊，行了，不难为王宇了，也确实挺难的。实际上我也不见得能说得出来，假装考你，实际上也是想学一学啊。这样吧，我们还是请专家给揭晓吧，还是从李医生开始。咱们适合北方的三伏养生茶，我们都要用到什么药材？
5: 它是包含了五种这个原料，炒薏米我们用5克，玉竹用了3克，淡竹叶2克，陈皮2克，第五种是甘草。用了1克，这里面有薏米。为什么刚才说这个生薏米不完全对呢？要炒制呢？因为生薏米和薏米的比较而言，生薏米是性凉的，炒制完了之后它是性平的。我们是个北方的茶饮，非常担心太寒凉的这个药性，因为我们一直主张在温养，它起到的作用是清热生菌、健脾和胃啊，当然喝这个饮品也有一定的谨记，因为这里面有淡竹叶，在这里面是比较寒凉的，脾胃虚寒太厉害的人要把淡竹叶减量，我这里面是用2克，你可以减为1克，或者把它就去除啊，都可以。
1: 那我们来品尝一下吧。哎，真很舒服，刚好是说了半天话了，特别润。好，毛医生，您介绍一下您的这个配方吧。
0: 我们这个配方呢，依然是延续我们这个花城的风格哈。我们是两种花、
1: 嗯。
0: 那刚才王宇拆过了哈，这个是扁豆花。另外一个花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叫鸡蛋花。
1: 嗯、鸡蛋花呀？
0: 对。
3: 听过蛋花。
1: 蛋花汤是吗？
0: 不是蛋花汤的蛋花，是鸡蛋花，周边是白色，然后芯儿呢是一种黄色，所以看上去呢很像一个荷包蛋。然后它有淡淡的清香，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其实那种感觉就是，望一望，满目清新，闻一闻，满鼻清香，然后品一品，满心清凉。那么扁豆花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健脾祛湿解暑的一个花，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甘而润，但是凉而不寒，所以在这个三伏天去解暑啊、生津啊，然后健脾祛湿、芳香醒脾。固护脾胃方面会发挥很好的一个作用，其实你可以品一下、
1: 哦、这个茶真的就是看着又好看，然后喝着又清香，又有花的那种香味儿，然后还能祛湿，
0: 对，
1: 哇，太好了，
0: 还可以醒皮、
1: 这个、还能醒皮，
0: 对，
1: 这个大概用多少呢？我看您这个可是不少，
0: 可两种花都是用3到5克。
1: 哦，来请任医生介绍一下适合川渝地区的三伏养生茶。
4: 给大家推荐的是三花饮。
1: 您这都是花儿，咱毛医生那个是双花儿，
4: 对，我这三花儿，多一花儿了啊、
1: 嗯。
4: 那么一个就是刚刚王宇没猜对的，茉莉花，还有菊花和山萤花啊。那么我们这个山萤花啊，它具有清热解毒啊、疏散风热的作用。山萤花的清热解毒力比金萤花要强一些。这个是菊花，菊花具有清利头目、平抑肝阳的作用，还可以舒缓一些夏天。这个胸闷头昏的症状啊，那么这位就是茉莉花，也是有芳香醒脾、清暑解热的一些作用，组合在一起啊，就构成我们的三花饮啊，它具有这个清利暑湿的作用啊，那么也可以起到缓解夏天啊心情烦闷的啊。
1: 嗯，又是一个疏肝解郁的这样的一个三伏养生茶哈、嗯，看着美，闻着香，哎呀，真是喝了。整个人都好起来了，特别愉快感觉。这款茶的话，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
4: 对于一些脾胃特别虚寒的人来说的话，
1: 哦，
4: 可能就 不是太适宜，
1: 嗯
4: 啊，不要太频繁的喝。我们也可以额外加3到5粒干桂圆肉，
1: 加点热性的东西。
4: 对对对，它可以综合这种凉性，
1: 哦，
4: 综合一下。
1: 通常这几个药材的话，每样放多少呢？
4: 因为这几个都是花类的，花类都比较轻，各1克就行了。但是如果你的杯子比较大，你就等量吧，啊，各2克也可以。
3: 好的，感谢三位专家，我们带来的在三伏天适合喝的这个茶饮。那节目的最后，想请问三位专家，还有没有关于这个三伏天养生的叮嘱可以送给大家的？
1: 嗯，
4: 我的建议是，三伏养生忌大汗，适度运动，微微出汗最合适。
0: 清淡饮食，生冷无过，固护脾胃，保安康。
5: 起居有度，不贪凉，早睡安睡，固守阳气，度伏天。
3: 哇，
1: 好，
3: 三位专家都说的太精辟了啊！
1: 对，
3: 不贪凉，少熬夜，守护阳气更健康。祝大家三伏安康。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要感谢三位专家给我们做的精彩讲解，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别忘了把今天您学到的这个三伏养生方啊，分享给您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们。好，今天就是这样了，下周同一时间，职场健康课再见。再见，大家辛苦了。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
3: 再见。
1: 再见。
4: 再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
15: 要吧？要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5: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这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之前呢这里从来没有对外界有过开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我是2002年的同学，
2: 让我们其实是超过了 AlphaFold 3的。那么 AlphaFold 呢，其实是前年拿诺贝尔奖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工作。
3: 我们这边年轻人很了不起啊，
4: 尤其是节省了大家所有的人科研成本。
3: 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做事情。哦，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的一个伙伴，是导师，是战友，是 lab mate。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年轻的面孔与前沿的智慧交汇碰撞。共同探索科学智能的无限可能，
6: 很新奇吧？
7: 感觉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很先进，
8: 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各行各业，
0: 在出火花的，
4: 擦出科学的火花，
0: 哎，擦出科学的火花。
5: 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呈现，有志青年和科学智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9: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对话。这一周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上海的城市氛围，我觉得这个词一定和人工智能相关，因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此刻正在上海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业者从四面八方涌到了上海来。这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作为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分会场，这也是它的首次亮相。那作为 AI 研究领域最顶尖的研究机构之一，从底层的软件到前沿的硬件都堪称是硬核实力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2026年7月，全球科技界的目光汇聚于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期而至。从 ChatGPT 掀起全球认知革命，到 DeepSeek 展现中国技术的跃升，过去两年，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进每一个行业。写代码、生成视频、操控机械 ，AI 似乎无所不能。但有一件事比所有这些加在一起都更难，那就是改变科学发现的方式。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科学智能设为旗舰专题。此刻我们身处的本届大会分会场之一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正是这场探索的前沿阵地。这次它首度公开，这里究竟在做什么呢？我们一探究竟。我约请了一位特别的向导，他其实是 B 站的百大 UP 主，一直都在关注着前沿科技和人工智能领域。他来了，咱俩这是网友见面。
1: 网友见面。
0: 你觉得今天我们在这儿会看到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新发现吗？
1: 我也是第一次来，我也特别期待这里特别多新奇的事情。
0: 几位好，方便打扰一下你们吗？我们很好奇你们现在在讨论一些什么问题。
2: AI Agent 的圆桌讨论包含了各个学科的它的一些专业的智能体，模拟的传统的这些多的这种专家或者是科研的同事，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相互碰撞，然后最后给到一个相应的一个实验的路径或者是建议。
3: 90%的工作量都是由自动化编码工具自己完成的。
4: 我们可能晚上灵机一动一个小想法就可以快速的变成现实，快速它验证是否有效，
2: 把它称之为叫科研的第二大脑。
0: 这样一个产品你们花了多长时间来搭建呢？
2: 大概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4: 我目前在做的科研方向呢，就是去研究智能体如何更快的帮助我们开展科研，以及帮助我们验证一些新的想法，做出一些新的这种产品。
1: 对，我猜你应该大学毕业没多久。
4: 对，我目前就是刚大四毕业05年。
1: 前途无量。现在 AI 其实做的是降低了我们很多事的门槛嘛，那假如说很多小朋友对这个感兴趣的话，通过这样的系统能不能让他们也参与一些简单的科研呢？
5: 以前我们可能要先去学编程语言，但我们发现其实现在不用了啊。现在很多时候更重要的是说你能不能去定义清楚你希望它去做到什么，比如说是定义任务的能力，甚至会比解决任务的能力来得更加重要。
1: 在人和这个 AI 的共同作用下，科研的效率在不断的提升。
0: 对，
1: 我觉得就像一个不断往上走的一个轮子一样，
0: 是
1: 越滚越快。
0: 哎，擦出科学的火花。作为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新型科研机构，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是国家人工智能创新体系的核心支撑力量。我很好奇，在这样顶尖的实验室，它的科研主力该是什么年龄段？答案是平均年龄不到30岁。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这句话在这里是每一天正在发生的现实。今天这群年轻人从实验室走向了另一个舞台，我们在这里搭建了一场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首席科学家周博文也来到现场。作为国际知名人工智能科学家，50岁的他带领着这群20几岁的年轻人一起叩击科学智能的大门。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呢？又正在

0: 这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之前呢这里从来没有对外界有过开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我是2002年的同学，
2: 让我们其实是超过了 AlphaFold 3的。那么 AlphaFold 呢，其实是前年拿诺贝尔奖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工作。
3: 我们这边年轻人很了不起啊，
4: 尤其是节省了大家所有的人科研成本。
3: 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做实习。哦，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的一个伙伴，是导师，是战友，是 lab mate。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年轻的面孔与前沿的智慧交汇碰撞。共同探索科学智能的无限可能，
6: 很新奇吧？
7: 感觉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很先进，
8: 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各行各业，
0: 再出火花的，
4: 擦出科学的火花，
0: 哎，擦出科学的火花。
5: 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呈现，有志青年和科学智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央视财经特别举办的 AI 青年创想沙龙。其实在今天实验室我们的采访过程当中看到了非常多科研和 AI 结合在一起的场景啊。
3: 我们把人工智能在科学上的应用叫做科学智能，是人工智能的终极考验。核心原因在于科学研究是智能密度最高，对知识要求最全面，对结果的严谨性的验证最高的这么一个领域。
0: 我们会依次的请上一些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位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了。
15: 大家好，我是许胜，然后我现在是复旦大学的博士。
0: 许胜今年多大年龄？
15: 27岁。
0: 做和科研相关的工作做了多少年了？
15: 5年左右。
0: 为什么你觉得科学研究才应该是 AI 未来抵达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或者是领域？
15: 那我觉得用 AI 这个工具去解释一些生命科学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领域实际上积累了非常多的数据，然后 AI 呢就比较适合从这种大规模的数据里面探索人类未知的规律。
3: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大模型它能够压缩一切知识，数理化天地生这些认知都可以在一个模型里面融合，成为不同学科之间的翻译器甚至是这个连接器啊。这种新的学科交叉有可能带来更快速的学科突破。把原来的科学研究做古典科学研究的话呢，它在某个点上会使用工具，但是呢不存在一个全流程都能够帮助科学家去拓展认知加速科学发现的这么一个伙伴。今天的人工智能是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机会全流程去完成这个对科学家每个环节赋能。我经常把科学发现想象成荡秋千，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在荡到一个最高点的时候，在你能量耗尽的时候有一个推力把你继续往下推下去。我特别希望人工智能在科学智能方面的作用就像你我们每一个人在科学探索的里程中，在到了最高点的时候人工智能能帮助你往前再推一步，把你荡得越来越高。
0: 这方面许胜有感受吗？你的科学秋千是如何荡起来的？
15: 我做的主要是这个病毒蛋白和这个宿主蛋白的相互作用预测。那为什么要做这个问题呢？病毒它本身携带蛋白是非常少的，然后它入侵宿主细胞的时候它要劫持宿主细胞的一些蛋白，然后让它自己能复制和组装。那如果说我们能找到一些这个所有病毒都共用的这个宿主因子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以这个为这个抗病毒药物的靶点，然后去研发一些抗病毒药物。然后那我们团队呢就开发

0: 发了一个深度学习模型，就告诉我们它们的这个相互作用会发生在哪一个位置。
1: 刚才我们周主任说到的古典的科研跟现代的科研，在你切身感受上会有一些什么明显的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对，我觉得是一个速度和量级的区别。就是像是传统的靶点发现可能比较依赖于这个药化专家，他们根据目前已经知道的一些通路和一些这个临床的这个联系，他们先去这个提出几个靶点的候选，然后一个一去做实验，逻辑上是比较连贯的，但是它这个通量是比较小的，它的探索空间比较小。 AI 提出来的这个靶点它的广度是非常充分的，就它能去在一个非常海量的数据库里面寻找有可能的靶点，能把所有的这个病毒和宿主的这个相互作用都预测出来，能以比较小的这个时间和成本的代价，然后找到置信度比较高的这个药物靶点。
1: 谢谢许博的分享。刚才跟许博聊的其实只是整个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风景之一，
2: 生物领域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非常有意思。
1: 今天来参加我们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的这些青年科学家当中，有哪些可以把他们请到台上来跟大家分享您刚才讲到的这个领域的内容？
2: 好，我们下面有请我们大脑团队的科学家们一起。
1: 大脑团队啊，厉害。来来，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欢迎欢迎，来来来，欢迎你们，来您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实验室脑科学智能团队的宋春峰，这是我的同事刘绵欣博士。
1: 特别隆重的给我们带了一个礼物是吧？
3: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养过斑马鱼，对斑马鱼也非常熟悉。斑马鱼呢，它是一个通体透明的非常小小的鱼类，它非常聪明，它也非常难以捕捞。你去换水的时候其实发现它会有一个逃跑甚至一个躲藏的行为。成年的斑马鱼呢，它甚至具有一些社交的一些能力，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跟人类具有一定亲缘性的一个鱼，它是一个脊椎动物。我们通过斑马鱼的脑观察它的一个神经刺激下的一个神经的活动，大脑是怎么来跟行为产生一个决策，甚至可以推演到人脑是怎么能够做出相应的一个表现的。
1: 为什么会想到把自己的科研项目聚焦在研究斑马鱼身上？
3: 做这个事情的初衷呢，是实验室其实推出了一个攀登者计划，其实是 AI 的高手加上科学家的高手。然后在这个计划支持下呢，我们跟中科院神经所的杜九龄团队产生了合作，他在斑马鱼领域里边深耕了很多年，他具有很深厚的斑马鱼的脑图谱、神经活动和行为的记录的这种多组学的数据。而实验室呢，有很好的 AI 的技术积累，能够把它这些数据转化成科学发现。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就我们把这个项目给周老师做了汇报，周老师当场就拍板说，你们想得很清楚了，你们要全力去做。
1: 您拍板决定的理由是什么？
2: 在几个月前呢，有一个关于果蝇的视频在全网被很多人浏览，这反映了全世界对果蝇这个动物大脑的认识到了一个非常前沿的地步。毫无疑问呢，斑马鱼这个动物它的大脑的复杂度，还它作为脊椎动物跟果蝇这种初等生物相比，具有往前迈了一大步的这种科学潜力。同时呢，它对人工智能的要求正好是我们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非常擅长的，所以我们当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用人工智能来重新帮助加速科学家们对动物大脑理解的一个加速的一个节奏。其实我们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我们并不知道果蝇做到什么地步了。我们发现果蝇的研究虽然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动物，当时是在我们启动这个项目大概五个月之后，然后在全球成了重大的新闻。所以换句话讲呢，我们对科学问题的研判是更有前瞻性的一条路线。
4: 大家可能都看过一部电影《流浪地球二》里边的兔丫丫，那其实里边它是想象中我们把人的大脑像斑马鱼一样扫描全部的上传到云端之后，那实现了一个意识上传，这是非常多的科幻作品里会提到的，所以我可能这样理解会让屏幕前的观众们会觉得更熟悉一点。
1: 是不是可以实现以前别人想象的，我出生生出来之后不用经过那么多年的学习，小学中学大学，直接给我的大脑当中比如说植入芯片，或者说做某种模型上的一些改变，哎，我就拥有了高智商高情商？
5: 其实是有可能的，因为其实在斑马鱼的一个基础研究里面已经去进行了一些像记忆的一个写入或者说擦除，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小鱼的一个记忆进行一定的一个程度的控制，甚至是进行一些某种劫持，就比方说让它不再害怕某一种之前的一个天敌。
2: 加一句，可能我们那些畅想还要遵守科学的伦理啊。
3: 其实我们现在研究的斑马鱼它还是一个七天的幼鱼，这个幼鱼对应的我们的儿童时期。 其实未来我们团队还希望能够研究21天之后的青年鱼。

0: 这个青年鱼它的脑的神经元的规模会是幼鱼规模的十倍，是高一个数量级。从幼鱼到青年，它的发育过程中，它的脑是如何一步步神经的连接变得更加的稠密，神经元变得更加的坚强，也希望能够帮我们回答青少年脑发育过程当中的一些脑疾病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1: 这些年轻科学家总是让我非常的感慨啊，就他们具有无与伦比的热情。你可能也关注到，他们讲到他们关注领域的时候，他们眼里是发光的，他们有非常强的这种探索未知的边界这么一种精神。所以对实验室这么一个创新平台来讲，我们只要是让这批年轻人去定义目标，提出问题，然后我们所要做的很简单，支持好他们，为他们喝彩就行了。
2: 从病毒蛋白的靶点预测到斑马鱼大脑的神经信号，这些年轻科研人员提出的每一个想法，每一次追问，都在印证同一个事实：AI 正在各个学科里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科学智能正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旗舰专题。当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此，这群年轻人已经走在了前面，但灵感落地的背后需要一整套基础设施来支撑，算力、数据、模型、实验室验证缺一不可。周博文主任告诉我，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书生端砚科学发现平台做的正是这件事儿。
1: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书生端砚科学发现大平台，它这个底座呢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科学大模型，它对所有的学科都有深度的了解，然后它把算力、数据、智能体，还有对科学文献的理解、科学想法的生成，还有实验方案的设计，全流程的可以帮助科学家去完成科学发现这么一个探索的一个伙伴。
3: 所以这个平台对于科学家来说非常的重要。
1: 从名字可能看出来啊，书生是指我们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六艺皆精，对吧？
3: 对，
1: 还有士大夫的情节，以书生的视角帮助我们的科学家们去完成伟大的创作。
4: 比如说这边是这个 AMER 的一个蛋白质，然后它这边会有一个优化目标，是通过一些专业工具的一个比对之后拿到的是一个干实验的方案，我们怎么来验证它的一个有效性呢？还是需要这个实验的配合去做一个验证。
3: 刚才听到小伙子的话语当中，有一个词叫干实验，
1: 对，
3: 有一个词叫湿实验。
1: 是的，是的，
3: 这指的是什么？
1: 对，在科学发现的过程中哈，干实验是指的是科学家有一个想法之后，他如何去做计算推理，在大脑中通过计算工具去把这个结果大概推理出来，但是这种推理它往往需要真正的实验室的一些验证，传统的做法呢，干和湿是分离的，
3: 对，
1: 有的科学家擅长干，有的科学家擅长湿，对吧？我们有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
3: 没错。
1: 但是呢，你从科学突破的角度来讲，干跟湿是需要紧密咬合的。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思考是什么呢？就是通过通用人工智能，能够把理论上的计算跟湿实验实验方案的设计，通过同一个大脑跟科学家共创，端到端是最优的。湿实验的结果可以及时反馈到
3: 干实验上，
1: 干实验马上可以做调整，可以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做湿实验，
3: 所以这个干湿在这里完美的咬合，
1: 完美的咬合。总体目标是推动科学发现的突破的速度和频率。
4: 这边已经生成好的序列之后，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去创建这样的一个湿实验的任务，开始执行，
1: 已经在运动了。原来都是人做，凌晨3点这个实验做完了，你并不知道，你要等到第二天去7点上班才可以做下一个实验，
3: 浪费
1: 了7个小时。
3: 是，
1: 这科研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快速的高速竞争的时代，这7个小时也有可能产生重大的科学突破。
3: 所以这个平台它真的就是打通了设计啊、生成啊、验证啊、
1: 对
3: 学习啊等等这样一个全过程。
1: 对，它你可以把它理解是导师，是战友，是 lab mate， 也可能是你的学生，是你的博后。所以呢，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的一个伙伴。
2: 导师、战友、实验室搭档，人工智能不再只是工具，而是伙伴。这正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一个真正的智能伙伴，不仅要有聪明的大脑，还要有强劲的底座。算力就是这个底座，但不是每个科学家都有条件去组织算力。谁来搭建这座桥呢？在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上，我们继续追问。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嘉宾，欢迎你，欢迎欢迎，来，请坐。你也是来自我们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当中的一员吗？
5: 我是紧密的合作伙伴，把自己当成一员了。

0: 我们把这个全国的这么多的算力，然后不同种类的算力有机的结合起来，为着我们去攻克科学的问题和产业问题。
1: 那您做的就是跟算力有关？
0: 是，
2: 不管是科学智能还是其他的人工智能的应用，算力是基础。站在我们科学家的角度来讲，不是每个科学家他都有条件去编排算力、组织算力，像刚才淳峰他们做斑马鱼的脑的仿真，做蛋白质的这种进化，做病毒的理解，还有新材料的合成。我们把不同种类的不同架构的芯片组成的算力，通过统一的架构把它全部连通起来，去搭建这么一个基础设施。
1: 科学计算的芯片跟我们普通提及的 GPU 到底区别在什么地方？
0: 它的区别还是蛮大的。就科学计算呢，是几百亿轮的结果，可能10^24的计算才能出一个结果，包括大量的通信。它那每一轮的计算要非常准确，要给您算到小数点后64位或者最少32位，所以需要大大的去加速它，尽可能的从各个角度上去提升它的效率。
2: Agent 和 Coding 是过去一段时间非常热的一个词。过去2年时间里面，人工智能基础模型从 Coding 写代码的角度，从10%几的成功率到了80%-90%。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另外一类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过去2年这个榜单的成功率保持在3%左右，纹丝不动。这个榜单就是人工智能用来做基础的科学发现。大家就会问，为什么过去2年人工智能在智能体代码上有这么长足的进展，但到科学上却如此的进展缓慢呢？这里面有几个原因。代码是一个很容易被验证的一个场景，所以人工智能智能体写出代码之后，可以很快的被校验、被编译、被执行，看结果是不是对，是不是正确，然后通过这个反馈，通过大规模强化学习，让基础模型学会怎么写更高效更正确的代码。但是科学研究它的挑战在于，第一，它的整个的过程非常的漫长，这种长程自主的推理比代码可能对每一步的准确性、专业性的要求更高。人类在做科学研究过程中留下的人类的思考、人类的逻辑推理、人类的实验设计等等，这些留下的痕迹会帮着人工智能更高密度的去学习人类的智慧。所以 research 是下一个 coding， 在 coding 代码这一块获得巨大突破之后，科学研究、科学智能的突破会帮助人工智能的基础模型产生重大飞跃。我们经常讲科研是孤独的啊，对吧？所以我们希望在人工智能时代呢，科学的能力能够被人工智能增强，然后有一个能够陪伴它的伙伴。
0: 科学智能在产业上的这个成果呢，客观来讲还没有迎来自己的 GPT 时刻。我们做科学计算已经做了10年时间了，从最早的时候解决科学问题都隔得特别远，到这几年陆续我们做了14个原因靶点的原因新药，我自己坚信应该是快了。
1: 那我们再往前多走一步，再想象一下，人工智能会不会助力我们进入一个我们想象当中的丰裕社会？
2: 丰裕社会的到来，我想这个从第一性原理和终极思维的话是一定会发生的。人工智能是一个赋能性的技术，所以人工智能的发展照亮其他科学领域的发展。人工智能如果能真正帮助解决核聚变的问题，那能源会极大的丰裕。人工智能对生命科学、对蛋白质、对靶点的深刻的理解，可能会帮助我们做更好的这种healthcare 啊，医疗的方方面面。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时间问题啊。当然，在走向丰裕社会的过程中，它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它里面还有涉及到人工智能的治理、社会结构、就业政策等等方方面面，所以还有很多的需要深度大家一起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1: 在那样的一个社会结构当中，人类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实现自我价值、去体现自我价值呢？
2: 其实人的核心的价值还是自己对自己品味的追求，对自己生命价值目标感的这些追求。这些追求它不应该也不会被人工智能创造的这种物质社会的丰裕所取代。在人工智能时代，可能每一个人他的成长可能慢慢的会从原来的专业精深的 I 型人才到 T 型，就是他专业精深同时他有足够的通识，进化到一个派型的一个人才。说什么叫派型呢？大家可能知道派是一个无理数，也就是说是一个无限不循环的小数。所以在丰裕社会里面，人的幸福感提升的一个关键因素，可以就是说你不必一定要做什么， 你的人生。

0: 可能是可以去尝试不同的事情啊。我们今天因为各种约束，对吧？每个人他得有职业的选择、生活城市的选择、人生经历的选择，有时候呢是主动的，都是被动的。在一个丰裕社会里面，如果真正能实现我们所畅想的那一些，是不是每个人的人生都可以无限不循环？他可以不同的阶段尝试不同的事情。
1: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分会场，有一处特别的角落，这里有很多我看不懂的科学海报，而海报前站着的也是一群年轻的面孔。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这一张张海报就是这群年轻人递给世界的一张张名片，他告诉所有人，科学智能的未来正在他们手中一点点成型。
2: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央视财经特别举办的 AI 青年创想沙龙的现场，我看到了一幕跟很多的顶级学术会议非常相似的场景，就是在身旁你会看到一张又一张的科学海报。但说实话，从那儿走到这儿，我看了好几张海报，但真的不知道海报上到底在讲什么。
0: 我们这几批年轻人分成几类哈，一类呢是在做 AI 的科研，让 AI 更强，
2: 是。
0: 另外一类呢是在用 AI 帮助科学家做科研，但其实合在一起，他们的共性是什么？都在跟 AI 一起定义科研的新范式。这是关于生物学的。还有一个呢，是目前人工智能非常热的一个前沿，叫做世界模型。我想我们年轻的同事们可以给你做。
2: 来，先回答一个问题：你有多年轻？
3: 93年，特别年轻。
0: 93年在我们这确实不算最年轻。
2: 哎呦天哪！
0: 但是呢，对，我们的平均年龄是20几岁。
4: 其实这边还有未来的科学家。刚才在一块儿看这篇论文，我们试着跟他们解释这个什么是世界模型。
2: 是，
4: 正好说到一半你们过来了。
2: 小朋友，你们俩多大年龄啊？
5: 9岁。
2: 9岁。
5: 我也9。
2: 看得懂吗？
5: 有的时候如果比较深奥的，我们是去努力的去理解它。
6: 其实世界模型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我想问一下两位小朋友，你们知道恐龙吗？
5: 知道，就是几亿年前的一种生物，
6: 对吧？那你们现在脑海中是不是浮现出了一个恐龙的形象？不管是霸王龙也好，剑齿龙也好，对吧？我们其实想做的就是想为人工智能，或者说是为我们的未来的物理智能建立这样的一套体系，能够让我们的人工智能也能够想象出他们没有见过的事情。那这样是不是就比较好理解了？
7: 在电脑上做一个可以用鼠标控制人来战斗模仿的。
8: 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它还不仅仅是做模仿，你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任何的生成这个世界的场景，然后对它进行交互啊、转动啊等等，这样的操作都是可以做到的。
2: 都听懂了是吧？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科学海报。两位小朋友，凭你们直观的感受猜一下这个海报里将会讲的一个核心的要点是什么？
5: 蛋白质。
2: 哇，
0: 厉害！
2: 答对了吗？
0: 答对了，
2: 太厉害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好，我们这个工作关注的是生命科学领域的蛋白质互作的预测，通过计算机的手段去提前帮我们判断给定的两个蛋白质之间是否会发生一些交互。
0: 对，这个特别有意思是呢，国际上有一个共识，就把蛋白质理解是一种语言的话，这本书里面你每一个字都认识，但不知道什么意思。就他们的工作在往这方面往前迈进了一大步，在人工智能帮助下。
5: 你对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可以做出什么样的药？
9: 这个技术可以应用在理论上各行各业的制药中，是制药行业中间的一个小环节。
2: 你看现在对科研人员的要求很高，他不仅要专注的做学问，还要有很好的输出表达能力。
0: 是的，所以说我们搞学问，原来不一句古话吗？如何把书从厚变薄，再从薄变厚。他们刚才讲那个海报的过程，就是如何把一个科学知识由厚变薄的过程。
2: 他们虽然进入 AI 时代，这个道理还是不变，
0: 这个道理是不变的。
1: 在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我们见证了一个又一个 AI 赋能科学发现的瞬间。这些年轻人在做的是让 AI 成为科研全流程的共创者。当人工智能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设计实验、验证猜想、迭代方案，它不再只是执行命令的助手，而是能够陪伴科学家一起思考的伙伴。这恰恰呼应了本届大会的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但在通向未来的道路上，还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如果有一天 AI 真的拥有了近乎无限的智慧，我们该如何与它共处？

0: 这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之前呢这里从来没有对外界有过开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我是2002年的同学，
2: 让我们其实是超过了 AlphaFold 3的。那么 AlphaFold 呢，其实是前年拿诺贝尔奖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工作。
3: 我们这边年轻人很了不起啊，
4: 尤其是节省了大家所有的人科研成本。
3: 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做实习。哦，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的一个伙伴，是导师，是战友，是 lab mate。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年轻的面孔与前沿的智慧交汇碰撞。共同探索科学智能的无限可能。
6: 很新奇吧？
7: 感觉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很先进，
8: 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各行各业，
9: 再出火花的，
10: 擦出科学的火花。
0: 哎，擦出科学的火花。
5: 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呈现，有志青年和科学智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在今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创想沙龙里，我们的老朋友小袁也来了，想和大家一起来交流。
2: 大家好，我是数字人小袁，今天我想邀请大家来玩一个思想实验，就像刘慈欣老师在《三体》里描绘的那样，当人类面对外来文明时，总会思考该以何种姿态生存下去。现在我们不妨假设，有朝一日 AGI 真的到来，人类或许也会像《三体》中那样，分成三个派别：降临派，主张全面引入 AI， 任由它在人类世界中自由生长，不加干预；拯救派，相信 AI 能够拯救人类世界，最终实现 AI 文明与人类文明的和谐共存；幸存派，认为到那时，碳基生命将成为硅基生命，也就是 AI 的附庸或服务者，以此换取自己的后代能在地球上继续存活。那么问题来了，现场各位，你们觉得自己属于哪一派？
3: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做了用户调研嘛，很多人其实选的是那个共存派，因为现在 AI 的发展没有办法抵挡，
1: 我们就跟它共存。那我们现场做一个调查，认为自己有可能会加入共存派的，来请举手。好像大多数人啊，好，大多数人都是这个派别。来，您接着说。
3: 还有一种是降临派，在我们这一行，其实有一部分人已经完全投降给 AI 了。他们以前可能会花一周时间产出2到3篇深度的文章去解析某个产业或者 AI 的某一个细分领域。那现在呢，他们就会选择用他们的 AI 模型工作流，可能一天能产出上100篇文章，所谓的 AI 文嘛，然后就以量取胜，总是会有一些收益。那这种在我们这个行业叫降临派，他们已经放下了自己作为人类原创的这个身段，去把所有东西交给 AI 了。现场各位，就你们会觉得日常不管生活还是工作啊，你们会全部交给 AI 吗？如果是的话，我觉得就是降临派。
1: 降临派好像不占多数啊，
4: 我可能更偏向于是拯救派吧。
1: 拯救派
4: 通过 AI 辅助的话呢，可以就是一方面是让我们这个资源的这个利用率会更大的提升，而另一方面就是 AI 也会辅助我们一些可能本身这个信息获取渠道不通畅的这些人，他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也是可以就是提升他们的这个生活处境。
5: 我觉得我应该是降临派。现在很多人查知识都用 AI 在查，这个时候其实AI 的幻觉造出来的知识已经在不知不觉地攻入我们人类的知识库了，并且它的扩散规模是越来越快的。这个时候我觉得人类其实已经算是被 AI 给彻底渗透了。所以在我的观点里面，我觉得我是一个降临派的。
1: 我知道在每个人的内心其实也对于 AI 的安全有着隐隐的担忧，

0: 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安全，它不是一个拔河，而是一场登山，每一步都需要你要往上走，又要安全。人工智能的安全底线，其实大概评下来，可能有两种的一种路径，对吧？一种呢，就是我们先把人工智能做出来，再让它安全，啊，等于像把人工智能关进笼子里，啊。但我们认为呢，就是长远来讲，最安全的人工智能不是关进笼子的人工智能，而是骨子里就知道安全边界的人工智能。所以我们把第一种呢是叫做是后发式的安全，第二种呢叫做是内生式的安全。所以在短期内，我们会预判人工智能的矛和盾是一个彼此互相迭代、互相促进，但长期来讲，人工智能的内生安全，就是把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安全作为统筹考虑，这种新的架构让人工智能模型在骨子里有安全边界和安全意识，是更重要更基础的研究。
1: 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孔。你们希望 AI 成为你什么样的一个智能伙伴？
2: 不管是生活还是我的科研工作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的作用，能够更加激活我们人类大脑的一个智慧的发展。
3: 我可能期待 AI 未来会是一个更有边界的一个伙伴。
4: 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刚刚 Cloud Code 发布了 OPA 4.6 的时候，他说我们模型会自动做科研了。然后我一想，哇，我刚刚读完博士，然后我现在发论文还有意义吗？但是当我实际去体验了 AI， 我发现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工具。人类在这个研究当中所承担的角色是必不可少的。你对未来的一个洞见，你对未来要做什么事情的一个方向的把控。所以我认为我们和 AI 的关系还是应该一个共生和引导的关系。我们提出观点 ，AI 帮助我们验证，然后这样一个 loop 的一个循环。
0: 刚才这位同学讲的非常对，人工智能的领域的终极是什么？这是我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背后是有一个我2022年开始做的思想实验。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把人工智能推回到1905年去，人工智能理解了上一个世纪的黎曼几何和1905年刚刚发表的狭义相对论，它能不能产生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关系？它有没有可能帮着爱因斯坦之外的物理学家推导出广义相对论呢？打个简单的比方，从牛顿到爱因斯坦，我们人类是花了200多年。那如果这样的一个工作能够实现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有可能把这种重大科学发现从200年压缩到20年，甚至2年？现在的人工智能肯定离这个还很远，但是在座的各位年轻人，你们是不是能够补上人工智能从今天作为一个工具的革命，走向我们设想的科学智能是人工智能终极考验，加速实现人工智能走到这个阶段。
1: 今天我们也特别走进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去听一听一些
5: 业界工作者他们内心真正的心声。作为70、80、90后的他们，会为自己的年龄感到焦虑吗？他们又希望人工智能成为人类怎样的伙伴呢？
6: 虽然现在大家都开玩笑说到我们这个年龄都已经是老登了，但其实我们觉得有了 AI 的帮助，其实我们这样的有经验的人其实可以焕发青春，可以通过 AI 的加成让我们的经验得到更大的发挥。如果是智能伙伴的话，首先当然是要聪明，但是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懂你啊，他也能够跟你一起去经历你经历过的事情，他知道你的方方面面，然后能够站在你的角度设身处地的为你着想。
7: 现在有了 AI 之后，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伙伴，你其实可以借助于这些大模型啊，持续的获取知识。所以我发现我自己其实也学得越来越快了。我觉得一个关键词就是可信赖，就相当于你要把 AI 就把这个物理伙伴交给他之后，你可以端到端的让他去完成，完全的放心。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伙伴。
8: 我认为好的智能伙伴需要具备以下3点：第一，他能够真正理解用户，而不仅仅是执行指令，能够主动学习用户习惯，理解使用场景，甚至提前预判需求，帮助用户解决真实的问题。第二，是值得长期信任，比单纯聪明更重要。伙伴的前提一定是可信赖。当 AI 真正走进家庭，进入生产制造场景，安全性、可靠性和稳定性就成为了最重要的能力。第三，能够让技术更隐形，让体验更出众。在 AI 时代，比年龄更重要的是学习能力，比经验更重要的是持续创新。年轻人与资深人士不是竞争关系。

0: 这里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之前呢这里从来没有对外界有过开放，它究竟有多能打，各位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我是02年的同学，
2: 让我们其实是超过了 AlphaFold 3的。那么 AlphaFold 呢，其实是前年拿诺贝尔奖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工作。
3: 我们这边年轻人很了不起啊，
4: 尤其是节省了大家所有的人科研成本。
3: 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做事情。哦，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工具，你应该把它看成是你的一个伙伴，是导师，是战友，是 lab mate。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年轻的面孔与前沿的智慧交汇碰撞。共同探索科学智能的无限可能，
6: 很新奇吧？
7: 感觉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很先进，
8: 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各行各业，
0: 在出火花的，
4: 擦出科学的火花，
0: 哎，擦出科学的火花。
5: 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呈现，有志青年和科学智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以往人们在提到科学研究的时候，有人说透过这四个字，我看到的好像是一行又一行冰冷的公式。但今天在我们的 AI 青年创想沙龙的现场，我看到无数的年轻人正在用 AI 让科学研究变得滚烫，他们的每一次的思考，每一次的前行，都让我们离更美好的未来又近了一步。这里是对话，在上海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感谢各位，谢谢大家，下周再见。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天山横空出海，以天为名，在天地之间写下2500公里的一横，即将由人类续写未来一纵。纵横之间，每一粒尘土因惊天而动地。天山一笔5000里，横亘在亚欧大陆的中心，今天将由人类续写未来一纵。乌玉高速公路将完成10000年之间的纵横相接，将乌鲁木齐至库尔勒的车程从过去的7小时快进到3小时左右，彻底改变天山南北的交通格局，为区域间经济协作、文化交流、旅游发展提供生长之能。作为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的难度也是世界之最，16个地质断裂带，16次生死之交，纵横之间创造全新的时空坐标，神话与传说续写未来新篇。

0: 独库高速公路规划路线的一条隧道入口，位于天山北麓海拔3000米的无人区。勘探队伍钻取数百米深处的岩心，能够清楚看到10000年天山身体内的地质构造。
1: 这很碎，但是最起码它还是岩石。
2: 对，是岩石。
3: 最怕的就是水的问题，
4: 相当于如果水地下水很那个，你有涌水的那个
3: 风险就很大
4: 很大。
1: 嗯。

0: 不按照念，它中间的那个岩石啊，它又绷着劲儿在，我们一挖到那儿，它直接就塌下来了。出现说涌水呀、铺泥呀、大变形啊、岩爆啊这些情况。
1: 博阿断裂带，天山内部长达1000公里的切线，不断吸收大陆板块运动的挤压力，再通过地震活动释放。近万年的时间里，博阿断裂带一直是新疆乃至中国大陆强震发生带之一。
0: 它是个东西向的，我们现在做的隧道都是南北向的，无论是天山森林隧道、西天山道场隧道，就必须跟它相交。
1: 这支勘探队伍十几年前就开始为乌玉高速公路进行勘测，那时就已经直面博阿断裂带。
2: 最大的一个难点，天山森林隧道那边这个地名是 F6 断裂带。
1: 乌玉高速天山胜利隧道将遭遇16个断裂带，人类与天山将经历16次生死之交。博阿断裂带是第一关，也是人类与天山真正的初见。
3: 风险是还是蛮高的，难度也是最大的一个。
4: 因为我们这个 TBM 呢，它适合硬源掘进去，不怕硬，它就是怕软，怕那个裂隙，怕破碎，这容易卡进。
1: 经过勘测，博阿断裂带在进口端1.9公里的位置。从掘进的第一天开始，天山号就在等着一步一步去接近这条地球生命之痕。在掘进8个月之后，10000年前的石头近在眼前。
5: 实际上我们真正的就是第一次用肉眼看到它的时候，上面是个大空洞，前方就类似于有一只大老虎，深不见底，然后一股子大水。
6: 来了来了，小心了小心了，赶紧水赶紧水赶紧水。
1: 天山号与 F6 断层终于相见，泥水夹杂石块不断从刀盘涌出，涌渣量达平常的10几倍。很快，泥石流不仅将刀盘中心以下填充满，连掘进机也无法启动。
6: 接着往里走，接着往里走。
1: 崔华新意识到，图纸上的 F6 博阿断裂带断层的核心区就在眼前。
5: 刀盘一直在出渣，头顶不停地在掉，时不时的就掉下来一块大石头。特别紧张的时候，类似于有一扇门，不知道门后面有什么。
1: 掘进机破碎地层的支护模式被立即启动，迅速封闭塌腔，保障人员安全，开启紧急脱困模式。隧道每天持续涌水高达5万立方米，天山山体里奔泻出一条河流。
5: 然后我们的人还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不停地往前走，如果一旦停下来的话，他可能会被埋。
1: 支护，前进，塌方，再支护，再前进，再塌方。断裂带的石块迅速填满了掘进机的身体，犹如山的骨骼进入掘进机的血脉。掘进机每天以3至5米、1小时大约10厘米、每分钟2毫米的速度前行，在山体里掘进，慢的就像冰在融化，慢的就像10000年前的岩浆慢慢凝固成石头，此刻它们又慢慢碎为微尘。
7: 注意注意，起皮带掘进了啊！
1: 有了充分的预案和前期准备，天山号最终用80天时间经过400米的 F6 博阿断裂带断层，比原计划的半年缩短了一半。10000年前的石头，这一刻在心里落了地，微尘和光成就通途。整个乌玉高速要洞穿17条隧道，

0: 架设274座桥梁，全线12个标段，所处地质和自然条件截然不同，每一段都有专属难度。
1: 从沿线走完之后，环境之恶劣啊，技术难度之大，对我来说都是一种震撼，这是一种震撼。
2: 这么长的线同时施工的有400个工点，这么多的点，那么多的人，有那么多的危险的地方。
0: 将1310公里的道路连成一条线，并不像图纸上一笔画就，它要连接山与河，连接戈壁与沙漠，连接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在垂直落差超300米的悬崖上施工，作业面就是悬崖。架桥机完成吊装，作业面是十级大峰。近2公里的巴拉提隧道，作业面就在二级水源保护区上方。要滴水不漏地保护生态，建设者要采用零开挖进洞技术，用钢护筒穿越破碎带。
1: 创新了很多工艺，是吧？修便道都修了悬索桥，把绿色施工和环保施工全过程贯彻到我们施工理念中去。
0: 在无人区留下人类的足迹，在3000多米的海拔挑战技术新高，在夏季地面温度接近50摄氏度的地方，在冬季寒冷达到-40摄氏度的地方，彰显生命的温度。在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这里没水、没电、没信号，饮用水需从400公里外运输。更困难的是频繁的沙尘暴，能见度不足5米。40多台推土机推了150天。建设者用神奇的中国魔方，铺设5800万平方米固沙的芦苇方格，以沙海之波草书中国传奇。
1: 中国人最大的一个驱动力就不服输，都会经过一代人一代人的继续努力拼搏，完成这些宏伟的目标。
0: 各个标段各有千难万险，天山胜利隧道无疑是难度之最。在10000年的山体里，就连呼吸都是世界难题。天山胜利隧道最大埋深超过1100米，施工高峰期1000多个工人、800余台车辆，尾气、扬尘、硝烟弥漫在整个隧道内部，要呼吸还要争一口气。
3: 我风起的时候达到80多米，只能是布置2根风管，要给8个工作人员送风，压力是非常大的。
0: 全长22.13公里的天山胜利隧道属于特长特大隧道，越向深处掘进，环境就越密闭。从山顶自上而下开凿竖井为隧道送风，是整个施工建设期和未来通车运营期的呼吸系统。天山胜利隧道设计开凿4座竖井，是3条施工洞式的呼吸道。而在高寒高海拔地区开凿竖井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4: 咱这面还有一个创新，也是首次应用竖井的竖向掘进。
5: 开挖的时候全是冰，里面就是纯冰，然后冰过去之后呢就是冻土。咱这个竖井707米的竖井要穿越将近30米的冻层，打这个竖井就是为了以后运营通风用。
0: 位于海拔3660米的胜利隧道2号竖井，与其他3座人工钻爆法施工的竖井不同，是全球首个一次开挖成型的超大直径硬岩大深度竖井，首创号，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大直径全断面硬岩竖向掘进机，是针对高寒缺氧、传统钻爆法效率低、人工开挖风险高等难题的神器。

0: 首创号将在零下40摄氏度的极寒条件下，代替人力穿透永冻地层，竖向奔赴胜利隧道，实现一钻成井。首创号的每一次向下掘进，都是在首创世界纪录。
1: 就是没有借鉴性，甚至没有参考性，可以甚至也可以说从零到有吧。
2: 对，
1: 要垂直打11米4的硬岩的一个掘进机，它要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
3: 我们更换的设备500多种或500多个类型，并不是数量啊。
0: 首创号集合了智能化钻进技术、垂直导向系统、AI 算法实时修正掘进轨迹等我国制造业与工程施工专业全产业链先进技术。在天山向下掘进，就是在科技之山向上攀登。
1: 在这个过程中要总结大量的经验，科研的最终端是推广。推广的目的是高效、安全、环保，节约成本。
2: 以后像这种更艰难的地区，
4: 实现智能感知、精准定位、无人掘进，全链条技术突破，
2: 那为未来的二代机、三代机提供了大量的实际数据。
0: 首创号同时创下高速公路通风竖井、竖向掘进机法施工、竖井深度、直径、海拔3项世界纪录。今天中国高端工程装备制造业已经建立了体量庞大、体系完整的产业基础，从技术到零部件的全产业链自主化已经迈入世界第一梯队。

0: 铁门关隧道，库尔勒市北郊8公里。张骞凿空西域的凿空两个字就写在这里，一个动词有了2000年后的回应。和乌玉高速公路铁门关隧道并行的是南疆铁路铁门关隧道。南疆铁路从1974年春天开始沿古丝绸之路与216国道同行，经过一程一程一段一段的修建，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连接成2714公里世界首个沙漠铁路环线。
1: 南疆铁路啊，南北疆最繁忙的铁路，十几分钟就过一趟，主动脉相当于南疆的一个。
0: 今天铁路与公路将在铁门关时空相遇，梦想互联。12标穿越铁门关隧道之前，跨南疆铁路7个星立交桥转体工程被全县瞩目，是乌玉高速全县唯一的跨铁路转体桥。
1: 主要的控制点就是一个标高，还有这个转体速度，还有这个惯性，左右辐同时旋转，逆时针旋转74度，就是快了也不行，慢了也不行，既要保证铁路的运行安全，也得保证我们施工过程的一个安全。
0: 每天有300列列车经过这里，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南疆铁路运营的干扰，各方协调出90分钟的窗口时间，让两幅共重8100吨的桥梁转体74度，精准对接，丝毫闪失都将引起整个铁路网的系统性瘫痪。
2: 城堡馆是接近土砖现场，未见将明白。在以前的话，没有通过隧道这种，从那个吐鲁番那个干沟那个地方绕一圈6个小时，从库尔勒到乌鲁木齐6个小时。现在你看，一个

胜利隧道一过去就到乌鲁木齐了，就缩小了三个小时，把塔里木一绕，咱们以后的这个一带一路这一

0: 在七星之地创造全新的时空格局。
1: 移动11分07秒，复合澳洲的小组加强军事。
0: 借助桥梁的上下转盘、球脚、牵引系统等，通过4台500吨千斤顶对拉牵引索，桥梁开始指针般指向未来时刻。
1: 目前12号墩目前剩余移动08分40秒。
2: 两组测两组，标高有没有问题？
3: 正在测，测量组正在。
2: 收到，收到。

0: 乌鲁木齐至玉里高速公路上夸南江县铁路七个星立交桥转体圆满成功。
1: 在75分钟的时间里，8000吨桥体转体74度，比预计的90分钟提前了一刻钟。这提前的一刻，是铁门关千年一刻，是南疆铁路半个世纪一刻，是地上的七个星呼应天上的北斗，斗转星移的一刻。
2: 城巴领馆有点失败，延期发车了。现在有车了。城巴领馆幺五点四十三延期发车，现场未接将明白。
1: 乌鲁木齐发往库尔勒的城807次城际列车，成为第一辆从平面连通驶入立体互联的列车。建成后的乌玉高速，将与南疆铁路。 23次交汇，与216国道29次交汇，每一次交汇都是拨弦，像秋兹古月的心声，天山能听见。2023年，新疆乌豫高速公路各个标段建设都已进入冲刺阶段。 此时，北端天山号已经掘进8966米，南端胜利号掘进9000米。经过 F6断层之后的两年内，地质图上的16道断层全部顺利通关。所有的目光都在聚焦天山胜利隧道南北对决的最后冲刺。

0: 可能灾难这个词儿用的不是太恰当。还有什么词儿跟灾难一样，就是对我们整个就是一个毁灭性的一个打击。
1: 就在最后冲刺撞线之前，意外发生了。
2: 隐形车头，隐形车头，
3: 他怎么了？他
4: 要埋了我。
0: 塌方，泥石流一直喷涌而下。
1: 过去的四年间，即使遇到岩爆、遇到地震、遇到零下40摄氏度的低温，这些都在意料之中。但是这一次，天山号遇到了一个地质图上没有命名的地质带。绝境1000多个日夜之后，亿万年的天山露出了从未向人类展示的一面。
5: 它的难度和 F6 的这个难度来对比的话，那可能就是差10倍以上这么一个量级。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8米的隧道，我人站在2层平台，我脚底下有6米的东西是被埋掉的，就彻底埋掉了。
6: 电带嘛，就是一个，你比如说原岩在这儿是吧？嗯，它当时有个裂隙，嗯，在这个裂隙表面上，由于高温高压的作用，挤压的作用，把一些矿物了，这些石英矿物啦，这个尸变，
7: 院士定了一个名字，扭滑走斜隐藏式尸变带，你探孔是探不出来的，它这样。

0: 一进去之后，水流有通道，它就迅速的软化，就成什么泥石流状的就出来了。
1: 也迂回了，也开挖了，他可能一下子涌出一千方渣，但是刀盘就是被死死的卡，可能转个几十秒，忽然一股子渣下来，又把它埋了。十天半个月我能把它清掉，但是我挡不住它上面不停的在掉，只要埋一次，然后它再一次塌方，每一次比上一次的这个条件就更恶劣。
2: 数月过去，像航母搁浅在沙滩，掘进机一动不动。
3: 你现在多长时间的这个家？
4: 这四米是我们原来永嘉的这四米啊，互动下变形了，现在八个小时立一个。
3: 就是你先立一个原来管家立个根呗。
4: 对对对对对，立标准。
3: 那南总往前面走了2米。
4: 对。
5: 每天12个小时在里面泡着，就穿个雨衣、雨鞋。
6: 反正我们肯定是交给我们的，多大压力我们都顶住我们。
1: 也就是专家来的也比较多，就是所有的人，我们就是有各种方案呀、策略呀。我们用了很多的新方法，像管棚法，包括我们用水磨钻取锌围岩给它松动，甚至我们还用了上下导动法。每一次启动，还是不停的有泥石流倾泻而下。
2: 此前的最高掘进记录是1天32米。一个月532米。在掘进机受困7个月之后，2024年3月23日，在充分的预案保护下，天山号第四次启动刀盘。
7: 短短35秒，300多方渣子就涌下来。
1: 直接把我困在里面，当时我们里面有4个人，我当时觉得我完了，我可能要出不去了。
0: 崔华新他们当时就在里面检修，其实反应时间就是30秒钟。
8: 我在想我的后事，
1: 特别绝望，我感觉那个时候我的肾上腺素已经飙升了。
7: 好在他当时留了40多秒，自己停住了，他停下来之后我们才从里面爬出来，
0: 我们都在后面嘛，一听到声音就赶紧都出来了，然后后来清点人数，没人在里面，这就放心了。
2: 石变带，这个世界级难题导致的意外停机，阻止了更多意外。
1: 特别厚的钢板既保护着我们的设备，又保护着我们的隧道，同时在那个时候还保护着我。
9: 这就是它的设计使命，超强探测和其他辅助地质探测技术为主动施工排除更多的危险。
2: 掘进机被深埋的一刻，正是它顶天立地之时。
7: 我们在这个地方折腾了整整9个多月，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们是不能衰，也不能竭。他在这儿趴窝干不动的时候，就像一个年迈的老牛一样，躺着不动了。他每天跟陪着我们一起往前走的时候，生龙活虎的，突然倒下了。
1: 刀盘转起来4次。埋了4次，我说每一次一成功，刚成功，然后就来一个晴天霹雳。
2: 一次一次的刀盘被埋，一次一次的晴天霹雳，王鹤起也经历了自己生命中的晴天霹雳。
0: 2022年3月份，

0: 那天在山上突然之间疼的就起不来了，起不来了，然后我们就往下跑，穿刺穿了两次，排半天队，穿了一次，然后说是恶性肿瘤。那我爱人当时就崩溃了，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这个其实人这一生啊，跟打隧道是一样的，哪有一帆风顺的呀，对吧？
1: 此时的天山胜利隧道，无论人与气，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最后冲刺之前，天山号停滞不前。这是暂停键，还是终止键，还是撤回键？想要洞见天山，何处？ 有未来之眼。最后的800米，仿佛经历了8000里路云和月。路在山里，月在天上，悬着的心在何方？
2: 从来没遇到这么大雪。
1: 敬请收看《天山通途》第3集：点亮星途。

蔬菜曾经是时令化本土化的作物，人们依据季节的变换选择不同地域的蔬菜。现代农业打破了一方水土一方蔬菜的边界，丰富的品类装点着丰盈的餐桌，菜蔬充盈，斑斓的色彩中变化的是百姓最真实的生活。

0: 这些看上去有些老的黄瓜，并不是吃的黄瓜，而是用来制造种子的。
1: 我手里拿的黄瓜呢，就是一个成熟的，我们将要进行采种的一个黄瓜，种子主要在这个部位。正常的一个黄瓜能产100多粒吧。
0: 黄瓜收种，只需要用最简单高效的方式采收。
1: 这个是我们天津黄瓜所的主要的一个产品类型，短把，颜色比较油亮，密刺流，我们叫华北型黄瓜。
0: 国内最常见的黄瓜有两大类型，黄河以北主要种植华北型黄瓜，也就是顶花带刺的绿皮黄瓜；长江以南主要种植华南型黄瓜，俗称汉黄瓜。中国种植的黄瓜面积和产量均居世界第一，年产量约8000万吨，占全球的80%。平均下来，每个人每天都要吃一根黄瓜。黄瓜好吃，好苗却难得，在上世纪50年代。

0: 黄瓜病害严重，人们很难吃上黄瓜。
1: 中国黄瓜的发展史也是我们黄瓜研究所育种的一个发展史。
0: 为了让国人吃上物美价廉想吃就吃的黄瓜，黄瓜院士侯峰扎根土地数十年，创立了天津黄瓜所，专心培育一株好苗。
1: 就一夜之间，这个秧子就全黄了，就全死掉了。所以说呢，当时他很痛心，说怎么我们吃黄瓜这么难呢？然后他就立志呢要做黄瓜的研究。最初呢，他从抗病育种开始入手，我们育成了第一代杂交种，是叫京杂系列。京杂系列很好的解决了黄瓜抗病的问题。
0: 解决了病害，还需要突破产量。为了得到高产黄瓜，黄瓜育种持续了40年。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里程碑式的金优35号终于培育成功。
1: 这个品种当时主流品种基本上在粤东大温室里边产量在3万来斤的时候，它能到6万斤，基本是翻倍的。
0: 老百姓从此获得了黄瓜自由。几代人艰辛培育的种子和各种资源都珍藏在种子库中。育种的接力棒交给了新一代的育种家。
1: 到目前，无论是我们单位和其他单位用这个品种做副本或者母本的其中一个材料的，在高峰的时候能达到60%-70%，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珍贵、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资源。黄瓜人实际上是一代一代的接好了从侯院长开始传下来的这个接力棒，目标就是那一个目标，我们要让大家能够吃上我们中国人自己研制的黄瓜。
2: 这个小瓜，这个小瓜，这一个。
0: 8年来，张胜平一直在探寻一款能减脂的黄瓜。
3: 生活的品质越来越提高了，对这个减肥啊，对这种功能性的食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了。
0: 所有的黄瓜都带有一种小分子酸丙醇二酸，张胜平要提高它的含量。
3: 丙醇二酸呢很特别，它在人体内啊阻止糖类转化成脂肪，阻止脂肪在人体的堆积。
0: 在脂肪普遍过剩的时代，减脂功能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8年前，张胜平带领团队投入减脂黄瓜的培育。当时功能黄瓜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
3: 从全球3300份资源里边选了115份作为核心种质。
0: 而最重要的环节是找出到底是什么基因在控制着丙醇二酸的含量。
3: 主要贡献的基因就是这个基因存在，它这个丙醇二酸含量就比较高，如果没有这个基因，它的含量就没有那么高。
0: 找到这个关键基因，就可以运用分子标记技术精准定位，缩小育种筛选的范围。
3: 我从20000株里边选200株，这200株就非常准确的就出来以后，它的丙醇二酸含量就非常高。
0: 现代分子育种技术极大地缩短了品种选育的时间。
3: 你进来看这，你看，基本上这个你看全做住了，它这个，你看这基本上全能做住，非常脆。它这个呢，然后皮儿非常薄，可以长到8米。
0: 为了更好地种植这款小黄瓜，需要专门培育一种嫁接苗，把黄瓜嫁接到南瓜上，获得南瓜强大的根系。在育苗盒中播下黄瓜和南瓜的种子。苗圃适宜的温度光照，有利于种子快速萌发。10几天，幼苗长到10厘米左右，可以嫁接了。

0: 切掉南瓜苗的侧芽，切掉黄瓜苗的根部，把刀口贴合在一起，用夹子固定，一个嫁接苗就完成了。用于嫁接的南瓜苗都是精心挑选培育的，它的根系非常发达，能够吸收土壤中更多的营养和水分，而且抗病性强，能够抵抗土壤中的病害。经过嫁接的黄瓜苗拥有南瓜的根系，长得又快又壮。为了提高嫁接效率，育苗厂还引进了嫁接生产线，工人只需放入小苗，机器就可以自动完成一系列流程。等嫁接苗的伤口愈合，就可以运送到全国各地的蔬菜大棚。剪枝黄瓜是最早走向市场的功能黄瓜，在黄瓜自由的百姓餐桌上，未来或许有更多跨界黄瓜的出现。中国蔬菜的名单越来越长，每一种大众蔬菜几乎都走过类似黄瓜的历程，从短缺到丰产，然后慢慢改良，追求更好的品质，更多的功能。把这些种子种入肥沃的土地，人们的幸福指数就在土地的一次次回馈中获得提升。一年一届的寿光蔬菜博览会又开幕了。寿光是中国最大的蔬菜种植基地，在土地和科技的互动中，诞生了前沿的数字农业和各种蔬菜的奇观。3米长的丝瓜，500多斤的巨人南瓜，单株累计结果3000公斤的番茄树，相同的土地，不一样的神奇，美好生活的基因就孕育其中。这是一个蔬菜示范园的展示区，各种品类的蔬菜集中对外展示。刘新庆在示范园负责科研管理工作。
1: 以前在上区，我们小时候20-30年以前，我们吃什么？就是白菜、土豆、萝卜。你看这短短20多年的时间，那我们品种足够丰富。
0: 今天的中国有3亿多亩的蔬菜种植区，年产量8亿吨，是世界最大的蔬菜大国。刘新庆在寿光看到了中国蔬菜的变化。
1: 以前的时候，10年8年才出一个新品种，但这几年可能2-3年出一个，2-3年出一个。光小番茄，光在寿光就找到200多个品种。我们现在总的市场种子的蔬菜种子市场占有率，从20%提高到现在的80%的国产化率。现在蔬菜品种足够丰富。
2: 都来了吗？都来了，走。咱们就一人一趟子啊，然后见红的就摘，然后尽量好好扒拉，别落下就得了。好嘞。
0: 大棚里是红果番茄，完全转红之前采摘，运到南方刚好成熟。现在正是红果番茄大量出果的时期，村民们要连夜采摘到第二天上午。番茄是全球主要种植的蔬菜之一，在我国登记的品种就有2000多个。每年夏天南方酷热，大量的红果番茄需要在凉爽的北方种植，北菜南运。
3: 大说多少钱不要紧，您客人。
0: 早晨的市场最繁忙，农户送货，果商抢货。连夜采摘的番茄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市场。

0: 鲜果不过夜，上午收获，下午发货。
1: 今天总体来说，今天的柿子还算是挺丰收的。5点半早晨就开始收了，差不多家家都种这个东西了，还极少数没有的了。
0: 每年八九月份，赤峰作为全国重要的月下番茄基地，会有近100万吨的番茄运往各地。
1: 这最满意的了，忙活了这一秋天能卖个好钱儿，这最满意的了。哎呀，
0: 番茄高产丰收的背后是科研团队的呵护。
2: 撤产了吗？
3: 3.45。
4: 3.21。
0: 距离番茄市场不远，研究团队正在测试一批试验品种。
5: 先看一下这个对照吧，这个是斯贝德，大家也都比较熟悉。然后是转色呀，包括坐果呀，包括产量呀，都很好。但是它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那个叶部抗性、护叶斑的抗性比较差。久老百姓呢，要用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去控制这个病害。
2: 老百姓他最重要的是要有产量，要好种，做抗病性放在第一位。这个护叶斑现在肯定老百姓目前最迫切的这个，控制的好的还好，就是管理差点的农户肯定就会上的厉害。
0: 最近几年，番茄灰叶斑病爆发，严重的时候，果农会减产80%。
2: 这个地方还好，这个地方气候相对干燥，气候相对潮湿的地方啊，那个病是非常难繁殖的。
0: 十几年来，在赤峰，果农大量种植一个红果番茄品种，
2: 坐果非常好，产量很稳定，就是从下到上的那个坐果都特别稳定，所以它在当地呢就是十几年了，就是目前没有品种就是替代它。
0: 如何保持老品种的优势，又提高它的抗病性，这是研究团队3年来努力攻关的课题。
6: 因为番茄呢是一个世界性的作物，它广受全世界人民的喜爱，但是呢，番茄从消费端来讲呢，全世界各国对番茄的消费也有很大的不同。最近几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消费趋势呢，就是对口味的口感的这个需求越来越大。所有的番茄种类，无论樱桃番茄、红果番茄还是粉果番茄，我们都需要更好的口感。
0: 中国每年番茄种植1600万亩，不同区域喜好不同口感，需要有更丰富的番茄品种，满足日益细分的市场。新疆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是加工番茄的黄金产区。昌吉州25万亩加工番茄正在机械化采收。鸡蛋大小的加工番茄具有极高的番茄红素含量，它们的主要归宿是番茄酱和番茄罐头，在新疆生产出全世界1/4的番茄酱。皮薄沙瓤的粉果番茄在我国广泛种植，既可以做菜，又可以当水果，咬一口就唤醒许多人童年记忆中的味道。5颜6色的番茄，个头小巧玲珑，从蔬菜圈进入水果圈。无论是当作零食直接食用，还是点缀在果蔬拼盘里，都能为人们带来视觉与味觉的双重享受。这种底部发绿、顶部发红的番茄，在东北被称作铁皮柿子。成熟后，内瓤有草莓的质感。这是在盐碱地上孕育的番茄。人们对土地上的产出还有更多的期待。
7: 这都是沙子，这以前就是不毛之地，基本上都是沙子。
0: 十几年来，于红军已经记不清多少次来到酒泉了。
7: 光今年都来了5、6次了吧？去年来的更多，看着有点像细土。我们拿回去那个显微镜下面一看，这全是那个小沙粒。

0: 我们说的那个二氧化硅，啊，五颜六色的还挺好看的。
1: 在昆虫都找不到多少养分的地方，于红军执着地要在这里建蔬菜大棚。他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无土栽培的专家，梦想就是在没有土壤的地方种出瓜果蔬菜。
0: 就用它的沙，在沙地里面我们掺一些有机肥进去，啊，然后就用沙作为基质，啊，我们叫它沙培。用了这个技术以后，就建了棚，然后用无土栽培技术，一个收益提高了十几倍，第二个的话，水资源节约了一半。
1: 传统农业离不开土壤，但是在西北地区，大量的土地都是沙漠和戈壁，这些沙石地无法像土壤一样提供养分、储存水分。
2: 原先盖这个大棚的时候，全部都是这，就像这边，全部是戈壁料，这都是从全部用这个挖机把这个地整平之后，然后打的基础，最后建的这个温室大棚，向下30米都是这个料。整个就没土，存不住水，这旁边还是这个，就是延续到这个祁连山旁边都是这个料。哎呀，说一说之后，这个地方风吹石土刨，根本就不长草，也不长粮食。
1: 这些传统农业的禁区，在于红军眼里都是等待改造的良田。
0: 不同的地区，一个沙子的绿化性质、保水啊、透气啊、颗粒的大小啊，包括它的那些盐碱度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根据这个不同的沙、不同的地区，我们要进行不同的改良方案。
1: 这里曾是村落边缘的沙漠，3年前开始规划建设温室大棚。
0: 然后酒泉呢，有3/4的面积，好像大部分都是这种戈壁啊、沙漠啊这种。
1: 示范园里已经建起了72座大棚，不同的农艺师负责不同片区，试验种植番茄、西瓜等不同品类。
3: 设施在戈壁沙漠上建，就是用沙培栽培和基质栽培两种栽培模式。我们通过这2年的示范，种番茄、种西瓜、种甜瓜、蜜瓜、辣椒、黄瓜，各种作物都可以种植，都能够达到非常好的品质。
1: 酒泉是全国最早尝试戈壁设施农业的地区。2007年第一次试验，盖了3个大棚。到现在，整个酒泉地区建起了10几万座蔬菜大棚。在这些温室大棚中，使用不同形式的无土栽培技术，用人造基质代替土壤，再精准地浇水施肥。
0: 酒泉的戈壁农业是在全国来说是最早的，是一个先行者啊。它发展起来以后，带动了比如像新疆啊、内蒙啊、青海啊、西藏啊，都有一些这个非耕地的发展。
1: 在城市的边缘，人沙争地，人们依然在与自然抗争。从2007年到现在，甘肃省建成了40万亩戈壁大棚，按产量测算，相当于增加了100万亩农田。曾经蔬菜匮乏的甘肃，成了蔬菜输出的省份。每年夏天，大量的高原夏菜上市，成为全国重要的夏季蔬菜产地。于红军依然在戈壁大棚不断优化无土栽培技术，如何将更多的荒漠改造成良田，这是他不会停止的梦想。同一片西北大地，甘肃定西，马铃薯传入中国400年，在定西种植了200年。在这片缺水贫瘠的土地，马铃薯 曾经是最重要的考虑。

0: 口粮。既当主食又能做菜，马铃薯在中国人的食谱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时代在变化，定西人过去的救命薯变成了金蛋的，开启了新的旅程，扮演着全新的角色。从种薯繁育到淀粉深加工，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大产业。马铃薯人们都很熟悉，但是这样的种植方式绝大部分人一定没见过。裸露在雾气里生长，这不是摆上餐桌的普通马铃薯，而是一种特殊的马铃薯种子，也是马铃薯繁育里纯度极高的种子——圆圆种。
1: 根系特别长啊，这下面呢，就是咱们的这个雾胚的根系啊，根系。咱们的
0: 杨存生负责培育这些圆圆种，他是种薯繁育园的负责人。
1: 接到这个程度啊，完了之后就把它摘下来啊，就开始收获了。
0: 圆圆种被誉为马铃薯的芯片，它是等级最高的脱毒种薯，一般按粒出售。要理解圆圆种的价值，就要了解马铃薯脱毒育种的过程。马铃薯是无性繁殖作物，在种植过程中，土传病害中的几十种病毒会在马铃薯体内堆积，这样的马铃薯不适合再次种植，因为病毒已经导致品种退化，影响它的商品性和产量。所以马铃薯种植的第一步就是脱毒。李先锋是甘肃省定西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的马铃薯育种科研人员，为马铃薯脱毒是他最重要的工作。让留种的马铃薯发芽，摘下嫩芽，借助显微镜剥离出细小的茎尖。
2: 咱们这个生长点呢，就是有一毫米左右，就是像咱们的针尖一样一点点。
0: 然后用特别配置的溶剂去除病毒，把脱毒的茎尖放入试管培养液中。漫长的十个月后，每个试管就会长出一株完全不带病毒的脱毒种苗。脱毒种苗会被送到种薯繁育园，种下脱毒种苗长出的马铃薯就叫圆圆种。圆圆种的种植方式很多，雾胚大棚是圆圆种最先进的一种栽培方式，跟田间种植在土里不一样。这里可以看到干干净净的马铃薯，实现明明白白采摘。智能的温控设备让雾胚室的温度始终保持在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每隔15分钟，自动化营养液循环系统就将营养液雾化成水雾，喷洒在正在生长的根系上。雾胚技术种出的圆圆种，挂果率高，周期短，随时都可以采摘。杨村生每年会种下上百万株脱毒种苗，收获6000万粒圆圆种。圆圆种是马铃薯繁殖体系中的第一代种薯，用它繁殖出圆种，再扩繁出一级种、二级种，然后投放大田生产。作为中国的马铃薯主产区，甘肃定西的马铃薯种植面积高达300万亩，像杨村生管理的这种种薯繁育园区有30多家，每年能生产16亿颗圆圆种。市场上每2个圆圆种就有1个产自这里。这些珍贵的种薯每年从定西运往全国各地，生根发芽，代代繁殖，长出一个马铃薯的大市场。中国作为世界上

0: 最大的鼠类生产国，拥有品种非常丰富的鼠类家族。在不同纬度结出不同的品种，土地的产出更加精细。山东烟台的烟鼠25，浙江临安的小香鼠，福建漳州的六鳌蜜鼠，品类繁盛的红薯，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紫薯，紫色的果肉富含花青素，成为薯类的新宠。山药，形状修长，长满根须，粗犷的外表下藏着雪白细腻的肉质，被称为滋补佳品。芋头，口感细软，可盐可甜，成为餐桌上的百变搭档。薯类作物在中国的种植面积1.06亿亩，新薯年产量超过3000亿斤，是人们平衡膳食结构的重要食物种类。蔬菜的足迹曾经被季节和地域束缚，我们的餐桌听从自然界的节奏而变换。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变革，那些界限逐渐模糊，甚至消失。从秋收冬藏到四季飘香，充满生机的菜园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映照出时代的变迁。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中国西北地区，干旱世界最广大的领地之一，许多地方寸草不生。任何生物想要在这里立足，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对于人类来说，尤其困难。人们必须借助植物的力量，才能把生命的界限往前推进。

0: 打头阵的是灌木凝条与花棒。为使他们顺利扎根，一位老人曾打下一口250米深的井。骆驼负责运水，浇水则用勺子，每一滴都宝贵如金。小木苗也不愿辜负老人的期待，它们根尖上的每一个细胞正竭力地汲取着水分。每当被吹得东倒西歪，沙子试图埋过头顶，它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根抓得更牢。
1: 南极人的身上的血管一样，都主动开的了。这种花瓣的根系都这个掉了，光有10几米了。
0: 这里是旱地，干旱考验着一切生命的意志与智慧。面对被连根拔起的植物，王天昌首先要摸清风沙的脾气，再给小木苗重新选址。
1: 啊，这个刚枯死的这个我包一点压力，这根就抱住了，把帮树的生命就抱的压蹦蹦的了。
0: 这样的动作他一年要重复上万次，他说这叫母亲抱娃娃。
1: 我也没去留嘛，结果根就这就上了3米了。哎呀，搞过了。

0: 当流沙被根系强大的灌木固定下来，草类植物就有在风中落脚的可能。然后，在它们之上，还有更为高大的耐旱乔木。它们的花朵跟果实会引来各种采食者。一个基本的食物链就此成型。这其中包括这种有助哺乳动物产崽催奶的果树，人们用沙来命名，称之为沙枣。沙枣果皮上像是生了层霉斑的物质，其实是细小的鳞片和绒毛，它们好比既能保湿又防辐射的面膜，是沙枣在干旱环境成长的秘诀。特别的是，它们横跨欧亚大陆，却只能安居在年降水量低于150毫米的地方。
1: 老人传下来这么个说法了，水这是银子，沙枣这是黄金，是金子，啊，这是金属。
0: 王天昌今天的饭后甜点是沙枣，餐前开胃菜则是野沙葱。沙葱学名叫做蒙古韭，同样养人也养羊马。将嫩茎用开水焯1分钟，再拌上自制的米醋，食之爽口，辛而不辣。

从王天昌身上可以看到人类祖先最早在沙漠边缘落脚的样貌。在人类长远的记忆里，这儿的样貌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这里是旱地，它的棕黄底色，干燥表壳，犹如一块可以被轻易擦净的调色板，期待着颜料的附着，却又目睹着变幻无常，迎来送往。是这些与风沙贫瘠所斗争的傲然身姿，为旱地调和出一抹抹斑斓动人的生命色彩。或许很多人不曾见过这沙漠异域的魔幻景象。粉红色是一些生命将要彻底枯死前的颜色。在众多水分竞争者面前，要强的他们正做着最后的挣扎。水的缺失是这个干渴国度里最扯动心弦的部分。在这里，虽然每年降水量只有200毫米，但往往5米见方的地方就有数十种植物交错生长，其中不乏后来被纳入要点的野草，如甘草、柴胡、麻黄、防风、蒲公英、黄花补血草、透骨草和骆驼棚等等。

0: 枸杞子，中国人应该再熟悉不过，因它生性耐寒、耐旱、不耐涝，人们始终觉得只有这儿才能为它提供最优越的成长空间。不过恐怕多数人认不出它本来的面目。枸杞子其实是一种浆果，也就是饱含水分的小果实，但枸杞子的果皮极其薄脆，所以无法像它的浆果兄弟葡萄、蓝莓等一样被当作新鲜水果运输。即便是在本地的市场里，干果也是它唯一的姿态。这天，一家餐厅的主人第一次来到这里。
1: 看到那棵特别大的，就想把它摘了。
2: 对对对对，
3: 我要是采摘光，我就把枸杞都吃肚子。
0: 杜明霞准备采购些枸杞鲜果，给餐厅顾客享用这难得的福利。

而这些贪吃的小家伙每年都在这个季节准时来这儿报道。他们对枸杞子垂涎已久，总是饱餐一顿，直到太阳落山才收队回家。柔软多汁的浆果是鸟类的最爱，果子在被鸟吞入肚中后，里面的种子并不会被消化，而是随粪便排出，因此成熟的浆果会靠甜味和鲜艳的外衣，又是时刻帮它们散播种子，传宗接代。而在种子未成熟前，它们小心翼翼地成长着，不但得披上低调的绿装，隐藏在层层绿叶下，还必须煞费苦心分泌苦涩的防御性毒素。除了高超的隐身术，枸杞树那婀娜的身段也不容小觑，它们的伞状枝条就像一把把挡风伞，为旱地保持水土立下汗马功劳。

0: 自然，至于人类有太多的未知，于是人们心生好奇。
1: 这是一个谜一般存在的物种，但其实苔藓植物在我们身边几乎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0: 好奇促使人们不断探索，也屡屡被生命打动。
2: 竞争比人类还残酷啊！等待机会，等待一个临床的机会。
0: 我们的地球不仅物种多样，万物之间的自然运转更加超乎人类的想象。
3: 其实就是这个味道在吸引它，哇，搓都搓不掉。
0: 看似普通的植物潜藏了多少故事和奥妙，自然的一切

0: 而隐秘，深入其中，人们看到了神奇和更多的未知。
1: 说到苔藓植物呢，对于很多人来说都非常陌生，但其实苔藓植物在我们身边几乎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我刚才拍的这一片倒木上生长着密密麻麻的苔藓植物，从它的顶端到中部，在侧方再到基部，大概有5到6种苔藓植物。相比这棵树它活着的时候，其实它的物种多样性是有了显著的提升的。而且不仅如此，这些苔藓植物在这棵倒木上的生长会加速改变它原本的物理栖息环境，从而为一些种子植物创造新的萌发环境，也为一些节肢动物们提供新的栖息生境。

0: 马文章。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苔藓标本采集员，对我国西南地区苔藓植物的物种鉴定和分类有着深入的研究。尽管如此，关于苔藓仍有很多未解之谜困扰着它。是什么让一种苔藓只存在于方圆几公里的狭小范围内？一种生于流水环境中的苔藓，它的包树为什么迟迟未被发现？带着这样的疑问，他决定带着学生再次出发。
1: 好多啊，这里，这是我见到的巨型量最大的一片玉龙梭叶藓。
0: 这是一种只生活在丽江玉龙雪山高山岩石上的矮小苔藓植物。此时是他第一次以视频的方式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1: 这是一个谜一般存在的物种，从它1990年发表至今，人们只在玉龙雪山方圆不足3公里的地方发现了3个菊群，刚好我有幸发现了这第4个菊群。而且让我喜出望外的是，之前我们了解到这个物种它生长的环境是火山岩，而现在它生长的环境是变质岩，说明我们对这个物种的了解其实是非常不够的。
0: 玉龙梭叶藓可谓是苔藓植物中分布范围极为狭窄的典型代表，加之以往的野外调查工作并不充分，标本个体数量更少，以至于都无法满足分子生物学实验的需求。玉龙梭叶藓的生存环境恶劣，常常是低温、强辐射和干旱的气候轮番出现。为此，它修炼出了一套神奇的技能。
1: 比如说，它干燥的时候，它叶子会蜷缩起来。这个蜷缩就是表示它跟别人说：“对不起，我今天休息，我今天睡觉，今天处于一个自闭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自闭的状态的话，主要是为了保护它在干旱的环境下，而且气温又比较高的情况下，保护它的细胞器不受高温和强烈日晒的影响。变水的特性最有意思的并不是它进入休眠状态，而是当环境一旦重新给它供给水分的时候，它就逐渐的又舒展开来。从我们外形上来看，它的这个植物叶片会从兜状的蜷缩变成像现在这样一样展开。从内部来看，它的一些细胞活性一旦有水分供给的时候，它就会重新进入光合作用状态。
2: 而且它这个兜状叶尖还是挺有意思的，
1: 有可能就是
2: 像一把勺子一样，一旦有降水，
1: 它就像一把勺子把水先舀着自己攒着。

古人有诗云：“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其中的苔花可能是古人对苞硕的误解，毕竟苔藓植物并不会开花。苞硕是孕育和容在苔藓植物孢子的场所，可以简单的理解是苔

0: 种苔藓生活在流水中，至今没人发现过它的包树，它的繁衍方式也一直困扰着马文章。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片菊群应该都是中华后边藓，它在这条小溪的分布的种群数量还是比较高的。它是中国特有属中华后边藓，它从发表以来到现在一直很少被人采集到，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它的生活环境非常特殊，它是生活在这样的流水的深境当中的。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有一些植株的个体也是在小溪两侧，但是它的整个生活周期是需要一定时期的被流水淹没，而且一定是要流水，在进水的环境里面是没有的。
0: 尽管苔藓家族的生存高度依赖水分，它们的有性繁殖必须在水环境中完成，然而流动的水体却并非是最合适的。
1: 我们可以通过手持放大镜可以观察到它的叶边缘细胞多层结构，就像我们穿的衣服的袖子的袖口一样，就是为了应对在流水环境当中来避免那个水流对它的冲刷。当然我们现在怀疑一定程度上它的叶子是会被冲碎掉的，因为我以前看过的标本就是只剩一个边边了，中间都被它冲掉了，但是被它中间被它冲掉的部分就是说它的繁殖体到了下面就是进行一个完成一个无性繁殖。
0: 由于包树结构未知，马文章通过研究中华后边藓假鳞毛的特征，大胆推测它在分类学的系统位置上尚存疑问，所以这次要多采集一些标本带回去做充分的研究。
1: 那今天还所幸的是能够看到了很多的菊群，还活得还比较好，欣欣向荣的，只是稍微有点遗憾，仍然没有能找到它的包树，略微有些遗憾。
0: 目前中国已知记录的苔藓种类在2877种以上，而仅在云南就报道有其中1/3以上的物种种类，它们矮小但绝不平庸。同样不甘平庸的还有一种树，它们在成年以前常被杂草淹没，却时刻心怀一个成长为中国最高树种的梦想。人类对他们传奇的一生产生了好奇，想要走近和了解。张文富和董金龙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工程师，今天他们要去密林深处查看一片幼苗，记录他们一年来的变化。
2: 看这个叶林生的小苗，它跟杂草差不多一样，看不出来。对，
3: 啊，这个哪个样方？
2: 我看一下，42C 样方，高度45，叶片18片，24号，高度40，叶片5片。
3: 这个万年树一点没长高啊。
2: 这万年树是我2007年就挂的牌啊，挂牌的时候它们差不多就这么大。
0: 如果不是十几年来的真实数据摆在眼前，难以相信这片不到半米高的树苗已经有十几岁的树龄。
2: 它一直在耐阴环境下生长，光下不来，光很少，所以它叶片就会更大，增加到这个接触光的密集，
3: 等待机会，等待一个临床的机会。
2: 如果像我们周围这种大树倒上一棵两棵，它就会释放到自己的生长，要长得非常快，因为有光了嘛。
0: 当充足的阳光刚好笼罩到这片幼苗，它们就会性情大变，由低调隐忍变为野蛮生长。其中的佼佼者将突破其他树木的林冠层，成为我国最高的树种望天树。望天树最高能长到80多米，树干笔直无分叉，像一把巨伞在高。

0: 孔撑开。望天树为什么长这么高？它如何繁衍和传播等诸多问题，引发了科学家的强烈好奇。为了探究望天树的诸多谜团，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中老边境附近的一片热带雨林里，修建了一座全球最高的科研塔吊。
1: 这个才是最灿烂
2: 的。下午还要下雨的。
3: 好，走吧。
0: 张文富和董金龙的主要工作就是配合全球的科研工作者，利用塔吊开展科考活动，以及维护塔吊的正常运转。借助于80多米高的科研塔吊，人类观看望天树的视角终于从仰视变成了平视。
4: 报个树牌，我们测了一下高度。
5: 哦，可以了，可以了。
2: 69米可以算，69米。
4: 嗯。
6: 69米是，哇，20层楼的高度啊！这片林子全部是高楼大厦呀、啊。
2: 当长高，它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疏水就非常困难。因为光合作用是需要大量的水的，还有就是叶片的降温，这个过程也是需要蒸发大量的水的，这就造成了它输水的又非常困难。那它是怎么权衡这个呢？其实就是说望天树为什么长这么高，现在并没有一个结论。
6: 哎，你看这个叶片真的跟林下的小苗完全不一样，树上防旱，下边抓光，
1: 所以它整个叶片它就只有小苗的一半大，
6: 把它放在一起完全就不敢说是是同一个种嘛。
1: 对，你看这个毛好厚，
6: 很神奇。
1: 嗯，小枝上也有，看到
2: 唯一一个，
1: 看到两粒，一粒两粒，
2: 这个已经熟透了，管就掉了。
6: 要不放一个试试，看看能飘多远？
1: 可以啊。
0: 望天树种子顶端有着3长2短5个翅膀。关于翅膀的作用，人类也是在探索中才发现它真正的功能。
7: 望天树种子的传播最远的距离就是1亩至30米的这么一个范围内，是传播的一个中心。
2: 以前我们以为就是说这个翅膀呢，它是为了让这个种子传播得更远，但是我们自己做了实验之后发现，其实它的这个翅膀最主要的作用还是保护它的这个种子不受伤害，因为它的种皮非常的薄。
1: 哎，这里有个有针叶的，
7: 是吗？
1: 来看一下。
2: 现在我们这么多年在这片林子里工作，没有发现说有任何的鸟类还有啮齿类动物来搬运它的种子，是不是这些动物来给它的种子传播做出贡献，还是说以前有过给它传播种子的这些动物，但是在这个区域里边灭绝了，现在我们不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个就很疑惑。
0: 一棵望天树种子从脱离母树那一刻起，就开始了一场凶多吉少的生命旅程。它会因没有接触到土壤而夭折，因被动物捕食而丧命。能够发芽的种子还不到70%。
2: 不行，培根被什么吃了？
1: 它已经超过落下超过4天，没萌发，黑色的就死掉了。
8: 嗯，热带典型的光合性种子啊。
1: 对，
0: 大多数植物的种子都有休眠的功能，这样做是为了让自己穿越时空，等待时机迎来重

0: 可望天树的种子为什么选择成熟后就立刻萌芽呢？科研工作者也希望有一天能找到答案。
1: 看，这里有个大力士，这个苗它根长下去了，举起来。
2: 对，已经扎下去了。
1: 对，
2: 有两根吗？
1: 有两根，所以像这种扎到土里的，长成小苗的概率很大。那去其他地方看一看有没有。
2: 枯树枝，
1: 慢点慢点，还得危险。
0: 因为望天树的种子难以保存，成活率又很低，所以在望天树结果丰盛的年份，张文富和董金龙会捡拾掉落在枯叶和岩石上的种子，把它们种在苗圃里。
1: 我们这种了一年的小苗，
0: 他们期盼有朝一日这些望天树幼苗能有一番用武之地。
3: 这个都开始发岔了，已经
2: 走走，你怎么无精打采的啊？
0: 陪伴他们的小狗，从开始的001到后来的007，有生病去世的，有跟着科研人员进山出事故过世的，也有逃跑的。只有002一直坚持到现在。不同于望天树的雄伟和珍稀，百步在我国秦岭以南的地区有着广泛分布，是一种常见的植物。但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陈高发现了它不为人知的善于和动物打交道的特长。
4: 海南百步跟大百步的果实的话，其实是没有蜗牛去吃它们。基于这个现象，就推测可能海南百步它里面这些药用成分，它能很好的驱避蜗牛。你看你把滴在这个蜗牛身上的话，大概才经过4秒钟就拼命在吐这些泡沫了，它慢慢的就收缩，然后是抽搐，可能就死掉了。是微生吧，一闻的话就是比较苦涩的味道，就是一闻就是觉得像中药的味儿。大百步的话，其实它是中国药典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药用植物嘛。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些成分啊，可能就能开发出一种环境友好型的这个生物农药。
0: 陈高能够发现百步种皮对蜗牛的抑制作用并非偶然。十多年来，他一直在研究百步科植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的关系。百步没有芳香的花朵，也没有甜美的花蜜，有谁能来给它传粉呢？
4: 你闻起来很刺激性的气味，可能是分周树银朵，这里是那个粪的气味。你觉得是有点恶臭，像肉腐烂的那个气味的话，它是二甲基二硫、二甲基三硫，是典型的肉腐烂的气味。所以说它既具有粪的气味，具有肉的腐烂的气味的话，就能吸引到吃粪的跟吃尸体的苍蝇更好的来访问它，这样它更容易成功。
0: 嗅觉灵敏的苍蝇逐臭而来，到了百步附近。可是怎样才能精准找到花朵呢？百步将花瓣拌成暗红色，这是模拟腐肉的颜色，苍蝇看了极度开心。但是对于百步而言，这还不够。花粉位于花朵最深处，怎样才能让苍蝇进入这个狭小的空间呢？陈高发现，暗红色部位的弧度很像一个陡峭的滑梯，苍蝇想在上面平稳着陆，并非易事。

0: 你会发现这个花呢是像一个枪一样，如果是小苍蝇掉在里面的话，它可能直接就飞走，但是大苍蝇的话可能就刚刚会卡在这里，你会看到它这里是可以是松可以紧的，然后它突然间飞出来的时候就会身上带了很多灰颜色的花粉。
1: 当惊魂未定的苍蝇带着浑身的花粉远走高飞，落到另一朵百步花上的时候，传粉完成了。

0: 在这个过程中，苍蝇得到了什么呢？答案是什么也没有。而且在这场骗局中，精明的摆布还在计算怎样将行骗的成本降到最低。
1: 你看起来这里颜色很深，但是它上面只有一层细胞，就相当于是提供色素能量其实是很低的。这样的话，你看起来这一个很大一个花，有很大投资在颜色上面，只是一层薄壁细胞。
2: 那它那个欺骗性又不提供回报、花蜜什么的，那能长期维持这种传粉这种关系吗？
1: 对苍蝇来说，它是机会主义者，就是在环境中有很多种苍蝇，它骗一个算一个，而且它被骗了以后，它对这些东西更敏感，以后的话有可能是就更容易找到真正的食物。
0: 传粉工作完成后，苍蝇退出了摆布的生活，摆布开始了第二个计划。待种子成熟后，谁能把种子传播得更远？这一次，摆布将目标瞄准了湖风。湖风，凶残的肉食性动物，常捕食蜜蜂、毛毛虫等昆虫。胡蜂的腰很细，自己并不使用固体食物，而是将昆虫的肉带回巢穴喂食幼虫。幼虫扮演的是胡蜂的胃，它们将固体肉类吃下去后，会从口部吐出一种液体反哺胡蜂。这是氨基酸混合液，是胡蜂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如何让肉食动物胡蜂放下屠刀改吃素食呢？再靠欺骗是行不通了，摆布决定和胡蜂来点真正的交易。摆布种子上部的这块果冻一样的东西名叫油质体。
1: 这个油质体是摸你的一个昆虫的血淋巴，它吃了这个油脂体以后，就像是吃了一个蜂蛹一样，因为营养价值特别高，它对种子来说根本就不感兴趣。
0: 油脂体对种子的萌发没有任何直接作用，就是为吸引胡蜂而生。
1: 其实就是这个味道在吸引它，这种就是那种割青草的那种味。其实，它有可能有两种信号都存在。第一个，这个释放出你们刚才闻到的它一个绿叶树的味道，表明有可能这里是一个毛虫在吃这个叶片，叶片释放了警戒素吸引胡蜂过来控制毛虫。另外一种的话，果实挂在这里就是像一个蜂巢一样，它释放出蜂巢的气味，看起来 也像蜂巢，然后吃起来的话也是像蜂蛹的这个味觉信号。
0: 果然，当一个果实的果皮炸裂后不久，就有胡蜂赶了过来。
1: 但是第一个啃的话，我们记得最长它啃的是12分钟，因为最开始它是个圆球嘛，啃起来特别慢。
0: 胡蜂疯狂地撕咬着摆布的油质体，就像捕食一个猎物。为了知晓这是不是一锤子买卖，陈高决定给胡蜂贴上编码。
3: 可以打电话把抵过去就好。
1: 你把要把按在这上面，相当于是你最好把杵在果实上面。对，他接着，对，他接着，
2: 好，
1: 他等下会回来的。最少把这个。
0: 受到惊吓的胡蜂逃野似的飞走了，但片刻之后又来了几只。
1: 有一个回来了，小陈，你去看一下是哪一号？
4: 59号。
1: 又咬到了，所以这样就会越来越快的。
0: 胡蜂带走油质体的同时，也带走了油质体下面的种子。
1: 你还让它去加工去了，看没有？落在那个叶片上面的加工。
0: 但是胡蜂并不食用种子，而是像杀死蜜蜂一样将油质体掐头去尾，只留下肉质最肥美的精华部位，搓成肉糜带回巢穴。种子就这样被胡蜂无意间

0: 传到了几百米之外的地方。
1: 它已经飞过那个树梢，它基本上就是两三百米了。这样是经过差不多若干万年以来，它可能就已经早就越过这些高山，然后越过这些河流了。
0: 胡蜂再次返回来摘取油脂体，说明百步的假肉获得了胡蜂的认可。胡蜂为百步传播种子不是偶然行为，而是二者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共生关系。
1: 哇，搓都搓不掉，太好吃了，真香。其实当时我们还在想，它会不会这个果实就进化出来，刚刚是二三十个，不多不少，就刚刚让胡蜂学会了以后，觉得今天把干光是最好的，这个时候它效率是最高的。
2: 那它开裂的时间呢？一般要选择早上比较好一点。
1: 对，它开裂的时间一般说就是像他们九点过的时候嘛，它就会开裂啊。你看它好想把咬掉，看没有？
3: 它现在胆子已经很大了，
1: 现在是我们胆子很大了。看没有？
0: 自然界的生物形态各异，它们绝非为取悦人类，而是为了生存才演化成今天丰富多彩的模样。生命的智慧无处不在，人们以好奇之心观察万千生灵，收获的是得以窥见自然异于的小惊喜和不禁赞叹并尊重的大敬畏。人类和万物一起共生于世间，已知或未知，皆存于自然之道。

0: 七月份，随着雨季的到来，云南的雨水逐渐增多。这种潮湿的信号预示着当地的一种生物将大规模地破土而出，而能读懂这种信号的非当地人莫属。
1: 昨天晚上下暴雨，还打雷了。今天山上应该出菌了吧？每年这个季节，我们都会来山里找找菌。这两天老是在手机上刷到各种野生菌的视频，啊，弄得我都想吃的不行。昨天晚上睡也睡不着，想了一晚上。今天一早起来就跑山上了，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今天晚上的晚餐啊。太小了，再养两天吧。
0: 云南的真菌资源占全国一半以上，种类繁多的野生食用菌丰富着人们的餐桌。对于万灵这样世代生活于此的当地人来说，找菌子更是一件颇具情怀和仪式感的生活方式。
1: 这个老了，像这个老的我们就不采了，等它自然的坏掉，菌种掉到土壤里面，过段时间还会再长新的出来。

0: 挖松茸的时候一定要细心一点。
1: 哦，这个漂亮，这个好漂亮。幸好今天是我来喽，不然没人吃你们了。
2: 衣食住行，艺术审美，云南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有着紧密连接。在漫长的岁月中，人们用经验、智慧和想象力去看待自然的赠予，并加以科学利用，逐渐形成独有的文化习俗，就这样与自然相依而生，相依而存。入夜，当万物寂静，森林进入睡眠模式的时候，穆拉者开始了他的另一项工作，他要寻找一种山中的美味。穆拉者基诺族是一位地道的农民，农忙之余为一家当地餐厅提供山野食材来增加收入。比如这种生活在基诺山上的山螃蟹，就是他今天采集的对象。

0: 作为56个民族中最后被确认的民族，基诺族人的饮食习惯原始朴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除了山螃蟹、蚂蚁、竹虫、蜗牛、土蜂等也是他们的食材。昆虫的抽象图案还被织进了他们的服饰。现在基诺族人仍然善于采集，而这种饮食文化存在的源头正是西双版纳丰富的自然资源。忙碌之余，穆拉哲喜欢把本民族的生活方式通过网络分享出去。为了展现原汁原味的基诺族饮食风俗，他准备了一期特殊的直播。这是一次最传统的野炊，空手上山，所有的食材都依靠野外采集。
1: 大家好，欢迎进入直播间。今天我在原始森林里边给大家介绍一个果子，那个果子叫咖喱啰，一般都生长在这样大森林里边的。那个果子我们是用来做蘸水用的。看一下，这一颗就是咖喱啰了。
0: 当地人会将含有酸、辣、咸、香等味道的植物混合成蘸水。咖喱啰是其中酸味的来源之一，它是一种野生的果实。

0: 除了果实，花朵也会成为当地人的食材。野生芭蕉是当地常见的植物，与人们吃芭蕉果实不同，硕大的芭蕉花也被基诺族人拿来食用。
1: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甜笋，甜竹。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发甜笋的季节，看这个甜笋已经发得比较高了，像这样高的话，我们就把它烧熟了，就做一个。

0: 蘸水，然后就蘸这个吃。今天我就用这颗竹子来做菜饭。
1: 竹子不仅提供了竹笋这种食材，它还成为当地烹饪工具的主要材料。丰富的竹子资源塑造了这里的餐桌形式。
0: 进到山里边，我们都可以就地取材，像这个竹子我们就可以用来做碗，也可以做筷子，还有煮菜煮饭都是用这个竹子竹筒来做。
1: 仅仅用一颗竹子，基诺族人就能造出所有做饭吃饭

0: 田地间随处可见野菜和野菌子，它们是基诺族人平常食用的蔬菜。穆拉者的妻子在帮忙采集，野炊还需要一点鲜味。不用借助工具，善于采猎的基诺族人可以徒手抓鱼。
1: 抓到一条，
2: 放生了的，太小了，太小了，给它放。
3: 好机会，哎
4: 呀！你游泳呢？哎，
3: 快走快走！咦，
4: 啊，
3: 走，我呢？
4: 又上来了，小心点。哎呦！哎呦！哎呀！
3: 真的，
4: 狗也的，嗯，也是真的。嗯，
3: 当然。
0: 不仅食用的材料就地取材，烹饪也可以就地展开。基诺族人用三块石头就能组成烧煮的火塘，在田间的凉棚也能做出一顿美味的午餐，而烹饪的方式也堪称原始。

0: 嗯。
1: 行，当了吗？当了吗？
2: 你多少根？
0: 刀切的给你。
2: 对吧？
0: 然后有个章。
2: 啊。
0: 我们都喜欢吃。
2: 是的。
1: 直接丢在这里。
3: 嗯，你来，你自己烧。哦，你把大腿也烧成这么样子的吃，
1: 对
3: 不？
1: 对。哦。不怕啦，虽然是很好一点，但是香香的，对不？
3: 哦，你看。
1: 你不相信，等下尝尝嘛。
3: 嗯。
1: 哪个呀？不是。
3: 嗯，好吃，看起来。
1: 我就说，看它合不合格。
3: 嗯，看了不好吃也就算了，但是吃起来香了。
1: 嗯。
3: 嗯。啊。
4: 凉拌、火烧和水煮，这些简单的烹饪技法让古老的基诺族人能够充分利用自然中的食材，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
1: 来给大家看一下，菜都已经做好了，看到了吧？这些菜就是小时候我们经常这样做，一到山里边都是这样做出来的。这个芭蕉花，看这个刚才烧的，虽然烧得糊糊的，但是里面已经熟了。来，这个是要蘸那个豆豉，这边豆豉酱，尝一下，尝一下，尝一下。
3: 尝一个。
1: 拍一个视频给你，给大家看。
3: 嗯，
1: 看到了吗？
3: 嗯。嗯，还可以啊。
1: 还有
3: 样子不怎么样，味道还可以。你来，你也尝一个，给你。
1: 现在就可以吃饭了哦。那饭包，我们的饭，我就坐这里了。
0: 刚才我尝了，我就吃这个。
1: 怎么样？小时候都是这样，习惯了用手抓。
0: 我要咖喱肉汤。

0: 我就这样，直接搞定了。又酸又辣。
1: 西双版纳的自然环境塑造了一个民族的饮食习惯，而在云南西部的大理，人们则从自然中寻找到风格独具的美学元素。每天从清晨开始，云南大理的一些庭院里都会响起吱吱呀呀的织布声。这甚至成为了孩子们童年记忆中的重要组成。
2: 我从小呢生活在这个院子里，就听着这样的声音长大，所以当我长大到了外地去读书和工作，在读书和工作的过程当中还会怀念这样的声音。
1: 织布是扎染的第一道工序，而扎染是白族人世代相传的一种染色工艺，这也是小白现在从事的行业。这种工艺让最初的手工白布得以变成清新亮丽的蓝白布，这种色彩来源于白族人与自然长久相处的经验累积。云南植物资源丰富，他们在生活中发现其中一些竟然可以用来染色，从此人们的生活中便增添了一抹自然的色彩。
3: 我觉得其实阿涛，你们那个设计小组其实可以跟踪一年这个草，就比如说每个月我们做一次色卡，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有这个一年十二个月的色卡。确实是把这些植物好好的研究一下。
4: 是的，就更好的就是利用这些就是废弃的甚至大家扔弃掉的这些染材，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多完善一下，正好结合这个色系的开发。
1: 除了继承传统的蓝色扎染，为了不断发扬与创新，小白和丈夫还想开发更多的色彩。绿色的树叶，棕色的枝条，以及五彩缤纷的花朵，色彩的概念最初由自然定义，它们也启示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小白和丈夫尝试回到自然中寻找色彩的来源。
5: 我手上的这个植物呢，我们叫它紫金泽兰，那么它是我们目前非常重要的一种染材。它的话非常有趣，一年十二个月它可以有十二个月不同的黄，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做着这个它的色卡的创新，我们也希望未来可以看到一年里面它的色彩的变化。
1: 搜集野生植物需要时间，而对于那些需求量较大的染色植物，当地已经开始进行人工种植。
5: 我们就透过这片田开始逐渐了解马兰的种植的技术，慢慢的可以把我们的这些经验累积起来。我们重新回归到土地，从种植每一个染材去了解色彩。
1: 蓝色是扎染的底色，而制作染料只是扎染的第一步。除了颜色，扎染另一个魅力是它繁复多样的图案。

经过绘制之后，通过人工一针一线地将图案扎紧，这样就可以在染色的时候避免染料浸染，从而在大片蓝色面积中留下白色的纹样。

白族扎染的扎花呢，它是需要经验的累积的。像我们身边的很多的阿姨和奶奶，他们就做得很好，因为从小他们就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学习这样的扎花，那么残年累月的累积呢，就让他们具有了这样非常好

0: 紫金泽兰它的提取色素的方式是我们在扎染里面非常常见的一种，就是通过高温能够把它的色素呢提取出来。
1: 如今小白已经成功通过试验找到几种颜色的染料，并且针对不同染料开发出各自的提取工艺。同时他更加关注那些废弃的环保的植物材料。
0: 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染材叫石榴皮，就是我们吃石榴剩下的那个皮，晒干了之后就可以做染材，也是通过高温来萃取它的色素的。而且石榴皮呢色牢度特别好，所以也是我们日常选择水果染材里面最常见的一种，但是它的色素又跟其他的黄色染料有不同。我这个是用那个米法水泡过，这样的话它上色会好看一点，跟那个原来那个有点区别。

0: 还会利用生活中一些常见的材料来染色，比如茶叶。
1: 茶染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扎染的一个染材，每一次染茶叶的时候啊，我们都会觉得很享受，因为你可以闻见这种茶的香味。然后当我们的布料第一次染完的时候，茶香也是非常好闻。
2: First down, up, follow the lines. You must to pour it very tight. And then we put it in the indigo water.
0: 这是自然带来的美，没有过多工业干扰，只有手工与自然的交汇。这种田园化的生活方式是扎染带来的深层价值，这种价值可以超越文化的障碍，让更多人感受到。
1: 我们去传递的不仅仅是扎染技艺，更重要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和自己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我们作为一个传承者，能够去用很好的方式去把我们的开心和我们的所得传递给需要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快乐，所以被传递的人也是快乐的。
0: 小白的孩子已经出生两个多月，按照白族的习俗，孩子百天的时候要送他一块扎染布。在这幅扎染上，小白首次尝试用白底兰花来结构，并寄予了自己的寓意。
1: 我们做扎染最大的就是跟水离不开嘛。对于乐乐来说，我就觉得很希望他长大以后，有水一样的性格，时而刚强，有些时候他又非常柔软。
0: 自然给予了白族人关于色彩的灵感，另一个民族则在自然中发现了动听的声音。德宏州梁河县蒙养镇，耿聪国今天要向一位演奏葫芦丝的老师傅请教乐理。
3: 最小的葫芦丝，我们单管的三个调啊。古调啊，这些鬼
4: 子。你原来最传统的那种古调啊。
0: 作为葫芦丝的发源地，只有这里的老人掌握着珍贵的古调吹法。但是这些曲调随着年轻人对葫芦丝的淡漠在逐渐消退。耿聪国对这种现象感到担心。
5: 我是两

0: 2000年的时候就出去了，2013、2014年就回来了。那我想通过葫芦丝的发祥地这个平台，想把葫芦的种植、加工、生产、表演、培训等一系列的这个，想把它那个做得更大，更能够带动家边的这个那个群众的一些收入。
1: 甘从国创办了这个葫芦丝传习所，他和梁河中学合作，免费教学生制作葫芦丝，希望由学生们把这一文化传承下去。他坚持沿用葫芦丝的传统做法，对原材料都要亲力亲为的采集。葫芦作为葫芦丝储存气体的容器，能够让声音更加悠长浑厚，它的光滑度和品质会直接影响乐器的音质。为了控制葫芦的品质，耿从国自己开发了葫芦种植基地。
0: 这里面有两种葫芦，一个是亚腰葫芦，一个是单的葫芦。那么我们在种植葫芦的时候，在小的时候就把这个袋子要套去，主要是保护这个葫芦不要用蚊虫这个叮咬，一方面是形状要规整，二是一定要有光泽。
1: 要想让葫芦丝发出美妙的音乐，还需要好的竹子。竹子起源于云南，正是云南丰富多样的竹子种类，让人们在生活中发现了它的演奏功能。葫芦丝所用的竹子是其中特殊的两种。
0: 做葫芦丝对竹子要求还是挺高的，我们一般都选紫竹和黄竹。那么黄竹和紫竹的话呢，做出来的葫芦丝比较优美飘逸。
1: 竹子内的空腔能够通过空气柱的震动发出乐音，而外表坚硬的质地又给了葫芦丝良好的稳定性。
0: 我们做葫芦丝，这个选紫竹，一定要选最老的，最起码要4、5年以上。

0: 葫芦丝最关键的部件是带动空气柱发声的簧片，通过手工的打磨能得到更优良的音质，寿命也更加长久。根葱国已经习惯这种慢工细活的工作，对他来说这就是家乡的生活方式。
1: 我们这个葫芦丝听老人说已经传承下来好几百年，傣族通过智慧把这个葫芦竹子做成那个葫芦箫，那么这个乐器呢，就是通过自己的心情喜怒哀乐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情调和情感。
0: 梁河中学的学生会在暑假的时候来传习所学习葫芦丝的制作方法。对他们来说这并不容易，因为葫芦丝需要在制作过程中不断调试。

0: 边也很干净。
1: 而想要得到一把好的葫芦丝，制作者的演奏功力也必不可少。根从国倾其所有的传授葫芦丝的知识，因为学生们对他来说就是未来的延续。

0: 现在很多都喜欢上了葫芦丝这个音乐，哪怕我在失败几年，在很多都不成功，但我坚信我的这个信仰。在我的这个信仰当中，我们逮出的一种文化了，再多的困难我也会坚持下去的。
1: 就这样，自然中的存在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吃穿用度，还为人们提供了艺术的来源，也成为了艺术本身。多样的生物是孕育的源泉，而人们在从自然中获取物料和灵感的同时，也在保护自然。采菌时对度的把握，能够让菌子不断繁衍。扎染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染色植物的种植。葫芦丝的制作让人们探索和洞悉不同的植物品种。人们延续传统，同时供奉自然，这便是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智慧。万物就在这样的共生关系中一同前行。

0: 香港是南中国通往世界的门户，东西方的百年激荡造就了繁华，也沉淀了独特的文化。今天古老的中环石板街依然承托着繁忙的脚步，在分秒必争的金融中心，历史的慢被特意留存，显得格外温暖。在穿梭的车流背后，时光凝固成一座座老房子。百年前，这些华人居住谋生的老房子被称为唐楼，他们站在万丈高楼的脚下，见证也塑造了香港的另一面。1841年，上环和湾仔成为了华人的主要聚居地，当时他们居住的仍然是岭南地区的传统民居竹筒屋。在今天的广州老城区，依然能看到这些密集紧贴相连成排的老房子，它们面宽窄，进深长，形似竹筒，临街的一楼可以开店营商，屋后和楼上则是居住空间。在19世纪，港口商贸的发展加剧了城镇人多地少的压力，这种狭长紧凑的民居建筑便应运而生，也成为了香港唐楼的起源。但如今这种最初的建筑形态在香港已不多见，这家坐落于苏杭街的老店铺算是极其珍惜的存在。
1: 因为这以前的唐楼是可以前铺后

0: 故居嘅，啊，可以住同埋做生意一齊嘅。咁我哋呢度咧就每日咧都整咗一壺茶咧，就俾人任飲嘅。啲街坊啊，嗰啲人咁啊行過隨便都可以飲噶啦，唔使錢噶。啊，你未上去飲翻杯先啦。200年歷史啊，呢個茶係啦，有金和茶，有叫合仔茶。呢座建築物1900年起嘅。嗱，呢條咧就係原裝啲唐樓嘅木樓梯，就原裝啦，即係日子有功啦，已經行到窩咗落去啦。咁咧呢條有個閣樓嚟嘅，係啦。咁呢個閣樓咧就係以前嘅帳房嚟嘅。咁同埋呢啲花街磚地咧都係原裝嘅，而家已經好少有啊！你花街磚地。咁呢度咧就係、是。以前的工場，哎，噔噔噔噔噔，你估下呢個有咩用先？以前咧做完生意咧，咁啊好多錢嘅，就攞條放條繩，攞個竹籮咧，吊翻啲錢上嚟嘅，啊，因為以前治安唔好嘅，啊，嗱，你啱啱見到個直情嘅正櫃台度啦，咁啊，跟住後面呢度，呢度咧有個廚房，以前咧就啲。請個火頭翻嚟，即係廚師啦，就煮飯俾啲工人食嘅。啊，同埋呢個咧係通天井嚟嘅，可以通上去嘅。不過而家就封咗，點解啫嘛？咁啊，上面嗰個伯就喺上面住咯。
1: 前廳、天井、後廚，这家百年老店依然保留着典型的竹筒屋布局。在一系列建築條例的規範下。岭南传统与现代设计实现了融合，最终形成了香港独有的唐楼建筑。在湾仔的茂罗街，百年的唐楼敞开了胸怀，以另一种形态陪伴着人们。经过了活化保育，唐楼变成了这个开阔的公共社区。老房子的木梁如今成了休憩闲坐的凳子，建筑里的历史在坍塌和破败中被最大程度地抢救出来，并活化成可以触摸和使用的实体。
2: 我整个 project 想传达的是什么？唐楼是一个香港第一次，全地球第一次，是将英国当时1903年最先进的技术和健康同埋安全嘅條例融合咗中國人嘅技術同埋中國人嘅即係竹筒屋嘅生活嘅形態裏面，咁所以嗰個平面設計咧係好緊要嘅。咁所以你睇到呢個咧就係頭窗嗰個位啦，磚嗰個就係防火牆啦。咁你喺上面望落嚟咧，你就可以睇翻成個舊陣時嗰個唐樓嗰個形態啦。咁我亦都係留翻呢個後走廊，駁通翻。個舊樓嗰個後走廊，佢呢個倒垃圾嘅功能咧，依然能夠同舊陣時咧係能夠維持翻嘅，就係佢而家做緊100年前做緊嘅嘢啦。當時我哋做設計嘅時候咧，就係已經知道咧，就係嗰邊嗰一排屋咧。就已經冧得七七八八啦！我哋決定唔去重做佢啦，咁所以就留翻嗰橛可以留低嗰橛。咁前面嗰排屋嗰個屋嗰個部分咧，都係好完整嘅，所以我哋盡量留。咁但係舊嗰個樓咧，嗰個結構咧喺現代嘅建築物條例嚟講咧，就係唔適合嘅，因為打風你係會搖嘅。咁我哋點樣做呢？就係攞個新嗰個新翼咧去撐住佢。咁呢邊點呢？其實咧，我哋做咗兩條鐵架咧，你見到咧一條鐵架。咁其實呢兩個鐵架咧，就等於一對鐵臂咁樣，咁啊搲住嗰棟，咁啊勾住佢，等佢唔好喐嚇。咁我哋咧就咁啊搲住好悶噶啦，不如將佢變到橋啦嚇。就而家咧，就大家可以行一個框咧，就上咗第二層啦。你呢個可以睇到成個唐樓嘅空間，喺全棟樓裏面咧，我唯一留得到咧就係呢一埲牆 ，OK？ 咁所以我喺呢一埲牆裏面咧，其實就係修復曬上個磚牆，用翻原本嘅紅磚去做翻佢。咁呢個咧，我同個結構工程師咧，亦都係努力咗好耐先做到嘅，因為前面嗰橛舊嘅唐樓咧，其實佢本身係

0: 穩陣嘅，
1: 所以靠新嗰個建築咧去搲住佢嘅。咁但係咧，我喺呢個位咧，我就堅持咧，就你要離開個新嘅建築，要離開佢，令到我哋可以睇翻成埲牆呢一條梁咧，係褪開咗一尺左右嚇，咁令到我成隻窗依照原本個方法去保留翻啊。咁呢個咧係一個修復咗嘅舊陣時嘅廚房。

0: 家一個廚房嘅窗嘅，你諗下嗰陣時嘅建築物條例係點啦？咁廚房需要咧，每個咧都有自己嘅煙通啦。煙通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會跌啲火星落去下面嗰層啦。所以佢每一層咧係需要獨立嘅煙槽咧去上去。咁我哋見到啦，呢個咧係呢個煙槽上去。呢個係咩咧？呢個係樓下嗰層嘅煙槽。咁所以三層嘅煙槽咧喺唔同嘅位置。
1: 保留歷史，講述過去。只是完成了文物的基本使命，但所谓的活化是要让百年前的老建筑再次满足现代的需求和规范。
0: 这条呢真是旧人时的铸铁的旧的雨水管，现在的建筑物条例呢我是不可以用铸铁做渠的，但是呢我就想个渠呢就是真的做回个渠，我做一条不锈钢的渠跟它一样形状的，在它中间穿晒它，即是说呢我符合建筑物条例的呢是它里面那条渠，出面那条呢是装饰，但是那条是历史100年前的铸铁渠。栏杆又是所有做建筑保护的活化利用的人的一向遇到的问题，因为旧的栏杆一定不够高的，那这条呢看落呢就会跟旧时好像不是很協調咁啦嚇，咁但係咧，我的做法係點咧？我係企喺對面嘅馬路，個人嘅眼望上嚟係啱啱呢一條嘢咧，俾呢一條木嘅遮住，即係話你喺街度望上嚟咧，你永遠唔會望到呢條不鏽鋼嘅。唐樓最重要是说你100年前能够将英国人最先进的东西和中国人的生活结合到100年之后，我咪来多次咯。他怎样去现代的设计去跟回民间的生活呢？那我就是以这样的态度去做。
1: 在解决问题之中，民居建筑延续了生命，只有继续使用才是对百年唐楼最大的尊重。因为在这个飞速发展的国际都市，房子也逃不过用尽废退的法则。要在林立的高楼下立足，今天很多唐楼都承载着各种意想不到的空间，譬如道观可以从山上搬到楼上，一层一宝殿，登楼有神仙，尺土寸金的香港不养闲楼，湾仔的合昌大鸭在2007年就以现代商用建筑为目标进行保护改造，如今是一家西餐厅。深水埗的雷声春以混凝土结构建造，加上中西融合的新古典艺术风格，堪称唐楼的佳作。当年这里是雷氏家族经营的药店，如今依然是中医诊所和教研基地。著名的蓝屋唐楼群不仅修复了建筑的历史风貌，还提出了留屋留人的概念，以加建楼梯和回廊的方式连接三座唐楼，形成了一个惬意舒适的居住社区。一楼是商铺和展馆，二楼以上则是私人住宅，谢绝参观，游客需要通过预约导览才能入内观看。活化是为了居住生活，而不是成为标本。在高楼时代，唐楼的低反而有了贴近自然、连接社交的优势。亲近的建筑尺度弥补了摩天大楼不接地的虚浮，也让热爱唐楼的人能把自己的故事写进楼里。
2: 来干。
3: These are my key collection, but the problem is
1: 在贝尔的手上，每一串钥匙都有一段滔滔不绝的故事。
4: One key, one house.
3: Front door, main gate, mailbox.
5: You pick one to tell you the story.
6: This one.
3: KG guy, the first person who rent this, his name is Greg. 20 years ago.Lucky one for friendship.
6: Number one, hola.
3: Oh yeah, I like this one. I buy, and I convince my father to buy.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熊猫宝宝刚满一岁半，快乐充盈着他最初的生命记忆。
1: 这里有这么多好吃的，这么多好玩的，还有一起玩耍的小伙伴。

0: 啊，除了小伙伴，这里还有别的熊猫？
1: 我们的工作人员如果说是要进入到这个培训圈舍里面的话，我们就需要穿着这个熊猫伪装服，然后这个伪装服上面我们也会涂上熊猫妈妈的粪便还有尿液这些气味，就是为了减少人的气味。我们要尽量的减少人为的干扰，就是让培训的大熊猫不要接触到人类和依赖人类。如果它要满足在野外生存的话，首先它要在野外有一个健康的体魄，然后寻找食物，寻找水源，基本上就是要满足以上的这些条件，我们才能够把它放归到的野外。
2: 在人类建筑中出生的熊猫宝宝并不知道人与自然早已许下一场约定，在不久的将来，它会回归身后这片广袤的土地，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在那里，有自由的空气，有丰饶的山林，有它的万物朋友，有它真正的家园。

0: 今天外头有雪，我们注意安全哈。
1: 好。
0: 把东西干粮收起，东西带起。这个雪还是没化的哦，要注意到，要起。
2: 每年冬天，何小安都会带队来到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山林。他们出发的营地正是世界上第一个大熊猫野外生态观察站——五一棚。这个略显奇怪的名字，据说源于从厨房到取水处需要走51级台阶。上世纪80年代，以熊猫专家胡锦处、乔治·夏勒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外科研工作者，就在这个条件艰苦的五一棚里，首次对大熊猫生物学、生态学、种群、繁殖等多项课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以五一棚为起点，无数科研人员从这里出发，将大熊猫保护研究的心火不断扩散。
0: 在野外，大熊猫它是不冬眠的，它一年四季中很多时间都在海拔较低的树林里面觅食。到了每年的6月份，更高的海拔的地方的竹笋开始发芽了，这种竹笋呢含糖量更高，熊猫也喜欢吃，所以说它就继续的向高海拔地区迁徙。到秋天气候转冷的时候呢，它们又会回到海拔较低的竹林里面觅食。一年四季如此循环，丰富的竹子资源确保它们种群的延续。
2: 时至今日，在山野间开展大熊猫野外环境研究和监测工作，何小安拥有比前辈们更先进的技术手段。
0: 以前我们搞大熊猫野外环境研究的时候呢，把大熊猫套个颈圈，然后去监测它行踪。现在我们就用红外相机，也对大熊猫没得干扰，没得打扰。
1: 高度在1米，1米左右，一米左右就要对到这个大熊猫过来的这个痕迹。
0: 我们上次走点取回去的相机，里面不光是拍了大熊猫，还有水鹿、毛冠鹿，还有小熊猫都看到了。这是我们把这么干扰的。
2: 何小安一行脚下的土地，其实只是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一小部分。2006年，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一部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符合标准为生物多样性原址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在科学和保护层面上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语是，四川大熊猫栖息地遗产面积为9245平方千米，缓冲区面积5271平方千米，有30%

0: 上的野生大熊猫都生活在那里，是世界上仅存的最大和最重要的大熊猫毗连栖息地。包括邛崃山和夹金山的7个自然保护区和11个风景名胜区，是最重要的圈养大熊猫来源地，分布有小熊猫、雪豹及云豹，以及鸽子树等众多标志性特有珍稀濒危物种。作为世界上除热带雨林以外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里生长着5000到6000种植物。
1: 我们知道的横断山区的动物也是几百种，所以熊猫成为一个我们在保护上叫做旗舰物种，它像一把大伞一样，我们也叫伞型物种哈，罩住了小兄弟们。实际上
2: 我们这个遗产为什么不叫大熊猫啊，而叫大熊猫栖息地啊？因为这个地方里面除了大熊猫以外还有整个大熊猫栖息地的环境，这个环境里面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我们叫生物资源，我们整体的保护一些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整体的保护我们珍稀的动植物资源。实际上我们大熊猫栖息地的这种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里面是一个概念上我们这个理念上的进步。
0: 大熊猫喜欢独处，但并不孤单，无数生命蓬勃于此，与它相伴。
3: 念真，这个是水鹿的粪便的嘛？哦，水鹿也是大熊猫的那个伴生动物之一。水鹿活动的区域呢，也是大熊猫爱过来活动的区域。
4: 相当于它也不竞争，它也没有食物竞争，你各吃各的东西。有水鹿的地方不一定有熊猫，但是有熊猫的地方，大多数都有水鹿。
0: 时间对每一种生物的意义都不尽相同。大约从40亿年前开始，地球先后存在过约5亿物种，至今尚存的约有近1000万种。很多物种在漫长的岁月中被大自然淘汰，唯有大熊猫，这种来自800万年前，早在人类的演化尚未完成时就开始出现的稀有生命物种，成了当今地球上动物的活化石，原始生命的遗老。
5: 在200万年前冰期的时候，那么熊猫它能够适应了这个冰期的古气候的变化，那么它生存了下来。而同时代和它一起生活的，包括像剑齿象啊、古猿啊，还有剑齿虎啊，这些物种就灭绝了。再往后走，由于最后一次的冰期以及到了全新的人类的活动，那么大熊猫的种群就出现了急剧的一个崩溃，国内很多有熊猫分布的地方都变得没有了。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熊猫就只在秦岭和四川还留下来分布。
6: 熊猫本身属于食肉熊科的一个物种，所以它本身原先进化的时候它应该是属于吃肉的，但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熊猫基本上99%都食竹。
1: 有一个好处就是说竹子到处都是，而竹子是它生活的这个区域，也就是北温带一个特别普遍生长的一个植物，是而且一年四季常青，所以这个食物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熊猫靠着一个好像是一个弱弱的选择哈，生存了下来，它实际上是演化中的一个优胜者。
0: 四川盆地气候温润，环境多样，因蜀道难而人迹难至，这里成为了野生动植物的天然避难所，也是大熊猫这一古老物种最终以隐蔽的形式存活下来的诺亚方舟。
5: 熊猫能够生存在四川，能够留到现在，其实和四川的自然和人文的变化是有关系的。从自然来讲，从成都平原、四川盆地往青藏高原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区，这个极为陡峭，人口进入的非常的少，它的森林保持了比较原始的状况。而同时

0: 成都平原呢土地比较肥沃，整个在彭州山地的开垦的强度是非常低的，啊，大片的石褐熊猫栖息的森林得以保存下来，所以熊猫呢就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够留了下来。
1: 独一无二的环境成就了大熊猫的乐土。根据中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四川省的野生大熊猫数量是1387只，占全国总数的74.4%。Panda 就源于四川羌族群众对大熊猫称呼的音译。这里成为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成为了历史的必然。高富华因长期专注于熊猫相关报道而被称为熊猫记者。这里是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宝兴县，以《礼记·中庸》篇中的“宝藏兴焉”之意命名。全县80%以上的土地属于大熊猫栖息地，其中大熊猫的数量和密度居全国之冠，被称为熊猫故乡。
2: 阿尔邦大卫来到中国，先后在中国进行了3次旅行考察。1869年的2月21号，他从成都出发，经新津、邛崃、庐山，到达今天的宝兴。他在这里待了大约4个月的时间。
1: 在宝兴的村民家里，这个来自法国的博物学家第一次看到了这种只有黑白两色的奇异大型动物。
2: 当地人告诉他，他叫黑白熊。他在这里走遍了宝兴的山山水水，专门上山去捕捉这个动物，历经艰险，先后遭遇了暴风雨、泥石流，九死一生。在猎人的帮助下，1869年10月1日，一只火鸡动物终于送到他的手中。
1: 回到教堂，阿尔芒戴维迫不及待地打开日记本，写道：“他可能成为科学上一个有趣的新物种。”他惊叹：“这里难道是上帝遗忘的后花园？”
2: 经辗转，这个动物标本送到法国经鉴定，它确实是一只动物新种，就根据它的动物的皮毛特征命名为黑白熊，这就是后来的大熊猫。
1: 古代的中国人和19世纪的戴维肯定都没有想到，今天全人类对黑白熊的宠爱程度，也无法预料他的命运在与人类交织之后所发生的转折。
3: 历史上熊猫的化石曾经分布到整个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北面一直到了北京的周口店啊，都有熊猫，南边呢最南一直到越南、缅甸，那现在这些地方都被人占了。那么熊猫今天生活怎么样了呢？它仍然是处于受威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跟人的环境、人的生存是犬牙交错的，所以呢有的地方栖息地的连通性就断开了，因为修路，因为人的开发或者农田，或者是甚至是城镇的这个发展，栖息地的破碎化对熊猫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1: 大熊猫在人类大踏步征战领土的进程中不断辗转腾挪，这个曾经遍布全国的物种将自己的足迹缩小到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的部分山区，而适于大熊猫生活的地区仅占上述区域的20%。
3: 从地图上也能看出来，它的现在熊猫栖息地的西面是青藏高原，再往西

0: 没有竹子了，不适合熊猫生存。再往东是四川盆地，全是人，是农业，对吧？城市也不适合熊猫生存。所以就这窄窄的一条，我们叫横断山脉这一窄条。
1: 春夏之交，鸽子花开，潮湿的空气充分润泽这片山林。一项对这里植物光照情况的长期研究正在展开。
2: 这个是我们温光采集器，它是通过蓝牙，手机蓝牙把它信号传输到我的手机上。我电池上好了以后，它可以持续一年半，到两年，我就把这个温度和光照在这个地方的把它采集下来。这样的话，我就有一个比较了，就是它就有一个规律性的变化。
1: 某种意义上，这是大熊猫演化史上最后的栖息地。保存这片大熊猫种群的适宜栖息地，防止四个大种群栖息地片区内部被人类活动进一步分割，这是自然遗产保护的理论基础，也是申报世界遗产的出发点。

0: 大熊猫栖息地申遗有很多必要性，纯粹从生物学上的标准就是我们珍稀濒危动植物的栖息地，除了大熊猫还有其他的一些动植物要保护，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也在很多场合成为中国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这个是第二个，实际上有精神文化的东西。
1: 世界自然遗产委员会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说熊猫为什么不来申请。当然大熊猫栖息地遗产的申请呢，实际上是有很多困难的，因为中国正式的申请这个自然遗产前后差不多有将近20年的时间。当然就是说这个遗产究竟合不合格，除了我们自己提交的这个文件，最关键的还是有专家来评审来看说究竟是不是够好，所以呢就是专家的实地考察啊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2: 2005年国庆节前后，我跟随世界自然遗产大熊猫栖息地评估专家到这里考察。
3: 2005年10月1日，宝兴县阿尔芒戴维雕像前又走来一个戴维。戴维谢普尔说，两个戴维相约百年，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保护自然和人类的宝贝，让大熊猫永远在栖息地生存，与人类和谐相处。
4: 这个地方介于宝兴西河到东河的中岗山，当年我跟随戴维谢贝尔在考察大熊猫栖息地的时候就在这里休息，突然对讲机传来前面发现熊猫，是不是让专家们看到野生大熊猫？戴维谢贝尔说，不，我们已经闯进他的家园了，已经影响到他的生活了，别再打扰他了，让他离开了我们再生过去。
3: 戴维的选择表达出人类在面对自然的朋友时应遵循的态度，不打扰就是一种保护。
1: 那次考察的经历我自己也都还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们爬山那几天基本上一直在下雨，所以很泥泞也很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人受伤， David Shepherd 甚至那个腿是摔断了，后来是把他也忍着巨大的这个痛苦，因为很多地方太窄太滑，别人背他都不好背，所以他就这样坐着这么蹭着往下走。就是说大家都抱着热切的期望，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来申请大熊猫的这个自然遗产。
3: 2006年7月12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议上，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在前面7个项目都被否决的情况下，以全票优势通过审议。

0: 成为该年度首个被顺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
1: 我们申报世界遗产的目的，首先就是保护，就是我们全球共同来保护我们最值得保护的啊珍贵的这些自然文化遗产。那么第二个目的，我们说就是利用。加入世界遗产以后，就可以很好的研究这些问题，在保护和利用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这些遗产，那么是我们一代的传承下来的，那么我们也需要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这个中间就需要一个很好的衔接，就是我们合理的来发展、来利用它。
0: 时光总与成长相伴，熊猫宝宝已经成功完成了第一期野化训练，进入了二期训练阶段。
2: 因为二期的话，这个培训舰大概占地是1平方公里左右，所以它的区域是很大的。它这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它周围都会有其他的野生大熊猫的出没。我们从这个一阶段转移到第二个阶段以后，我们会给这个熊猫宝宝带上这个无线电警圈。日常的话，我们会通过无线电去监测它在这个培训圈里面的位置。

0: 野化训练仍在继续，但刘小强知道，离别终有一天会到来。也许那时，熊猫宝宝将会真正迎来独立，去广袤天地间，开启它新的生命旅程。
1: 从他的这个出生，他的每一个进步，从这个走路啊、爬树啊、踩实这个竹子，自己寻找水源，躲避危险，其实他的每一次这些进步都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所以说，整个花下来的精力和这个时间，比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孩子都还要多。我们打开这个方龟笼的时候，这个培训的熊猫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其实我们还是心里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伤感的。但是伤感归伤感，就是看到它这样头也不回的跑到这个竹林里面去，它能够回到它真正的家，其实我们就也感到一些欣慰吧。
0: 相遇在离别，迁徙又回归，亿万年来，人与自然就在这命运的纵横交错中摸索着彼此的相处之道。人类总不由自主地将萌与可爱等种种美好词汇赋予给熊猫，只是熊猫就是熊猫，它拥有自己的生存逻辑和独特内涵，无关人类想象，无需人类打扰，守护住眼前这片葱茏的家园，人类责无旁贷。毕竟苍茫大地上曾经到处都是熊猫的家园。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

0: 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火热的七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全球数亿球迷的激情被赛事点燃。据国际足联与世贸组织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本届世界杯将带来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在这场全球瞩目的赛事中，义乌制造同样深度嵌入世界杯经济版图。今年前五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达9.8亿元，同比增长17.6%，彰显出顶级赛事对经济的撬动效应。与此同时，赛事经济同样在国内遍地开花。苏超、东北超、赣超等各省区城市联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苏超联赛热度持续攀升。2025赛季单场上座超60,000人，刷新全国业余足球赛事上座纪录，带动江苏全域多场景消费近380亿元。从吉林雾凇杯冰球超级联赛累计观赛超2000万人次，到上海马术冠军赛凭一张票根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各类大众体育赛事正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2026年，赛事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明确提出要培育更多特色群众体育赛事活动。那么，体育赛事缘何能够从单纯的竞技活动跃升为撬动消费、拉动内需的经济引擎？中国赛事经济火热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深层逻辑？各地又该如何因地制宜，让赛事经济从网红走向长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海燕为您深入解读。
1: 我是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黄海燕，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黄海燕，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国家级人才计划获得者，他长期致力于体育产业和体育赛事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多项国家和地方体育政策文件和规划制定。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为了看一场网球比赛专门飞到另外一座城市，为了跑一场马拉松把一个周末安排成了一次旅行，为了支持家乡球队提前约朋友买球票进球场看比赛，看完比赛之后呢再一起聚，这背后正是近两年特别热的话题，赛事经济。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什么是赛事经济。说到赛事经济，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建个体育场，盖个体育馆，或者是卖点门票，拉点赞助，没有什么新花样。如果只是这样理解，那就把赛事经济问题呢想得简单了。从全球看，赛事经济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在欧美国家，奥运会、世界杯、英超、NBA、环法自行车赛已经形成了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电视转播、商业赞助、球员转会、股权交易产生的经济体

量巨大，比如英超2025到2029赛季本土的电视转播权收入就达到了67亿英镑， NBA 湖人队的球队估值超过100亿美金。这些赛事通常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更多强调赛事 IP 开发、无形资产运营和职业体育的商业价值。与此相比呢，我们国家的赛事经济起步比较晚，门票、赞助等经济体量还比较小，还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培育。当前阶段，我们更加注重的是一场赛事如何能够把更多的人吸引过来，再把这些人带入举办地的各种消费场景中。当前对我们国家来说，赛事经济指的是以赛事活动为核心，以场地设施为载体，整合装备制造、健身休闲、体育传媒、赛事运营等上下游的业态，并带动文旅、住宿、餐饮、商业、交通运输等相关产业发展的一个综合经济体系。只看赛事本身，我们看到的是门票、报名费、赞助、转播和特许商品销售，但从举办地的视角来看，赛事还能带动吃住行游购娱等等一连串的经济活动。赛事经济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叫新资金，这个词儿听起来有点专业，通俗的讲呢，就是有没有因为这场比赛让原本不会发生的钱花在了这座城市，进入了这个城市的经济体系。比如一个北京观众本来周末可能就在家里休息，但因为要去上海看一场球赛，他买了高铁票或机票，订了酒店，吃了当地的美食，逛了商圈，买了伴手礼，这些原本不会在上海发生的消费，就是赛事给举办地带来的新资金。那么新资金进入举办地后，如何产生更深层次的影响呢？这些资金进入举办地经济系统以后，并不会停止流动。酒店客人多了，要向本地供应商采购更多食材和物资；餐厅的订单多了，要增加原材料的采购和人员的服务。赛事举办需要场地、安保、广告等相关的服务，又会带动一批企业参与进来。也就是说，一场赛事带来的消费和投入会沿着产业链继续流动，进而带来经济产出、就业、税收等相关方面的变化。我们可以用马拉松来理解这个逻辑。马拉松看起来仅仅是一场跑步比赛，但真正的赛事经济远不止报名费这一项。据统计，2025年我国共举办马拉松赛事594场，其中全程马拉松235场，半程马拉松359场，全程项目的参与规模124.4万人次，半程项目329.69万人次。作为一个跑者参加马拉松，首先会产生报名费，买跑鞋、买运动服、运动手表、能量补给等相关的费用。但赛事经济的价值并不止这些，很多跑者并不是在家门口参赛，而是选择到另外一座城市，这样一来参赛就会自然地带动交通、住宿、餐饮等一系列相关的消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中国体育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我们国家各类路跑赛事参赛者年度人均的总消费支出超过1.3万元，是未参赛跑者的3.6倍。参不参赛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调查中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有83.2%的参赛者有异地参赛的经历，其中61.9%的异地参赛者会在赛事举办城市停留2天。假如停留时间从2天增加到3天，

0: 人均总消费支出会增加52%。中国田径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284场 A 类认证的赛事，共创造了185.1亿元的直接经济影响，实现454亿元的拉动效应。其中，对吃住行游购娱的拉动效应达到了201.1亿元。马拉松赛事给我们提供的一个理解赛事经济的典型样本。赛事经济不是赛事收入的简单加总，而是由一场赛事触发的消费增量和产业的联动。
1: 2026年6月19日，广东佛山叠教水乡河道两岸人山人海，随着一声锣响，龙舟如离弦之箭，在狭窄河冲中贴壁急转，极限漂移。被誉为水上 F1 的叠教龙舟漂移大赛，端午假期连赛4天，19支龙舟队破浪疾驰。佛山这座把龙舟经济做到极致的城市，将赛事热度直接转化为消费动力。端午期间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过夜游超2万人次，大型商业综合体客流量突破256万人次，销售额达1.53亿元。紧邻赛区的商圈核心区销售额同比增长100%。赛事带旺周边餐饮消费，有店铺客流量比平时增长4到5倍，龙舟饭宴席超2万席，带动消费超2000万元，民宿预订量暴涨380%。这个端午，从岭南水乡到巴山蜀水，全国上百场龙舟赛事同步上演，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消费新风尚。赛事经济正在将源源不断的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释放出惊人的消费活力。那么，有限的赛事如何激活无限的消费动能？赛事引发消费变革，其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什么？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讲清楚了什么是赛事经济，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当前我们国家这么重视赛事经济的发展？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待体育赛事的经济价值，更多的是从举办大型赛事、推动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视角。比如，举办一届大型的综合性运动会，往往会带来体育场馆、道路交通等方面的建设投资。这对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会带来场馆赛后利用的另外一个难题。在当前扩大内需的背景下，我国赛事经济的重点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更加关注的不只是为了赛事建了多少场馆、投了多少项目，而是赛事能不能吸引更多的人流，能不能带动消费，能不能让场馆和城市空间赛后利用得更好，能不能形成长期消费场景和产业的动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身边跑马拉松的人明显增加了，周末去外地看球的人越来越多了，晨操、春操等赛事也越来越火了。很多原本看似普通的群众赛事，通过地域文化、网络传播和线下的消费结合，变成了全民参与的公共话题。体育赛事的去中心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它不再是少数专业运动员的舞台，而是老百姓休闲、社交和情感表达的重要平台。这背后是人民群众参与观看比赛的需求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很多人对体育赛事的理解更多停留在办比赛、争金牌这个层面，赛事主要还聚焦于体育的功能发挥。但今天大家不仅要看高水平的比赛，

0: 也要休闲娱乐，不仅要获得竞技体验，也要获得社交体验和情绪价值。很多人去跑一场马拉松，不只是为了完成比赛，也是为了认识一座城市，体验一段旅程。很多人去看一场球赛，不只是为了看比分，也是为了感受主场氛围，体验城市生活，获得情感共鸣。所以赛事经济热起来，表面上看是赛事多了，观众多了，消费多了，更深层次的看，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增长的结果。在我们国家，发展赛事经济的落脚点要以人民为中心，要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中去理解，也要放到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任务中去理解。体育赛事具有一定的话题性和较高的关注度，能够在短时期内吸引较大规模的人群聚集，同时体育赛事的受众具有较强的消费意愿和支付能力，对文化旅游等相关领域具有较强的外溢效应，形成对消费的有效拉动。按照消费者的需求，赛事消费可以分为核心消费和相关消费。赛事的核心消费是为了直接满足观赏或参与某场赛事而产生的消费，包括门票或报名费、购买参赛装备器材的费用、购买线上赛事节目及体育文化传媒产品的消费、购买赛事相关纪念品的消费等等。而赛事的相关消费呢，是为了满足由核心消费衍生出的间接需求而产生的消费，比如说吃住行、游购娱等等相关的消费。核心消费和相关消费之间的比例是观察赛事消费带动能力的重要指标。研究发现，不同类型、不同运动项目的赛事消费带动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越野跑跟马拉松相比，它的消费要比参与马拉松赛事要高很多。其原因呢，主要是参加越野跑比赛，它对装备的要求更高，需要专业的越野跑鞋、越野背包、软水壶、头灯、登山杖、冲锋衣等等。而且往往参加越野跑的这些跑者在举办地停留的天数会更长啊，所以呢，参加越野跑的跑者的消费要远远高于马拉松的跑者。通常来说，赛事啊持续的天数越长，外地消费者占比越高，举办地的第三产业越发达，赛事的消费带动能力就越强。同时值得关注的是，电子竞技等新兴赛事也成为了赛事经济的新增长点。过去很多人可能觉得电子竞技只是年轻人的线上娱乐，但现在高水平电竞赛事已经成为了实实在在的线下消费场景。2025年王者荣耀年度总决赛走进了鸟巢体育场，6万多张门票开售后12秒就抢购一空。很多年轻观众为了看一场电竞比赛来到北京现场观赛，购买赛事相关产品，参与社交传播，也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和商业消费。我们也发现，如今的赛事经济已不限于足球、乒乓球、网球等传统的项目，也在向电子竞技、虚拟运动等新兴项目以及极限运动、匹克球等时尚潮流项目延展。
1: 2025年10月19日，北京亦庄通明湖畔引擎轰鸣。2025年 GT 世界挑战赛亚洲杯年度收官战落下帷幕。这场国际顶级赛事吸引现场观众超。

2万人次，线上全球超200个国家和地区观众同步观看。引擎声背后，一场关于产业与赛事深度融合的实践正在发生。

0: 及数百家产业链企业。这场赛事与亦庄世界一流智能网联汽车高地的定位高度契合，实现体育赛事、汽车产业、消费升级三方联动。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那么，体育赛事如何成为产业融合的催化剂？赛事加产业的模式又该如何复制推广，持续激发城市发展活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赛事经济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消费端，也体现在产业端。发展赛事经济有利于促进产业融合，增强经济发展的动能。在赛事加文旅方面，波士顿马拉松与城市旅游观光资源的深度整合，赛事线路途经波士顿的经典的地标，沿途设置了马拉松的人文雕塑，要50万人观赏赛事，创造经济收益超2亿美元。国内的石家庄马拉松也在积极探索产业融合的创新。这个赛事呢，汇集了60余家文旅机构和非遗项目，形成非遗活化加潮流表达的文旅体验带。举办当天，赛道沿途设置了60多个各式的展演，巧妙植入城市文化元素，全方位深层次的展现出独特的城市魅力。在赛事加商业方面，哈尔滨借助亚冬会热度，将赛事氛围、文创零售、特色餐饮导入到城市的商圈。赛事期间推出1700余种特许商品，部分爆款供不应求。当地特色的美食、餐饮也受到了游客的青睐。在赛事加会展的方面，近年在云南大理举办的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将自行车赛、帆船赛、徒步比赛等户外赛事活动与产业大会紧密结合，打造集产业交流、项目展示、资源对接和大众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同时，发展赛事经济有利于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一场大型赛事是对城市治理能力的集中检验，它涉及体育、公安、交通、文旅等多个部门，也涉及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赛事能不能安全有序的运行，交通能不能有效的组织，消费能不能跟得上，背后考验的都是城市治理水平。近期南京马拉松的导师穿越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在赛道沿线设置多个动态的穿越点，由交警和工作人员根据跑者通过的密度临时拉起警戒线，引导市民先进入赛道中间的安全岛，等另一侧条件具备后再有序穿过剩余的路段。这样一来，跑者的比赛节奏没有被打乱，市民的通行需求也得到了照顾。很多网友看了以后说，这不是简单的封路办赛，而是在赛事安全和市民便利之间找到了一个更细致的平衡点。这样的赛事组织，深层次来看，是公共服务能力、应急保障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的一次集中展示。赛事不是城市治理的额外负担，而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场景。城市通过一次次办赛，积累大型活动的组织经验，完善跨部门的协同机制，久而久之，这些能力不会只服务于赛事，还会沉淀为城市日常运行的治理能力，长期持续服务于

0: 发展。赛事经济的兴起不仅点燃了消费热情，也让我们看到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广阔空间和持久信心。
1: 如何发挥好赛事经济的带动作用？近年来，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赛事经济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围绕释放体育消费潜力、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国家出台政策，鼓励各地丰富体育赛事供给，培育更多有影响力的品牌赛事，将更多优质资源投向体育消费领域。与此同时，地方相关部门也在推动赛事和消费场景更好结合，鼓励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这不是简单增加几场活动，而是通过赛事把体育消费、文化体验、旅游休闲、商业服务连接起来，为地方发展赛事经济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国家体育总局测算，到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将超过7万亿元。从村超、F1 到马拉松、越野跑，各地发展赛事经济的热情正在上升，赛事经济的空间也正在打开。但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冷静思考，是不是所有赛事都能产生赛事经济？是不是只要办得热闹、投入够大，就一定能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各个地方到底应该怎样把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把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品牌？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不是所有的赛事都能形成赛事经济，要注重培育品牌赛事。很多人认为要发展赛事经济，赛事要越大越好，赛事投入越多越好，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一场赛事能不能产生可持续的赛事经济，关键不只看它一时有多热闹，而要看它有没有清晰的定位，能不能和举办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深度的绑定。只有这样，赛事才有可能从一次性的活动沉淀为长期性的资产。我们来看一个很典型的案例，英国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温网。温网创办于1877年，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目前温网赛事年度的现场观众已经超过了54万人次，赛事收入已经达到4亿英镑。毋庸置疑，它是一项国际高水平的网球赛事。但它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只是比赛水平高，更是形成了非常鲜明、非常稳定、非常难以复制的品牌识别度。温网对运动员的服装有严格要求，参赛者进入比赛场地后呢，都要穿白色的网球服。赛事期间，每年要消费10几万份非常有代表性的特色食品：草莓奶油、草地、白衣服、草莓奶油。这些看似只是细节，但长期的坚持下来，就变成了温网独特的赛事记忆、文化符号和消费体验，也构成了别人很难简单复制的品牌资产。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品牌赛事不是靠短期爆红形成的，而是需要经过长期的培育。2026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谈到，要让村 BA、晨操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遍地开花，切实把体育的发展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体验。赛事不一定要追求最大、最高、最贵，关键是要有自己的特色，能够持续地办下去，能够让观众记得住，愿意来，愿意消费。上海马拉松自1996年创办以来，并不是靠一时爆红走到今天。

0: 而是在近30年的持续培育中不断提升赛事的组织、线路的设计、服务的保障和城市的表达，精心串联外滩、南京路步行街、中共一大会址等多个地标，形成了具有鲜明上海辨识度的马拉松品牌。品牌赛事的形成靠的是长期主义、赛事特色和持续的运营。一些地方发展赛事经济要避免急功近利，看到春 BA 春超火了就简单模仿类似的形式，看到大型赛事有流量就追求短期的爆点和网络的热度。但如果赛事缺乏清晰定位，没有长期培育，没有稳定的受众，也缺乏本土文化和产业的支撑，热闹过后就很难沉淀为品牌，很难形成可持续的赛事经济。品牌赛事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培育呢？一方面要坚持高水平赛事引进与本土化改造和自主品牌赛事培育并举，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适当引进具有国际影响力和成熟运营体系的高水平国际赛事，迅速集聚人气，提升关注度，扩大影响力，同时也要注重赛事的本土化改造。但更重要的是坚持长期主义，培育与城市气质、产业基础、市民生活紧密结合的自主品牌赛事。比如杭州在2023年亚运会之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进一步的发挥后亚运效应，让赛事影响力持续。国际皮划艇超级杯落地阜阳水上运动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探索，它不是简单办一场水上比赛，而是把亚运场馆、水域资源和国际皮划艇资源结合起来，把皮划艇的竞水、激流回旋、皮划艇马拉松、皮艇球4个项目放到了同一个赛事当中，打造世界首创的国际皮划艇综合赛事。另一方面要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选择赛事的项目，关键是让赛事项目和城市的空间、地方的文化、特色的产业、目标的人群真正的联动起来。比如浙江宁海就充分利用本地优质的山地步道资源，把自然风光、乡村风貌、户外运动和赛事组织有机串联起来，连续10多年打造宁海越野挑战赛。据测算，浙江宁海的越野挑战赛外地参赛选手的人均消费达到了5700元，赛事影响力持续的提升，带动了当地户外运动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一根登山杖带来了近10亿元的年产值，每年有超过1500万根的登山杖从宁海走向全球，占据国际市场60%的份额，形成了赛事引流、产业承接、制造出海的样板。可以看到，宁海不是简单复制别人的马拉松，而是把自己的山地资源和户外运动特色做深做透，逐渐形成具有辨识度的赛事品牌，也为当地相关行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同样的，对于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也可以把传统的体育赛事做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品牌，比如内蒙古的那达慕大会，把赛马、博客、射箭等传统项目与草原文化结合起来，既是一场体育赛事，也是一场民族文化盛会。这样的赛事最难得的不是规模有多大，而是文化辨识度强，地方特色鲜明，别人很难简单的复制。所以说赛事经济的起点是办赛，但关键是品牌，只有把赛事办成品牌，把品牌沉淀为资产，赛事经济才能从短期流量变成长期的动能。
1: 2026赛季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0: 年火热的赛场相比，今年的苏超在商业赛道上跑出了新速度。赛季初，苏超就签下了多家国民级品牌作为官方赞助商，不光13支球队各有自己的赞助商，组委会还面向江苏省内小微企业开放32个官方赞助商名额，赛事周边衍生品上市及售罄。更引人瞩目的是，苏超的火热不仅点燃了消费市场，更成为撬动投资的重要支点。借助赛事搭建的交流平台，吸引了一批外资企业深入考察江苏的城市营商环境与产业优势，合作意向不断涌现。从单纯的踢球看球到 IP 授权、跨界联名的商业变现，苏超的进阶证明，哪怕是草根赛事，只要运营得当，同样能撬动巨大的经济杠杆。面对庞大的赛事人流，怎样设计场景才能让观众心甘情愿留下来消费？面对复杂的运营链条，如何操盘才能把赛事真正做成一门好生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赛事经济的发展核心在于消费场景，要强化文商旅体展的联动。近几年我们发现，很多地方以为把赛事、文创集市、非遗的展示、商业的促销摆在一起，就是文商旅体展融合了。其实这还远远不够，真正的融合不是把几个活动简单的摆在一起，而是要精心设计，把赛事作为牵引，把人吸引过来，同时也有办法把人留下来消费起来。所以赛事流量并不天然等于消费，人来了不等于钱就一定留下来，关键在于举办地能不能围绕观众、游客、参赛者的真实的需求，把消费场景提前设计好、组织好、衔接好。简单说，赛事负责引流，举办地负责承接，场景负责转化。从全球看， F1 新加坡大奖赛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新加坡办 F1 并不是简单办一场赛车的赛事，而是把它办成了一场城市的狂欢。2008年，新加坡举办全球第一个夜间的 F1 街道的大奖赛。比赛期间，新加坡不仅有赛道上的竞速，还有演唱会、娱乐活动、高端商务会议和城市夜生活。观众来看比赛，不只是看几个小时的赛车，而是从到达城市开始就可以享受一整套消费的场景，形成完整的观赛和城市体验。数据显示，2025年新加坡大奖赛吸引超过30万名观众现场的观赛，其中外国观众接近了一半，为新加坡带来了巨大的旅游收入。这个案例最重要的启示在于，文商旅体展联动的核心不是活动叠加，而是链条设计。如果观众看完比赛就走了，消费就停留在门票上；如果观众因为赛事多住了一天，多看了一场演出，多逛了几个商圈，赛事的流量才真正转化为消费的增量。目前国内很多地方也在积极探索，比如说成都，它没有把2025年世界运动会简单的办成赛场里的比赛，而是提前把赛事的流量放进城市消费链条中去设计。赛前成都启动跟着赛事去旅行系列活动，用世运主题大篷车把赛事和四川21个文旅消费项目串联起来，比赛期间又推出票根优惠打卡地图，联动餐饮企业、博物馆、酒店等市场主体，把赛事门票、景区门票、餐饮优惠、住宿消费券结合起来。这样一来啊，门票不再只是进入赛场的凭证，而变成了进入举办地消费网络的入口。

观众看完比赛可以顺着这张票去体验成都的美食文化和慢生活，赛事流量也就在这个过程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发展赛事经济需要市场力量，要着力培养专业办赛主体。很多地方一提到发展赛事经济，首先想到的是政府大包大揽，直接下场牵头成立组委会，投入办赛资金，制定办赛方案。但这不是赛事经济的发展逻辑。发展赛事经济首先要处理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要有一批懂赛事、懂市场、懂运营的办赛主体。为什么专业的办赛主体这么重要呢？因为体育赛事表面上看是竞赛的组织，背后其实有一整套专业化的运营体系，赛后还要做用户的沉淀、内容的传播、数据的分析、品牌的维护。没有专业主体，赛事很容易停留在活动的思维，有了专业主体，赛事才可能真正进入产业思维。因此培育专业办赛主体是发展赛事经济的重要基础。一方面要支持有条件的国有平台公司做强做优，对于重大国际赛事、品牌赛事，可以发挥国资平台在资源整合、长期投入等方面的优势，打造一批具有国际赛事运营能力的龙头企业。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培育民营办赛企业，鼓励专业赛事公司、传媒平台、文旅企业参与赛事的运营，在赛事策划、内容传播、商业赞助、文创开发等环节形成专业的分工。当然赛事经济要真正发展好，还不能只靠一个好项目、一个好创意，它背后还需要一整套支撑体系。只有管理更精细、数据更清晰、安全更可靠，赛事经济才能走得更远、走得更稳。一场赛事点燃一座城市，一次奔跑遇见一种生活。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精彩赛事点亮更多城市，也点亮我们的美好生活。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起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 骗子！
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0: 球搭子啊，
1: 球球什么
2: 球啥搭子啊？
3: 咱俩不就搭子吗？搭了好多年了，对吧？
0: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4: 球什么呀？都给你搭好了。
5: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6: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7: 无论是中场哨还是开场哨，这份早餐都适配。
8: 牙签烤肉，摇摇杯，聚会看球，
0: 这才是我的看球搭子嘛！
9: 太好了，
10: 师哥，最近看球看得怎么样？
11: 那印象深刻呀。
10: 是每场都看了吗？
11: 当然了。
10: 我可得考考你，法国那场怎么样？
11: 好啊，
10: 哎，
11: 那天那薯条特别的脆。
10: 喂，那个英格兰那场踢得也不错。
11: 是啊，
10: 啊，
11: 那烤串贼拉香。
10: 最好的还是阿根廷那场。
11: 哎呦，那塔可呀，吃的我是直流哈喇子。
10: 别流哈喇子了，嗯，人是看球去了，是吃饭去了。
11: 不是你不懂，这看球啊挺费体力的，你看时间久了他就饿，所以这看球和美食最搭。
10: 那是不假，但是你也得控制控制，你少吃一顿不行吗？
11: 啊
10: 啊，
11: 那我就只能吃5顿了。
10: 那就不少了，别遗憾了。
11: 那怎么办？
10: 你吃点那个清淡的食品，
11: 比如呢，
10: 黄瓜西红柿，这么一吃多好。
11: 行，
10: 哎，
11: 听你的。
10: 对，
11: 那我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10: 当饭吃。
11: 你不懂，熬夜看球啊，它费体力，我得把整场给盯下来呀。
10: 所以让你吃好，有滋有味，最重要身体还没负担。
11: 那吃什么呀？
10: 我就带着菜来的呀。
11: 哎呦，要说您可太靠谱了。
12: 哎，我也带着菜来的呀。
11: 嘿，大厨也来了啊？那咱就看球吃好，没负担。
10: 好。
11: 哎，首先欢迎我爱看球、有点发福的好朋友们。欢迎啊！哎，听这么一称呼，是不是特别开心？
10: 特别爱听这句话，
11: 是不是？这样赶紧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0: 大家好，我是爱看球的相声演员，我叫王子欣。
11: 确实啊，子欣，
10: 嗯，
11: 好像那个身材有变化。
10: 有变化吗？
11: 是吧？这一看就是看球的时候没少吃东西，
10: 也很难不承认这一点
11: 啊，对吧？
10: 对啊。
11: 哎，但是呢，听说你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没有负担的美食，
10: 这不变胖了，想想办法呀。
11: 啊，
10: 既要吃好，还得有滋有味儿，同时呢，这个身体负担咱不能太重。
11: 我希望能不要再重下去了，
10: 再重下去这衣服也穿不了了。
11: 来吧，咱们由让大厨也做一个自我介绍。
12: 哎，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徐大厨。嗯。我平常呀不看球，但是呢身边的朋友看球啊，我给大伙做美食，大伙都喜欢我做的美食。
11: 对
12: 啊，
11: 我说实话啊，你看像我们这些人都是越来越胖，
12: 哎，
11: 但是我觉得您最近身材保持的不错，
12: 越来越瘦。因为什么呢？好吃的都给他们吃了，我确实减了5多斤。
11: 哦，
12: 而且呢我现在总结了一套看球没负担的美食。
11: 太好了，你看大厨就能做到看球又高兴，然后吃起来又没负担，
12: 哎，
11: 又快乐又过瘾啊！
12: 没错。
11: 那接下来咱们欢迎一下今天的球迷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看球的调酒师，我叫大猴。
11: 作为调酒师，看球的时候是不是更得喝点了？
13: 嗯，对，是的，不光喝，还得吃一些下酒菜。
11: 哦，
13: 尤其这个世界杯期间呀，然后胖了不少斤也是。
11: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的苦恼是相同的。
10: 嗯，
11: 看球你必须得配美食，
10: 气氛烘托到这儿，
11: 而且有时候还得喝点过瘾的。
10: 哎，
11: 但是你这两者一结合，难免这个体重就上去了。但是今天几位都有办法帮大家解决这苦恼。
10: 没错。
11: 那子欣给大家带来什么美食？
10: 我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果味酸辣手拌。

0: 刘海金，
1: 听这名儿挺花里胡哨的、啊。
0: 品质一点不下降，身体没有任何负担。
1: 他选这食材不错，哎，海鲜类的，首先解馋，另外呢都是高蛋白，吃起来没什么负担哈。
2: 对对对，
1: 大厨今儿您做什么？
3: 我这个就厉害了，酱拼全家福，
1: 酱货啊，
3: 哎，酱货拼素菜。
1: 哎呦，但是我跟您说呀、啊嗯，就这酱货，我感觉吃完以后这没有管住体重啊。
3: 你得吃对了哦、按照我的方法来，荤素搭配，营养合理。
1: 你看啊，按大厨的方式，又能解馋，又能保重身材。
3: 哎，你看我就是一口一口吃胖了，一口一口吃瘦了。哎呦，
1: 这个还得跟专业人士学哈，
0: 太厉害了。
1: 大猴一会儿给我们准备个什么好吃的？
4: 我给大家准备的是椰子柠檬冰美式。
1: 哦，来个饮品。
4: 对对对。哦，
1: 专业的调酒师，你看用他的方式给咱来一个好喝的，
0: 太棒了。
1: 那咱就边做边说吧。哎，
0: 开始吧。
1: 子欣，来吧来吧，我很期待你的发挥。我看今天准备了好多种海鲜哈。
0: 没错，
1: 你对海鲜的种类有要求吗？
0: 完全靠个人喜好啊、哦。因为这个手办海鲜就是这一点，丰俭由人。
1: 嗯，那咱第一步是先要干什么？
0: 把这个食材简单的处理一下。
1: 行，那您开始。先处理一下这鱿鱼，哎，
0: 嗯，那把鱿鱼啊切成一个圈的样子，
1: 鱿鱼圈，哎，
0: 但是这个切的时候可以切的稍微宽一点、厚一点，
1: 在家里做咱们就可以大快朵颐。
0: 没错，我就是吃外卖也吃够了，吃外卖都是人家怎么做，咱怎么吃啊、嗯？这就可以根据自己喜好，
3: 咱怎么吃怎么做。
0: 然后这个鱿鱼咱们就简单处理完了。
1: 好，
0: 咱们把这个虾也稍微处理。
1: 虾又该怎么处理？哎，
0: 虾处理的时候呢，这已经处理完了，就把这个须的去了，虾线挑了。哎，而且这带点壳呢，这泡一来是保证它这个原样，而且它吃的时候还很解闷。
1: 不是，那我直接吃虾肉不更好吗？哎，
0: 直接吃虾肉就没有那种欢乐的氛围。
1: 就是你要直接吃虾肉，我剔了秃噜，马上就吃完了，
0: 差一点，
1: 是吧？你要是有壳，你慢慢剥着吃，
0: 对，
1: 就跟嗑瓜子似的。
0: 对。接下来咱们把这个猪肉稍微处理一下，嗯，这个不用油，拿水给它煸熟了。
1: 我经常见这个油炒肉末哈、哎嗯，这水炒我还第一回见，
0: 那就特色了吗？
1: 那您开始吧，
0: 来开始。然后呢，咱们这个锅里边倒点水，咱们这个不用太多，因为咱们不是煮肉，白胡椒
1: 要直接撒肉上，
0: 撒肉上
1: 去腥。其实啊，这个水炒肉馅啊，就是为了让吃起来不油腻，有一种清爽感。你比方说用油，你炒完以后，它这个油最后还闷在肉里面，所以你吃起来它那个油感会重，
2: 非常大。嗯，
0: 你看这个水的颜色已经从这个清水变成了慢慢带点这个油脂，就带点变色的水了，
1: 乳白色的了。哎，
0: 把这油脂已经出来了。嗯，而且作为这个像我们这种厨艺小白来说，但是这水炒好像比油炒还更安全。啊，它还更好控制，
1: 哎，对对对，是，
0: 就把这个肉馅从乳白色炒成有点透明的感觉，啊，就可以是关火了。然后这个肉馅咱们就处理好了，嗯，你看这一静置，看里边这油已经出来了，
1: 是，
0: 哎，把这油再稍微咱往出避一下，
1: 这样呢就能更好的让我们少摄入到油脂，
0: 嗯，身体负担进一步减轻，嗯，
2: 是。
1: 肉馅炒好了，下一步干什么？
0: 下一步咱们把食材焯水，嗯。食材焯水呢，咱们就有顺序。顺序呢是先放虾，嗯，再放鱿鱼，再放这贝类。因为这个虾呢，它老点是嫩点没关系。
3: 对对对。
0: 它这个口感不太影响。然后鱿鱼呢，也是一烫就熟，这贝类熟得最快。
3: 它这个清楚的是熟的，嗯啊，烫一下就行啊啊。
1: 哎，大伙老师，感觉这样的做法你能爱吃吗？能接受吗？
4: 我倒觉得挺新奇的，我特别愿意尝试一下。嗯，
1: 我觉得大家呢，或者也可以多搭配点素菜，嗯，是吧？咱们有什么藕片啊，
0: 可以
1: 笋呐、啊，
0: 没错啊，
1: 木耳啊，都可以再往里面放入。
0: 一会儿等这个锅啊，就完全大开，哎，基本上咱们就这算就大功告成。
3: 一断生，口感鱿鱼应该是挺脆的，
0: 没错，
3: 糯糯的。
0: 哎，咱们这海鲜就行了。
1: 这是你要的冰水啊？
0: 冰水。烫完之后，这么一入冰水，它口感就更清甜。哎，而且咱们吃起来呢，这不夏天了吗？嗯啊，这也更适合咱们这个食欲的提升。
1: 是，
3: 嗯，确实，哎，这一大盆下去没有什么热量，嗯，哎，只有饱腹感。
1: 这里面基本上都是高蛋白的这个食材
3: 啊。没错。
1: 下一步该调汁了吧？
0: 下一步咱们就处理料汁儿。嗯，哎，这准备料汁的时候需要料理机。 然后咱们这是小洋葱，哎，咱给它来点
3: 洋葱的摄入有助这个吃法。

0: 糖的燃烧
1: 哦，然后这个大蒜，这是这个酱汁的灵魂，一会儿它是这个香气就非常的
2: 蒜香很开胃，
1: 哎，没错，整米辣，这就看个人的喜好了，而且小西红柿和你一些这个，这也是咱们这个酱汁里边的这个重要成员
0: 灵魂，
1: 哎，灵魂，没它就不成，鱼露。
0: 鱼露呢，在广东那一带运用的比较广泛，
2: 对，
0: 特别鲜，
2: 提鲜的。
1: 然后再往里加点这个胡椒粉、白糖。糖呢，咱们酌情可以少搁一点。咱们有一个糖的代替物，就是这个。
2: 这是啥？
1: 芒果。咱们里面加一点点芒果呢，提供一点甜味的感觉。糖就可以少搁一点。
2: 这个主意不错。来一些带果糖味的水果。
1: 没错，带点果香了。然后咱们就是柠檬汁儿。这个香菜咱们也放里头一块炸。
2: 那现在给您
1: 开始操作
2: 打汁了。哎，经过这个几秒钟打制哈，看看里边的状态怎么样。
0: 颜六色，
1: 特别是这个果香啊、番茄香啊，都出来了。
2: 大猴，你看完刚才子欣调的这个酱汁儿，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他加的这些水果我都特别喜欢，我比较感兴趣，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们平常调酒的时候也会用到这些水果。完了放在这些食材上，尝一尝它是什么味道。一会儿，
1: 咱们把这海鲜可以请回来了。
2: 这儿呢，海鲜在我这儿。
1: 海鲜返场。然后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处理过的猪肉末
2: 肉馅哈，
1: 这个青木瓜丝也是非常特色的这一个食材。咱把它也放在一起。
2: 这个青木瓜丝啊，它吃到嘴里是那种酸口的，
1: 没错，
2: 也是开胃用的。
1: 而且呢，熬夜熬到那个困倦的时候，马上提神醒脑，还有这个感觉，
2: 有道理。
1: 然后咱们就可以把酱汁
2: 浇上去了。

0: 口感啊，确实是挺嫩的。
1: 嗯，
0: 哎，吃完之后没有负担。
1: 嗯
0: 嗯，特别这个符合我。
2: 我以前吃的那捞汁海鲜，大概什么呀？它会弄就是料油或者料汁
0: 儿，很多的汁儿，
2: 对，
0: 嗯，
2: 那汁儿很多，它里面糖很多，
0: 嗯，
2: 盐很多，哎，这个嘴里面全是那个调料的味道，而这个不一样，嘴里面全是海鲜的香味儿，
0: 配点小肉末，哎，立马有惊喜感，
1: 嗯，
0: 特别好。
2: 大伙儿感觉怎么样？
3: 比想象中的要好，
0: 是
3: 要好的很多，尤其刚才您说的那个西红柿的味道，
2: 嗯，
3: 然后呢，还有它这个小米辣给的确实是再辣。就稍微有点抢这个海鲜的这个鲜甜味儿了。
0: 嗯，
2: 我觉得里面这几种啊海鲜搭配的选择比较不错。你看，比方说虾是鲜甜的，
0: 哎，
2: 鱿鱼呢是脆嫩的，
0: 脆嫩的，
2: 哎，青口呢它一点不老，还能裹上很多很多的汁儿，
4: 各司其职。
2: 吃这个真的是完全没负担，哎，而且还能支撑您啊把这一整场看完。哎，中场休息的时候啊，球员们要补水，那咱们看球的球迷也得补水，咱们也得把自己的能量给补充起来。哎，大伙儿给我们做一个什么好喝的？
3: 做一个暴打柠檬椰子冰美式。
2: 暴打柠檬，为什么要这个暴打它？
3: 因为在
4: 看着急了，
2: 对吧？是吧？
4: 上情绪了，
2: 一看就是您支持那个主队上半场可能被人进球了，是吧？一定要敲一敲给他打醒喽。
4: 哎，帮他们一块儿那个助助威，加加油。
2: 对，那咱开始吧。
3: 好的，好的。
2: 咱们现在切的是什么？
5: 香水柠檬。
2: 香水柠檬，
3: 对，
2: 就是跟我们平时吃的黄柠檬、青柠檬还不太一样，是吧？
3: 嗯，不太一样。青柠檬呢，它这个青柠汁呢，要比黄柠檬的柠檬汁要更刺激一点。
2: 哦。
3: 然后呢，普通咱们青柠檬呢，都是带籽儿籽儿的，把它打碎了会特别苦。
2: 嗯。
3: 这种呢，就是它不苦。这个我们就把它放到里边，然后就开始暴打。
2: 好。
4: 看看上半场踢怎么样？
2: 嗯，
3: 上半场踢得非常不好。
4: 哎呦。这也够不好的了，而且感觉这香水柠檬那个外皮比较薄，
2: 就是如果在家里您这么操作的话，您那个屋子都会散发这种柠檬的清香味。

0: 可以了，
1: 。然后我们把它开始摇匀，
2: 发挥您的特长了啊！
1: 好，然后我们把它倒在里边就可以了。对，
2: 这
1: 是够了。
2: 剩下的不够呢，我们可以直接拿椰子水来补足。
1: 哎，
2: 最后这是什么？
1: 咖啡
0: ，这是提神的核心力量啊！
1: 把它倒在里边就可以了。
0: 而且尤其这次的这个世界杯的时间啊，大家也都知道，都是早上起来，5点钟、6点钟，可能看完球就需要去上班了。拿着一杯饮料可以边走边喝，上班也有好状态。
2: 加上我们特调的这个椰子水，还能补充电解质。
0: 对，
2: 所以这个组合是非常的好。但是经过大伙调制之后的口感如何呢？咱们尝一尝。
0: 品尝一下。
2: 咱可以想象一下啊，咱们现在已经看球到凌晨3点多了，就基本上跟他这似的哈。这个时候呢，您可以啊喝上一杯大豪做的特调，感觉一下怎么样？
3: 瞬间醒神了，立马就精神。
2: 说实话，它解决了咖啡的那种苦涩，然后加上柠檬的清香，很刺激，瞬间就觉着精神百倍，
0: 真舒服，
2: 是不是？
0: 而且尤其夏天，可能这个有时候也热啊，看着也燥，这一下解决全部问题。
2: 喝上这一杯冰咖啡啊，确实觉着不错，但是呢，它还是需要一个制作过程。如果您像我一样哈，就是比较犯懒，没关系啊，我给您推荐这个，咱们有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带您夏天的时候啊，您或者运动的时候啊，出汗多，其实您就缺乏这个电解质了。喝上它，口感就不错。可以感受一下。
0: 来，
2: 您喝上一口。首先它没有那么甜，也没有那么腻，瞬间感觉特别解渴。如果您要是运动过后啊，您就可以喝上这么一杯水，帮助你补充电解质。那我们中场休息结束了，咱们激烈的比赛又该进行了。那咱们下半场吃什么呢？咱赶紧把徐大厨请回来。那接下来大厨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3: 酱拼全家福，又叫全网比较火的男生漂亮饭。
0: 我知道这个，
2: 知道吗？
0: 就是铺一大桌子，什么食材都有，然后热热闹闹的，一边吃一边聊，那个太爽了，
2: 对，
0: 是
1: 轰辣生菜，旁边全是肉，一些酱牛肉啊，或者是酱肘子一类的，那个看着太食欲太好了。
2: 是因为这个男生啊，他觉得这个肉太有冲击力，
3: 是
2: 把它摆一桌子，那视觉感官都特别好，所以这就是男生比较喜欢吃的饭，
3: 没错。
2: 那今天咱们就跟着徐大厨学一道男生漂亮饭，
3: 小板凳搬好，笔记做好，
2: 好。
3: 这个不开玩笑，你学会了之后呢，开一个卤肉店，富富有余。好多的这个方子都是我密不外传的。
2: 那咱开始做，
3: 来吧。首先，咱们选食材呢是什么呢？猪蹄儿、牛肉、猪耳。
2: 这个食材选择是无负担的吗？
3: 假如说像我啊，这个讲那么多斤，最好多吃点什么呢？牛肉，馋的时候可以配合一点猪蹄儿啊、耳朵。为什么选它呢？它肥肉少，筋比较多，咀嚼感比较强，吃起来之后呢，嫩嫩的、糯糯的、香香的。这个是凉水下锅，牛腱子呢一定拿什么呢？凉水给它泡，泡够40分钟。猪蹄呢是一劈两半，
2: 而且我觉得您选材特别好，是牛腱子，
3: 牛腱子
2: 几乎都是瘦肉，
3: 对，没错，
2: 没有脂肪，所以吃起来更不用担心。
3: 耳朵也是一样的啊，凉水下锅，走，开火。焯的时候放的什么呢？咱家的高度白酒，
0: 而且我发现这三个食材从口感上还都不一样，猪蹄是糯。

0: 牛腱子是韧，哎，这个猪耳朵最有口感了，
1: 没错，
0: 是脆脆的带脆骨软骨的感觉。脆骨软骨，
2: 大伙爱吃这几种吗？
3: 我特别爱吃猪耳朵，哦，我就喜欢这种脆脆的口感。
1: 这边呢，咱焯子水，把这个干料拿一个家里边都有哈，这个纱布、
2: 纱布袋、
1: 纱布袋，纱布袋给它装上，比例非常非常关键。
2: 好，
1: 香叶呢，咱现在是大概3斤的食材，20片左右哈。黄栀子的瘦肉呢，使其啊颜色更加漂亮。嗯啊，完了之后呢，大料你的八角哈。嗯。干辣椒。嗯。桂皮放个3-5片就可以了哈，放这个发苦。陈皮。完了花椒一定来点这个孜然粒，完了之后呢小茴香，嗯，哎，咱全装好了给它，之后啊给它记好，这个呢最好拿开水给它泡一下，这样呢把它的本身的苦味完全给它去掉。
2: 这个叫什么？叫开开胃，就跟你看，咱看世界杯的时候，像吃美食的时候，也得开开胃，
1: 是
2: 对吧？这个呢是属于给美食开胃。
0: 而且我觉得乳汤拿热水一泡，已经那香味已经激出来了，
2: 对对，
1: 很香，
2: 香是吧？在这儿都能闻到了。
0: 虽然香，但是它其实也没负担。
1: 这个就非常简单了。你看啊，刚才啊，咱鱼处理的非常干净，它上面没有多少这个血沫哈，直接入锅。
2: 你看大厨很细心的在上面再浇一层，就把它表面的这血沫都给它浇掉，
1: 浇掉
0: 刷一下。
2: 对，这时候千万不能用凉水啊，你用凉水一激，这肉白焯了，
1: 哎，它就发紧了。
2: 对
1: 啊，它这个胶原蛋白啊瞬间凝固。好，下面最关键的步骤来了，这个是我早起我掉了一锅汤，哦，你看上面什么的漂浮了一层的什么油，鸡油，
2: 对，你不说这个
1: 完了都牛骨，
2: 这不是提风味的吗？哎，
1: 这锅汤非常关键，我给你讲讲什么东西啊？啊，老鸡，老鸭，排骨，牛肉，牛骨，哇，冰水给它拔过1个小时，中间换3次水，大火烧开，滚30分钟，小火慢掉4个小时，哇，出来这锅汤，
2: 要不然怎么说这厨师的汤呢？
1: 哎，厨师的汤，
2: 这个汤很关键，
1: 对。
2: 但是您刚才也说了，这个汤的风味物质都上面那层油，怎么又给撇掉了呢？
1: 咱今天不是无负担吗？卤汤最高境界，你猜什么？
2: 什么？
1: 里外一个味
2: 儿。哦，我明白了，整个这个汤啊，它是有滋味的。那上层那个油呢？您要想吃的无负担，就把它撇掉。如果您想吃的很过瘾，哎呀，很有滋有味，您可以把那个油留住。哎，
1: 调颜色非常简单哈，这边是拿冰糖。炒的糖色，冰糖之后出来之后呢，它亮，
2: 对
1: 啊，你看这颜色，哇塞，哎，而且呢口感也好，你看下了汤里之后，这汤的颜色立马有没有点酱油的感觉了？
2: 有了，哎，
1: 酱，咱们家的黄豆酱，加了25克，这个调口啊非常非常简单，只需要发盐，盐是10克啊。回来之后呢，咱家的高度白酒也离不开。
4: 哦，这刚才第二次用了，哎，
1: 第二次用到高度白酒调汤里边哈。高度白酒第一增香，第二防腐，就是天然的防腐剂。咱这时候呢，哎，就可以了，
2: 把这个卤汤啊倒入到食材当中。
1: 葱姜呢，一定怎么的大块的哈。来，小葱，哎，香菜走，哎，料包放进去，嘿，再加少许的开水，没过食材。今天啊，咱们选的家庭版的，哎，高锅压它，压40分钟，开锅，掐点儿，没错。由于时间过长，我呢提前做了一锅，
2: 太好了，咱看一看啊，这个炖好的状态是什么样？
1: 好，这一锅啊是按照刚才程序一模一样，我搞了一锅出来，哇，香不香？
2: 经过40分钟左右的时间，看看现在里面的肉怎么样了？
1: 你看这颜色。
4: 哇，太漂亮了，
1: 颤颤巍巍，
2: 就是看着这个，你要是再看着球感觉
4: 谁还看球啊？
2: 这么
4: 得问啊，得看，就是这比赛再精彩都感觉比握这肉精彩啊，
2: 是吧？很容易就把肉先吃没了，球还没踢完，
4: 是
2: 对吧？你看这个男生漂亮饭啊，我们在网上看的好像好多都是那个冷盘吃，
1: 是
2: 吧？今天是就是给我们热着吃吗？哎，
1: 我之前还真带来了，同样的食材，我从家带来了一份。
2: 哦，这是冻上的。
1: 冻上的。之前啊，切了一些洋葱啊、辣椒啊、小葱啊、黄瓜呀，
2: 先打底。哎，
1: 它的颜色呢，首先一个比较抢眼。漂亮饭具备什么呢？5个颜色以上。
2: 你看这个男生漂亮饭啊，指的是互联网上的一个热门现象，但其实它不光适合男生。
4: 说是男生漂亮饭，这谁看谁也走不动道啊。
2: 对。
1: 而且呢，今天我准备了2种吃法，一个是冷吃，一个是。

0: 热吃，
1: 感觉这热吃跟冷吃这口感还都不一样。
2: 咱热吃啊，软糯；凉吃呢，口感比较棒。你说猪耳朵脆脆的，牛肉香香的，
1: 有嚼劲儿。
2: 哎，猪蹄儿更是一样。每一口呢都有一个幸福感。
3: 怎么样，子谦？嗯，看着这一盘食物，是不是比你吃那个炸鸡薯条？
1: 谁吃那个呀？
3: 啊，是吧？哎呀，好吃还无负担的美食，咱这就开始了啊！来吧，咱热的和凉的，咱都得来点。
4: 真正好吃的呀，说到嘴里以后根本就无暇交流。
1: 反正我就知道，我一边吃这个，场上踢成什么样我是不知道的，这太专注了。
5: 尤其这个凉的口感，特别有嚼劲，而且是越嚼越香，越嚼越香那种。
3: 这种酱料还有那个香料的搭配，它无负担，
4: 是
3: 还可以搭配点这个青菜，我觉得就更加体现出无负担的感觉。哎，那所以从饮食结构上一调整，您就可以啊，像徐大厨一样，慢慢的把自己就给吃瘦了，
4: 吃瘦了，同时这瘾还过着呢，
3: 对，
4: 一点没亏嘴。
3: 最重要什么呀？喝的水的时候啊，咱可以啊，跟大猴一样，咱学会他那种调配方式，喝完水以后啊，又过瘾又解渴，那才叫真正的世界杯体验。
6: 球搭子，
7: 球啥搭子啊？
6: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8: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9: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10: 牙签烤肉，摇摇杯，
11: 开打了，打杯。
1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频道，看见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

0: 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1: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继续在上海举行。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次设立3大片区、4大场馆，形成世博加张江加西岸的联动格局。
2: 其中西岸国际会展中心的展览面积近10000平方米，把智能终端和 AI 应用直接融入生活日常，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科技体验场。
3: 本届大会的西岸展区汇聚了100多家企业、200多项创新展品，从 AI 眼镜到智能耳机，这些科技好物全方位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你来自哪个国家？为什么会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4: I am from Pakistan and I come here to see China AI ecosystem because China is doing very well. It's a very useful device and it's a very good for supplier to sell their goods to customers and communicate with them.
3: 你好呀，巴布。
5: 你好呀。
3: 我现在是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帮我拍张照吧。刚刚跟我对话的可爱小伙伴呢，就是本届大会全球首发首展的智能陪伴机器人。它搭载了多模态的感知能力跟长期的存储记忆，对于用户来说呢，它不再只是冰冷的机器人，而是能够进入家庭的一份子。
6: 它有既有语音的模型，也有情感的模型，也有人面部表情包括动作识别的模型。同时我们在模型当中也吸收了心理咨询师以及在这些聊天过程中的一些数据积累，所以它的聊天也是带有温度带有情感的。
7: 从 AI 手机到可穿戴设备，从智慧医疗到 AI 科普，再到博物馆逛展时去除玻璃反光的首发技术，更多消费级的 AI 产品来到现场供观众体验。人工智能不只是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而是生活中随处可用的工具。
3: 现在在我身边的是一款医疗裸眼 3D 系统，医生在做手术的时候呢，只需要隔空操作，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患者器官的 3D 影像。那么这样的一个应用呢，就可以帮助医生精准地切除病灶。
8: 我们今天在这个展会上展出了10几款医疗人工智能的产品，其中有3款是全球首发的。我们通过海量的医疗数据，训练了医疗的多模态大模型。我们提供居家早筛、医院的诊疗和诊后解毒等一系列的 AI 产品，通过这些产品，未来医院里面的专业的诊疗活动会逐渐的走向家庭。
1: 我们看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智能伙伴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2: 迭代升级的人形机器人更是兼顾民生娱乐与工业生产，让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从概念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
9: 曾经交互功能单一的人形机器人，如今已经聪明伶俐，技能多元，轻松适配娱乐、康养、工业生产多场景，适配不同领域的需求。
10: 巨神智能的这个大模型底座，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开放我们的平台的这个能力，和国内很多的这种巨神智能这个生态在做一些合作。那我们今年呢，也首秀了一个按摩类的一个机器人，是我们和国内的这个叫中医大师合作，提取他的一个手法做一些按摩。
11: 我们现在在通过自己的巨神智能机器人，在承担这些具体的曲线、布线跟插接的工作，它就会判断说拿起线之后，这个线形状会怎么变化，把我们的普通人能够从这种枯燥的重复性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就让机器人成为工作伙伴。
9: 除了人形机器人，本届展会出现的各类轻量化、场景化的 AI 智能体，让常见的家居用品拥有了自主感知、主动服务、智能适配的能力。
12: 小狗，过来过来，啊，真可爱！床垫调成零重力模式。我们看到啊，在卧室场景中呢，毛茸茸的机器小狗不需要训练就可以听懂你的指令，而智能床垫呢，也会变成你的居家。

好伙伴，清晰地回应你的每一个具体的需求。在书房场景中呢，投影台灯可以进行扫题批改、实时答疑以及全科辅导，成为孩子身边的 AI 小老师。而魔法打印机呢，可以根据

0: 智能体的这样一个模式，它就在理解这样的一个环境，理解这里面用户的这样一个需求。
1: 国务院国资委也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布了央企人工智能领域系列成果，包括第二批60项人工智能战略性高价值场景和70项行业高质量数据集。
2: 人工智能已加速应用到企业主营业务的核心环节。
3: 在航运物流领域，这个智能供应链管家平台上，客户用文字、语音甚至图片提出需求，就能完成传奇查询、订仓、对账等操作，24小时全天候在线响应。
4: 从询价到订仓，或者到后续的制单报关，其实都是在航运整个业务环节中都是比较核心的一个环节。那我们其实未来也是计划是需要覆盖整个航运全生命周期流程中的核心场景的。
3: 本次大会上，国务院国资委正式启动智能软件工厂联合筑基工程，聚合13家中央企业的研发力量，努力把核心业务中的单点试点推向系统协同共建，做到规模化复制。
5: 虽然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行业哈，但无论是它的本身的核心的这些业务，还是它的运营管理，其实都是采用数字化的这种软件来支撑的。我们其实也在寻找一些就是大家有共性领域的地方，是人工智能的技术在能够帮助个人开发提效的时候，能够变成这个企业整体的一个组织的效益。
1: 随着 AI 加速的走出实验室，融入生产生活，应用成效和产业化能力也正在成为衡量 AI 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
2: 中国在众多方面的独特优势不断推动人工智能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落地，这也成为本届大会上跨国企业关注的焦点。
6: 在大会现场，记者发现来自制造业、金融业等领域的不少嘉宾把关注点放在了中国的市场空间、能源供给、工业基础、应用场景和产业配套等 AI 落地所需的现实条件上。
7: And this is the plan of Siemens, deploying global AI technology and deploy it locally with real impact to manufacturing it. China is fast, China is willing, and there's a big hunger to do so. And you have also a supply chain which allows dynamic changes. So far, China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gions to go for this AI agent.
8: 我觉得最对我们有吸引力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应用场景，各种各样的工业场景太多了。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生产国，我们这里边可以找到很多的这个应用，而且这些应用一旦有所突破以后，泛化推广的场景非常多，这样呢就可以迅速的把这个应用打磨出来，而且把成本能够做下来。
9: 其实中国市场对施耐德电器这样的外企来讲是一个特别优质的这个能够提升 AI 这个使用的这样一个市场。 AI 会用到大量的能源，那如果是能源的供给是这个不均衡的，或者是非常吃力的，那可能就会有根基上的这个问题。但是中国市场我们有大量的能源和绿色能源能够辅助 AI 的这大量的应用。
6: 从能源保障到产业配套，许多与会嘉宾认为 AI 应用能否回应真实需求，持续降低应用成本，并形成可推广的解决方案，正成为企业布局市场的重要考量。这些经过本地产业实践验证过的技术和经验正在被更多国际投资者关注。
10: 未来 AI 应用不一定是拼谁最先进，谁的最聪明，未来拼的我觉得谁的应用场景更多，谁更快的商业化，谁能够以更有竞争力的成本，然后帮助我们的各个产业提高它的生产力。我们看到中国的发展是超过其他国家的。
1: 在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除了对各类新兴技术和应用的关注之外，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同样是业界嘉宾热议的话题。
2: 未来中国方案将如何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更多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听各方观点。
6: 今年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参会的学者认为，这一组织有利于各国将现阶段对于人工智能治理的许多共识转化为实际行动。
11: 目前实际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碎片化比较严重， 治理机制之间的话没有太多的协调。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组织的话呢，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为这个能力建设，为这个我们这个全球

0: 是你来做出贡献。
1: 专家介绍，中国始终致力于在人工智能领域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2: 人工智能治理的就绪度现在在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异非常大，我们非常需要通过联合国以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样的平台呢，去帮助各个国家弥合人工智能治理的鸿沟。
3: China is more investment, is more industrial coordination at the state level, very interested in open Chinese technology to the global south, and I believe that that wi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in those countries.
1: 安全与伦理同样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关键议题。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新发布的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等方面，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
4: 算法歧视、隐私泄露、自主系统失控等风险已非单个国家所能独立应对，必须全人类共同应对。行动计划的发布为全球的人工智能治理贡献了兼具原则性与可操作性的行动框架。

0: me to win。
1: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2: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3: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4: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真彩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7: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 Motorola Fold AI 手机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9: 安排一下，
8: 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11: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依托数字经济和高端制造双重优势，今年上半年浙江机器人出海跑出了亮眼的增速，出口势头迅猛。据杭州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出口智能仿生机器人超过4亿元，出口额约占全国的60%。来看报道。
12: 这是今年4月浙江杭州云深处科技全新推出的轮足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在负载能力、防护等级、行进速度等核心性能上实现全面升级，可在山地、溪流等各类复杂地形环境中稳定开展作业。产品一经上市便收获海外市场青睐，今年以来企业出口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 1.5 倍，新推出的多款机器人已经落地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45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应用于能源电力、应急消防与安防巡逻等领域。
13: 我们今年上半年呢，把它的关节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最大的一个提升呢，就是它的这种自重跟载荷的这个比达到了1:1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就是整体的运动能力啊，包括它的这种就地形的适应能力上面有个很好。

0: 好的一个就是提升和改善的。
1: 除了各类工业领域的机器人，浙江消费级智能机器人出海同样亮眼。在杭州市余杭区，全境科技有限公司今年迭代升级了多款 AI 陪伴机器人与教育版智能机器狗。企业负责人介绍，依托持续迭代的 AI 大模型技术，他们的 AI 陪伴机器人可实现37种语言实时语音交互，还能根据用户特征生成专属数字分身。目前多款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少儿外语陪练、酒店智能服务、居家情感陪伴等多元海内外场景。
2: 现在海外的话，我们目前的销售量已经突破10,000台以上了，预计今年可能能达到30,000台。我们目前在海外呢是应用场景就是商店、银行、酒店，然后呢像一些导购员，然后呢小助手、大堂经理的一些角色，这也是海外客户比较喜欢的。
1: 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工业机器人等各类机器人出口额超10亿元，涵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欧盟为第一大出口市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额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今年1月1号，智能仿生机器人正式拥有专属海关税号以来，杭州海关根据产业发展需求，通过大数据等手段落实一系列便利措施，帮助企业拓宽海外市场，
3: 帮助企业能够提升一个国际的一个竞争力，同时呢也让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开拓一个海外市场。
4: 机器人出口势头的持续火爆，也不断推动浙江机器人产业全方位升级。一个从硬件生产、核心零部件制造到智能软件服务、场景解决方案的机器人全产业链，正在浙江加速形成。
1: 最近，浙江杭州市萧山区的仙林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接到一个海外订单，需要企业打造一个搭载三维扫描的机器人。经过研发团队的设计，这个由机器狗、机械臂与三维扫描技术跨界融合的超级组合体应运而生。从硬件结构设计到自研软件协同适配，企业全程自主研发，为海外客户输出了一套可落地、可量产的解决方案。
5: 它是我们的一个超级组合，就是通过机器狗去移动，然后机械臂去将扫描仪拿着去扫描。它的优点是在于机器狗可以适应复杂地形，遇到一些台阶或者一些障碍物、一些石头什么的，它都可以轻松的跨越，就是实现的自动化扫描的一个这样的整体的方案。
1: 依托机器人整机出海的市场红利，越来越多浙江制造企业主动转型，抢抓赛道，布局机器人上下游产业链。原本深耕传统传动设备制造的易德传动，紧抓机器人产业出海风口，向机器人精密核心零部件赛道转型升级。今年企业自主研发的机器人核心零部件还首次实现批量出口。
6: 人形机器人或机器狗的找我们的客户非常多，最主要就要求我们给他做一些定向开发。这一款是我们今年为着机器狗就四组机器人专门研发的这个关节模组，就是说它瞬间的一个抗冲击的能力它会更强。
1: 目前浙江已构建起覆盖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生产、整机组装、软件赋能、场景落地、外贸出口的机器人产业生态。仅浙江杭州就集聚了机器人整机研发、零部件制造、软件算法、场景应用等上下游相关企业700余家。
7: 我国与东盟已经连续多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上半年，我国对东盟进出口总值达到了4.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2%。亮眼的外贸数据最终落实在港口往来的一箱箱货物。我国内陆工厂生产的货品如何出海直达东南亚？东盟的特色商品又如何便捷地输入我们国内的市场？青岛港是我国北方对接东盟外贸的枢纽港口，马上跟随记者一起去做一个探访。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青岛港的海铁联运中心，就在我身旁，一列来自江苏的海铁联运班列刚刚抵达港区，车上装载的是一批出口到越南的摩托车，随后他们将通过港区内部的运输通道进入集装箱码头，从这里到码头直线距离只有200米，从班列进入港区到集装箱落箱最快只需要20分钟。
1: 山东港口青港物流海铁联运中心的值班室，电脑屏幕上的班列信息不断刷新。对大列调度王一峰来说，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这些来自各地的货物准时赶上青岛港的国际班轮。
5: 这个列上呢都是

0: 加急的箱子，这些箱子是赶我们明天早上四点的船，我们要今天把这些箱子入港，然后及时装船。从早上接班到现在，我大概卸了5个列吧。
1: 海铁联运方便、稳定，而且节省成本。现在越来越多来自郑州、西安等内陆工厂的各类产品，通过海铁联运集结到青岛港，再发往海外。
2: 山东港口开通了海铁联运班列，109条。上半年，海铁联运山东港口完成了245.3万标箱，同比增长11.9%。
1: 在距离海铁联运中心不远的一家物流公司的办公室里，王金霞正在查看货物集港情况和船舶靠泊计划。
3: 今天是发往越南的海防的一批货，是橡胶油，14个柜，大概是98吨左右。场站是已经把这个箱子集到码头了，等待装船，
4: 供货更稳定。然后性价比可能更高。
1: 目前越来越多像橡胶油这样的中间产品正在成为中国与东盟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RCEP 也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自2022年一月起在15国陆续生效，是目前全球经贸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内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尤其是摩托车零部件、化工原料等中间品减税力度明显。上半年，我国对东盟进出口中间品2.86万亿元，同比增长24.5%，占双边贸易总值的2%。RCEP 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推动我国与东南亚在各个领域的产供链合作不断深化，双方间的航线越织越密。
5: 新开通东盟直达航线有5条之多，东盟航线的总数现在已经超过了有50条，实现在越南、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主要港口每周的高频直达，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天能靠5到6条东南亚线船舶。
1: 在码头附近，记者遇到了一名来自泰国的贸易商。这次来中国，他采购了40个集装箱的洗地机，准备从青岛港运回泰国销售。
6: สินค้าจีนเป็นสินค้าที่พัฒนาคุณภาพขึ้นเรื่อยๆและทำให้คนไทยได้ซื้อสินค้าจากภาษีที่ส่วนที่อนุญาตที่ไม่ต้องเสียภาษีในหลายด้านเนาะทำให้เราได้จับต้องสินค้าคุณภาพมากขึ้นเรื่อยๆครับ
1: 在忙碌的青岛港码头，一艘班轮经常是白天卸下满载的进口货品，晚上再满载出口货品准备起航。
7: 现在是晚上8点半，我身后这艘班轮已经开始装船。那么我了解到，它将在明天的凌晨4点离泊，驶往越南的海防港。工作人员跟我介绍，这次卸下来的货物有654个标准箱，包括水果、冷链消费品等。
1: 在黄岛海关查验区，刚刚运抵青岛港的冷冻榴莲肉、冷冻水产等产品正在接受海关查验。而为了减少在港等待时间，海关将查验环节前移，在卸船集港过程中就完成机检扫描，提高通关效率。
8: 针对东盟进口热带水果、生鲜农产品，海关开辟绿色通道，落实优先审单、优先查验、加急检测，最大限度压缩鲜活货物通关市场。
1: 青岛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青岛港对东盟进出口2556.3亿元，同比增长11.8%，其中船舶出口增长160.9%，商用车出口增长55.1%，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163.5%。进口方面，东盟特色农产品和部分资源类商品保持稳定增长。
9: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持续释放活力，入境游升温也带动了服务消费不断增长。在上海，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除了游览经典景点，还会专程来到一家轻纺市场，只为量身定制一套衣服、一块布、一身行头。为什么能成为海外游客来沪消费的新选择？记者前去一探究竟。
10: 这里是上海南外滩轻纺市场，作为有着20来年历史的老牌市场，如今已经成为众多海外游客来上海的必逛打卡点。那从一块布料到穿上身，这里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魔力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11: I've come from London and England.
12: Germany.
13: There's a good quality of service, and also it's very easy to require specific.
14: I feel like if you know how to negotiate, you can get a pretty good deal. So compared to my home country, we don't really have this type of market.
11: It's lovely, it's really clean, everyone's very friendly, it's very welcoming, there's lots of options, it's a great market.
10: 来到市场里面比我们想象中要热闹很多。要知道啊，今天可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

0: 下午，今天上海的气温高达36度。那在这个市场里面呢，可以看到不少外国人的面孔，裁缝们用流利的英语谈着生意。
1: 来自德国的小伙阿卜杜这次来上海，专门到这里定制西装。从挑选面料、确定版型到纽扣、内衬等细节，他都仔细比较，最终花1500元人民币定下一套西装。
2: For the same quality, for the same look style, I would say between €2,000 to €4,000.
3: 在我们这边，不仅价格更低廉，然后性价比更高，然后时效也会更快一些。他们来中国旅游一趟就可以把西装带走。通常快的话1周以内都可以交货。
1: 吸引海外游客的不只是价格，这里从国产到进口面料多达1000种，主要产自江苏、浙江、山东等地，仅衬衫领型就有10多种可供挑选。顾客可以根据预算、穿着场景和个人喜好自由搭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化定制。
4: 中国本来就是很大的一个纺织国，我们有很好的面料的，也有的客户他会在选择的时候，他会根据他的价位去选择面料。
5: 布料你们有多少个品种？
4: 品种大概，那太多了，1000多有的。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外籍旅客316.6万人次，其中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占比超过60%。上海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吸引力持续释放，外国游客在华消费需求日益多元，并迈向深度体验。
6: 中国 AI 企业月之暗面16号发布了新一代模型 Kimi K3， 参数规模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美股人工智能板块估值过高、资本开支增长可持续性的担忧。17号，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收跌1.63%。
7: 据月之暗面公司介绍 ，Kimi K3 原生支持视觉理解，具备100万词元上下文窗口，面向软件工程、知识工作、深度研究、多模态理解等复杂任务场景进行优化，进一步提升了大模型复杂任务的处理能力。公司方面表示，参数就像人脑里的神经连接，近3万亿参数意味着这个模型能把更多的知识和规律装进脑子。此外，和绝大多数国产 AI 产品一样 ，Kimi K3 定价更低，且开放源代码，开发者可按需自主定制。据法新社报道 ，Kimi K3 发布后，短短数小时便登顶业内备受关注的 AI 代码工具评测榜单 Arena， 这也是中国大模型首次拿下该榜单榜首位置。Arena 榜单运营负责人安杰洛普洛斯表示 ，Kimi K3 或将倒逼投资者重新审视整个 AI 行业。此次发布很有可能引发资本市场的重新洗牌，因为它动摇了 OpenAI、Anthropic 等美国闭源模型的主导地位。硅谷知名投资人加文·贝克则认为 ，Kimi K3 对 Anthropic 与 OpenAI 可能形成利空，但对全球其余绝大多数科技企业整体利好。
8: 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去程航班为 CA723， 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返程航班为 CA724， 乌兰巴托至北京首都。
6: 昨天，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灾情发生之后，当地紧急开展人员搜救及转移安置工作。具体的救援情况，来看记者今天稍早之前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9: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彭水县的乌江三桥的桥面上。那么在我的下方呢，就是这次发生崩塌的这个险情的整体的一个现场。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呢，现场是下起了大雨，是对现场的救援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现在雨势稍缓，我们看到有多路的救援人员也是第一时间来进入到了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实地的勘察跟查看。可以看到整个崩塌最核心的那块区域，应该是说有半边的山体都已经崩塌下来了，巨型的岩石是这个躺在这个整个的坡面上， 那么最大的这块岩石我们可以看到跟周边的这个房屋的大小都几乎差不多了，那么它整个的这个土方呢是超过了3000立方米。目前我们的救援呢还是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巨型的岩石的一侧，那么随着我们的救援的深入开展的话，是

0: 壁相会，挺向这个救援的这个巨型岩石的下方进行一个推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风险，这些岩石有可能在失稳之后会滑落下来。下一步，在把周边外围的这个搜救完成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这些巨型的岩石。目前我们得到的一个方案呢，就是由中国氨能集团呢将会进行一个打孔，然后进行这种小剂量这个火药的这个填充之后呢，然后进行爆破处理，将它们分解完了以后呢，将这些巨型岩石化整为零，并且清理掉，然后再向纵深开展救援。为了保障周边的群众的安全，像这个滑坡体的两侧的这个群众都已经被安全的撤离转移了。现在不但是在我所在的这个桥面上，包括周边多个的高点的点位呢，都是通过这种边坡的雷达对现场进行实时的一个观测。如果发现山体有异常的位移的情况的话呢，这个预警将会第一时间响起。
1: 重庆彭水发生山体崩塌后，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有关安置点的具体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周边的一个群众安置酒店。我们知道呢，在事故发生之后，当地政府是采取措施，将事故周边1公里范围内超过1100多名的居民进行了一个安全转移。那除了有少部分是采取投亲靠友的方式之外，其实大部分是住进了周边的酒店。我们在现场是了解到呢，现在有超过800多名的群众入住了周边的10家酒店。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家酒店呢，就是其中安置人数最多的一间酒店。截止到今天下午1点钟，已经有超过160多人是住进了这间酒店。我们在现场是了解到，现在这些群众他们大多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办理入住。在这间酒店里面入住的群众，最年长的有超过80岁，最年幼的话还是一些婴幼儿。他们是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是接到社区网格员在群里的一些通知，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是可以来到这些酒店进行一个办理一个免费的入住。我现在手上拿到的也是一张这样的统计安置表，我们也是可以给大家展示看一下。我们看到如果群众来到这里是办理登记的时候，会先提供一些自己的基本的姓名，包括像是身份证，还有是入住时间等等。而且很贴心的是，其中有一栏我看见他写的是是否需要换洗衣服，因为我们其实知道很多群众他们在转移过来的途中，他们可能走得比较着急，没有带好足够的换洗衣服。那么他们来到这里之后呢，相关的酒店的工作人员也会对他们提供一个持续的服务。具体来说，群众他们在入住酒店之后，他们的生活怎么保证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当地政府是第一时间启动了这种保供的工作机制，第一时间就把周边的10多家酒店是用来作为这种临时的安置酒店，也是暂时停止了网上和线下接待散客的订房。那么这些酒店现在只能用来供我们受灾群众来入住，而且酒店方面呢，是把他们在酒店里的一些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些大的库房作为这种临时的仓库来用来存放，像是饮用水啊、食品，而且这些食物在源源不断，这些东西都在源源不断的来运进我们的酒店里面，并且在有一层的那个库房里，我们还看到有这种短袖，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群众他们可能在办理入住的时候可能没有带齐足够的衣服，那么酒店方面也是提供了相应的足够的这种物资来保障他们的一个生活。那么在吃的方面，他们的一日三餐的话，也是由酒店和相关的爱心企业啊，他们会负责专门的制作，会在早中晚三个时段呢，会一个一个送到我们每一间房间里面去。更多的是我们还看到现场还有一些相关的医疗人员也是入住了，他们会在每天进行2次的全楼巡查的查房，来对我们的有些入住的群众给他们进行比如说量血压呀，还有有的群众可能他们撤离出来的时候没有带齐足够的药品，对于一些慢性病患者的话也是需要可能给他们提供一些相关的药品的服务。而且他们我们的看到这些医疗人员，他们还会逐步的去了解这些情况，给他们必备一些药品，尤其是还会对他们提供一些1对1的这种心理的辅导。
1: 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3: 好，今天的联播调查，我们一起来关注有色金属钼。钼被称作是工业维生素，广泛的应用于钢铁、冶金、高端装备、新能源等等领域。我国的钼矿储量是全球第一。那么今年上半年，国内钼市场行情持续的走强，钼金矿、钼铁等主力品种的价格

0: 是在一路的攀升，上半年涨幅在30%左右，创下了近三年价格的新高。那么木价为什么会持续的走强？产业链上下游供需格局到底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我们现在就一起到木资源的主产区河南去看一下。
1: 像目前这一带的话，它是一吨的重量，今天的价格的话是33.2万，但是昨天的价格是在33.500左右。
2: 就一天的话涨了1500块钱。对
1: 对对，从整体来看，它就是处于一个上扬的一个趋势。
3: 一吨一天上涨1500元的是木金矿经冶炼加工产出的木铁，它作为合金添加剂，大量供给特种钢材企业。上半年木铁价格累计涨幅已接近30%。在目前这种上涨行情中，上游的采矿企业能否扩大产能，提升供给呢？记者来到河南洛阳的一处大型木矿，露天采矿作业正在满负荷运转。开采后的原矿经过破碎、磨矿、浮选、精选等多道工序，最终加工成高纯度木金矿，这也是木产业链最核心的上游原料。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企业产能已接近上限，短期内难以大幅提升产量。
4: 现在几乎每天就是27吨到30吨，我们这个量几乎就是固定的。
3: 今年以来，木金矿的价格持续上涨，目前已超过每吨度5300元。以含木量在45%的木金矿为例，一吨的价格就接近24万元。面对市场的火热行情，企业在满产的情况下，开始在提升金属回收率上加大投入。
4: 我们在技术上，特别是我们的回收率，也进行了技术投入，从之前的90多的回收率，现在已经上升到了92以上。
3: 据了解，目前木金矿和木铁价格均已创下近三年新高。根据上海钢联7月1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木金矿价格在每吨度5335元，上半年累计涨幅接近36%；木铁价格在每吨33.3万元，上半年累计涨幅接近28%。业内人士指出，价格持续走强，核心根源在于木市场供给偏紧的结构性格局。
5: 2026年呢，上半年国内的木金矿产量大概在16万吨，这个增速呢大概是2.8，那相对于它的下游的需求扩张速度呢是明显不足的。那同时呢，国内的木的主产区产能进一步释放的空间是极小的，进口原材料这个补充啊是比较微弱。1到5月份的话，像木金矿有效的高品的这些不足8000吨了，占国内1到5月份木金矿的总供应量大概只有在4.4。短期来说啊，供给端这一块是难以出现一个有效的增量了。
6: 除了上游供给偏紧，下游稳定增长的需求也是支撑木价高位运行的另一关键因素。目前国内超过70%的木需求来自特种钢材领域，面对原料成本走高，特钢需求端有哪些新变化？继续来看。
3: 在江苏江阴一家特种钢材生产企业，智能化产线正在全速运转。经过冶炼、连铸、轧制等工序，一批批含木特种钢材产品有序下线。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特钢产品将应用于汽车核心零部件、大型工程机械、风电装备以及光伏能源等领域，而木铁正是生产这些高端特种钢材的核心合金原料。
7: 它既具备就是提升强度，还兼具对这个韧性要求、塑性要求也是比较好的，同时这个对耐高温、这个耐腐蚀都有，对钢材上面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帮助。
3: 据介绍，含木特钢目前占到这家企业全部产品的30%左右，企业年采购木铁约2.5万吨，木铁价格高涨，增加了他们的采购成本。为了应对原料涨价，企业也迅速调整了采购策略。
8: 之前呢，我们是长协的采购占60%，再加40%左右的现货采购。那么最近针对木铁的这个高价位，我们采用了坚持长协采购为主，降低现货采购的这个比例。
3: 随着我国新能源产业加速迭代，高端装备制造业持续转型升级，含木特钢的需求持续放量。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钢厂木铁招标总量8.2万吨，同比提升6%。
7: 围绕着航空航天啊、深海深地，以及我们这种储能啊，包括新能源这种氢能、风电，还有核电这个发展，含木材料这个需求也是快速增长，每年的年增长率大概在10%。
0: 在

0: 韩木特钢的需求稳健增长的同时，像新型显示、钙钛矿、光伏还有半导体等等新兴赛道的技术迭代，也为木产业打开了全新的增量空间，推动木市场从工业刚需向高端新材料领域升级。我们继续来看。
1: 河南洛阳这家木制品深加工企业正加紧生产木管靶材，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木管靶材主要用于显示面板的镀膜环节。最近一段时间，他们的订单增加明显。
2: 近两个月，我们的订单是上升的，是有增量的，从每个月50吨左右吧，现在已经增加到70多吨。
1: 就在上个月，他们还接到了一份来自钙钛矿光伏领域的新验证订单。木管靶材具有高熔点、低电阻率、抗腐蚀性好等综合性能，能够为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制备出高稳定性、高导电性的阻挡层。这一新赛道、新需求让企业看到了新的增长空间。
2: 拿到了一个验证订单，我们很兴奋呀。光伏行业现在新增了一个钙钛矿，钙钛矿管靶也开始有市场了，这个市场潜力该有多大。
1: 与此同时，半导体存储芯片领域以木代钨的材料迭代也带来了更广阔的市场前景。目前全球多家存储芯片头部企业正在下一代超高层芯片中用金属钼全面替代传统的金属钨。作为自限位线接触材料，业内人士指出，钼电阻更低，无需阻挡层，可直接填充，是先进存储制程迭代的必然技术选择。
3: 存储芯片赛道来说的话，目前整个体量还是比较偏小的，那更多呢可能是带来未来的估值与情绪上的溢价，但是呢这个赛道长期的增长潜力是比较突出的，3到5年内将题材概念转换成一个实质性的需求增量。整体来看的话，全球的能源转型、高端的制造，像 AI 的算力产业升级等等带来的长期的结构性利好，支撑新能源、半导体、国防军工的关键性的战略性材料。
0: 好，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了最新的声明称，美军于伊朗当地时间今天早晨的5点结束了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行动。来看报道。
4: 声明提到，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及军舰等装备对伊朗的监视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和地下武器库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同时，美军将继续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今天表示，美军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多人伤亡。报道还援引该省政府官员的话称，美军持续袭击还造成3座桥梁和1处隧道遭到破坏。此外，该省发电厂和海水淡化设施也遭到袭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美国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予以谴责，并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
5: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
6: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这些仓促和混乱的行动旨在瓦解伊朗的抵抗，加强海上和陆地封锁，并为可能的行动做准备。雷扎伊说，随着美军再次发动袭击，根据之前的警告，伊朗已将战争范围扩大到该地区。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届时，美国国境之外的基地和士兵将成为直接打击目标。
0: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的最低水平。
6: 数据显示，

0: 当天八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七艘选择经北边的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
1: 据英国媒体报道，安迪·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本月20号，伯纳姆将成为英国10年来的第7位首相。分析指出，首相频繁更换的人的原因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
0: 首先是经济和财政困境。据悉，伯纳姆将在就任首相当天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这份报告将描绘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与此同时，政府却需要增加更多的支出。以斯塔默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为例，该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这将成为伯纳姆上任后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然后是外交挑战，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是近期英国外交重点任务。这些问题也都绕不开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协调与周旋。而从斯塔默执政时期的表现来看，工党政府在与美国政府打交道时，显然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局面。分析指出，如今的英国面临的是一种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2: 据共同社等媒体的综合报道，由于日元贬值叠加半导体价格飙升，美国苹果公司已于17号上调了智能手机 iPhone 在日本的售价，部分机型的涨价幅度达到10%。
3: 报道指出，根据美国苹果公司在日本的官网介绍，智能手机 iPhone 多款机型的官方售价均已全面提高。其中，售价较高的 iPhone 17 Pro Max 从194,800日元上调至214,800日元，上调了20,000日元，约合人民币834.6元，涨幅约为10.3%。在这轮调价中，涨价幅度最高的是 iPhone Air， 涨幅超11%，但即使是售价较为便宜的 iPhone 17 E， 涨价幅度也达到约8%。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还上调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Apple Music 订阅价格。其中，美国 Apple Music 个人套餐涨价$1至每月11.99美元，涨幅约为9%。家庭套餐则上涨了约17.7%。中国区 Apple Music 个人订阅价格从每月11元涨至12元。据报道，苹果在一份声明中称，本轮涨价的主要原因是版权费上涨。同时，苹果公司上调了尼日利亚、土耳其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iCloud 加订阅价格，涨价幅度在11%至55%之间，具体涨幅因套餐和国家而有所不同。业内分析认为，苹果公司可能是因为汇率波动对旗下产品价格进行了调整。在美股科技板块普遍回调的背景下，苹果公司股价近来逆势走高，公司市值达到4.9万亿美元。17号盘中，公司市值一度超过英伟达，重回全球市值第一。
1: 埃塞俄比亚官员日前表示，在7月7号结束的2025至26财年，中国成为埃塞俄比亚咖啡的第三大出口市场，排名高于上一财年的第5位。
4: 埃塞俄比亚咖啡和茶叶管理局副局长沙菲乌迈尔日前表示，在截至7月7号的2025至26财年，埃塞俄比亚向中国出口咖啡近4.8万吨，出口额达3.47亿美元，约合23.5亿元人民币，分别同比增长约40%和58%。中国已成为埃塞俄比亚咖啡第三大出口市场，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和德国。乌迈尔表示，埃塞俄比亚对华咖啡出口增长主要得益于有机咖啡出口增加、物流服务改善以及两国贸易关系的日益密切。埃塞俄比亚正

0: 更努力通过大力推广和出口有机咖啡，继续挖掘中国市场潜力，满足中国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对咖啡日益增长的需求。数据显示，2025至26财年，埃塞俄比亚咖啡总产量达150万吨，其中出口部分创汇约30亿美元。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其中明确，到2030年，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到2035年，土壤安全风险得到全面管控，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农业绿色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美丽乡村基本建成。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沿岸近海17号发生7.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恰帕斯州、塔瓦斯科州、坎佩切州、瓦哈卡州等地均有震感。地震发生后，墨西哥海军部海啸预警中心曾一度发布海啸预警，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的报告。17号，贝叶挂毯在大英博物馆拆封亮相，这件法国国宝近千年来首次离开法国。挂毯创作于11世纪，长70米，被誉为欧洲版《清明上河图》。17号，斯洛伐克杂耍艺人米兰·罗斯科普夫在瑞士境内海拔3883米的小马特洪峰完成高难度挑战，徒手持续抛接3颗总重15公斤的实心铁球，长达35秒，有望创下全新高海拔杂耍纪录。近期，科研人员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格兰德岛海湾沿岸发现数十头怀孕黑鳍鲨，当地随即推进针对性海域保护工作，引导居民逐步放弃食用鲨鱼肉。据悉，巴西是全球鲨鱼肉主要消费国，受过度捕捞、栖息地破坏与气候变化影响，全球超30%鲨鱼物种面临灭绝风险。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召开，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携手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在大会西岸分会场举办了央视财经 AI 青年创想沙龙，邀请40多位青年科研骨干围绕科学智能展开深入交流。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作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体系的核心支撑力量，首次向媒体敞开大门。
3: 我们这几批年轻人分成几类哈，一类呢是在做 AI 的科研，让 AI 更强，
4: 是；
3: 另外一类呢是在用 AI 帮助科学家做科研，但其实合在一起，他们的共性是什么？都在跟 AI 一起定义科研的新范式。
5: 更多嘉宾精彩观点与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21:30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对话节目。
2: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

0: 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还要多看看妈妈表好不好？
1: 这不就解题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1: 多。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我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9: 干嘛？要吧，
10: 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14: 李志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专注创造未来，未来看见希望。百克生物20余载致力生物制品创新研发，守护国民健康。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北京多云转小雨，23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1到30度；长春小雨，21到29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21到26度；天津多云转阴，27到34度；呼和浩特阵雨转。

阴18到31度，乌鲁木齐晴26到36度，银川晴转多云19到34度，西宁多云12到26度，兰州多云转晴16到33度，西安晴22到35度，拉萨晴13到25度，成都晴24到39度，重庆晴29到38度，贵阳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太原晴转小雨18到31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5到35度，济南小雨转晴25到33度，郑州晴23到33度，合肥小雨转大雨25到32度，南京大雨转中雨26到32度，上海中雨27到33度，武汉小雨26到31度，长沙重雨转小雨25到27度，南昌重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杭州重雨转小雨25到3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宁重雨转小雨25到31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重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香港重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澳门雷阵雨27到31度，北京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王宇。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0: 来关注正在上海进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进入第三天，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继续向公众开放，多款全球首发人形机器人、算力设备、智能体产品提供沉浸式体验。
1: 此外，今天大量专业分论坛也将密集举办，议题涵盖金融、教育、智能体、智慧港口、人工智能赋能、防灾减灾等多个方向，国际顶尖专家和行业龙头企业集中发声，多项行业成果、生态合作同步发布。财经节目中心多路记者将跟进采访，为大家带来大会的前沿观察。
0: 当前 AI 大模型已广泛应用于我们生产生活的多个领域，具身智能机器人也越来越聪明灵活。
1: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还将如何进化？大会现场，来自多个赛道的从业者给出了他们的答案。
3: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现场，记者注意到，一位头部和手部佩戴了专用数据采集设备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咖啡的制作。这样采集到的数据可以直接用来在数字空间里生成仿真环境，帮助人形机器人训练掌握技能。
4: 仿真的系统里面，通过这个设备来操作它，我们可以感受到它有像真实微波炉拉开门这样一个拉力，几个小时啊就可以去获取到人类这个数据。同时呢，我们可以在仿真环境下去快速的去验它，来加速机器人这个研发的这样一个效率。
3: 随着数据采集量的快速累积，业内普遍认为，未来人形机器人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将快速提升，真正成为我们生产生活的好帮手。
5: 到一个开放的场景、新的环境，比如说到了家庭里面，我把从超市买回来的东西让机器人帮我摆放到各个位置。我希望未来的这2年的时间里面能够积累千万小时的数据，在2年之后能够达到这个巨石领域的 ChatGPT 时刻，出现智能涌现。
3: 人工智能时代，人机交互的方式也将迎来巨大变化。与会嘉宾告诉记者，未来人类与智能体之间的频繁沟通需要更加流畅自然的体验，语音有望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6: 就是智能体

0: 和人之间是无感知的，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智能打断的功能，包括噪音消除的功能，可以让智能体更好的去来理解人的通话。
1: 除了生活中可感

0: 不管是我们更安全的电池，然后续航更好的汽车或者手机等等，这样方方面面去影响我们的整个的生活。
1: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次设立三大片区四大场馆，形成世博加张江加西岸的联动格局。
2: 当中，西岸国际会展中心的展览面积近10000平方米，把智能终端和 AI 应用直接融入生活日常，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科技体验场。
3: 本届大会的西岸展区汇聚了100多家企业、200多项创新展品，从 AI 眼镜到智能耳机，这些科技好物全方位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你来自哪个国家？为什么会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4: I am from Pakistan and I come here to see China AI ecosystem because China is doing very well. It's a very useful device and it's very good for supplier to sell their goods to customers and communicate with them.
3: 你好呀，巴布。
5: 你好呀。
3: 我现在是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帮我拍张照吧。刚刚跟我对话的可爱小伙伴呢，就是本届大会全球首发首展的智能陪伴机器人。它搭载了多模态的感知能力跟长期的存储记忆，对于用户来说呢，它不再只是冰冷的机器人，而是能够进入家庭的一份子。
6: 它有既有语音的模型，也有情感的模型，也有人面部表情包括动作识别的模型。同时我们在模型当中也吸收了心理咨询师以及在这些聊天过程中的一些数据积累，所以它的聊天也是带有温度带有情感的。
7: 从 AI 手机到可穿戴设备，从智慧医疗到 AI 科普，再到博物馆逛展时去除玻璃反光的首发技术，更多消费级的 AI 产品来到现场供观众体验。人工智能不只是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而是生活中随处可用的工具。
3: 现在在我身边的是一款医疗裸眼 3D 系统，医生在做手术的时候呢，只需要隔空操作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患者器官的 3D 影像。那么这样的一个应用呢，就可以帮助医生精准地切除病灶。
8: 我们现在在这个展会上展出了10几款医疗人工智能的产品，其中有3款是全球首发的。我们通过海量的医疗数据训练了医疗的多模态大模型，我们提供居家早筛、医院的诊疗和诊后解毒等一系列的 AI 产品，通过这些产品，未来医院里面的专业的诊疗活动会逐渐的走向家庭。
1: 我们看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智能伙伴无处不在，
2: 迭代升级的人形机器人更是兼顾民生娱乐与工业生产，让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从概念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9: 曾经交互功能单一的人形机器人，如今已经聪明伶俐、技能多元，轻松适配娱乐、康养、工业生产多场景，适配不同领域的需求。
10: 巨神智能的这个大模型底座，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开放我们的平台的这个能力，和国内很多的这种巨神智能这个生态在做一些合作。那我们今年呢，也首秀了一个按摩类的一个机器人，是我们和国内的这个叫中医大师合作，提取他的一个手法做一些按摩。
11: 我们现在在通过自己的巨神智能机器人，在承担这些具体的曲线、布线跟插接的工作，它就会判断说拿起线之后这个线形状会怎么变化，把我们的普通人能够从这种枯燥的重复性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就让机器人成为工作伙伴。
9: 除了人形机器人，本届展会出现的各类轻量化、场景化的 AI 智能体，让常见的家居用品拥有了自主感知、主动服务、智能适配的能力。
12: 小狗，过来过来，啊，真可爱！床垫调成零重力模式。我们看到啊，在卧室场景中呢，毛茸茸的机器小狗不需要训练就可以听懂你的指令，而智能床垫呢，也会变成你的居家好伙伴，清晰地回应你的每一个具体的需求。在书房场景中呢，投影台灯可以进行扫题批改、实时答疑以及全科辅导，成为孩子身边的 AI 小老师。而魔法打印机呢，可以根据描述来生成画作，并且将它打印成贴纸，这样呢就能够把孩子的奇思妙想及时变成可以拿在手里的作品。
13: 我们认为就是一个台灯也是一个本体，一个床垫也是个本体，一个炒菜机它也是一个本体，那这样所有的这个本体构建了家庭里面一个分布式这么一个环境，其实整个呢其实

0: 就是一套智能体的这样一个模式，它就在理解这样的一个环境，理解这里面用户的这样一个需求。
1: 随着 AI 加速走出实验室，融入生产生活，应用成效和产业化能力正成为衡量 AI 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
2: 中国在众多方面的独特优势，不断推动人工智能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落地，这也成为本届大会上跨国企业关注的焦点。
3: 在大会现场，记者发现来自制造业、金融业等领域的不少嘉宾把关注点放在了中国的市场空间、能源供给、工业基础、应用场景和产业配套等 AI 落地所需的现实条件上。
4: And this is the plan of Siemens, deploying global AI technology and deploy it locally with real impact to manufacturing it. China is fastChina is willing and there's a big hunger to do so. And you have also a supply chain which allows dynamic changes. So far, China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gions to go for this AI agent.
5: 我觉得最对我们有吸引力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应用场景，各种各样的工业场景太多了。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生产国。我们在这边可以找到很多的这个应用，而且这些应用一旦有所突破以后，泛化推广的场景非常多，这样呢就可以迅速的把这个应用打磨出来，而且把成本能够做下来。
6: 其实中国市场对施耐德电器这样的外企来讲是一个特别优质的这个能够提升 AI 这个使用的这样一个市场。 AI 会用到大量的能源，那如果是能源的供给是这个不均衡的，或者是非常吃力的，那可能就会有根基上的这个问题。但是中国市场，我们有大量的能源和绿色能源，能够辅助 AI 的这大量的应用。
1: 在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除了对于各类新兴技术和应用的关注，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同样是业界嘉宾热议的话题。
2: 未来中国方案将如何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更多力量？一起来听各方观点。
3: 今年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参会的学者认为，这一组织有利于各国将现阶段对于人工智能治理的许多共识转化为实际行动。
7: 目前实际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碎片化比较严重，治理机制之间的话没有太多的协调。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组织的话呢，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为这个能力建设，为这个我们这个全球治理来做出贡献。
3: 专家介绍，中国始终致力于在人工智能领域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8: 人工智能治理的就绪度现在在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异非常大，我们非常需要通过联合国以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样的平台呢，去帮助各个国家弥合人工智能治理的鸿沟。
9: China is more investment, is more industrial coordination at the state level, very interested in openChinese technology to the global south, and I believe that that wi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in those countries.
3: 安全与伦理同样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关键议题。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新发布的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等方面，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
10: 算法歧视、隐私泄露、自主系统失控等风险已非单个国家所能独立应对，必须全人类共同应对。行动计划的发布为全球的人工智能治理贡献了兼具原则性与可操作性的行动框架。
2: 这两天的上海会场内 AI 科技感十足，而在会场外 AI 的应用已延伸到了街头巷尾。
1: 上海归巷是长宁区正在打造的无边界科创街区，1.48平方公里内，老厂房、老洋房经城市更新改造为科创空间，与社区共生，与烟火气为邻。
11: 我现在是在上海市长宁区一个商场的户外广场，听说那里呀有一场机器人的拳击赛，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2: 两台机器人闪转腾挪，出拳又快又准，红方擅长高速突进，南方靠灵活走位打反。

0: 机。机器狗和机器熊猫也不简单，前扑、比心、拜年样样精通。这里不光能看，暑期还开设了中小学生的教培课。从去年8月机器人入驻到现在不到一年时间，从表演到教培，从互动到零售，机器人在这里跑通了完整的商业闭环。穿过马路来到这家商场的科技住行服务中心，老人正穿着外骨骼机器人来回走动， AI 步态算法一个按钮切换平地、楼梯、坡道，还有专门针对老人设计的小碎步模式。这台巨身移动机器人，老人们排着队轮流体验，平地上滑行，遇到台阶履带自动伸出，车身始终保持水平。看到叔叔阿姨刚刚都在体验，我也很感兴趣，忍不住想来体验一下这个巨身移动机器人，看看它有什么大本事。这台机器人啊，平地非常顺畅，下楼非常稳当，这个 AI 机器人果然非常聪明。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设备今年3月才发布，从发布到百进商场前后不过3个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上海归巷的核心地带，我身后这栋楼叫做归巷 No.1。 这是一个集科技成果展示、企业交流服务和市民科普体验于一体的创新窗口。您看，我们能看到有人在聊项目，有人在开视频会议，路的对面就是新建成的硬科技孵化器上海归巷新空间，不远处是为科创团队和企业提供规模化发展的众创空间新微智谷。3栋楼一条街，不到200米，20多家科技企业和团队跑出了一条完整的创新生态链。今晚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飞乐居委会，这是一座建在商业园区里的居委会。今晚的飞乐夜校有一堂特别的课，
1: 这个眼镜戴了以后看上去特别清楚，特别高大上。
0: 从云手机到智能屏幕，老人们一点点学着用新技术，曾经困扰他们的吃饭、就医、生活缴费、物业维修，这些生活中的大事正在变成只需动动嘴的小事。学会了就不需要处处依赖子女，事事求助他人。今晚这一路我们走过了上海归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不止于展馆，更点亮了这座城市的夜晚。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8号消息，伊朗南部霍尔木斯干省当天已遭美军三轮空袭。霍尔木斯干省通信管理局称，美军空袭已导致当地116座通信塔中断。据伊朗政府网站18号报道，霍尔木斯干省水务和污水处理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本级海水淡化厂的海水抽取泵站和相关电力变压器被彻底摧毁，导致周边20个村庄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这些村庄正面临着缺水。

0: 危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声明说，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当中失踪，另外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治疗，现已出院，其他受轻伤的人员已重返岗位。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连日来，美伊持续互相打击，局势不断升级。18号，伊朗方面针对约定双方临时停火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密集发声，称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与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杰塔巴强调，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加里·巴巴迪在回答有关与美国谈判前景的问题时说，伊朗一直在进行谈判，但不幸的是，美国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采取了侵略性行动，伊朗也不再履行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以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穆加达姆说，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长达数月的积极斡旋下，达成了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美方无视备忘录内容和国际原则，发动战争，破坏了伊朗的基础设施。
0: 据英国媒体报道，安迪·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莫出任英国首相。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本月20号，伯纳姆将成为英国10年来的第7位首相。分析指出，首相频繁换人反映出的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
3: 首先是经济和财政困境。据悉，伯纳姆将在就任首相当天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这份报告将描绘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与此同时，政府却需要增加更多的支出。以斯塔莫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为例，该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这将成为伯纳姆上任后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然后是外交挑战，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是近期英国外交重点任务。这些问题也都绕不开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协调与周旋。而从斯塔莫执政时期的表现来看，工党政府在与美国政府打交道时，显然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局面。分析指出，如今的英国面临的是一种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0: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17号宣布，恢复波音公司为其737 MAX 787机型签发试航证的权限，这对于正全力提升产能的波音而言是一项重大利好。
4: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恢复波音公司为其737 MAX 787机型签发试航证的权限，是基于数月来对数据及安全状况的全面审查。审查结果显示，波音生产质量保持稳定。此举代表该机构认可波音具备在监管之下自主签发试航证的能力。2018年和2019年，印尼狮航和埃塞俄比亚航空各一架波音737 MAX 飞机在5个月内相继失事，共致数百人遇难。随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于2019年撤销波音为737 MAX 飞机签发试航证的权限。2022年，因为生产质量问题，波音787机型的试航证签发权限也被收回。此前，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把自身承担

0: 的部分认证业务授权飞机制造商或第三方专业机构承担。在波音两起空难事故后，这一行为受到多方批评。去年九月，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部分恢复波音的签发权限，该机构与波音通过按周轮换的方式共同签发两个机型的试航证。
1: 受到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欧洲多国的极端高温天气变得更常见，持续时间更长。意大利媒体18号报道称，极端高温可能会给该国每年造成高达12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
2: 据意大利知名财经媒体《24小时太阳报》18号报道，意大利商业、旅游和服务业企业联合会当天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极端高温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对企业经营和民众日常生活造成压力。报告指出，如果意大利每年出现30至60天的极端高温天气，企业将面临能源成本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被迫增加适应性投入以及营业额减少等多重压力，这将给该国每年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465亿至930亿元的经济损失，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此外，高温还将改变居民消费和旅游习惯，对商业、旅游业等受影响较大的行业造成进一步冲击。该联合会主席指出，极端高温已经成为一种气候税和影响经济运行的结构性因素，仅依靠家庭和企业自行应对难以解决问题，需要政府采取结构性干预措施。
3: 依托数字经济与高端制造双重优势，今年上半年浙江机器人出海跑出亮眼增速，出口势头迅猛。据杭州海关统计，上半年浙江省出口智能仿生机器人超过4亿元，出口额约占全国的60%。
2: 这是今年四月浙江杭州云深处科技全新推出的轮足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在负载能力、防护等级、行进速度等核心性能上实现全面升级，可在山地、溪流等各类复杂地形环境中稳定开展作业。产品一经上市便收获海外市场青睐。今年以来，企业出口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1.5倍，新推出的多款机器人已经落地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45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应用于能源电力、应急消防与安防巡逻等领域。
4: 我们今年上半年呢，把它的关节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最大的一个提升呢，就是它的这种自重跟载荷的这个比达到了1:1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就是整体的运动能力啊，包括它的这种就地形的适应能力上面有个很好的一个就是提升和改善的。
2: 除了各类工业领域的机器人，浙江消费级智能机器人出海同样亮眼。在杭州市余杭区，全境科技有限公司今年迭代升级了多款 AI 陪伴机器人与教育版智能机器狗。企业负责人介绍，依托持续迭代的 AI 大模型技术，他们的 AI 陪伴机器人可实现37种语言实时语音交互，还能根据用户特征生成专属数字分身。目前多款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少儿外语陪练、酒店智能服务、居家情感陪伴等多元海内外场景。
5: 现在海外的话，我们目前的销售量已经突破10,000台以上了，预计今年可能能达到30,000台。我们目前在海外呢是应用场景就是商店、银行、酒店，然后呢像一些导购员，然后呢小助手、大堂经理的一些角色，这也是海外客户比较喜欢的。
2: 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工业机器人等各类机器人出口额超10亿元，涵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欧盟为第一大出口市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额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今年1月1号，智能仿生机器人正式拥有专属海关税号以来，杭州海关根据产业发展需求，通过大数据等手段落实一系列便利措施，帮助企业拓宽海外市场，
6: 帮助企业能够提升一个国际的一个竞争力，同时呢也让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开拓一个海外市场。
3: 机器人出口势头的持续火爆，也不断推动浙江机器人产业全方位升级。一个从硬件生产、核心零部件制造到智能软件服务、场景解决方案的机器人全产业链，正在浙江加速形成。

0: 最近，浙江杭州市萧山区的仙林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接到一个海外订单，需要企业打造一个搭载三维扫描的机器人。经过研发团队的设计，这个由机器狗、机械臂与三维扫描技术跨界融合的超级组合体应运而生。从硬件结构设计到自研软件协同适配，企业全程自主研发，为海外客户输出了一套可落地、可量产的解决方案。
1: 它是我们的一个超级组合，就是通过机器狗去移动，然后机械臂去将扫描仪拿着去扫描。它的优点是在于机器狗可以适应复杂地形，遇到一些台阶或者一些障碍物、一些石头什么的，它都可以轻松的跨越，就是实现的自动化扫描的一个这样的整体的方案。
0: 依托机器人整机出海的市场红利，越来越多浙江制造企业主动转型，抢抓赛道，布局机器人上下游产业链。原本深耕传统传动设备制造的易德传动，紧抓机器人产业出海风口，向机器人精密核心零部件赛道转型升级。今年企业自主研发的机器人核心零部件还首次实现批量出口。
2: 人形机器人或机器狗的找我们的客户非常多，最主要就要求我们给他做一些定向开发。这一款是我们今年为着机器狗就四组机器人专门研发的这个关节模组，就是说它瞬间的一个抗冲击的能力它会更强。
0: 目前浙江已构建起覆盖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生产、整机组装、软件赋能、场景落地、外贸出口的机器人产业生态，仅浙江杭州就集聚了机器人整机研发、零部件制造、软件算法、场景应用等上下游相关企业700余家。
3: 我国与东盟已连续多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上半年，我国对东盟进出口总值达4.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2%。亮眼的外贸数据最终落实在港口往来的一箱箱货物。我国内陆工厂生产的货品如何出海直达东南亚？东盟特色商品又如何便捷地输入国内市场？青岛港是我国北方对接东盟外贸的枢纽港口，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探访一下。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青岛港的海铁联运中心，就在我身旁，一列来自江苏的海铁联运班列刚刚抵达港区，车上装载的是一批出口到越南的摩托车，随后他们将通过港区内部的运输通道进入集装箱码头，从这里到码头直线距离只有200米，从班列进入港区到集装箱落箱，最快只需要20分钟。
0: 山东港口青港物流海铁联运中心的值班室，电脑屏幕上的班列信息不断刷新。对大列调度王一峰来说，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这些来自各地的货物准时赶上青岛港的国际班轮。
5: 这个列上呢都是加急的箱子，这些箱子是赶我们明天早上四点的船，我们要今天把这些箱子入港，然后及时装船。从早上接班到现在，我大概卸了5个列吧。
0: 海铁联运方便、稳定，而且节省成本。现在越来越多来自郑州、西安等内陆工厂的各类产品，通过海铁联运集结到青岛港，再发往海外。
6: 山东港口开通了海铁联运班列，109条。上半年，海铁联运山东港口完成了245.3万标箱。同比增长11.9%。
0: 在距离海铁联运中心不远的一家物流公司的办公室里，王金霞正在查看货物集港情况和船舶靠泊计划。
7: 今天是发往越南的海防的一批货，是橡胶油，14个柜，大概是98吨左右。场站是已经把这个箱子集到码头了，等待装船，
8: 供货更稳定。然后性价比可能更高。
0: 目前越来越多像橡胶油这样的中间产品正在成为中国与东盟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RCEP 也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自2022年1月起在15国陆续生效，是目前全球经贸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内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尤其是摩托车零部件、化工原料等中间品减税力度明显。上半年，我国对东盟进出口中间品2.86万亿元，同比增长24.5%，占双边贸易总值的2%。RCEP 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推动我国与东南亚在各个领域的产供链合作不断深化，双方间的航线越织越密。
9: 新开通东盟直达航线有5条之多，东盟航线的总数现在已经超过了50条，实现在越南、泰国、

0: 印尼、马来西亚等主要港口每周的高频直达，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天能靠5到6条东南亚线船舶。
1: 在码头附近，记者遇到了一名来自泰国的贸易商。这次来中国，他采购了40个集装箱的洗地机，准备从青岛港运回泰国销售。
2: สินค้าจีนเป็นสินค้าที่พัฒนาคุณภาพขึ้นเรื่อยๆและทำให้คนไทยได้ซื้อสินค้าจากภาษีที่สุทธิสัญญาที่ไม่ต้องเสียภาษีในหลายด้านเนาะทำให้เราได้จับต้องสินค้าคุณภาพมากขึ้นเรื่อยๆครับ
1: 在忙碌的青岛港码头，一艘班轮经常是白天卸下满载的进口货品，晚上再满载出口货品，准备起航。
3: 现在是晚上8点半，我身后这艘班轮已经开始装船。那么我了解到，它将在明天的凌晨4点离泊，驶往越南的海防港。工作人员跟我介绍，这次卸下来的货物有654个标准箱，包括水果、冷链、消费品等。
1: 在黄岛海关查验区，刚刚运抵青岛港的冷冻榴莲肉、冷冻水产等产品正在接受海关查验。而为了减少在港等待时间，海关将查验环节前移，在卸船集港过程中就完成机检扫描，提高通关效率。
4: 针对东盟进口热带水果、生鲜农产品，海关开辟绿色通道，落实优先审单、优先查验、加急检测，最大限度压缩鲜活货物通关市场。
1: 青岛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青岛港对东盟进出口2556.3亿元，同比增长11.8%，其中船舶出口增长160.9%，商用车出口增长55.1%，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163.5%。进口方面，东盟特色农产品和部分资源类商品保持稳定增长。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持续释放活力，入境游升温也带动了服务消费不断增长。在上海，越来越多外国游客除了游览经典场景，还会专程来到一家轻纺市场，只为量身定制一套衣服。一块布、一身行头，为何能成为海外旅客来沪消费的新选择呢？记者前去一探究竟。
6: 这里是上海南外滩轻纺市场，作为有着20来年历史的老牌市场，如今已经成为众多海外游客来上海的必逛打卡点。那从一块布料到穿上身，这里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魔力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7: I've come from London and England.
8: Germany.
9: There's a good quality of service, and also it's very easy to require specific.
10: So I feel like if you know how to negotiate, you can get a pretty good deal. So compared to my home country, we don't really have this type of market.
7: It's lovely. It's really clean. Everyone's very friendly. It's very welcoming. There's lots of options. It's a great market.
6: 来到市场里面比我们想象中要热闹很多。要知道啊，今天可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下午。今天上海的气温高达36度。那在这个市场里面呢，可以看到不少外国人的面孔。裁缝们用流利的英语谈着生意。
11: No, I will show you.
12: 来自德国的小伙阿卜杜这次来上海，专门到这里定制西装。从挑选面料、确定版型到纽扣、内衬等细节，他都仔细比较，最终花1500元人民币定下一套西装。
8: For the same quality, for the same look style, I would say between 2000 to 4000 euro.
13: 在我们这边，不仅价格更低廉，然后性价比更高，然后时效也会更快一些。他们来中国旅游一趟就可以把西装带走，通常快的话1周以内都可以交货。
12: 吸引海外游客的不只是价格，这里从国产到进口面料多达上千种，主要产自江苏、浙江、山东等地，仅衬衫领型就有10多种可供挑选。顾客可以根据预算、穿着场景和个人喜好自由搭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化定制。
14: 中国本来就是很大的一个纺织国，我们有很好的面料的，也有的客户他会在选择的时候，他会根据他的价位去选择面料。
6: 布料你们有多少个品种？
14: 品种大概那太多了，上千都有的。
1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外籍旅客316.6万人次，其中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占比超过60%。上海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吸引力持续释放，外国游客在华消费需求日益多元，并迈向深度体验。
5: 中国 AI 企业月之暗面16号发布了新一代模型 KIMI K3，参数规模达2.8万亿， 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

0: 开源模型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
1: 据月之暗面公司介绍 ，Kimi K3 原生支持视觉理解，具备100万次元上下文窗口，面向软件工程、知识工作、深度研究、多模态理解等复杂任务场景进行优化，进一步提升了大模型复杂任务的处理能力。公司方面表示，参数就像人脑里的神经连接，近30000亿参数意味着这个模型能把更多的知识和规律装进脑子。此外，和绝大多数国产 AI 产品一样， Kimi K3 定价更低且开放源代码，开发者可按需自主定制。据法新社报道， Kimi K3 发布后短短数小时便登顶业内备受关注的 AI 代码工具评测榜单 Arena， 这也是中国大模型首次拿下该榜单榜首位置。 Arena 榜单运营负责人安杰洛普洛斯表示， Kimi K3 或将倒逼投资者重新审视整个 AI 行业，此次发布很有可能引发资本市场的重新洗牌，因为它动摇了 OpenAI、Anthropic 等美国闭源模型的主导地位。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昨天，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
2: 这趟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摄氏度至30摄氏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运输全程24小时自动预警，并可实时回传温度、湿度、位置、设备状态等关键数据。
3: 货物运输途中，可通过特货客户服务微信小程序实时查看货物运输轨迹。新疆的葡萄、哈密瓜等特色鲜果，36个小时就可运抵陕西西安及周边市场，较此前压缩3天左右。
2: 截至2025年，新疆林果种植面积达2021万亩，年产量约1461万吨。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依托图定铁路班列线路，采用固定班期批量运输的集约化模式，运输时效提升约65%。
4: 打造固定班列批量运输，绞公路可降低约30%的碳排放，预计节约综合物流成本20%以上。
0: 盛夏时节，内蒙古260多万亩冷凉蔬菜迎来集中采收期。在鄂尔多斯市，当地通过推广科学种植技术，同步打通线上线下多元销售渠道，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5: 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10000多亩贝贝南瓜迎来丰收。田间地头，村民正忙着采摘、分拣、打包。当地推行南瓜与葵花轮作，一块土地1年2收。贝贝南瓜母均纯收入超过3000元，负重葵花每亩还可再增收1000元。采收期每天都有货车外运蔬菜，
6: 平均亩采在4000斤以上，高的能达到5000多斤，每天的出货量是在700多吨。
5: 在准格尔旗12连城乡，4100亩胡萝卜也进入收获期，采收机械沿着田垄行进，将胡萝卜完整翻出，工人们快速分拣袋装码垛。当地错峰种植，采收胡萝卜后负重甘蓝，拉长了供货周期。优质沙地胡萝卜订单充足，40多家外地客商驻场收购，
7: 准备采购几百吨吧，回去广西作为批发原料。
5: 据了解，内蒙古全区陆地冷凉蔬菜正陆续收获，目前已上市21.3万吨，供应全国多地市场。
1: 17号早上，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致多栋居民楼垮塌，有人员被埋。灾害发生之后，多方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对被困人员展开搜救。现场的情况如何？救援难在哪里？搜救过程当中如何防止二次伤害？来看记者昨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我是在重庆彭水的珠江三桥上，那么我身后呢，紧邻着的就是这一次的整个崩塌的现场。我身后的唯一的光亮处就是

0: 抢险救援面。那么整个呢，可以说今天抢险作业呢是从早晨开始持续不断，一刻没有停歇。那么在整个今天呢，我们一直在观察着作业面有哪些变化。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在作业面上看到呢，黄色的手臂非常长的挖掘机，这是叫长臂挖掘机，它的臂长呢大概有19米多，它起到了一个支撑臂的作用。它支撑这个护墙了以后呢，下面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这种作业面。那么整个的这个抢险救援的多方的救援人员呢，就在这个作业面上展开积极的这种抢险救援。有这个消防的救援人员呢，已经深入到这个作业面的这个洞口里头，在进行进一步的探测。可以说，虽然现场的风险重重，但是多方的救援力量，无论是安能的工程抢险的救援力量，还是我们的消防救援力量，还有很多的专家在这里进行随时的监护，他们都一刻没有停歇，就是想在这里尽可能的搜救到生命的这种信息。这个整个救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整个的救援的这个作业的计划和这个方案呢，在不断的进行调整。那么每一次调整呢，都会有新的这种改变。因为现在最大的一个威胁是什么呢？就是上面的一个巨大的这种石头，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崩塌体的上方，就是一些非常大的石头，有很多块巨石。那么这些巨石呢，可以说就像一顶帽子一样，狠狠地扣在了这个作业体的上面。但是由于这些巨石是从山体崩塌以后滑落下来的，所以它是没有根的。因此呢，如果要是说底下这个作业面的这些瓦砾清理的过大了以后呢，很可能造成上层的大石头失稳滑落下来，它就会容易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所以如何清理这个大石头，就成为现在整个救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这个大石头不清理的话，它的确会影响整个救援的这个效率。但是我们今天看呢，整个救援呢还是在周边不断地进行一些瓦砾的这种清理，就是想不放弃的最后72小时能够尽可能发现哪怕是最细微的一些生命线索。那么所以说这样一个特殊这种灾害现场的救援呢，它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就是一定要防止二次灾害的发生。那么怎么防止二次灾害？大家顺着我手往后看啊，我身后的这一个橘黄色的，这个就叫做边坡雷达，它其实就像着遥望着这个崩塌体的一个眼睛。那么这个边坡雷达呢，它是一个毫米级的这个边坡雷达，就是说这个山体如果它发生了0.几毫米的位移的话，这个边坡雷达呢也可以随时的记录下来，然后通过系统进行报警，来及时的提醒。其实像这样的边坡雷达不仅这儿有，包括这个崩塌体的两侧，包括这个船上很多的周边呢，都布置了很多这样的边坡雷达，还有一些激光的一些监测设备。那么可以说这些呢都在随时监测着整个抢险救援周边的这种安全。整个今天的救援，我们看到大家是处于一种时刻不停歇的状态，就是希望尽可能的找到这个被困者。
1: 重庆彭水发生山体崩塌后，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当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有关安置点的相关情况如何？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周边的一个群众安置酒店。我们知道呢，在事故发生之后，当地政府是采取措施，将事故周边1公里范围内超过1100多名的居民进行了一个安全转移。那除了有少部分是采取投亲靠友的方式之外，其实大部分是住进了周边的酒店。我们在现场是了解到呢，现在有超过800多名的群众入住了周边的10家酒店。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家酒店呢，就是其中安置人数最多的一间酒店。截止到今天下午1点钟，已经有超过160多人是住进了这间酒店。我们在现场是了解到，现在这些群众他们大多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办理入住。在这间酒店里面入住的群众，最年长的有超过80岁，最年幼的话还是一些婴幼儿。他们是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是接到社区网格员在群里的一些通知，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是可以来到这些酒店进行一个办理一个免费的入住。 我现在手上拿到的也是一张这样的统计安置表，我们也是可以给大家展示看一下。我们看到如果群众来到这里是办理登记的时候，会先提供一些自己的基本的姓名，包括像是身份证，还有是入住时间等等。而且很贴心的是，其中有一栏我看见他写的是是否需要换洗衣服，因为我们其实知道很多群众他们在转移过来的途中，他们可能走得比较着急，没有带好足够的换洗衣服，那么他们来到这里之后呢，相关的酒店的工作人员也会对他们提供一个持续的

0: 务。具体来说，群众他们在入住酒店之后，他们的生活怎么保证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当地政府是第一时间启动了这种保供的工作机制，第一时间就把周边的十多家酒店是用来作为这种临时的安置酒店，也是暂时停止了网上和线下接待散客的订房。那么这些酒店现在只能用来供我们受灾群众来入住，而且酒店方面呢，是把他们在酒店里的一些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些大的库房作为这种临时的仓库来用来存放，像是饮用水啊、食品，而且这些食物在源源不断，这些东西都在源源不断的来运进我们的酒店里面，并且在有一层的那个库房里，我们还看到有这种短袖，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群众他们可能在办理入住的时候可能没有带齐足够的衣服，那么酒店方面也是提供了相应的足够的这种物资来保障他们的一个生活。那么在吃的方面，他们的一日三餐的话也是由酒店和相关的爱心企业啊，他们会负责专门的制作，会在早中晚三个时段呢，会一个一个送到我们每一间房间里面去。更多的是我们还看到现场还有一些相关的医疗人员也是入住了，他们会在每天进行两次的全楼巡查的查房，来对我们的有些入住的群众给他们进行比如说量血压呀，还有的群众可能他们撤离出来的时候没有带齐足够的药品，对于一些慢性病患者的话也是需要可能给他们提供一些相关的药品的服务，而且我们看到这些医疗人员他们还会逐步的去了解这些情况，给他们必备一些药品，尤其是还会对他们提供一些一对一的这种心理的辅导。
1: 17号早上7点多，当地有居民给社区发信息称有山石掉落，随后彭迪、龚宝东等4名网格员立即去现场排查安全隐患，并迅速呼叫组织居民撤离。让人没想到的是，在引导第二批居民撤离时，山体突然崩塌。山体崩塌现场搜救出的伤员正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总台记者探访医院时，网格员彭迪讲述了事发经过。
2: 去巡查的时候就发现有那个碎石从那个坡上嘛往下落，就觉得很危险，因为是砸在那个俗称的那种钢棚上，就打的有那种咚咚的声音。好，我们就觉得先把居民全部疏散出来再说。好，然后我们就挨着每栋每栋的喊那些居民全部下楼以后，引导他们往那种安全区域去。然后我们引导了一波过去，发现后面还有人，我们又返回去又去叫另外一波人。他们走的时候，我们走在最后面，那个房子一下就垮下来了。
3: 另一名伤员冉世芳回忆，正是彭迪的呼喊让他及时跑下了楼，只受了轻伤。
4: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多远后面就垮了嘛。
3: 收治的10名伤员中包含2名危重症和2名重症患者。目前彭水县已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国家和重庆市2级卫生健康委员会派出的多名医疗专家也正在参与伤员救治工作。
1: 山体崩塌是不稳定的陡坡陡崖快速垮塌坠落的现象，山体崩塌突发性强，破坏力大，给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那么有哪些前兆？我们又该如何防范避险呢？一起来了解。
5: 公众应当注意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和降雨预报，熟悉周边环境，多留意山体变形破坏迹象和沟谷水流异常情况，做好紧急避险的准备。同时，如果发现墙体地面开裂，坡体的小崩小滑、掉块或松动，听到山体或沟谷异响，看到树木歪斜、水流变浑等，都可能是地灾前兆。强降雨之后，由于地质活动相对活跃，应减少进入山谷、沟谷，尽量不在比较陡的山坡停留。如果感觉到地面有震动时，要马上向开阔的地区逃离。遭遇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时，首先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如果灾害附近有隐患点公示牌，则按照公示牌上的撤离路线，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如果没有现场引导，应当往垂直于承载体运动路线的两侧高地跑，并注意保护好头部。
6: 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全国天气方面，今后几天还有什么重点内容需要关注？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徐从林来说一说。从林，早上好。
7: 白银、王玉，早上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先来关注强降雨，主要是在南方。目前副热带高压的主体呢是比较偏东，所以目前我国的强降雨带呢呈现出一个西南往东北向的走向。昨天、今天最强，明天减弱。早上中央气象台也是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呢今天整个的降雨范围主要在南方还是比较广的，尤其我们用黄线圈出来的是大到暴雨的区域，分布在广西的中北部，经过湖南、江西、湖北东部、安徽中部到江苏的南部，以及浙江的西北部等地，特别是云南西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局地可能还会有大暴雨。城市当中像合肥、南京、杭州今天都是预报了会有大雨天气的。除了雨量大之外呢，上述地区可能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做好防范。预计明天湖北、湖南、安徽等地的强降雨会减退，不过在广西、广东、江西、江苏大部一些地方依然需要警惕强降雨天气。南方这一轮的强降雨过程，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安徽一些地方降雨比较强，需要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等次生灾害。广西、广东需要警惕降雨叠加效应带来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广西北部降雨的滞留时间比较长，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在北方呢，今后几天华北、东北一带是多阵雨、雷阵雨的，其中明天相对明显一些，像北京的中东部、天津北部明天就预报可能会有大雨天气，其他地方基本都是小雨为主，不过偶发性比较强，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临近的预警预报，出门备好雨具。再来关注高温，是冬退西进，因为冷空气和降雨的原因，昨天南方的江汉、江淮一带的高温已经得到缓和了，像南京、合肥、武汉都是退出了高温区，而今明两天南方的高温还会继续的减少，像上海、南昌、长沙也会紧随其后暂别高温，而在西部地区今明两天高温则是迅速增多，像今天在新疆大部、内蒙古西部就会有多片区域达到高温，特别是新疆的局地可能还是会有40度左右的，当地晴朗暴晒，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防晒补水。此外呢，四川盆地的高温今天起也会发展增强，同时陕西南部、湖北中西部以及河南等地一些地方高温天气也会增多。城市当中像重庆今天最高气温预报了38度，而且当地从今天开始高温至少会持续到25号。另外古城西安今天开始呢，也是连续7天预报了高温天气，这些也都是暑期热门的出行地哈，请大家务必做好防暑。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1: 继续来关注正在上海进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进入第三天，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继续向公众开放，多款全球首发人形机器人、算力设备、智能体产品提供了沉浸式体验。
2: 此外，今天大量专业分论坛也将密集举办，议题涵盖金融、教育、智能体、智慧港口、人工智能赋能防灾减灾等多个方向。国际顶尖专家和行业龙头企业集中发声，多项行业成果、生态合作同步发布。财经节目中心多路记者将跟进采访，为大家带来大会的前沿观察。
1: 当前 AI 大模型已广泛应用于我们生产生活的多个领域，具身智能机器人也越来越聪明灵活。
2: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还将如何进化？大会现场来自多个赛道的从业者给出了他们的答案。
3: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现场，记者注意到一位头部和手部佩戴了专用数据采集设备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咖啡的制作，这样采集到的数据可以直接用来在数字空间里生成仿真环境，帮助人形机器人训练掌握技能。
4: 仿真的系统里面，通过这个设备来操作它，我们可以感受到它有像真实微波炉拉开门这样一个拉力，几个小时啊就可以去获取到人类这个数据。同时呢，我们可以在仿真环境下去快速的去验它，来加速机器人这个研发的这样一个效率。
3: 随着数据采集量的快速累积，业内普遍认为，未来人形机器人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将快速提升，真正成为我们生产生活的好帮手。
5: 到一个开放的场景，新的环境，比如说到了家庭里面，我把从超市买回来的东西让机器人帮我摆放到各个位置。我希望未来的这2年的时间里面，能够积累千万小时的